0: 从浓烟滚滚的蒸汽机车到风驰电掣的动车组，我国铁路走过了哪些历程？中国高铁又是如何领先世界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一日千里。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幕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京沈高铁呢，作为北京冬奥会的重要配套工程呢，2016年的4月29日开工建设，2019年的12月30日正式通车。它呢全长174公里，共设呢10座车站，同步建设了延庆支线以及呢太子城奥运专线啊，那个呢就是太子城站。
1: 哦，
0: 从北京北站呢可以直达太子城站。
1: 是，
2: 我这线路真是四通八达呀。
3: 模型也很直观。
2: 是。哎，看那不就是我们学校旁边那个北京北站吗？就之前是西直门站，对吧？
3: 是。
2: 然后一直过来，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吧？
0: 对，我们现在呢就在詹天佑纪念馆，前方呢就是八达岭长城站。
1: 哦。
2: 嗯。
0: 新八达岭隧道在修建工程当中呢，也下穿了清龙桥火车站。在清龙桥火车站人字形线路这个地方呢，人字形线路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大字形线路。
2: 哦。
0: 它呢也见证了咱们中国铁路呢高速发展的一个飞跃。
4: 在特大号的机车徐徐推行之中，火车渐渐上山，两旁青崖摩天，紧闭车窗如绿绒的屏障旋转重叠。从蒸汽机车到如今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从35千米到350千米的时速，京张高铁重新定义了速度与距离的概念。这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国家实力的彰显，民族精神的体现。青龙桥车站旁，新老铁路交相辉映，诉说着一个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了解到，詹天佑和中国铁路第一代工程师们以非凡的智慧和毅力修建铁路的故事，也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百余年的飞跃与蜕变中，感受到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顺应时节，人们收获湖河真味，再将这些水中物产化为餐桌上的美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8集。

小小的江河湖泊，产出丰饶的鱼蟹水产。得天独厚的水域赋予食材与生俱来的鲜美。生活在水边的人们熟悉水里的物产，他们用不同的烹饪手法将这些来自水中的收获变成一日三餐里地道的水乡味道。茫茫云水三千里，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在高邮湖留下这样的诗句：高邮湖是扬州最大的湖泊，地处长江淮河下游，水中浮游植物丰富，使得高邮湖中的水生动物能够获取大量的营养物质，茁壮生长。临湖而建的界首镇上，忙碌的渔民因湖而生，以湖为家，世世代代

0: 守护着这片水域。在高油湖的滋养下，界首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鲜味是水乡美食的最大特色。
1: 彩虹林，彩虹林，嘚儿呀，这浪有情，嘚儿呀，这没有情，就好像两脚令那个新疆里，我俩同根生。
2: 没有，这样子。
0: 一大早，谢德武同妻子丁凤娟就乘船向着湖中心划去，为的是一种名为六月黄的珍贵食材。养蟹是看天吃饭，为了确保成蟹的产量，蟹农在投放蟹苗时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富余。湖中蟹笼早已布好，夫妻二人提起蟹笼查看笼中的情况。

0: 我们这个螃蟹叫六月黄，一般在六月份啊，夏天或者六月份才有。我们这个当地的呢，都喜欢吃这六月黄，弄点什么面滚鸡啊，或是弄点这个大椒给它炒炒比较香。因为我们这个高邮湖是天然的，是吧？从来不治什么农药啊，我们连喂饲料都不喂，懂吗？我们这养殖面积比较大，放的比较少，全靠吃这个野生植物什么东西的。
1: 小船游走在湖中，碧波荡漾，穿梭在芦苇荡，惊动各种野鸟飞翔。这里或许没有艳丽的色彩，也没有特别的浪漫，迎风穿行中却有一种质朴的野趣。立夏之后的短暂谢季，也许是整个夏天最值得期待的事。严格意义上说，蟹一年就吃一季，所谓秋风起，蟹脚扬。但是立夏后的农历六月，正是六月黄的出现，让馋螃蟹馋了大半年的水乡人有了一解蟹馋之苦的良机。忙归忙，勿忘六月黄，这是高邮湖畔流传的一句老话。六月黄又叫童子蟹，一只成年大闸蟹必须蜕壳17次，而六月黄就是已完成16次蜕壳的童子蟹。蟹身较小，壳薄肉嫩，口感软滑甘美，与秋季成年大闸蟹乳白色巨墨状的蟹膏不同，六月黄的肚子里是满满的流汁型蟹黄。挑选六月黄只有两个诀窍，软和活，壳软鲜活最为上乘。今天的收获不错，夫妻俩捕到的六月黄足有满满一桶。马上，夫妻二人将获得简单而幸福的一餐。对于当地人来说，吃蟹并不讲究过分冗杂的排场和工序，随手可取得的食材，朴实的烹饪手段，原汁原味才是他们对于美食的唯一追求。洗净螃蟹，丁凤娟打算用这种一年一会的食材为丈夫做上一道开胃小菜。夏日里的六月黄个头较小，蟹肉并不是这种食材的重点。蟹黄饱满是六月黄的特点，

0: 蘸取淀粉在油锅中炸制，这样就能让蟹黄安然地存留在蟹壳当中而不流失。葱、姜、蒜煸香油锅，再加入酱油、盐等，调出一锅酱汁。此时再将炸好的六月黄倒入锅中进行翻炒。大火烧滚，改中火，大约十分钟后，用剩的面粉加水调匀，倒入锅内勾芡，要不停翻炒收汁。当面芡与蟹膏融成一体，芳香弥漫。不多一会儿，六月黄便被浸染成诱人的深褐色，飘散出阵阵鲜香，令人垂涎欲滴。谢德武早已摆好碗筷，等待着同妻子开启片刻夏日的悠闲时光。
1: 你俩吃的吃的健康，干啥子呀？
0: 小小的院落里，二人吃着简单而又令人满足的一餐，利落地夹起一只六月黄，爽快地咬下一大口，蟹的鲜香在口中荡开。这是水所带来的美味馈赠，也是夫妻之间爱的印记。

一条鱼精雕细琢后，色香味形都让人心旷神怡。一碗汤在传承与创新中更加清香浓富。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位于太湖之畔的苏州，不仅拥有着广达三分之二的太湖水面，还有着无数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荡湖。这里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水网地貌，给苏州人的餐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鲜美。头羊尾巴翘，色泽逗人笑，形似小松鼠，跪乳滋滋叫。这是苏州当地的一道传统名菜，松鼠桂鱼。因其工序细腻，造型别致，色香味兼具，而成为苏州的经典名菜。如何做出形如松鼠，外脆里嫩，酸甜适口，还会发出滋滋叫声的松鼠桂鱼，这是对厨师的综合考验。作为苏帮菜传承人的王东磊，这道菜他从看到吃再到做，已经在眼口手中过了无数遍。
4: 我感觉这个菜啊特别好

0: 感觉它是一个艺术，然后慢慢在这个行业就坚持下来了。
1: 做松鼠桂鱼，首先就是对桂鱼的挑选。一大早，王东磊就来到了菜市场。
2: 阿姨，这里有没有桂鱼啊？
3: 桂鱼有。
2: 有啊。这个稍微小了一点。阿姨，这个鱼有多大？
3: 两斤左右。
2: 两斤多啊。两斤多，稍微大了点，有没有一斤七八两这样子？
3: 七八两的，早上卖掉的。
1: 桂鱼是一种肉食性凶猛鱼类，喜欢栖息于江河、湖泊、水库等水草茂盛、水体洁净的水域中。它肉质细嫩鲜美，刺少肉厚，营养价值高，每到春秋最为肥美，是苏州人的时令珍鲜。没有挑选到满意的桂鱼，王东磊决定前往一个老地方。
0: 做餐饮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好好给家人做过一顿饭，几天就中秋节了，想趁这个机会给家人补偿一下。
1: 苏州，全球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是著名的江南水乡。王东磊要去的就是离市区不远的一个鱼塘。
0: 它这个水质养这个桂鱼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水质。
4: 那肯定的。
0: 这个有点小了，这个肚子稍微大了一点点。多捞几条我看一下。这个鱼不错，大小也合适。你看这个眼睛黑黑的，鱼刺比较分离，一斤七到一斤八两。这么大的鱼呢，第一它这个造型上大小合适，第二肉质口感比较好，太大了以后比较肉质比较老，纤维比较粗，太小了以后呢，肉的本身就是鱼肉本身不多。
1: 松鼠桂鱼的第一条标准就是造型美，因此厨师的刀工极为重要。首先将宰杀清洗干净的桂鱼鱼头切下留用，用刀贴着骨头把两边鱼肉片开，尾巴处留约一厘米的脊骨。接下来就到了关键环节，改刀。刀倾斜30至40度，用斜刀切成花刀，深至鱼皮但不切破，之后再交叉直切，呈菱形刀纹。下刀重容易切破鱼皮，下刀轻鱼肉翻不出花。刀起刀落之间是王东磊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
0: 每一刀下去的时候都是有功底的，没有3年以上的功底是开不了这个花刀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苏帮菜这个厨师的一个刀工的一个考验。
1: 接下来就是拍粉，
0: 放鸡蛋盐先把它浆一下，浆完以后它才能挂住生粉，鸡蛋放进去以后它也起到一个脆的程度，然后再裹粉。生粉你一定要好，生粉品质不好的话炸出来的时候它就脱粉了。生粉要用最好的生粉，要均匀地涂在身上，要把每一个这个花刀之间的这个缝隙都要把生粉裹满，这样在炸的时候鱼的花才会展开。
1: 细节之处彰显功夫，早年外出闯荡的经历让王东磊对每一个步骤都如数家珍。对他来说，看着客人吃得开心是他最欣慰的。然而要做出让客人满意的松鼠桂鱼，油炸也是关键的一步。
0: 那么油温第一次炸的时候呢，要60油温，先定型，把尾巴翻过来，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桂鱼啊，尾巴是翘起来的。炸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考验厨师，就是考验他的对火候的掌握，对油温的掌握。如果油温不高，炸出来的桂鱼呢是软的，没有外脆鳞的；如果油温太高呢，炸出来是老的，又没有水分，吃到嘴里面梆梆硬。
1: 油温和时间决定了松鼠桂鱼的造型和鱼肉的脆嫩程度。看似普通的一胶一鳞，其实是王东

0: 丁磊多年来实践出的结果。第一次炸完定型，待油温升至九成时，开始第二次复炸，在美拉德反应下迅速激发出鱼肉的香气，这样才会保证外脆里嫩。两次炸完之后，接下来进入关键的一步，浇汁。松鼠桂鱼的味道主要来自料汁，每家的配方都不一样，对酸甜口味的把握也各不相同。
1: 太甜了呢，吃的会腻不健康，太酸了呢，没法入口，所以呢，要酸甜适中，让人吃下去以后呢，非常开胃，非常舒服。
0: 多年前，王东磊经过反复调试，最终调制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酱汁浓稠，酸和甜达到一种完美平衡。
1: 适量的番茄沙司，适量的番茄酱，糖、醋，大部分的顾客吃下来以后都非常满意。
0: 吃松鼠桂鱼最后的一大趣味就是鼠叫之趣。新鲜熬制的酱汁浇到刚出锅的鱼肉上面，瞬间响起一阵滋滋声，如同松鼠叫声，精美的花刀形如展开的松鼠毛，最后再撒上松子、水果粒，这样一道生动形象的松鼠桂鱼真可谓是鲜活可爱。作为苏帮菜中色、香、味、形兼具的代表之作，这也使它成为精致苏帮菜的代表。
1: 所谓的精致，需要时间，需要功夫。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正是一代代专注的苏州匠人用时间和功夫成就了他们舌尖上的精致。而今天这桌丰盛的苏帮菜，正是王东磊对家人的补偿。
2: 松鼠桂鱼来了。
3: 好，又来了，
4: 来了，
3: 来
4: 了，
2: 来，给我画线尝尝。
5: 好，
6: 来，你们看了，
7: 你们看了，
6: 看了啊。
1: 以前陪的是太少了，以后呢多陪陪他们，逢年过节啊，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自己做菜，让家人吃得开心，自己内心里面也比较开心。
0: 从十几岁外出学艺，王东磊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一道松鼠桂鱼寄托了这么多年对家人的情感。美食是生活的慰藉，精致是匠心的传承。生活里有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匠心独运，才有了苏州独一无二的精致典雅。

0: 当鲜味十足的洁白鱼卷遇见酸辣浓郁的汤料，往往碰撞出别样风味。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享受这顿佳肴美馔。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后天，后天要拉两网，就是水还要干低，干低以后再拉两网，拉两网以后再清塘底，它避免塘底鱼太多嘛，塘底鱼多他们难搞嘛，他自己也。
1: 年轻时学习水产加工专业出身的董家和，从事鱼制品行业30年，相比他人，对食材的选取更为重视。
0: 那边走快一点哦！
1: 一声令下，今夏的第一批收获敲响战鼓。鱼塘工人一行八人手持大网边缘，沿鱼塘四周散开，确保渔网沉入水中的同时，面积覆盖整个鱼塘。带鱼入网，八人同时发力，拉网捕捞时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避免声响过大惊动池鱼。
0: 提起来，提起来，提起来，快点！后面那个网往前面收一点，等下来后面打针养殖。
2: 罗湖鱼的品种，它是容易生长，口感非常的鲜美跟肥满。
1: 一塘肥鱼在众人合力下抬上岸，筛选分拣，只为获得最佳品质的活鱼。另一边，尚在成长中的罗非鱼则接受着每日固定的特别饲料蚕豆。熟悉淡水鱼特性的董家和知道，罗非鱼以蚕豆为食，能够增加鱼肉肌纤维，令肉质更加脆嫩。喂养方式的改变令鱼肉品质大获提升，董家和的追求却不止于此。在南方，鱼府的存在为吃鱼提供了新路径，他希望让这种吃鱼方式成为餐桌常态。这里是董家和征战美食世界的大后方。鱼府因如豆腐般顺滑而得名，要想达到这一品质，鱼糜的备制尤为关键。传统鱼府的制作大多选用鲮鱼作为原材料，但多年探索鱼府之道的经验告诉董家和，深海鱼和淡水鱼相结合的原材料搭配才是最佳选择。
2: 我们这个鱼府制作的选材方面的话也非常的讲究，海里面的那个金线鱼啊，加我们的罗非鱼结合完以后的话，那么它再经过乳化制作完以后的话，那么它的口感非常的绵糯。
1: 精心挑选的罗非鱼和金线鱼去皮去骨，在纯熟刀法下迅速修整至两面光洁，整鱼骨肉分离，将鱼肉打成鱼泥后，通过不断翻搅的方法令鱼泥起胶，加入鸡蛋搅拌，鱼肉分子的结构将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变得更加柔韧。好的鱼腐离不开精心的炸制，这一环节极其考验炸鱼腐师傅的眼力与手感。鱼糜经受挤压，圆润饱满的肉球在手中孕育而生。在热油中投入鱼腐浸泡10分钟，在正式下锅炸制前起到定型作用，避免翻动时表面碎裂。随着鱼腐逐渐膨胀，大锅升温，油温达到140摄氏度时倒入鱼腐。伴随师傅熟练的手法，漏勺翻搅，鱼腐均匀受热。长达20多分钟的油炸历练令鱼腐逐渐饱胀膨起，金黄亮泽，香气四溢。
2: 老金，这炸鱼腐啊？
3: 是啊，尝一下。
2: 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3: 对，
1: 把握火候时机，捞出盛盘，新鲜制作的鱼腐刚刚脱离热油， 彭

0: 松度和鲜香度正值顶峰，一口咬下，鲜美充盈的口感直击味蕾，
1: 口感很好，香糯可口，余味十足，非常好。
0: 美食融于日常，吃法必不可单一。
2: 你好，你好，
1: 好久好久不见。我们这个油炸出来的，刚刚生产出来的鱼脯，你看一下。
2: 哎，这个味道比较好哎。
0: 几年前，来自重庆的罗红平和董家和偶然相识，对美食同样的热情令两人一拍即合。
2: 去那边坐着聊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在四川，一道名为水煮鱼的菜肴，以鲜辣爽利征服了当地人的胃。罗红平以此为灵感，提出了水煮鱼脯的设想。罗红平选用豆芽等作为配菜，加水焖煮后捞出，水煮鱼脯，关于辣的演绎是重中之重。借鉴川菜烹饪手法，宽油入锅，下豆瓣酱、辣椒壳煸香，葱姜蒜的加入令辛辣气息更加浓郁。高温催动下，食材与辛香调味充分渗透融合，激发出满满的鲜爽之味。一经出锅，立刻浇淋上一大勺花椒热油，麻香十足。一盆水煮鱼脯呈上，色泽艳丽，鲜香麻辣交织，无论视觉或味觉都极尽享受。鱼脯香而软滑，一口咬下，浓厚的麻辣味瞬间燃爆舌尖，令人满齿留香，回味无穷。
2: 当然这个酱这个汁更好吃一些。
1: 好，绵糯，鱼味十足，非常不错。
2: 对，
3: 这味道更好吃啊。
0: 对于董家和来说，一份独具匠心的美食离不开制作者对食材鲜味的守候与精心搭配，更离不开他和老友对美食的创新与热爱。每周同一时刻，董家和都会前往这间位于宝墨园的广式餐厅，亲自检验鱼制品美食上餐桌的最终效果。
1: 问这个鱼检啊，在你们这个餐厅到底是做哪一些菜式？
4: 一般来讲，我们就做嗦火锅，还有嗦汤
5: 啊。是啊，我们的鱼卷很好，
2: 来一些鱼卷给你们看一下。
1: 好啊，好。
5: 来了，鱼卷来了。
0: 一碟鲜嫩爽滑、薄如纸片的鱼卷，正是今天品味的主题。
1: 鱼卷的话，我们把这个鱼装哈，在低温的环境下，我们利用自己的设备把它抛成像羊肉卷一样，就形成了这个鱼肉卷。
0: 削切而成的洁白鱼卷，四周自然向内卷收，清晰的纹路沿整体形状蔓延开来，以整齐的姿态呈现眼前，鲜味十足、弹性充实的鱼卷，遇见浓郁汤料，往往碰撞出别样风味。柠檬、番茄、辣椒等原材料混搭熬煮制成的汤料，酸辣浓郁。冬阴功这一口味道，近年来广受人们喜爱，用来涮鱼卷，不仅能够突出鱼肉鲜香，更为鱼肉本身带来了丰富的味觉层次。亲友相聚，新鲜鱼卷下入汤料，只需涮几十秒便可享用，不碎不柴，鲜美

蚕芽。加一口水煮鱼脯，细腻软嫩，鲜辣充盈，鲜香浓郁的冬阴功汤盛到碗里，浓烈的酸辣味儿让人赞不绝口。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享受这顿佳肴美馔。

0: 高原物产匮乏，但总有刺激味蕾的绝世高手，为我们奉上美味的高原珍馐。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9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杭州市西南部千岛湖，一场精彩绝伦的捕捞表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拉网捕鱼，对于都市里坐享渔获的人们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新奇体验。而对在渔场经年累月作业的工人而言，则是循环往复的日常。随着渔网越收越紧，数千尾胖头鱼被驱赶到埋伏圈中，一尾尾体重超过4000克的大鱼竞相跃出水面。从一尾不足几厘米长的鱼苗，到如今体格惊人的胖头鱼，需要至少7年的成长周期。饮用水级别的水质意味着较少的营养物质，在这片567平方千米的水域里，只有奔波不止才能觅食存活。自然带来竞争，却赋予了千岛湖胖头鱼出类拔萃的生命力，也成就了这场灵动鲜活的视觉盛宴。水孕育无限生机，更教会伴水而生的人们享受自然的馈赠。渔场工人叶贤禄家中三代皆是渔民，从小就与胖头鱼打交道。众多工友中，属他最懂得如何释放胖头鱼的鲜美。
3: 我们中午的话在岛上烧个鱼吃下，好吧？
4: 好。这个鱼有几斤啊？
5: 喏，
4: 抱一下吗？
5: 哎，有6斤左右。啊，
3: 我们一起拿过去烧鱼吃。
2: 方才捕捞上岸的胖头鱼，肉质细腻嫩滑，滋味鲜美。生姜、大蒜下油锅爆香。油煎后的鱼头微焦破皮，仅需一锅清水，些许食盐、胡椒调味，宽汤慢煮，汤色渐出。
5: 香不香？
4: 香。
2: 压轴登场的番茄和

青菜赋予了鱼头汤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在叶贤露手里，厨房中往往不受重视的鱼尾也发挥着妙用。鱼尾一剖为二，以鱼脊为中线，向着两侧划出等距的刀纹，使得鱼尾与汤底亲密交融，最大限度地缩短了烹煮时间，鱼尾方能不失鲜嫩口感。葱丝与红线椒在热油的浇淋下，为鱼尾增色添味儿，一道葱香鱼尾便大功告成了。千岛湖畔，一桌渔家美味凝聚友情。鱼头汤奶白醇厚，汤汁鲜香，当这股温热划过喉咙，空虚的胃和疲乏的身便立刻得到抚慰，工友们临湖而聚，围坐共食，这是疲惫生活中属于他们的难得的闲暇时光。同样是胖头鱼，临湖而居的渔民和26千米之外的富文乡村民却掌握着不同的鲜味密码。千岛湖辣酱，一种当地家喻户晓的酱料，

0: 同亮光泽的本地辣椒，肉厚皮薄，略带甘甜。洗净、晒瘪、切碎，食盐、蒜末、姜末依次入场，使得辣椒中的水分渗出，而盐分置换渗入，提味的同时延长了辣椒的食用期限。粽叶封顶，其天然的防腐作用成了千岛湖当地的主妇们最为钟爱的密封法宝。接下来美味的酝酿便要交给时间，静置时间越长，辣酱的滋味越是醇厚。当地人家偏爱以河里捕捞的小鱼搭配千岛湖辣酱，河间野鱼自由生长，体型虽小却有着媲美胖头鱼的脆嫩肉质。夏日炎炎，村民们喜爱河间捞鱼，这种解热消暑的户外活动创造了家人之间共享的消遣时光，也能为日常餐桌增色添香。油锅六成热，放入河鱼，确保了鱼身完整不破，酥而不糊。这层金黄色的焦香让人食欲大增。河鱼虽鲜，土腥味仍然明显，清水炖煮难以消除，主妇们却有妙招。蒜瓣拍碎，增香调味，千岛湖辣酱则在赋予河鱼辣味的同时抑制腥味，简单炖煮，美味即成。鲜与辣反复交替，令人唇齿生香，驱赶着夏日的闷热，也带给人味蕾的满足。
1: 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盛。

0: 州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看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台。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银耳羹、玉竹汤，这个秋天润着过，
1: 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的这样的作用。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
10: 护。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时不妨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口感柔润，胶质丰富，对滋养皮肤有很好的作用。玉竹和麦冬堪称缓解秋燥的天然补水剂，能够养阴生津，有助于补充体内耗损的津液。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滋养肌肤，缓解秋燥呢？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黄青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大家分享缓解秋季干燥的调养方法，帮您赶走秋燥，水润舒适过秋天。
12: 那詹老师，这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13: 啊，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
12: 那它的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是吧？
13: 对对对对，
12: 泡完了之后，
13: 泡完之后就成这样子了。所以咱们看到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呢，主要是带料种植的。所谓的带料，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那么像您眼前摆的这一盘，就是我们带料所生产的银耳，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县。对了，
12: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13: 没错。
12: 那这个呢？
13: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它对湿润要求很高。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它的并不丑，名字叫丑耳。对，
12: 它应该叫萌耳。
13: 对，它比较
12: 萌萌的。
13: 对对对，你看它比较紧凑，对吧？籽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呢种出来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口感特别糯。
12: 有一种耳叫糯耳，
13: 对，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耳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脆一些。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耳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14: 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13: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
14: 对对。

0: 脆，
1: 脆的。
0: 对，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2: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0: 对，
2: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0: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2: 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
0: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2: 对啊，
0: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2: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0: 啊，对对对，
2: 什么多露啊，
0: 没错，
2: 多木啊，
0: 没错没错，
2: 这样的环境吧。
0: 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2: 对，
0: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3: 湿度要很高才行。
0: 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子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您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2: 对，包括云南，
0: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2: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1: 太理想了，
2: 那该多好！
0: 是对，
2: 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3: 就在我们北方，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2: 特别的干燥，
3: 你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2: 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嘟嘟嘟嘟？
3: 会的，
2: 真的。
3: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2: 体内的
3: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2: 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0: 是的。
2: 然后通过经常跟詹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边不是含什么什么甘，就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0: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2: 所以银耳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0: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银耳当中主要成分就是银耳多糖。
2: 它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0: 对，要分两面来看。这个多糖，我们再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2: 有银耳面膜。哎，
0: 对，
2: 但我没有试过。
0: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银耳多糖呢，多糖其实若干个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

0: 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1: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0: 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1: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2: 是的，
1: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就
2: 秋风一起就干燥。
1: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2: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十天赶紧给我用上，
1: 提前吃点银耳。哎，
2: 可以可以，这个行。
1: 对，
2: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1: 对，哎，
2: 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呀，哎，这个都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1: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
2: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1: 哦，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2: 对对，因为
1: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2: 是吧？它桃胶
1: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俩有口福了，张老师
2: 给大家带来。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2: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3: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1: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3: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4: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3: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3: 你这熬了多长时间啊？
2: 我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啊，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3: 真的。
2: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3: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2: 先泡。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
3: 这感觉就出来了。哇，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而且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4: 对，挺好吃。
2: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3: 每样都放多少呢？
2: 每样随你的意，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3: 熬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水。

0: 树枝，对不对？
1: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分泌的东西。
0: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2: 看看这个，
0: 就是、米，
2: 看看这个，
1: 它是透明的，
2: 这个圆的，
0: 好大呀！
1: 对，
0: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
2: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0: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2: 对，那个片片是。
0: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2: 真的很好。
0: 它是皂角尖儿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2: 不是？
0: 那是什么？
2: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1: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就是咱们的皂角米。有的地方又帮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莲子，其实它和我们药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0: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2: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0: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而且那个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2: 是的。
0: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2: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0: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2: 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0: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吗？
2: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0: 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2: 对，是的，
0: 有光泽。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道秋天适合吃的用银耳做的药膳吧。
1: 我前段时间啊回老家，发现我们那有道不错的菜，叫做蟹黄雪耳鱼米羹。
0: 听着好香啊。
1: 对，而且这道菜还被评为了我们金华市的十大名药膳。
0: 是吗？
1: 对。
0: 那么
1: 这道菜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以雪耳，也就是我们的银耳作为主角，加入了秋天刚好上市的肥美的蟹黄。那么这道菜呢味道也不错，又起到滋润的作用啊，特别好，有机会您可以品尝，
2: 想起来就香。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学去吧。

0: 实作为女性来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在滋润皮肤上做足了功课。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不少中药用来滋润皮肤的好方法，这个小药材也是能够滋润皮肤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两位专家肯定认识。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地瓜干儿，
1: 确实有点像啊。
0: 但其实这个药材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也是我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最喜欢的名字——玉竹。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就是玉雕的那种竹子，一想想就是。感觉到清脆欲滴哈，晶莹剔透的感觉。它跟竹子有关系吗？
1: 它跟竹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它底下这个根茎啊，它有节嘛，根茎是一节一节的，像竹编一样，所以叫做玉竹。它其实最早名字还不叫玉竹，最早叫微蕊。咱们有个方子叫加减微蕊汤。
0: 对，其实微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指草木郁郁葱葱的样子，
1: 对。
0: 第二个它就指植物。
1: 对，专指
0: 植物就是指的。
1: 对，
0: 玉竹。
1: 是的，是的。
2: 我记得有一首诗还叫微蕊自生光。哦，你看这很美，
0: 真的，就感觉到自带光芒啊。
2: 对。
1: 那么这个玉竹挖了之后，为什么看上去很玉润的感觉呢？因为产地加工的时候是要经过蒸煮的，经过蒸。
0: 所以它软软的，
1: 对对对，而且还有点甜，你可以尝一尝。有嚼劲，
0: 就是口感也很像地瓜干，
1: 对，有点像。所以它经过蒸过之后再晒干。
0: 我总觉得我好可怜，我干嘛要在这干巴巴的吃玉竹干呢？明明玉竹可以做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1: 是
0: 是。你们老家会怎么做玉竹？
1: 我们当地就是江浙一带，尤其是再往南的片区哈，很多南方片区玉竹其实是家庭常备的，家庭。很多人炖汤的时候，炖鸡汤的时候会炖这个，放点玉竹。
0: 就像放天麻一样，是吧？
1: 对，玉竹炖完之后，第一个是气味挺香的，第二个呢，炖过的玉竹就像您说的，炖完之后嚼起来就像天麻炖鸡一样，挺好吃的。湖南那一带也比较流行吃这个。
0: 广东几乎好像煲好多汤里面都放玉竹。
2: 对对对，因为我呢算半个广东人，我父亲是广东人，一到立秋。然后呢就开始广东菜馆的例汤基本就是以这个玉竹老鸭煲为主。玉竹老鸭煲它是把玉竹和鸭子炖在一起。我们都知道鸭子呢它是比较适合这个秋

0: 剂来食用的，因为它鸭肉的性质，鸭肉的性质偏凉，所以呢不像那个什么羊肉啊牛肉那么燥，然后呢跟这个玉竹炖在一起呢特别适合秋天。
1: 那您小时候是父亲给您煲这个玉竹老鸭汤喝吗？
0: 他带我去喝但是呢就是对，我觉得真的很好喝的。而且这个玉竹药用其实也很多，我在处方用药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药。
1: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玉竹呢，主要是来缓解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皮肤特别干燥的这些朋友们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它是怎么起到这个作用的呢？
0: 玉竹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养阴润燥生津增液，它通过养肺阴养胃阴来达到滋润皮肤的作用。比如说到了这个秋风起来的时候，那么皮肤干燥会有脱屑啊，有可能还会有炎症这种情况，那么出现红斑脱屑瘙痒啊，这个时候呢药用是玉竹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在这个煮汤的时候，或者呢就是我们煮一些那个养生饮代茶饮，这些都可以用到玉竹。
1: 明白了。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单靠外界补水这一招的话，恐怕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0: 不够，真的是有限的。
1: 所以还得通过像您一开始给我们介绍的银耳啊还有这个玉竹，从内而外的来补水才能够润起来。
0: 对，刚才我也说过这个内循环的问题，内循环其实就是我们脏腑的这个津液，那它是在体内流通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服用滋阴增液的中药来达到这个滋补脏腑之阴的作用。
1: 可能对于像南方的朋友来说，这个玉竹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哈。
2: 很常。
1: 你要说什么煲汤啊熬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做法呢，都是手到擒来了。但是真的对于很多朋友我们来说，我估计这个玉竹做菜啊煲汤啊还是挺陌生的哈。那咱们看看怎么样用玉竹来做好吃的。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菊花清降，桑叶宣散，多维度去火效果好，
1: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其实刚才黄主任也提到了，如果要是秋季皮肤特别干燥的话，不光会像我们挠出来有一道小小的白印儿，甚至有可能还会脱屑、发痒、裂口等等。
2: 对对，是的。
1: 那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我估计要光喝一些什么玉竹老鸭汤，作用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2: 是的，是的，我们就要用这个方剂来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常用的呢，就是一个叫做玉竹增液汤。它是从这个我们中医的传统方剂增液汤化材而来的。那么增液汤呢，传统它是三个药，就是玄参、生地、脉冬。因为生地的作用主要是凉血，它滋阴作用还差一些。那么呢，我把这个生地去掉了，换成玉竹，它滋阴增液的作用更好。
1: 玉竹如果泡的话，估计有一点难泡吧？是不是得煮一煮
3: 会
1: 更好？
3: 对，最好是煮。最好是煮，因为玉竹当中咱们又谈到它的成分了。玉竹这个植物它是百合科的植物，含有皂苷类成分。那它有比较好的一个像抗炎的作用啊，有润肤的作用啊。你刚才提到的有皮肤的炎症，为什么吃这些卤润的东西它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一个是皂苷类成分它还是比较丰富的。第二个呢，它还是多糖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您看它黏黏的，您这刚才尝了很有嚼劲，它里面其实就是多糖类的成分啊，它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多糖提到过很多回，它也是通过调节免疫达到的这个作用啊。另外呢，像玉竹当中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它也是一个润肤的啊，有明目啊，有润肤这样的作用。所以呢，玉竹当中成分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它在产地加工时要经过稍微一蒸，蒸过之后有一些多糖啊，它在受热的环境当中会降解生成一部分单糖，所以你蒸完之后你的口感就变得甜糯的感觉了。
1: 对
3: 对啊，这个甜的感觉就是它、它刚开始鲜的时候它并没有这么好吃、越蒸越甜。这么过来的，
2: 把那个多糖
3: 对多糖降解成为单糖、这么一个过程。
1: 你看手摸上去也是黏黏的，我现在手这样都是黏黏的，
3: 降解成寡糖单糖了，
1: 然后吃起来也是口感会更好
3: 对
1: 一些。
3: 是的是的。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秋季缓解皮肤干燥的药材呢，就是麦冬。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首诗是有关于

麦冬的，而且这首诗呢，它的名字是在我所知道的诗当中最长的名字。我给你数一数啊，这个诗的名字叫《睡起闻米元璋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引子》，17个字。然后这首诗呢是苏轼写的，苏东坡写的，然后写的是一段什么样？

0: 把他接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的东园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东园呢，没事儿，这米芾啊就给苏轼送一点麦冬。然后呢，这个苏轼拿到麦冬之后呢，会把它煎成麦冬的饮子，再去送给米芾，让他来饮用。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多年挚友之间深厚的友情哈。那个诗里面的原句呢是：“开心暖胃闻冬饮，知是东坡首次煎。”就是你喝到这个开心暖胃的麦冬饮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麦冬饮是苏东坡我自己亲手煎熬的。咱们尝一尝这个用麦冬泡的水吧。
1: 好，
0: 就是现代的麦门冬饮子。
1: 是你亲手泡的？
0: 这个是我们导演亲手泡的。导演首次煎。其实说到这引子这词儿也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引子是很有文化色彩或者是很有历史感的一个词、
2: 嗯、
0: 我们现在都叫饮料了哈。
2: 其实这个引子呢是中药的这个方剂的一种、
0: 嗯、
2: 像我们中药里边就方剂里边有当归引子、门冬引子、
0: 嗯、
2: 这个都是方剂，那么它呢是一种就是汤料，它是一种汤料、
0: 嗯、
2: 那么这个汤料呢它唐代就有，然后一直到五代呀、宋啊这些，
0: 嗯，
2: 放到民间里面也是很普遍的。
0: 嗯，
2: 苏东坡不是也知道吗？对吧？
0: 对对对，
2: 哎，他也会做这个东西。
1: 其实苏东坡其实是一个，他是很懂医药的。他留下一本书叫《苏沈良方》，
0: 哦，
1: 就苏东坡的。
0: 嗯，
1: 苏东坡自己也是比较精通医药的。
0: 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电视剧叫《梦华录》，他讲的就是宋代的这个故事嘛。他里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引子叫紫苏引子、嗯、那个电视剧播完了之后、哦、然后就在当时很多你知道年轻人就模仿他来做这个紫苏的引子、嗯、尝一尝麦冬引子是什么口味的，
1: 有种浓郁的麦冬味吧，
0: 嗯，还是有点
1: 对
0: 甘甜，
2: 嗯，对，
0: 有一点点土腥，
2: 有点点儿，
1: 对，
2: 就是药用药的那个中药的味道。
0: 但总的来说还是挺好喝的，
1: 嗯，
0: 不难喝，
2: 不加糖都没问题。
0: 对，不难喝的，而且我们提到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到了秋天的时候用来滋润皮肤的。
2: 对，
0: 麦冬是怎么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的呀？
2: 麦冬的主要功效呢，就是养阴润肺，益胃生津。这个麦冬呢同样也是入肺胃经的、
0: 嗯、
2: 我们都知道这个肺主皮毛，所以入肺经的药它这个有滋阴增液的作用，它就是滋润皮肤的、
0: 嗯、
2: 而且呢缓解肺燥，
0: 所以它里边含有的一些物质也是比较丰富的吧。
1: 对，它也是百合科的植物、
0: 嗯、
1: 那么百合科植物共同的特点就是燥干，所以有麦冬燥干、
0: 嗯、
1: 那么它这个燥干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另外呢它里面还有高异黄酮，高异黄酮又是黄酮家族的一种啊，它里面含量也挺高的。另外呢咱们吃到这么黏黏的主要是里面所含的多糖、
0: 嗯、多糖，
1: 对，多糖
0: 会抢答了。
1: 凡是根茎根及根茎类药材，质地濡润，质地粘滞的，像质地饱满的这种，多数是含有淀粉、多糖、寡糖、单糖，都是含有这类成分，只不过各自的这个结构不完全一样。
0: 嗯，有没有就是麦冬比如说搭配其他的药材能够更好的缓解秋季皮肤干燥的方法？
2: 我们中医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做五汁饮，
0: 嗯，
2: 它是出自这个温病调变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医书。那么它呢是用来这个缓解这个热邪引起的热邪伤阴、
0: 嗯、
2: 那么导致的这个阴虚内热啊燥热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2: 它是由五种食材的汁来构成的，
0: 嗯，
2: 也就是药食同源嘛，这样的汁，
0: 嗯，
2: 梨汁、芦根、鼻涕汁、麦冬还有藕汁、
0: 哦、
2: 这五汁啊、嗯、叫做五汁饮，
0: 嗯，
2: 总的一个作用就是滋阴增液、
0: 嗯、
2: 当然它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像藕汁它呢有这个凉血散血的这样的功效啊、
0: 嗯、
2: 对于血热啊伴有这个燥邪伤阴伴有血热，这个呢就是更为适合啊，我们可以多加一点藕汁。芦根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润肺的一个药材，
0: 嗯
2: 啊也是甘甜的。芦根的功效呢就是养阴生津除烦止呕，这五种这个食材加在一起，那么

0: 共同起到一个滋阴增液、润肺、凉血、嗯、并且非常好喝。
1: 嗯，你看本身藕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马蹄就更不用说了，我夏天的时候经常用马蹄煮水，
0: 没错，
1: 完全不需要放任何的糖，
0: 就一罐头不叫清水马蹄吗、
1: 那个
0: 啊、
1: 对，它那个甜味呢，真的就是香甜香甜的，带着花蜜般的那种甜，太美妙了。然后再加上芦根也是带着那种甘甜的味道，
0: 对对、啊、是的，
1: 再加上麦冬、
0: 嗯、麦冬是的，
1: 嗯，藕、马蹄、芦根、麦冬、梨，哎呀，对，梨水，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更是少不了，
0: 太美了，简直。
1: 有没有商家哈、啊？真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市场。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麦门冬饮子，
2: 开发一款饮料。
1: 对呀、啊，你现在不让大家这个喝糖饮料，因为甜饮料可能会带给身体更多的那个肥胖啊，或者是疾病的这个威胁。然后你也不让喝碳酸饮料，碳酸饮料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喝什么呢？就可以喝一些传统的中式的饮料啊，
2: 多好啊！谢谢谢谢。
1: 嗯，
0: 越喝越好喝。
1: 对，这个泡的到时候了。
2: 嗯，真不错。
0: 对，泡的久一点还是味道浓一点。
1: 嗯。

0: 宿州蟹气阳澄，阳澄湖大闸蟹，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

0: 旅游，美丽中国，
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大千世界缤纷多彩，赤橙黄绿青蓝紫将大自然装扮得五彩斑斓。正因如此呢，人们也往往会遗忘一种颜色，那就是黑色。可是有人偏偏钟爱这独具魅力的色彩。一位名叫李永峰的摄影爱好者，在20多年的时光当中呢，用手中的相机在广西的群山间呢，捕捉着山地民族的智慧与虔诚。
1: 2001年的一天，一场民俗摄影展在广西南宁市举行。陈列的作品中，一组照片颇为引人关注。照片中的人们将黑色元素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崇尚以黑为美。他们的形象和生活环境，随着摄影师李永峰的镜头记录，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相传，古时部族首领农老发在抵御外敌时身负重伤，摔倒在一片树林里。他随手摘了一些野生蓝靛草敷在伤口上，没想到伤口竟很快愈合了。农老发再次率领族人奋力搏杀，最终击退了入侵者，他的部族得以转危为安。在这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正是蓝靛草保护了农老发的生命，进而挽救了整个族群的命运。此后，这里的壮族先民一直将蓝靛草视为逢凶化吉的神物，并演化为用蓝靛草染制黑色服饰的传统。他们因此成为壮族中一个支系，黑衣壮。在农家小院里，摄制组看到一位壮族妇女在一堆蓝靛草中精挑细选，

0: 从采摘到染布，小小的蓝靛草在时光中完成了最美的蜕变。李永峰告诉我们，以崇尚黑色为主题的审美意识，构成了黑衣状独特的区域服饰文化。在穿戴上，他们讲究实用大方、朴素美观。除了黑色的粗布服装外，妇女们所戴的头巾同样是用长条黑布折叠而成，配以银簪、银链等物品用作装饰，显得格外闪耀。人类很早就会利用大自然的馈赠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就像对植物的利用。壮族先民不仅能从植物中发现其药用价值，将它们充分利用，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实，崇尚黑色的传统并非只在广西的大山的深处，广东湛江徐闻县也有关于黑色为美的故事。不同的是，那里人们崇尚的黑色是埋在地下的金子。漫无边际、美不胜收的菠萝田，既是绘制在大地之上的绝美画卷，也是这个小镇为外人所熟知的一张名片。这里就是广东省徐闻县的曲界镇。广泛分布在曲界镇田野间的优质土壤，为菠萝的繁盛生长提供着充足的养分。据说，整个曲界镇菠萝长势最好的村落，是位于小镇西北方向的龙门村。人们发现，这里的菠萝不仅产量高、品质好，而且菠萝田里的土壤也与众不同。按照龙门村人的说法，他们的菠萝是长在黑色的金子里，这引起摄制组的好奇。在村民们的带领下，摄制组一行来到了龙门村的菠萝田中。此时正是采摘菠萝的季节，空气中香甜的气息，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与田间那累累的硕果一同，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丰收画卷。可让龙门村人引以为傲的黑色的金子，究竟隐身何处呢？随着村民将砖红色的土层刨开，考察队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层黢黑粘稠的泥土。这种泥土粘性很大，含水量丰富。看到这种泥土，随行专家很快确认，这些黑色的湿润泥土其实是泥炭。世界上有不少区域都分布着泥炭层，这样的土壤因为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所以十分有利于植物生长。
1: 曲界镇菠萝田的这些黑色泥炭倒是让我想起了东北的黑土地。那这两种土是不是一种土壤呢？咱们来对比一下哈。您看，这是东北的黑土，它并不是那么湿润，而且呢还能够看出一些颗粒感。来，我们再来看看曲界镇的这个泥炭，它跟黑土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特别的湿润，真的很像是黑色的泥。这种直观上的差别啊，说明一个问题：东北的黑土呢和曲界的这个黑色泥炭呢，虽然都经历了植物腐烂淤积这样一个形成的过程，但这两者之间的性质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呢，这种黑色泥炭似乎只有在一些比较

0: 特殊的地方才能够形成。那么当地人口中黑色的金子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身世之谜呢？
1: 站在丘陵山地上，队员们看到的龙门村处在低洼区域的中心。专家经过查阅卫星图片后发现，整个龙门村呈现出近似圆形的凹坑。根据这个证据，专家判断曲界镇龙门村就是古火山口的所在。专家向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图景：大约在数万年前，火山剧烈喷发，岩浆由陆地向海洋流淌，冷凝后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火山遗迹。当火山停止喷发后，火山口蓄水成湖，历经数万年，湖里的植物残体大量沉积，经微生物分解就会形成黑色或暗褐色的火山泥炭。而随着后来湖水蒸发，古火山口的凹陷形成陆地，由于火山泥炭有机质含量较高，成为了不可多得的肥沃土壤。农民们在陆地上开始农业种植，而肥沃的火山泥炭就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这也就是曲界镇非常适宜种植菠萝的原因。面对大自然的馈赠，当地百姓运用聪明智慧，围绕着黑色的金子耕地种植，最终让徐闻地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菠萝之乡。
0: 考察至此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它以黝黑的底色点缀出了大地的金色，给火山泥炭一成不变的黑色的赋予了全新的魅力。而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黑色神秘却远不止这些。在浙江中部啊，一处名叫盘安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村落叫乌石村。我想您听名字已经猜到了一二，没错，生活在那里的人嘛，处处与乌石为伴。他们不仅用乌石建造房屋，就连打磨的器具、洗衣的石盆、捣米的石臼，都以乌石为原料。村里几乎每一处角落都能够寻找到黑色乌石的身影。据说这处村落啊，不仅居住方式较为独特，而且呢，还有一种特殊的传统民俗。
2: 黑金宝地，远近闻名，乌石奇村引人入胜。自然画卷的背后带来怎样的地理谜团？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

0: 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为了能够在磐安县群山环绕之地顺利地找到乌石村，摄制组请来了一位向导。得知我们的目的地，向导告诉我们，这片区域群山巍峨，山谷密布，从县城到乌石村虽然不过数十千米，但却要翻山越岭。当车辆行驶在磐安县的山道间时，记者不仅感受到了大山中深藏的绿意和清新，也领略到了路途的险峻和艰辛。随着车辆在山间幽谷中迂回行驶，摄制组来到了位于浙江省磐安县东北部的乌石村。初进村落，记者发现和江南一带白墙黛瓦的古建筑相比，乌石村的黑色房屋显得异常醒目。仔细观察乌石村的房子，记者发现黑石的颜色是天然形成，质地摸起来异常坚硬。更为奇特的是，这些黑色的石头大都尺寸相近，相互之间并没有使用泥浆和水泥粘合，而是层层堆叠在一起，乍看上去就似乱石随意搭建，毫无章法可循。这不由得让摄制组心存疑虑，这些由石块堆砌而成的房屋能够遮风挡雨，稳固牢靠吗？为了解开疑问，摄制组决定到一处村民家里做一番探查。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刚一进门，一丝凉意就袭了上来。
1: 哎呦，我有一种感觉哈，我一进来就觉得这屋子特别凉爽。
2: 我们夏天吃饭的坐在这里都电风扇都不用了。
0: 此时磐安县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0多摄氏度，而在乌石搭建的房子中却如初春般凉爽。房屋的主人告诉摄制组，这些由黑色石块搭建的房屋无论大小朝向都是冬暖夏凉，室内外的温差可以达到10摄氏度左右。说话间，记者注意到石屋里面的墙壁同样是由黑石垒成，
1: 等于是外面一层乌石，然后里面还有一层乌石，
2: 两层乌石
1: 在一起，
2: 两层都花了出进来出画
1: 哦，
2: 出进来。
0: 那么这些由黑色石块搭建而成的房屋为何会如此坚固？缝隙遍布，又如何能遮风挡雨？摄制组推测，这很有可能与建造者的工艺以及黑石的特性有关。通过对整个房屋外观的仔细观察，摄制组逐渐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这些黑色石块看似毫无章法随意搭建，其实每一块选材，每一处组合，都体现着建房者的智慧。他们依据黑石的形状，无论是斜插还是平铺，巧妙堆叠，最终形成错落有序、整齐划一的房屋外观。而内外两层黑石的垒搭，则保证了即使在雨季，乌石的房子也不会透风漏雨。那么这里的村民为什么要用乌石建造房屋？这些黑色的石块又来自哪里？传说中的奇特风俗又是否

0: 真实存在。在随后的调查走访中，摄制组发现村中洗衣的石盆、捣米的石臼确实都是用黑石打磨制作而成。向导告诉我们，村民们认为这些乌黑的石块是来自远古时代地心深处的神石，能够庇佑村落平安祥和。无论居家还是劳作，时刻与这些乌石为伴，自然会得到上天的眷顾。通过对乌石村的黑石进一步研究后，专家找到了石屋冬暖夏凉的原因。
1: 非常坚硬，对，非常致密。我们看看火花四溅，用这个岩石造的房子呢，它墙体厚度要很大，这样比较坚固，不会倒塌，起到隔热的这个作用。所以冬暖夏凉是这种房子典型的写照。
0: 吕教授说，这些由双层黑石垒成的房子墙体厚重，不仅能阻挡阳光的照射，而且还可以起到保温和隔热的作用。在夏天时，黑石吸收了大量热量，室内温度要比室外低出很多。到了寒冷的冬季，黑石中的热量再缓慢释放出来，屋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这就是乌石房子冬暖夏凉的奥秘。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岩石呢？吕教授发现墙壁的黑石上有几条狭长的细小空洞，经过仔细观察和比对，吕教授确定这是一种气孔和杏仁构造，只有在火山喷出岩中才会具有这样特殊的现象。
1: 这个岩石是玄武岩，一个是密度大，第二个是气孔杏仁构造发育，颜色是黑色。
2: 吕教授告诉我们，玄武岩是地下岩浆从火山喷出之后呢，在地表凝结成的岩石。岩石上这些形状特殊的气孔呢，正是岩浆喷出的时候温度和压力骤然降低，岩浆中含有的易挥发物质以气体形式溢出，形成了孔洞，这就是气孔状构造。当这些孔洞被后来的物质填充之后呢，就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种杏仁状的构造，而这正是玄武岩最典型的特征。为了找到更为确切的证据，吕教授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可就在这个时候啊，队员们却发现村子里的人进进出出仿佛在忙碌着什么。
3: 装素裹，白色幻境，他们是人类的智慧结晶，还是地球的丰厚馈赠？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者看到，众人正在装运着一种黑色的东西，不过它并不是建造房屋打磨用具的黑石，而是一种燃料木炭。村民们究竟要用木炭做什么呢？
1: 就是那种木炭是吧？
2: 木炭，那这个东西，
1: 这块还没筛过，
2: 还没
1: 筛，这块筛，哦，这块就大一点，你看，
2: 这个是好了，
1: 这是都大个儿的了，这都很轻，这种木炭是不是比较容易燃烧，然后比较持久啊？
2: 这个红的吧，这个现在是很红了，红红火火的，哗哗的，很好看是吧？
0: 原来，每年在特定的日子，乌石村都有一场隆重的庆典。炼火，这是当地声势浩大、震人心魄的民俗活动。村子男女老少都要为此做足准备，将木炭一箩筐一箩筐地筛好。村民告诉记者，这样的木炭，村里需要准备上百筐才够用。这更加激起摄制组的好奇。这种叫做炼火的民俗活动究竟是怎样的？它与黑石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时，队员们注意到炼火的队伍中有一些青涩的面孔。杨竹康告诉我们，炼火看似人人都能参加，却也要讲究技巧，有时候队员们还要面对难以预料的风险。
3: 到我们这一代，没人去搞它，就等于这个东西就要消失掉。所以我们年轻一代呢，要做的就是一个传承。
4: 往中间走，不要往地上走。
5: 对对，这样塌，边上只要塌陷，中间是那个有力道的，你肯定要往中间走。
0: 很快，傍晚来临，在雾气茫茫的大山间，村民们开始了炼火前的最后准备。随着木炭被点燃，温度瞬间升高，并蔓延到木炭堆里的每一处角落。在一片呐喊声中，炼火终于开始了。只见在烧红的木炭上，每一位赤膊的汉子都要赤脚踏火而过，而在踏火之前，他们会用手中的火刀将火炭高高挑起，火花四溅中，踏火者纵身倒火，在震天的锣鼓声和呐喊声中，依次在火炭上冲过去，那场面看得人胆战心惊。踏火者时而像蛟龙出动，时而如猛兽前行，动作粗犷剽悍，气势威武雄壮。每一位从火炭上穿行而过时，都无所畏惧，勇敢而坚定。他们踏起的片片火星，带给围观者极大的震撼。终于，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炼火结束了。记者依然对刚才的场景感到心惊肉跳，而那些参与炼火的村民却显得非常兴奋。
6: 真是不套吗？
7: 我中国人一句老话叫红红火火满到成功子呀。
6: 带有一朵美好的祝福是吗？
0: 那么这里的村民为何要在大山间举行看上去如此危险的民俗仪式？

0: 仔细翻阅盘安县志后，专家发现，早在远古时期，这片区域就聚集了一些原始部落。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一样，这里的先民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逐步学会了使用火。火不仅可以驱除寒湿，吓退毒虫猛兽，还让他们能够食用熟食，强壮体格。随后，古人又学会利用火进行烧炭、制陶和冶炼，氏族部落逐步强大兴盛。据此，专家推测，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当地村民的先祖认为是火让他们拥有了战胜艰苦环境的力量和信念，因而对火越来越崇尚和敬畏，并逐步形成了炼火这一民俗活动。他们希望通过完成踏火而行的舞蹈图腾仪式来表达对火的敬仰和崇拜，以及在恶劣环境中不断抗争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从而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在破解了村民炼火的缘由后，考察队继续在山间寻找玄武岩的踪迹，终于在一片隐蔽的深谷中，队员们相继发现了火山堰塞湖和大量玄武岩柱状节理构成的山岭。吕教授说，正是数次不同的火山喷发模式为这里带来宝贵的财富。火山爆发时，地下岩浆喷溢后凝结形成的流纹岩和玄武岩，既为这里增添了丰富的地质奇观，也为周围村民搭建房屋提供了材料。玄武岩中的丰富微量元素在风化后渗透进土壤，为村民们种植作物提供了养料。加上此地气候宜人，降雨丰沛，土壤肥沃，火与水的洗礼让乌石村这座大山里的村落散发出了浓浓的自然和人文风情，也让这里成为更多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1: 无论是崇尚黑色的黑衣壮，还是经过人类开垦种植出来的黑金宝地，亦或是深山幽谷当中的乌石村，黑色和其他的颜色一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考察，队员们不仅探寻了其所在地区与众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征，还了解到人们对自然地理的认知和利用。这些呢，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人类智慧的巧夺天工。充满神秘感的黑色，在大千世界当中，或许会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然馈赠。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

0: 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这是一片濒危的千年古墓，智利南洋山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顽强坚守，四季轮回，生命交织。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黎明时分，雾气悄然漫过原始森林，恍如幽灵般游移，透着丝丝寒意。这些令人心生敬畏的千年古墓巍然伫立在智利的海岸山脉中，犹如穿越时空的幽灵，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史前地球，回到远古时代。这些是智利南洋山，又名猴迷树，是谱系可追溯到数亿年前的活化石。两棵树，一棵雄树和一棵雌树，如同古老的恋人，彼此之间以及与依赖它们生存的生物之间都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色彩鲜艳的绿鹰鸽在为智利南洋山的球果授粉，而一只小小的老鼠

则扮演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的角色。若没有这些动物，濒临灭绝的智利南洋山的未来将难以预料。它们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这是它们最后的阵地。智利最受尊崇的树木能否在时代的洪流中逆势生存？

现在是八月，智利中部正值雨季高峰期。来自太平洋的冰冷寒风席卷而来，携带着水汽几近饱和的厚重云层。正值冬末，黎明的凛冽寒气笼罩着沿海山脉，弥漫的浓雾四处游移。清晨格外寒冷，气温只有零下20摄氏度。这里是纳维尔布塔国家公园，一个致力于保护濒危智利南洋山的自然保护区。智利南洋山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中有的树林已高达2000年。这棵古树约1600年前就扎根于此，这是一棵伟岸的雄树，高达40米。早在开花植物出现之前，像智利南洋山这样的针叶树就已经在地球上演化了10000年。每棵树均为雌雄异株，根据性别产生不同的球果。这棵古老的雄树上，球果负责产生花粉，它们从秋天开始慢慢发育，但还需要4个月才能释放出成熟的花粉。当阳光穿透云层，山间又回荡起悦耳的鸟鸣。与此同时，哒哒哒的敲击声不绝于耳，响彻整个森林。声音来自智利南洋山雄树高耸的树冠。这哒哒哒的敲击声是南美最大的啄木鸟——阿根廷啄木鸟的节奏狂想曲。趁着天气转暖，一只头羽深红色的雄鸟与它的配偶一起，正急切地敲击着树枝，寻找可口的美味。很少有树木能逃过它们的拜访。它们最喜欢以幼虫为食。他们的学名以为幼虫爱好者。雄鸟一边敲击，一边倾听空洞发出的回响，以找出幼虫藏身的地方。它凿进木心，一边凿一边吞咽树叶。啄木鸟那长达10厘米的尖端仿若鱼叉的舌头，密布刚毛且覆满粘液，幼虫无处可逃。啄木鸟为了寻找幼虫，每天要敲击树木

距这棵熊树不远处，另一棵智利南洋杉高高耸立在岩石上，这是一棵雌树，它有36米高，虽不如熊树那样高大挺拔，但其长达1500年的树龄依然令人惊叹。千百年来，这两棵树历经岁月的洗礼，它们的生命通过远距离联络，交织在一起。它浑圆的球果将成为承载熊树花粉的容器，一旦完成受精，球果将孕育出生命的种子。当地人称它们为松塔，其成熟需要耗时近2年的光阴。因此，当今年的球果开始发育时，树上已经缀满长了大约1年的松塔了。雌树幼嫩的松塔在等待雄树的花粉，而雄树将在春末释放花粉。如岁月镌刻的皱纹，雌树的树皮历经数百年的风霜剥蚀，褶皱沟壑纵横。冬日的暖阳引出树皮下的一位小居民，一只雄性蜥蜴，它身上的鳞甲犹如镶嵌着祖母绿与蓝宝石。从阳光中汲取到足够的热量后，它开始寻找食物。但它并不是唯一在岩隙间游走的蜥蜴，几只身上有双黄条纹的树裂蜥也在晒太阳。但是日光浴的宁静祥和氛围被粗暴地打断了。巨隼是机会主义掠食者，凡利爪所及皆为猎物。幸运的是，雌树隐秘的树洞为蜥蜴提供了完美的藏身之处。不过，那些在岩石上晒太阳的蜥蜴就成为最理想的猎物。但这些小家伙的眼睛很尖，巨隼只好以昆虫来果腹。春日的暖意终于驱散了凛冬的余寒，到了9月，炽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到处都在解冻，冰凌从智利南洋杉雌树的枝桠间悄然滑落。阳光下，积雪逐渐消融，渗透到土壤中。

山间蒸腾起缕缕雾气，仿佛大地在无声的呼吸。随着天气变暖，智利南洋山的枝头萌发新绿芽，

坚硬的叶片呈螺旋状排列，宛如远古爬行动物的鳞甲，叶尖锋利如刃。这副盔甲有利于抵御恐龙的侵袭，即使在今天，也鲜有食草动物能消化如此坚韧。

一片叶子的寿命可达24年之久。如此锋利的尖刺，连猴子也难以攀爬，因此它又得名猴迷树。智利南洋杉在智利备受尊崇，被奉为国树，禁止砍伐，但人为火灾仍然是它们最大的威胁。他们的森林现在支离破碎，这里是这种濒危树种最后的阵地之一。

当黄昏的余晖逐渐褪去，夜幕降临，繁星刺破天际，点亮了纳维尔布塔国家公园的夜空。半轮明月将银色的光芒洒向智利南阳山次数，使它在黑暗中如此显眼。

0: 短尾王蛇试图上树捕食鬣蜥，南方追尾鹦鹉无意间为秋果完成了授粉，爬树雀无惧黄虎风。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雌树的根部，一个隐秘的觅食者悄然现身。一只安第斯长爪鼠正在搜寻食物，但这个季节，智利南洋山的种子尚未成熟，它只能在林地里挖掘蠕虫和零碎食物。一阵刺耳的鸣叫让这只小动物骤然止步，一只棕斑林鸮，它是智利与阿根廷的特有物种。在被这位黑眼猎手发现之前，

小鼠必须迅速逃离。现在已是十月，春意正浓。火红的朝阳跃出地平线，让智利南洋山雌株笼罩在一片温暖的橘红色中。树根处，温暖的阳光唤醒了藏身于印加百合丛中的偷渡者，一只大黄蜂。昨天他在外出觅食时未能及时归巢，不得不蜷在花朵中取暖过夜。他开始洗脸、搓脚、清理身体。待冰凉僵硬的身躯充分舒展后，他将外出采集花粉与花蜜带回巢中。漫山遍野，五彩斑斓的花朵为大地注入盎然生机。

曾经春天是新生命的象征，但如今这片森林中的哺乳动物，比如濒危的安第斯虎，已经寥寥无几。正午时分，阳光将智利南洋山慈树前的巨石烤得滚烫，温暖的石头将一位冷血居民从冬眠中唤醒。短尾王蛇，智利仅有的两种蛇类之一，几个月的蛰伏让这位猎手饥肠辘辘，他的运气不错，一股诱人的气味将他引向智利南洋山慈树的方向。那是猎蜥的气息，但如何才能接近这道美味呢？蛇沿着树皮剥落后的凹槽缓缓攀爬，但很快前路变得难以逾越。猎蜥的巢穴选址巧妙，可望而不可及，蛇只得放弃，沿着原路费力地滑下树干。它在树根处的一个小洞里安顿下来。这次狩猎还远未结束。11月，晚春的干燥笼罩着森林，此时雄树与雌树将再度延续它们的生命纽带。雄树的球果已经长到15厘米长，像是带刺的肥硕手指，还附上了一层红褐色。它们随时准备释放珍贵的花粉。风把花粉带离雄树，有一部分飘向雌树。但由于花粉较重，

难以远距离传播，两棵树需要借助盟友之力。雄树富含蛋白质的花粉吸引来了一群南方追尾鹦鹉，这是它们在繁殖季节到来之前急需的营养补充。在觅食的过程中，它们全身沾满了花粉。当鸟儿们飞向雌树栖息于枝头时，无意间为新结的球果完成了授粉。不过这些新受精的球果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释放出种子。而去年的球果将于今年秋天成熟。两只小鹦鹉离开鸟群，在森林中寻找一处私密空间。这只如骑士般的雄鸟为对方献上一曲动听的情歌。雌鸟靠近，仔细聆听。如果雄鸟赢得了对方的欢心，它们将形影不离。它的魅力奏效了，雌鸟依偎在它身旁，它们将终生相伴，彼此忠贞不渝。

12月是夏季的开始，但这个季节的气温很少超过17摄氏度。金色的阳光洒满山峦。

在温暖干燥的月份里，瓷树的枝干覆满闪亮的银丝，非常耀眼，宛如披上了丝绸一般。这层闪闪发光的面纱是由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一群小蜘蛛编织而成的。日复一日，他们奋力工作，修缮他们精美的年限公路。他们并不孤单，智利南洋山是70多种昆虫的家园，这些物种为此地所独有。

成群的昆虫吸引着吃昆虫的鸟儿来到智利南洋山的树枝上。智利扑翅鬣大多在地面上觅食，但今天这些吵闹的啄木鸟正在雌树的枝头四处搜集蚂蚁。这也是梳理羽毛与同伴交流的好时机。在智利南洋山熊树上，一只白喉爬树雀正在急切地啄食昆虫。这种小型鸣禽只生活在南美洲西南端一带的森林中，它们会选择最古老、最高大的树木筑巢。但是，疯狂觅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为了补充热量，它发展出对甜食的偏好。这只小鸟飞到附近的南方山毛榉树旁。

寻找糖分。这种树容易受损，经常渗出枝叶。一群黄蜂、甲虫与蚂蚁挤满树叶渗出的裂口，渴望获取甜食。不过最常见的吸叶虫是德国黄胡蜂。在智利，这种入侵害虫与当地物种争夺食物。它们贪婪地从南方山毛榉树皮上吮吸枝叶，一滴不剩。这些臭名昭著的入侵者攻击性极强，被它们蛰到后会疼痛难忍，很少有动物去招惹它们。但爬树雀毫不畏惧，它镇定自若，灵巧地驱赶黄蜂，然后开始吸食树叶。

小鸟喝饱了，它又赶走一些攻击者，然后去捕食昆虫，留下黄蜂在这里满足它们无尽的食欲。

在靠近熊树的河岸深处，一群新来的黄胡蜂找到一个老巢安家落户。这个巢穴非常隐蔽，大小和一只足球相当。唯一的线索是蜂群进出的一个5厘米

十二月底，智利南洋山慈树的树干上挤满了懒散的蜥蜴。这里是可以躲避掠食者的安全地段。为了避开拥挤，这只雄性蜥蜴搬到了附近的一个老树桩上。这是一个一流的单身公寓，他好奇地探索着新家的每一寸土地。舔一舔脚下，可以确认这里是否已被其他蜥蜴占据。确认安全后，他舒展身体，享受阳光。然而就在他昏昏欲睡时，一位不速之客惊扰了他。另一只雄性蜥蜴也在寻找更大的空间，但原住民不会轻易放弃领地。他自信地做了几个俯卧撑，展示实力，试图驱赶对手。他的意思很明确，这是我的地盘，老兄，走开吧。他的目的

到了。但另一位更小的入侵者出现了，这次是一只雌性蜥蜴，它的身体不像雄性的那样鲜艳，全身棕绿相间，显得很低调。雄性再次展示力量，炫耀阳刚之气。也许雌蜥蜴可以分享它的梳妆。不，雄性轻咬对方的尾巴和脚，表明尚未准备好承诺。但雌蜥蜴坚持不退，最终他赢得了这位固执的单身汉的青睐。

0: 智利南洋山的球果哺育了许多动物，蜥蜴躲过了蜘蛛，又遭遇短尾王蛇，生存博弈惊心动魄。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月初，智利南洋山熊树的球果开始枯萎，失去花粉后，它们变成棕色并开始分解。但这些果壳并非毫无生机，大量微小的甲虫、幼虫和蜘蛛栖息在腐烂的球果中，并以此为食。这些破败的残骸最终落地为安。没有了花粉可吃，南方追尾鹦鹉转而觅食南方山毛榉的坚果。它们要在筑巢之前储备能量。这些喧闹的杂技演员为了获取未成熟的果实，正上演惊险特技。一只眼尖的猎手紧盯这群分心的食客。美洲棕尾狂能直接从空中抓走一只鹦鹉。但是来自哨兵的警报让鹦鹉群迅速逃离。雄性鹦鹉和它的伴侣撤退到附近南方山毛榉树干上的新家，那是一个啄木鸟的老巢。也许吃下太多山毛榉坚果并非明智之举，这个巢穴似乎更适合瘦小的鸟儿。雄鸟改造入口，以便雌鸟能够容易进出。接下来的三周，雌鸟负责孵卵，雄鸟的任务就

秋天到了，举目望去，满目金黄。三月，南半球迎来秋季，在一片智利南洋山的森林中，南方山毛榉树换上了橙色、红色和黄色的外衣，显得斑斓多姿。常青的智利南洋山则岿然不动，它们深绿色的盔甲为纳维尔布塔的秋日调色板增添了浓墨重彩。

现在蜂群已经发展到拥有8000多只黄胡蜂。到了秋天，这些入侵者就会逐渐死去，但这也是下一代蜂后诞生的时节，多达300只。若能熬过冬天，每只蜂后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蜂群，这意味着这些害虫的数量会逐年增加。秋意渐浓，智利南洋山慈树脚下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树皮下面比露天的地方暖和多了，但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它的去路。一只智利山猫捕鸟蛛，这种外表凶猛的猎手更偏爱昆虫，通常不吃蜥蜴，但它并不排斥去换换口味。蜘蛛直奔智利南洋山，它有着橙色的毛发和淡红色的簇毛，被誉为智利最美的捕鸟蛛，也因此成为异宠交易中的抢手货，以至于现在濒临灭绝。蜘蛛轻松地攀上智利南洋山粗糙的树皮，蜥蜴最好另寻他路。但是另一位猎手盯上了他，短尾王蛇发动攻击，勇敢的蜥蜴奋起反击，咬住了攻击者的颈部。短尾王蛇没有传统的毒液，但它眼睛后面的腺体会分泌一种液体，对蜥蜴有镇静作用。分泌物顺着沟牙流入猎物体内，蜥蜴松口了。现在蜥蜴已经动弹不得，蛇用嘴咬住它的头部，将猎物整个吞下，而蜥蜴这时候还活。

再过几个月就要入冬了，这顿大餐可以让他支撑数月。现在蛇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到了四月，智利南洋山雌树上去年的果实已经开始干枯，藏在里面的种子终于成熟了。它们是雄树和雌树共同的后代，随时可以播撒。但未等种子落地，南方追尾鹦鹉就蜂拥而至。他们撕开球果，露出里面的宝藏。他们用灵巧的爪子和锋利的喙剥开肉质的种子。但是鹦鹉们的吃相不佳，许多种子洒落在林地上，使其他动物也能享用这些营养丰富的美食。但灰狐对种子不感兴趣，不仅野生动物喜欢这些美味，杏仁大小的果仁味道类似松子，它们也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

在这个季节，智利南洋山并非唯一哺育森林的树种，南方山毛榉树的坚果也已成熟。鹦鹉们大快朵颐，为越冬增肥。南方山毛榉坚果和智利南洋山的种子都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帮助鹦鹉们撑过未来的一段困难时期。马蹄梅又称智利酒果，是一种古老的树种，为喧闹的鹦鹉提供了盛宴。在这丰收的时节，鹦鹉们成群觅食，有的鸟群甚至有超过100只鹦鹉。这对年轻鹦鹉的雏鸟已经羽翼丰满，鹦鹉妈妈依然不时给讨食的小家伙喂食。它将种子和浆果反刍到幼鸟的嘴里，传递来自智利南洋山的养分。小家伙还会如此纠缠父母数周，然后才会独立，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

古往今来，月亮始终注视着这片森林。当玉盘爬上幽暗的天空，它的微光洒满了纳维尔布塔。在苍白的月光下，千姿百态的活化石仿佛属于那些遥远的星系。今夜，智利南洋山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之一长爪鼠正在进行夜间寻宝，战利品简直就是从天而降。但与那些长着羽毛的朋友不同，

小家伙包种子的技巧并不娴熟，要咬破这层坚硬的皮，对它的耐力是个考验，但这是值得的。长爪鼠依赖这些营养丰富的种子过冬，如今林地上散落着如此多的种子，它将其中一部分埋藏起来，以备后用。但它并非总能找回埋藏物，那些被遗忘的种子在埋藏处生根发芽。就这样，小长爪鼠帮助着濒危的古树播下种子。

0: 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让我们走进草原，一同探索草原动物的温馨家园。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五月，天气开始变得寒冷潮湿，耀眼的白云在纳维尔布塔逐渐变暗的森林上空翻滚，直到云层不堪重负，暴雨倾盆。这对古老的伴侣在风雨中屹立不倒。冬日临近，雨水激发雄树，萌发出新的绿色球果。智利南洋山雌树的枝条上留下季节性收获的痕迹，鹦鹉们将它的松塔撕得支离破碎，但在残破的松塔旁，今年受精的球果仍在枝头招展。

在雌树前方的巨石间，雌性捕鸟蛛已经建好了一个巢穴，新生命正在孕育。巢中栖息着数百只毛茸茸的幼蛛，它们已经完成首次蜕皮，外骨骼散落在巢穴的地面上。它们还需要成长，经历数次蜕皮，才能离开巢穴。阿根廷啄木鸟家族也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一只雄鸟。雏鸟还没有长出像爸爸那样醒目的鲜红头羽，但它已经掌握了寻找幼雏的技巧。在爸爸叫它的时候，它还是振翅而来。在四年的时间里，父母会不时喂它幼虫，直到它准备好独立生活。目前这对慈爱的父母只能依赖智利南洋山森林来抚养幼鸟。这些古老的智利南洋山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无数物种的家园。它们在树皮中筑巢，在尖刺间藏身，在树冠高处觅食。如今智利尊崇并保护这些古树，这或许是他们最后的阵地，但他们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

0: 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给猪头去毛，浙江嵊州人找来石头做什么妙用？
1: 挺壮观的，这毛怎么弄啊？
0: 先将猪肝吹鼓，云南鹤庆人这是要制作何种美食？
2: 很像柚子皮哦。
0: 重庆人不加一滴水干蒸蹄膀，四个多小时不糊锅的秘诀是什么？
3: 这不可能啊！
0: 一城一味，来探寻那份最纯正的家乡味道。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不同地域的老饕都有着自己青睐有加的那道佳肴，每一口美味都是舌尖上乡愁的回响。即便是一顿家常便饭，也蕴含着多年摸索的烹饪之道，分寸之间尽显匠心，精挑细选，清新烹调，带来与众不同的味觉享受。在高温铁板上徒手摊春饼，浙江嵊州人凭借什么技巧做到既不烫手还又薄又快？
2: 哇，烫手了，
3: 不烫的雪不会了。

0: 云南鹤庆人如何巧用甘松果，把猪肝制成久储不坏的美味，成为茶马古道往来商贩便于携带的方便食品。
1: 我们是跟着50-60个人吃，
2: 50-60个人。
0: 重庆人干蒸猪蹄膀的过程中，为何要经常靠近锅边用耳朵听声？
3: 我朋友服了10来个，20次他都做不成功。
0: 舌尖上的味道，记忆深处的故乡。跟随味道调查员徜徉街巷之间，来找寻那些地道的家乡味。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浙江嵊州人做面食讲究精细，形似馄饨的汤包面皮擀至薄如纸的地步，用猪后腿肉馅儿作为点鲜之笔，入锅汆烫片刻，调以简单的汤底，清爽鲜香。小汤包连同着汤水一起顺到胃里，对嵊州人来说这才吃得舒服。如果一碗汤包吃不饱，嵊州人还习惯用猪头肉春饼作为主食与汤包搭配。薛君莲仅靠猪头肉春饼简简单单的一道美食，便把他的店做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他做的猪头肉春饼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
2: 哇，味道好极了。
3: 我从小吃到大的。
4: 开车过来吃。
5: 那每周都来吧。
6: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吃。
0: 利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
3: 哇，这直接用手就能摊这个饼啊，太厉害了，不怕烫吗？哎呦，迫不及待了，大姐。这就迫不及待了，别看的我也想要。
4: 飞去的啊，我实在不要啊。
3: 阿姨给我做一个啊。
7: 啊，好的。
3: 给我做一个啊。
0: 将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
3: 非常香，嗯。
6: 我们要两，
3: 本来我就敢入鸡汤入肉的啊，吃了一个饼就饱了，太香了。
0: 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
3: 阿姨，嗯，我能跟您学学怎么做吗？
7: 可以的呀。
3: 可以啊。
7: 要先学春饼的，先学那个猪头怎么做。
3: 哦，得学先学猪头是吧？
7: 对。哎，老朱。
3: 哦，知道。行行。
7: 徒弟来了，徒弟。
0: 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是薛阿姨制作猪头肉春饼的最佳搭档。
7: 是要分工的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3: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8: 先取毛。
3: 先取毛。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0: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8: 这样子。
3: 哦，用这铲子刮。
8: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这样子被搞掉了。
0: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3: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哦，
8: 用那个石头。
3: 啊，用石头。
8: 这样子挡。哎呦，这样子挡。
3: 用石头。
8: 石头挡。

0: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1: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
2: 哇，师兄啊，
3: 我生了。
0: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焯水，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不同地方的人们总是能将猪头肉做出独特的风味。江苏兴化人喜欢制作熏烧猪头肉，追求的是醇厚的卤香味道。十余年老卤在木桶中不断沉淀，木香卤香相互融合，鲜嫩的猪头肉在大火的熏陶下变得棕红锃亮，卤香油润，软嫩筋道，特别的滋味让其在当地宴席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嵊州人制作猪头肉却是要追求原汁原味，无需加入任何调料，只需清水炖煮，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
1: 阿姨，
4: 哎，
1: 我这个猪头做好了，
4: 做好了，
1: 看看行吗？
4: 行，
1: 我现在能跟你学学这个
4: 学葱饼啊，
1: 做葱饼了哈。
4: 好，先看一下啊。
1: 啊，哟呵，哎，这真不烫吗？这个怎么会不烫呢？
4: 不小心的时候要烫的。
1: 哦，不小心，那我可能得烫一下。
0: 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
1: 抓住一个，然后
4: 抓住一个啊，
1: 然后呢
4: 不能辣，外面没有的，把它上来，下面几个要不要那个手指头要拿出来的，
1: 行吗？
4: 太少了，
1: 少了，
4: 少了也烫手的。
1: 少了烫手的、啊，
0: 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很是困难。
1: 哎呀，好难呀、啊、真的第一步就把我难倒了。第一步抓面我都抓不起来。再来一点，再来一点，不行，
4: 看似简单的
1: 我必须要学会，今天必须要学会。
0: 驯服了手中的面团，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4: 我先来一张。
1: 好，他这个熟得很快啊。
4: 对啊，
1: 我感觉我要烫手、
4: 哎、停
1: 不行不行不行啊，好难啊。这个
0: 在经验丰富的薛阿姨手中，面粉的粘度、体积以及对铁板温度的感受早已刻在心底，总能拿捏精准。
4: 那个手啊也要碰到这个，它不烫的。
1: 你的手指能感觉到锅是吧？
4: 对啊。
1: 哦，那我感觉不到锅呀，我的手指、我的手指一直在面上面，我感觉。
4: 哦，那是不行的。
1: 这不行是吧？
4: 这做不好、啊、让我做也做不好。
1: 那这次咱们啊勇于尝试一下，我把手摁下去，把手指摁到锅上，我试一下啊。
4: 不烫吗？学不会了。
1: 不烫学不会。真的吗？
4: 好好好，现在温度很低的。
1: 大拇指要用上是吧？
4: 哎呀，用的这拿这样呢。
1: 这样啊。
4: 啊。
1: 哇
0: 看来啊，想要学会在高温铁板上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阿姨，这是整张的一个饼，我这个都已经烂得快，脚都快断了啊。不过就算这样，这张饼也已经是我做的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张饼了，其他的我都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因为已经拎不起来了。
0: 两张麦香浓郁又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
5: 臭豆腐加油、还有猪头肉，
1: 猪头肉要的啊、
5: 我加点辣椒，再加点这个梅干菜。
1: 好，来，这是第一个饼。喜欢再来啊。
0: 在薛阿姨与叶叔叔的共同经营下，凭借着这份历经岁月练就的传统手艺，让经济实惠的猪头肉春饼成了嵊州街头巷尾深受大众喜爱的那一口美味，也成为

0: 游子味蕾上的乡愁。
1: 这样
2: 肯定不行啊，感觉睡起来一点点了。
3: 都是这样子的，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0: 统白族猪肝美食，据说制作时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肺活量，那会是一道什么特色佳肴呢？董素兰因为擅长制作传统白族美食而在当地小有名气，她挑选猪肝的要求格外高。
1: 怎么挑呀？这个猪肝，
2: 像这个就黑一点颜色，对不对？
1: 哦，要选颜色浅的，
2: 这个就更细糯一点。挑肝的时候尽量的拎这里，不要拎，不要拎它，这样手一掐就烂了。
1: 哦，猪肝很容易破，
2: 对，很嫩的它，这个是。
1: 所以选猪肝得完整。
2: 对，尽量的是完整的。
0: 色泽鲜艳，纹理细腻，完整不破，是董大姐挑选猪肝的首要标准。为何这道菜对猪肝食材有如此高的要求呢？原来董大姐要制作的这道特色菜肴叫做吹肝，需要先将完整不破的整副猪肝吹鼓起来。
3: 我对内脏类有点害怕，然后我们还要吹它。
4: 那没事，我们有一个吸管可以吹。
0: 猪肝内部有不少脉管互相连通，其中一根脉管最为粗大，将吸管插入脉管开口处，把猪肝吹鼓。这项操作需要肺活量大的人来完成，董大姐的婆家弟弟承担着这项重任。
4: 看，就吹起来了，
3: 这样就好了。
4: 对，你看，
3: 它不会漏气吗？
4: 不会，
5: 不会，
3: 不会漏气。我来试试。
5: 努力，三两下。
3: 可以吗？这样，
5: 这样肯定不行啊！一点点，
3: 就是对比一下我跟大哥吹的，你看，大哥吹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猪肝是鼓起来，颜色也变了，
4: 对，
3: 颜色也变了，
4: 很漂亮。你看，这些都是气梗。
3: 我有准备气球，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哥的肺活量有多大。
4: 你俩比一下吧，
5: 就一口气了。
3: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待猪肝吹胀后，要往猪肝里面灌入调味料。
3: 我们要用到哪些调料？
4: 我们先把这个干辣椒、
3: 干辣椒、花椒，
4: 对，
3: 盐，怎么会有松果呢？
4: 等一下就知道它的用处了。这个土坛里放的是我们鹤庆自酿的包谷大麦酒。
0: 用包谷大麦酒将多种调味料均匀搅拌，灌入吹鼓的猪肝内部。然后将灌好调味料的猪肝放进坛里腌制，调味料的味道就会慢慢浸透猪肝，为下一步的风干晾晒做准备。
4: 第一遍腌了3到5天以后就不腌了，就要晾晒它了。
3: 就是晒完就是这样子的。
4: 对，你看它都撑起来了，
3: 很像柚子皮哦，像晒干的柚子皮一样。
4: 你看，你拎一下，它没多大的重量了，
3: 好轻哦。
4: 对，它轻了，它里面的水分全部出去了。
0: 吹胀的猪肝更有助于晾晒脱水。用干松果将四扇干叶撑开，可以防止猪肝在晾晒过程中粘连。在保证形状美观的同时，猪肝也吸收了松果的香气。经历半个月的自然风干，吹干就晾晒好了。它可以自然保存10个月以上，其美味、易储存、方便携带的特性，曾经深受茶马古道上往来商贩的喜爱。
4: 这样一个吹干，我们是跟50-60个人吃。
3: 50-60个人，
4: 那今天我们就切大的一样。
0: 自然风干的吹干，从切面来看，内里收缩成了纤维状，密布着气孔，需要煮熟后才能食用。那么接下来，董大姐会用吹干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呢？圆形的火腿是鹤庆独一份的美味，有400多年的历史。往来茶马古道上的人们为了方便运输、节约空间，将其盘成圆形，所以也叫盘腿，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用咸香的火腿搭配鲜海菜爆炒，让海菜的清新和火腿的醇厚相互融合，提升风味。火腿片与山羊奶发酵而成的乳块一起蒸熟，温润的乳块与咸香的火腿中和，顺滑醇香，风味独特。而董大姐准备制作一道火腿蒸吹干。晾晒一年的盘腿肥瘦均匀，切片后与吹干片叠加。
3: 哇，这个好特别，
6: 这个吃法
3: 吹干三明治。

0: 你改的这个名字好听，这个就到以后就请客，我们就说我们吃一道菜叫，那个脆干三明治，是
1: 可以可以。
2: 上锅蒸制约20分钟，火腿中丰腴的油脂渗入到炊干中，相互融合，碰撞出咸香美味。除了蒸制，还可以用炊干制作油炸炊干，将炊干切片放入油锅炸制。制作的关键在于火候，过高的油温会将炊干炸糊，导致味道发苦，温油炸透才是正确的烹饪方式。
3: 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0: 不放调料了。
3: 吃的时候也不放。
0: 我们腌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吗？有辣椒、花椒、盐都有了，炸了就是更香一点。
2: 炊干还可以凉拌，将炊干切片，用葱、姜、蒜、醋、香油、辣椒油等调料拌匀入味。这种炊干的吃法也是鹤庆人的最爱，大小宴席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除了炊干，鹤庆人还用其他猪杂搭配猪肝成就美食。将猪肝、猪肠和猪肚切块，加入多种调味料腌制一年之久，就是特色猪肝炸。用其与猪蹄慢炖，入口咸香微辣，滋味诱惑，让人无法自拔。经过一天的辛劳，美味终于上桌。这炊干究竟会有怎样独特的口感呢？
0: 我推荐你先尝一下那个油炸的，
3: 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脆。我本来以为炸过的那个是嘎嘣脆的那种。
0: 不，它是有弹性的。
3: 哦，
0: 对
3: 对，
0: 是的。
2: 油炸炊干富有弹性，干香浓郁，体现着猪肝本身的醇香。
3: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跟火腿在一起蒸的炊干，它是吸收了油脂之后会变得饱满一点。
0: 对，
3: 哇，这个好下饭，好想来碗饭。
0: 等一下给你弄一碗饭。
2: 火腿蒸炊干咸香四溢，油润的火腿为风干的炊干增添了一分柔软和汁香。
0: 尝一下你期待已久的凉拌炊干吧。
3: 很期待。它成为名小吃是有原因的。
0: 对，
3: 它非常的耐嚼，我最喜欢的味道就酸辣可口。
2: 凉拌炊干酸辣可口，清爽开胃，多重调料的融合之味浸润到炊干的每一个孔隙之中。用传统技艺制作的美味炊干，承载着董素兰一家人温馨美好的记忆，也是鹤庆人心中家的味道。
4: 烧糊了？
5: 不对，
4: 烧干了？
5: 没有没有，
4: 这不可能啊。
6: 有冷有香，有的
7: 胖一分腻吧，然后少一分瘦。
2: 热辣滚烫是重庆人的饮食风俗，热情豪爽是重庆人的待客之道。当地人乐于发现和研究美食的创意烹饪，平平无奇的食材也能被制作出多样风味。胶原蛋白满满的猪蹄和饱满壮实的猪蹄膀，总能受到重庆人的青睐。肉嫩汤鲜的清炖蹄膀汤，软糯滋补的蹄花汤，辣香醇厚的柚皮酥炖辣猪蹄等等，口感丰富，营养十足。在重庆这座繁华都市的街巷一角，却有一家以不放一滴水制作干蒸猪蹄膀而闻名的美食小店，那里会有怎么技艺高超的烹调之道，又会有何种让人流连忘返的诱人滋味呢？
4: 哎，何姐
8: 你好！
4: 我看到咱们这家店开的这个位置好难找啊，
8: 挺偏僻的哈。
4: 对，
8: 对，我在这儿是很偏僻，但是客人很多，但是有时客人也找不到，也是忙没得找。
4: 哎，我看这里边真的还在炒着菜呢，
8: 很香的，走吧，进去吧，
4: 走去看看。
2: 何岸秀大姐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想要吃到她家的这道干蒸蹄膀，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天最多只做4份。这是因为制作这道菜非常耗时耗力，小店只靠何姐和丈夫周玉清两个人支撑，想要确保每道菜口味最优，就不能以量取胜了。这是何姐夫妻二人坚守的原则。

0: 清大哥话语不多，做事专注，而这道招牌菜干蒸蹄膀正是周大哥的妈妈亲手传给他的独门绝技。
1: 他喜欢动脑筋，他那个呢很好，但是说他白天呢哈做了个啥子菜呀，没做好啊，感觉都没做好，他一晚上睡瞌睡。
0: 店面虽小，但何姐经营起来也是非常辛苦。每天凌晨4点，她就要和丈夫一起开车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一天的食材。
1: 因为我不放心，你说的配送公司给送来的，他毕竟送来的东西绝对没得国际卖的好。
0: 夫妻两人分头行动，采买不同的食材，挑选标准就是一定要优质新鲜。采购完食材回到店里，天还没亮，两人就要马上开始处理食材。
1: 那个螃蟹各人烧各人洗各人剔，那个鱼越洗一道又一道，起码要洗5道，还做得到熟。所以你看那个鱼你如果不洗干净，都上洗了都洗啥，你那锅又炸了出油都要不得。
0: 何姐和丈夫不仅对食材的选择要求很高，对菜肴处理和烹饪过程也要求非常严苛。他们说，因为小店偏远，很多食客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来店里吃，所以必须要把最好的菜品呈现给食客，要让大家吃得满意，不虚此行。
2: 这东西烧得干净噻，个人仔细的，一点点点的看看到噻。他们都在皮噻，都不用切针头，而且再加上还火一烧到预热过后，像那个肉片一预热过后，它都起重噻。其中他缝的也都烧不到。
0: 这是妈妈教给周大哥的最为传统的一种去毛手艺，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滚烫的烙铁深入到蹄膀的每一层褶皱里，可以将猪毛去除得一干二净。这个手艺对热度、角度、力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这个环节繁琐耗时长，但在去除猪毛之外，还可以起到去除蹄膀的腥味，让肉皮紧实的作用。
2: 那因为个人都没可能看得见，哪里没伤好，我都贴一点伤了点，哪里肿起了，再看预热那些都起肿了。
0: 烙好的猪蹄膀切块放入盆中，依次放入糖、醋、料酒、姜、蒜、花椒、豆瓣酱，抓匀点缀上辣椒。把盆放进铁锅里，盆上扣一个盆，然后味道调查员最好奇的关键步骤来了。此时只见周大哥在盆上再扣了一个土陶缸，锅里却不加一滴水，开启小火。周大哥说，接下来要干蒸4到5个小时。真是奇怪，这锅中真的没有额外加一滴水，还要蒸制那么长时间，难道不怕把锅烧糊吗？
2: 这是属于完全属于一种经验，但是我朋友服了10来个、20-30个，他都做不成功。都是说，我家人么隐瞒，叫他们都不得行。
0: 在漫长的干蒸过程中，周大哥经常将脸靠近土陶缸倾听，这是为什么呢？
2: 现在第一个时间，1个小时去摸，它温度要达到那种程度，烫了啊，那么那个火是不是？或者大了，或者说，比如说2个小时后才开始刚摸那个边边嘛，才先入水了，好那个时候。而且闻得到香味的时候啊，那个火都必须要调到最小。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还听到里面插上香味，那个时候水分都基本上是属于多余的水分都出来了，那么都必须关火了。
0: 原来为了关注盆内食材的变化情况，周大哥几乎要时刻守在锅旁边，通过感受水汽、味道和锅内声音的变化，来时不时地调节火力的大小，控制烹饪温度。其实菜肴蒸制的过程本身也许并无玄机，但耐心掌握火候的技术和经验，才是让蹄膀干蒸几个小时不会糊锅的秘诀。
3: 那咱们这个到底蒸多久了？已经
4: 现在都已经蒸到了4个多小时了。
3: 4个多小时了？
4: 嗯，
3: 您就是这个下边的小火一直在烧它呀？
4: 啊，就是啊。
3: 没有把这个烧糊了？
4: 不对，
3: 烧干了？
4: 没有，
3: 这不可能啊！
4: 你不相信看嘛。
0: 做好的干蒸蹄膀不但没有糊，反而盆内多出了很多汤汁。在干蒸的4个多小时里，已经将蹄膀自带的油脂和水分完全蒸了出来，同时使得蹄膀自身的水分。

0: 氛和香气能够在盆内的密闭空间里不断循环融合，让滋味得到了升华。
1: 你吃那个汤啊，是吃起特别香
2: 哦。好软烂啊，而且就感觉是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全部浓缩到一块去了，一点都吃不出这种油腻的感觉。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1: 这个味都是肉香蒸出来的，没加任何香料，都是点豆瓣那些。
0: 干蒸蹄膀因为独特的干蒸技艺，入口即化，软糯浓郁，鲜嫩多汁。豆瓣酱的酱香和辣椒的辣味进入蹄膀肉里，更是别有一番独特滋味。
3: 他们那个膀，我每次要吃那个膀。
4: 它是完了又嫩又香，有那个火。
5: 可以干一下三碗饭吧，可以这样来形容。
6: 胖一分腻吧，然后少一分瘦的那种感觉，就这道菜非常棒。
0: 在重庆的偏僻一隅，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专心经营着这家不起眼的街边小店，邻里街坊的认可让他们更加坚守初心，一道道精美佳肴体现着他们对美食纯真的热爱，也抚慰着人心。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薛君莲与叶乐君夫妻默契配合，仍然每天用传统手艺制作猪头肉春饼，带给嵊州人实惠满满的能量补给。董素兰专心烹饪拿手的白族菜肴，想让更多来贺庆的人们能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美味。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凡事亲力亲为，一间小屋三两热菜，就是街坊食客温馨放松的休憩港湾。花样的制作技艺，耐心的火候掌控，美食因用心而纷繁多样。

0: 但故乡的佳肴总能令人惦念不忘。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头痛、肾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维康小滴丸，含服易吸收，维康药业。

沁园春这个听来温婉的词牌背后藏着怎样的传奇往事，又为何一次次写下家国山河，激荡出万丈豪情？敬请关注遇见

0: 风起大宋，弦歌千年，曾是勾栏瓦舍里的红袖弹唱，市井巷陌的笙歌不绝。岁月褪去曲调，文字凝成千古，这就是宋词。今天我们读宋词，常被那些绝美的句子惊艳。其实这些惊艳岁月的优雅文字，在诞生之初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大家记住了那些传世的名句，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最初的曲名词牌。念奴娇，水调歌头，鹧鸪天，清平乐，这些古雅的名字其实就是古人填词时所依照的曲调，它规定了词的字数、句式和韵律，也给词人搭好了一个框架。有意思的是，同一个词牌就像同一首歌的旋律，可以装下完全不同的人生。有人在水调歌头中写月亮，也有人借它思念亲人，有人用念奴娇写江山胜景，也有人抒发胸中豪情。词牌虽然相同，写进去的却是每个人不同的心事。所以词牌不只是古人的一种写作格式，它更像一个穿越千年的情感容器，把古人的喜怒哀乐、人生起伏都留在了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读懂的文字里。而在众多词牌之中，有一个尤其特别，它的名字听起来极尽温婉，骨子里却深藏着浩荡气象。正是这份独有的宏阔，引得千百年来文人泼墨，豪杰放歌，将万里的山河气象纳于声律，把厚重的家国情怀倾注其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它就是《沁园春》。这个词牌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让无数风流人物一再倾情落笔？那些传颂至今的名篇，又藏着怎样的山河故事与人生况味呢？南开大学张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寻着生生不息的千年词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一集，沁园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词牌元古调，雅韵复清欧，短章含万象，长调咏春秋。让我们共同走进中国古代词牌的瑰丽世界，细细品味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情致与精神风雅。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词牌是豪放与深情兼具，历史与人生交织的一首长调《沁园春》。《沁园春》这个词牌名最初的来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东汉，因为在《后汉书》的《窦宪传》以及宋人吴曾的《能改斋词话》里面都有记载。东汉明帝时期，这个明帝就封自己第五个女儿刘志为沁水公主。这沁水公主是一位非常少见的冷面美人，性格雅静，贤计善良，但是有些文弱，一生中很难有几次笑容。为了让女儿开心，也是出于疼爱，汉明帝就亲自选择了沁河北岸的一片竹林，为这位公主建园立府，所以就取了公主的封号，把这片庄园命名为沁园。这片竹林呢，北依太行，南临

0: 庆和，富饶幽静，明朗祥和。哎，真与公主的性情天然匹配呀。所以汉明帝就动用了千名劳工，历时一个多月，专门为这位公主打造了独特的这座沁园。据《地方志》的记载，这座沁园在金代还是官府的宴游之所，也就是到金代还有记录，可惜到清初已经荡然无存了。后人作诗经常会写到沁园，而沁园也就成为了文人咏史怀古的常用典故。从那时起，沁园就不再只是风雅园林的代名词了，它开始带上了一种盛衰无常的历史意味。到了唐代，文人们很喜欢这个典故，崔实的诗里就曾经写：沁园东郭外，銮驾一游盘。李氏也有诗写：歌舞平阳地，园亭沁水林。沁园已经成为文人世界中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意象符码了。到了宋代，词调大兴，文人便以沁园春作为调名，创作长调慢词。从此，一个和公主园林有关的词牌开始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历史。
1: 沁园春的曲调雏形可追溯到晚唐，而现存最早的传世作品则出自北宋词人张先的《沁园春·寄都城赵月道》，其后苏轼、黄庭坚相继以此调落笔，拓宽了词牌的格局境界，确立了后世通行的格律范式。时至南宋，文人志士纷纷借着114个字的长调抒怀言志，至此沁园春广为流行，无数南宋词人都在这一词调中挥洒才情。而报国无门、退居山野的辛弃疾，又将以怎样的笔触赋予沁园春全新的山水意境与家国情怀呢？
0: 提到沁园春，我们首先得来谈一谈辛弃疾，因为辛弃疾曾经写过这么一首《沁园春》：灵山齐安赋，石柱掩湖未成。这辛弃疾可是词史上非常有个性的词人呢、他侠肝义胆，文武双全，被人称为是词中之龙。20岁出头，辛弃疾就带着50名勇士闯入敌军大营，活捉了叛徒张安国，在50000精兵把守的大帐之中，带着张安国摆脱了追敌，疾驰而归，献俘行在。这在当时的南宋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辛弃疾这样一个有勇有谋、带兵打仗之人，为什么开始看山看水、修堤筑湖去了呢？而辛弃疾笔下的沁园春也有着出人意外的灵动，因为是将军词人嘛，即便看山也能看出千军万马。叠嶂西池，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鲸湍直下，跳珠道剑，小桥横截，缺月出宫。老河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吴鲁晓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招来三束风。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身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心低路，问掩湖何日，烟水蒙蒙。这首

0: 沁园春，是辛弃疾山水田园词中的代表之作。当时辛弃疾因为受到排挤而离开了官场，那么他就在今天江西上饶境内，也就是灵山齐安附近住世居住。本来呢，他是计划修筑掩湖，但是掩湖未完成之际，辛弃疾就先填写了这首《沁园春》。整首词写景抒情，通过对灵山齐安周边的壮丽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作者虽壮志未酬，却仍满怀豪情壮志的复杂心境。其实我们读辛弃疾的山水词，就会发现辛弃疾是一个真正热爱大自然的词人，他对山山水水，对万千景物，有时似乎能够进入一种神与物游的境界。在辛弃疾的笔下，山水似乎和人一样，有思想，有个性，有灵气。这首词的上阙主要是写景，但是写景也有层次啊，由远及近，由大至小，描绘了山的动态、水的飞溅以及居处的环境。叠嶂西池，万马回旋，众山与东。写群峰那当然是远景了，说山峰像万马奔腾，纵横驰骋，气势逼人。慢慢慢慢聚焦到近景呢，则是正惊湍直下，跳珠道剑，小桥横截，曲月出宫。这里就有飞瀑直泻而下，倒溅起晶莹的水珠，还有一弯新月般的小桥横跨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流之上。我们仿佛觉得遇到的不是词人，而是一位高明的画师，就在这莽莽苍苍崇山叠嶂的壮阔画卷上，加入了几笔娟秀温馨的情欲。老河头闲，天骄多事，见教长身十万松。就是说我呀，年纪大了，本来呀，上了年纪就应该去过闲散的日子，可是老天偏偏叫我来多管管事儿，所以见教这满山十万之多的高大松树。辛弃疾真的把自己比作了一个将军，只不过麾下的士兵变成了满山的松树。这种跨越时空的联想，既属虚构又合实情，想象妙哉。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辛弃疾的《沁园春》写出了怎样的豪情？
0: 他写山似骏马，松似战士，写得龙腾虎跃，生气勃勃。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下片呢，还是承接着上片的词意，继续在写山，但是转而去写山的神韵了。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招来三树峰，云雾消散重峦叠嶂，争着露出面容与人相见，能看到朝霞如轻纱笼罩一般，清新凉爽的空气

0: 从一座座山峰扑面而来，像什么呢？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像如亭户车骑雍容。这里当然是运用了典故，但是形容的却是座座山峰，好似东晋谢家子弟衣着潇洒，长相英俊，又好像是司马相如的庭院府邸，以及所乘的车驾一般雍容华贵。我觉其间雄身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置身于这千峰竞秀的大地，仿佛觉得此中给人的是雄浑、深厚、高雅、刚健，总而言之是美的感受。就像我们读了一篇篇太史公的好文章那般，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享受。这种比喻真的是有见解、有修养、有胸襟、有学问，掷地有声。新堤路，问眼湖何日，烟水蒙蒙。其实啊，在辛弃疾的心中，灵山结庐美妙无穷，于是他更关切的是打听修眼湖的计划。那么这样的结尾，让我们读来产生了无穷的回味。辛弃疾的这首《沁园春》在写景上确实不同于一般描写山水田园的作品，他好像几乎很少实写山水的具体形态，而是用虚笔传神写意。他写山似骏马，松似战士，写得龙腾虎跃，生气勃勃，力图透过山峰的外形写出其内在的精神，力图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内在的美写出来。这种感受实际上与作者的胸襟、与作者的思想境界密切相关。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境界，是不是让我们也想到辛弃疾自己所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样一种传山水之神的写意笔法，也就在我们的山水文学中开创了一代先河。词中之龙，辛弃疾的豪情投注到《沁园春》的山水词作中，那么山水就被人格化了。
1: 辛弃疾将胸中壮志寄托于山水间的峰峦松鹤，写下了这篇物我相融的《沁园春》。而在南宋词坛，词人刘过同样擅长以《沁园春》挥洒豪放意气。刘过与辛弃疾志趣相投，惺惺相惜，更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名场面。面对辛弃疾的盛情相邀，刘过不仅没有如期赴约，反而回赠一首别出心裁的《沁园春》，看似是一封爽约信，实则暗藏玄机。刘过究竟用了怎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这首别开生面的《沁园春》又为何能让辛弃疾也忍不住拍案叫绝呢？
0: 如果说辛弃疾把《沁园春》写出了豪，那么刘过则把它写出了奇。刘过曾经写过一首《沁园春》，即驾轩乘纸。这首词前有一段说明的小序：即新乘纸，时乘纸朝不复。原来呀，辛弃疾在绍兴任浙东安抚使的时候，曾经发出邀请，邀请刘过前来相聚。当时刘过是在杭州，但是他因为有事无法赴约，他没有道歉，而是在杭州写了这首词来做告假。刘过给出了什么理由呢？居然刘过是请出了

三位古人联手留客，这么一来，沁园春也就被写出了戏剧性。斗酒至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颇仙老驾乐无回，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白云天柱飞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爱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不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美。须晴去，访驾轩未晚，且此徘徊。这首词写得妙趣横生。我们来看这首《沁园春》的开头：斗酒至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斗酒至间，当然是化用的《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樊哙在鸿门宴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典故。在刘过的想象中，他觉得能够跟辛弃疾这样的英雄豪杰痛饮，何等痛快！所以这三句是奠定了整首词的豪迈基调，就是《沁园春》它的风俗之气变为了豪迈阔气。但是这刘过是要找原因、找借口，对吗？所以接下来他就请古人出场了，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颇仙老驾乐无回。刘过笔锋斗转，奇想天外，他说：“我呀，马上就要准备出发了。”没想到被三位早已作古，但是与杭州渊源极深的文坛前辈，哪三位呢？被白居易、苏轼、林逋强行拉了回来。这种把本不相干的三个人集于同一场景中进行对话，真的是构思巧妙，极具戏剧性。那么这三人都说了什么呢？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这里就巧妙地化用了苏轼赞美西湖的诗句，说苏轼正在兴奋地诉说西湖就像西子那样，淡妆浓抹总相宜。但是林逋和白居易两人却只顾着喝酒，根本不听苏轼在说什么。接下来，白云天柱飞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爱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接着就是白居易开始说话了，因为白居易在杭州做郡守的时候，也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这六句也是化用白居易的诗而成呀，描绘的是杭州天柱寺一带的景色，云雾缭绕中的飞来峰，如画卷般展开的巍峨楼阁，以及白居易诗中常常写到的东西双剑南北高峰。不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这梅妻鹤子的林逋居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呀，那些都比不上先去孤山探访梅花，而梅花的馨香悠悠飘来。这里就直接引用了林逋咏梅的千古绝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中的暗香浮动。你看着刘过把这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全部化用得恰到好处，而且也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

0: 了异性韵致和文化内涵。须情趣，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须情趣的情，就和上片出现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那么刘过委婉又风趣地给出了自己无法赴约的理由。既然我被杭州的美景和先贤的热情所挽留，那么辛弃疾您的相约只能再做安排了。这首词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刘过把自己无法赴约的理由归结为被三位前代文豪强行挽留的结果，而这三位诗人与杭州紧密相连，虽然他们不在同一时代，却一同登场，为挽留刘过而争论不休。整首词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将一场爽约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而又豪气干云，真是一封极具创意的爽约信。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从北国风光到蜀风流人物，沁园春雪胸怀千秋，
0: 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没有一场雪落在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映射出的却是数千年的历史？沁园春雪做到了。这首词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写历史人物时不是仰视，而是在重新排名。这首词是毛泽东主席写于中国革命最艰难的转折时期，但是展现出了气吞山河的自信与豪迈。我们先一起读一读这首《沁园春·雪》。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首词《上阙》主要写景，描绘北国的雪景，展现祖国山河的壮丽，当然也隐喻了词人博大的胸襟。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确实千里万里的开篇起笔不俗，而且词人登高远望，眼界极为广阔。但是千里万里可都不是我们人的视力所及，对吧？是词人的视野在想象之中延伸扩展，这样意境就更加的开阔，气魄也就更加的宏大。天地茫茫，纯然一色，包容一切，冰封宁然安静，雪飘舞姿轻盈，静动相衬，造境独特优雅，而且也尽显雄浑壮阔之气。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个望字就统领了下文。长城内外是从南到北，大河上下是自西向东，地域如此广袤，就与前面的千里万里形成了呼应。意境的大气磅礴，显示了词人博大的胸怀，雄伟的气魄。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分别照应着雪飘和冰封。惟余这两个字强化了白茫茫的壮阔景象，顿失这两个字又写出了变化的快速、迅疾、寒微之烈，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哎，这大河滚滚滔滔的雄壮气势，在未冰封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气象呢？这四句用视觉形象赋予了冰封雪飘的风光以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直觉，更彰显出气象的奇伟雄浑。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你看，动态的描写是舞是驰，表现了一种活泼奔放的气势，再加上欲与天公试比高，就表现了山原与天相连，更有一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山原是静物，而且他们的舞写他们的驰，这样就动静结合了。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写的是虚景了。前面十句写的是眼前的实景，想象雪后的晴日当空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新气象呢？雪中的景象在苍茫中显得雄伟，而雪后的景象则显得娇艳。那么这首词的下片就从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抒发了感叹：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两句是承上启下的，将全词连接得天衣无缝。江山如此多娇，那是承上，总

破了上阙的写景，对北国风光作以总评。因无数英雄竞折腰，那是起下，展开了对历代英雄的评论。

0: 我的经历。折腰这个形象展示了每位英雄人物为之倾倒的姿态，而且揭示了为之奋斗的动机。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个昔字总领了下面七个句子，展开了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词人于历代帝王中举出了五位很具代表性的人物，展开了一幅幅历史画卷，使评论得以具体形象的展开，仿佛翻阅一部千秋史册，逐一加以点评。这一个昔字定下了对历代英雄人物评论的基调，饱含惋惜之情，同时又有批判。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俱往矣三个字真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呀，真的是画龙点睛，就将我们中国的历史一笔带过，转向词人所处的当今时代，点出了全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来带领。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使命，超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并且必将创造出空前伟大的业绩。这是词人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这震撼千古的结句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是一个新纪元开启的声音。沁园春雪突出体现了毛泽东主席词风的雄健大气。作为领袖，他博大的胸襟和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词体风格。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水调歌头缘何得名？它又是如何从一曲哀婉旧调升华为祝福团圆的千古绝唱呢？请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二集水调歌头。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
8: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疼。

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从汉代的沁园到宋人的长调，从辛弃疾与山水的对话，到刘过与古人的对话，再到毛泽东与历史的对话，沁园春走过千年，始终没有失去它的力量。今天，当我们再次读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心潮澎湃，因为那些词句里藏着中国人始终未曾熄灭的精神火焰。它存于理想，关乎担当，是历史洪流中依然不肯低头的勇气。这也许正是沁园春能够流传千古的真正原因。人生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纸短情长，也不仅仅是浅斟低唱，而是在某个风雪夜，在某座高峰上，在某次对历史的回望之际，忽然激起一种豪情，一种抱负，一份再也按捺不住的壮志。词人不仅可以用沁园春来写个人的离愁漂泊、喜怒哀乐，也可以用沁园春来赞美壮丽的山河，更可以书写个人在大时代中的担当与奋斗精神。于茫茫天地间指点江山，激浊扬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杨掌柜粉面菜单，从甄选食材到成品出厂，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与对消费者的赤诚心意。汤用文火驯服光阴，等着香醇自己醒来。面以清风蒸制细作，留一身麦香与筋骨，

0: 清爽青菜包，留存蔬菜本味与营养。慢炖卤蛋入味十足，蛋白紧实，蛋黄醇香，金汤浓醇入味，浓郁香气扑面而来，让每一次食用都成为味蕾的愉悦体验。十年陪伴，温暖依旧。杨掌柜粉面菜蛋，以一桶温热藏进岁月温柔。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连日暴雨导致黄河北岸决口，天灾的背后是人祸。
1: 多是朝廷贵气新圈的地，他们不但不加以行洪，反而加强自己的堤防。
2: 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
1: 不光是天分，还有陛下自己家的田。
2: 你立刻持朕的剑到南堤去，拔堤泄洪。
0: 窦婴南岸泄洪，让蒙受损失的田汾怀恨在心。
3: 长安城北角不是有500亩肥田吗？是他未酒的，跟他借过来种。
4: 混账，敲诈到老夫头上来了。
5: 我奉丞相之命啊。
2: 什么鸟丞相，不过狗一样的东西，你给老子滚。
6: 田汾和窦婴一旦争斗走上前台，那就是鱼死网破了。
0: 就在田汾和窦婴已经剑拔弩张的时候，刘彻把目光又投向了地方豪强。
7: 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个个也都是土皇上，
8: 是不是可以索性把天下的豪强及其家奴财产一起迁移至茂陵？
7: 此意不错。
6: 真皇帝那就要容不得土皇帝，怎么做呢？就是迁徙富户。
0: 刘彻整治豪强，却让田汾抓住了对付窦婴的机会。
3: 谁不知道灌夫是颍川一霸，

0: 头号豪强，
1: 我就先拿他开刀。
2: 灌夫是一个省油的灯吗？能束手贴耳的让他收拾吗？
3: 灌夫是谁？他的命运将怎样影响到窦婴？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4: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说黄河是母亲河，但是这个母亲啊，她是个暴躁的母亲，稍不留神她就要发脾气发水改道，这对两岸的老百姓来讲呀，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汉武帝一生中啊，写的两首护子歌都是与黄河相关的。这护子呀，它位于今天河南省濮阳市的西南。汉武帝写这两首护子歌，就是因为护子这个地方有一次严重的决口。他说：“护子决兮江奈何，浩浩瀚瀚兮驴丹为何？丹为何兮地不得宁，公无以师兮巫山平。”就是说，护子大堤呀、啊、给决口了，导致民不聊生啊，大水汪洋一片，老百姓的房屋都被冲垮了。为了堵住护子决口，虞山上的石头都被铲平了，所以啊，汉武帝对这条河就格外看重。但是历代黄河水灾啊，我们说既是天灾，背后往往呢又或多或少有人祸的影子。那么汉武帝时候发生的这次黄河护子决口

0: 将军，这边。
1: 黄河大水
2: 致使黄河决口16个郡受淹。陛下，陇西代地接连军报，多股匈奴军旗肆虐寇边。
3: 行了，朕知道了。你接着说。
4: 黄河在顿丘地方改道，濮阳户子已成一片赵国，陛下抽调的10万汉军士卒已有几案，正当时率领前往紧急救险，但目前仍未能堵住决口。
3: 朝中还有什么人精通何物？
4: 魏姬侯窦婴在先帝时代管过一段何物。
3: 来人，请魏姬侯马上过来，看看问题到底出在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1: 陛下，相比之下，洪水猛于匈奴，微臣择时再做奏报。
0: 也好，朕也感到要痛击匈奴，必须要请全国之力。要请全国之力谈何容易？国家之大，千头万绪，

0: 西侯上殿。
1: 魏季侯叩见陛下。
2: 平身吧，朕已发兵30,000去堵决口，可堵上了又被冲开了，数万兵卒还少吗？嗯，就是用人墙堵他也该堵上了，怎么就堵不上呢？
3: 魏季侯，
1: 朕在
3: 问你呢。
1: 朕在听着呢。
2: 朕不是让你听，朕是要听你说。
1: 臣无话可说。
3: 什么无

0: 话头。
1: 魏姬侯啊，
2: 朕历来把你视为知己，
1: 你平常呢也是跟朕无话不说，是什么事啊？
2: 真是奇了怪了，
1: 是什么事能让你魏姬侯三缄其口？又是什么事能让当朝的大臣们如此作辣？那个正当时啊，本朝有名的水务专家到堤上转了一圈，回来就说染了病，告了假，

0: 你不说，你不说，朕说，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
1: 是。
0: 这黄河决口为什么一再是决在北岸？嗯，
1: 是。
0: 建元三年时这样，今年又是这样，为什么水总是往一边流？

0: 而一旦决了堤，又总是难以堵上呢？
1: 是，
0: 是堤防陈旧，是人力不够，还是经费不够？难道真的是天灾难以抗拒，还是人祸？
1: 陛下，问过丞相没有？
0: 朕当然问过。丞相田汾跟朕说，江河决口乃是天意，人力不宜强行堵之，一旦暂时强行堵上了，也未必就符合天意，迟早总会出问题。

0: 那是浑话。真没想到你魏晋侯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跟田汾一个说法。嗯，
1: 臣不好说。
0: 有什么不好说呢？
1: 臣没法说。
0: 什么事儿不能说呢？你说，你今天必须说。
1: 如果陛下一定要臣说，那臣只好告病假回家了。
0: 你说什么？听清楚了，国难当头，责任重于泰山，是要敢请假回家，朕就让他脑袋搬家。
2: 陛下，陛下，
3: 其他任何事情老臣都能为陛下分忧，唯独此事，这实在是陛下家的私事。
0: 私事？你什么意思？你说。
3: 其实陛下洞察秋毫，其实这洪水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在北岸决口，其实历年来南北两岸的堤防厚此薄彼，待遇不同，其实在黄河的险段，北岸人口密集，幅员广大，而南岸则奸杂贪图为怨，先朝原本就用于行洪泄洪之用。
0: 那为什么不用于行洪泄洪？

我问一句，陛下是要田呢，还是要德？陛下是要亲亲骨肉，还是要苍生半仙？

很简单，北岸郡县均为百姓的田地，而南岸多是朝廷贵戚新圈的地，所以他们不但不加以行宏，反而派人派款加强自己的地方。

0: 你说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真要是查出来，我就灭他的九族，砍他的头。
1: 陛下，这陛下是万万做不到的。
0: 莫非你说那地是什么人的？是你窦家人的还是刘家人的？
1: 陛下，算了，
0: 你倒是说呀。
1: 都不是，是陛下自己家的人。
0: 朕家的人？难道是丞相田汾？
1: 不光是田汾，还有陛下自己家的田。
0: 陛下的田？哼，朕家里哪有田？朕家里根本就没有田。朕有田有什么用？天下的田都是朕的，朕根本就用不着有私田。
2: 陛下，是皇太后的田。
0: 这就对了。是啊，这个绝口不好读。你跟朕说，太后在南面那儿有多少田？
1: 1000多顷，1000多顷绝好的良田。
0: 田汾呢？
3: 5-6千顷吧。

0: 你立刻持朕的戒到南堤去，拔堤泄洪。
1: 拔哪一处都会淹没所有的田的，
0: 哪一处有利于泄洪就拔哪一处，就是天皇老子的底也得拔。谁敢当你，当场给朕斩首。

0: 苍天呐、啊，保佑百姓，保佑我窦婴吧。
1: 我们说黄河为什么频繁决口？我们经常讲九曲黄河，黄河过了甘肃，然后呢骤然往北去了，去往内蒙这边，经过一个大几字形又下来，黄河到了中段进入河南境内，我们说是进了华北平原了。黄河从河北这边入海，我们说这个整个是在平原上，平原上水流变缓，黄河又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日积月累河道越来越浅，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变成点

0: 典型的地上宣河，就是河道已经明显的高于平原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大的暴雨就特别容易决堤。历史上黄河的决堤啊，其实大多数都是在黄河的中下游，河南河北山东境内。夏商周时期，据说是尧帝就派禹的父亲鲧让他去治水，结果治理了多年呢，始终呢治不好，因为鲧呢，相传中他是用堵的方式。后来呢，宋帝呢改用鲧的儿子大禹来治，大禹呢就改用疏的方式，而最终呢是把这个黄河终于给治理了。大禹治水的过程也非常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整个西汉一带，黄河呀，先后有十几次水患。在汉文帝12年，在酸沼这个地方，它就发生了一次决堤，啊，当时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汉武帝元光3年，这一次决口啊，在哪儿呢？就在今天的这个户子这儿，这是黄河。那么到这个濮阳这儿拐弯的这个地方呢，它又衍生出一条河来，这条河这就叫户子河。那么黄河跟户子河交口的这个地方呢，自然就叫户子口。汉武帝时候就在这儿决口了。这次黄河决口啊，灾难波及到16个郡，涉及的人口可想而知。史书上班固说一句话："人活相识，方2-3千里。"就是这次黄河决堤导致有的地方已经人吃人了。汉武帝动员了10万民众来补这个决堤的口子，但是这个堤啊是堵了就崩，崩了再堵，反反复复好多次。所以为什么汉武帝在这儿写了2首户子歌呢？就是好不容易堵上了，汉武帝欢欣鼓舞，所以写了一首。结果运不了多久，这儿的堤啊又崩了。一直到元丰2年，汉武帝他去泰山封禅以后，那等于说汉武帝觉得这个时候文治武功各方面的成就都相当高了。可是，唯一的心病就是这个黄河决堤给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仍然没解决，所以这一年他痛下决心，终于算是把户子口的这个决堤口啊彻底给堵上了。西汉十几次黄河水患，元光3年这一次影响最大，仅次于这一次的就是汉成帝的时期。所以我们说呀，这一次汉武帝对这个灾呀格外重视，他把魏姬侯窦婴找来，要让他去治黄河。那么这个事儿，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和舅舅田汾，他们知道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9天现代艺术系列IX5。
2: 这对身体有好处啊！
3: 姐姐，
4: 哎呦，你吓了我一跳。你怎么满脸的晦气？
3: 姐姐，不只是晦气啊，倒大霉了。
4: 出什么事了？什么，把我们家田给淹了？
3: 一片汪洋，平地水深3尺啊。
4: 这是谁让干的？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啊？损失点钱财倒不要紧，这欺人也是太甚了。是谁给皇上出的主意？
3: 还不是窦婴那个老王八蛋，他拿着皇上的节命四处耀武扬威，损了姐姐的清名不说，也为自己赚足了名义人望。姐姐，你知道这些灾民见了他怎么喊他吗？见了他就喊大将军万岁，这个万岁是可以随便喊的吗？
4: 我一猜就是他，姓窦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3: 姐姐，人家做过大将军、太子太傅，表面上深居简出、赋闲在家，能踏实吗？成天就和那些猪豆子弟还有灌夫之流饮酒扯淡，其实啊，还是在找机会报复咱们，想要东山再起呀。
4: 他那是做梦。

0: 宦夫将军求见侯爷。
1: 哎呀，宦夫给侯爷贺喜了。
2: 有什么喜啊？
3: 整个长安城舆情鼎沸呀，
1: 人人都在夸侯爷平息了水患，解救了灾民呐、啊。说皇上派了几任官员都没有解决，大将军您一到，扒倒了皇太后、丞相的堤，就救了老百姓啊！哎呀，漂亮痛快！将军，您是何等的人呐？漂亮痛快！
2: 官夫啊，你是不懂啊，老夫惹了大祸了。
1: 嗨，有皇上撑腰还怕什么呀？天大大不过地去，阴大大不过阳去，这月亮再大大不过太阳去啊。我带了一坛好酒，咱们喝酒庆功啊。我给你庆功，走走走，庆功。
4: 你呀，别假模假式的给我赔罪了，这么大的事你连招呼都不打。其实你跟我说一声，我能反对你吗？这天下国家比咱们自己一家大，这点道理娘能不懂？区区一千顷的谷物换来了几百万颗民心，值。
5: 母亲圣明。
4: 但是我只想问问，这些民心是谁得去了？是我得了还是你得了呢？还是让窦家人得了呢？那一千顷田地也不都是我个人的，我要那些地干什么？现如今呢，只要是沾着我们王家的边儿，什么屎盆子都往你身上扣，也不知道这些人安的什么心。想扣他就扣吧，可母亲弄脏了身子，你做皇上的光彩吗？去吧去吧，去忙你的吧，这国家单是你个人自己的，跟老娘和你舅舅都没什么关系。
5: 母亲，话可不能这么说。
4: 我累了，你走吧。

0: 官府啊，你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啊？
1: 哎呀，不就是个填坟吗？想当初他给您舔屁股还不够格呢。别看他在相位上人模狗样的，嘿，只要王太后一死啊，我看他没什么戏了。
0: 那王太后要是死不了呢？窦老太太不是一口气活过了五朝吗？
1: 侯爷，有件事我总想问问你啊。我盈盈绰绰的听你们窦家人跟我说过，先帝临终前专门把你叫去谈了很久，还给你授了一道玉诏，是不是有这件事儿啊？
0: 你胡说、
1: 嗨，侯爷，咱们怕什么呀？咱们都是什么人呢、啊？想当初在战场上，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两个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谁他娘怕谁呀、啊？
0: 先帝是给我一个密诏，
1: 他为什么给你这个？
0: 先帝讲，朕死后谁要做吕后，你就把这个遗诏拿出来做周勃。
1: 那好啊。
0: 嗨，

0: 可咱们皇上不是那个软娃娃惠帝，有他在，谁能做周勃？谁敢做周勃？
1: 上来官府就跟他提，我听说有个密诏。
2: 我们说，其实这个事情就很不符合常理了。既然是密诏，那肯定只能是极少数人知道。这官府怎么能知道？当然了，如果说窦婴逢谁都说自己有个密诏，我们说窦婴这个人也就太浅薄了。但事实上窦婴也不是这样的人。所以首先我们说，这就是电视剧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提前告诉大家埋一个线索。灌夫这个人其实他原来不姓灌，他姓张，是开国元勋尹英侯灌婴的家人仆从。后来呢，他冒姓主人的姓，改姓为灌，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的确也有两把刷子。他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呢，作战云猛，直闯乌军大营，所以被汉景帝呢封为中郎将，封官了。当然后来他因为犯了法被免了职，但是他后来呢又先后担任过代国的国相、淮阳的太守，后来还担任过九卿高官、太仆。所以这个人呢履历很丰富，在各地都任过实职，他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人。大家知道秦汉年间好多人有钱有势了以后就招门客，而灌夫门客有数十百人，势力很大，是当时颍川的豪族，横行颍川，以至于当地有一个民谣：颍水清，灌是宁，颍水浊，灌是竹。这个灌说的就是灌夫，可不是尹英侯灌婴他们家。那么这么有影响的个人，我们说几起几落，现在他呢无职无权，所以啊就投靠了魏姬侯窦婴。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这么一个极有争议的人交往，这对窦婴而言是祸是福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吾皇万岁万万岁。
4: 陈东，把田木鱼鳞色拿过来。
5: 嗯，陛下请看，这就是魏姬侯死番的血红之处。
4: 这一片就是太后的田吗？
5: 是的。
4: 那这一片呢？
5: 这是田丞相的。
4: 这一片又是谁的？
5: 臣听说是块民田。
4: 民田？朕不信，这么好的一大块田地是民田。民田能够夹在太后跟丞相的田亩中间吗？还有这一大块，这一片，这都是谁家的？
5: 听说其中有郭姐的田。陛下，您看看这边。
4: 你急眼就替朕去一趟，给朕弄清楚了，看看这究竟是不是真是民田。朕看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你马上就去。
5: 啊，诺。

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上下不能相信，朝廷

0: 形成有力的制约，朕就不知道这天下究竟谁是真正的皇帝。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皇亲国戚，个个也都是土皇上，谁会听朕的话？朕要办大事，先要清淤疏通管道，可是错综复杂。陈陀，
1: 奴才在。
0: 你替朕想想，出个主意。朕看呐，两条。一条就是把他们都杀光了，杀那些个冒头不听话的。可也不能都杀光了。还有一条，朕看就借力打力。你听懂了吗？
1: 啊，奴才愚钝，没听懂。
0: 对喽，所以朕才跟你说呢。你以后就等着看戏吧。
2: 啊，还真的有人给卫玠侯贺喜呀、啊！我就不相信。你现在去卫玠侯家跑一趟，你对他说：“说田丞相有一件事想跟他商量。”
3: 什么事啊？
2: 他卫玠侯淹了我的地，这地内的损失就算，地外的损失还是得给我补上。长安城北角不是有500亩肥田吗？是他卫玠侯的。你就说我田丞相今年没饭吃，跟他借过来种种。
3: 借地
2: 啊？借地啊？借个100年、200年。
3: 这
2: 什么这？这拿我的帖子去。
3: 诺。
2: 这使劲。哎，
4: 你小子还能记着老夫啊？
3: 丞相前日说到您，所以
4: 哦，你吉福现在是鱼跃龙门了，整日陪在丞相身边。哎，你是做说客呢，还是做食客，还是侠客，还是鸡鸣狗盗之客啊？
3: 大将军，您说笑话了，小人哪里敢忘记自己的出身呢？吉福当年也是在大将军门下，我永远也不忘大将军的风范与恩德。
4: 哦，你没有忘本呢？
3: 不敢。
4: 哎呀，但老夫这个门已经是残门断壁了，看他没有什么彩头了。
3: 哎呀，大将军的门，闲人谁敢轻易来呀？不是不愿意来。
4: 真的？
3: 嗯。
4: 那为什么这么多熟客，比如你吧，就轻易不来呢？
3: 哎呀，还不是怕您老人家不管饭呢？您老得舍得散钱呢。像孟尝君那样，他食有余，出有车，天下英才还不趋之若鹜啊？
4: 哦，嗨，手上没把米，连鸡都换不来。你要我散财，我没有财呀、啊。
3: 您没财，您没财，皇上都得穷死喽。你大将军的实力，谁比得上啊？
4: 你什么意思？
3: 丞相最近遭了水灾，您知道吗？丞相让我对您说，只有大将军您才能帮他的忙啊。您连皇上的忙都帮了， 难道还不能帮他？

0: 一点点小忙吗？
1: 这忙怎么帮呢？
0: 啊，我说大将军，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块闲田呢？这块地可是能给您结缘呢。
1: 哼，结他娘的什么缘？
0: 啊，丞相想借您这块闲地用用。

0: 姬福啊，地怎么借？要用多长时间呢？
1: 丞相让我来问问，您能不能把那块闲田出借给丞相种种，也就是借个100年吧。
0: 那不是等于送给他了吗？
1: 哎，您不想想啊，您那块地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也是白来的。依奴才想啊，还不如干脆给丞相做个人情。
2: 混账，胡言乱语，鬼话连篇，敲诈到老夫头上来了。你小子也是混账。
1: 大将军，您骂谁呀？您要是骂奴才，小人甘领；您要是骂丞相，
0: 老夫骂的就是田汾这个王八蛋。
3: 怎么回事？
0: 哼，田汾居然派了这么一个东西向老夫索取城北那块地，还放出威胁之词。
3: 你好大胆呢！你，
1: 我奉丞相之命啊！
3: 什么鸟丞相？不过狗一样的东西！
2: 还记得他当年在大将军门下
3: 摇头摆尾的奴才相吗？现在怎么了？当了皇上小舅子就要吃人了？啊！居然凌辱到大将军的头上！你回去告诉丞相，他要地找皇上去要，别在这撒泼。你也一样，你这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小人，你给老子滚！滚出去！
1: 将军松手，松手啊你！
3: 走啊你！走！
1: 哎呀！哎呀啊！
3: 去！滚吧！
4: 好个灌夫啊！竟敢如此撒野！他竟说我像狗一样的东西！
1: 算了吧，丞相。咱们就息事宁人吧，再等等如何？反正魏姬侯他也老了，他也闹腾不了几年了，再说皇上还要用他，咱们就权且忍耐些日子吧。
4: 我偏要杀杀他的气焰，先收拾灌夫。谁不知道灌夫是颍川一霸，头号豪强，正好也是撞到风头上。皇上刚对我说让我调查整治各地豪强，我就先拿他开刀。
1: 你是说借皇上的快刀
4: 砍他的脑袋？
5: 新旧外戚争长短，斗气，背后呀，总得有一些人帮着他们来煽风点火、地化沟通。史料记载呢，确有其事。田汾派姬福去找窦婴要地，窦婴非常生气，怎么可以如此仗势欺人？这不就是明抢吗？灌夫也很生气，并且大骂姬福。那吉夫回去后跟田汾表面上和稀泥，说好话，但又说什么魏姬侯年事已高，就快死了，姑且忍忍吧。你看看说的这话，表面上是在劝架，其实是让双方矛盾更激化。
0: 你吉夫现在是鱼跃龙门了，整日陪在丞相身边，你是做食客还是侠客？

0: 还是鸡鸣狗盗之客？啊，
1: 大将军，您说笑话了。
2: 这些人啊，在中国古代很多，奔走于曲

0: 鸡鸣狗盗之寻耳。孟尝君呢要去秦国做相国，没想到他去了秦国以后啊，被秦昭襄王扣留，无法回到齐国。孟尝君呢所以要第一时间逃离这个虎穴啊。孟尝君在外边的门客赶紧去找秦昭襄王的宠姬，秦昭襄王的宠姬就说了，让我说话可以，但是我听说孟尝君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白狐裘大衣，我就要这个。孟尝君的确有这么一件衣服，问题是他一到秦国就把这件衣服送给了秦昭襄王，孤品没了，怎么办呢？哎，结果这个有一个狗盗之徒，他说我有这个才能，这哥们就是善于偷东西，我去给把他偷出来。哎，他真的就偷出来了。那偷出来以后送给秦昭襄王的小妾，人家就给秦昭襄王吹枕边风了，就把他放出来，趁着这些看守松懈的机会连夜跑。但是跑到函谷关关着呢，什么时候开呢？鸡一打鸣开关，这就是每天的通例。这关没开，等要是关开了，那边就可能发现了，然后就会派人来追，怎么办呢？情急之下有一个会口技的人站出来了，我可以学公鸡叫。他一学公鸡叫，守关的人一听见鸡叫，那就开门呗，那个年代也没手表啊。这一开门，孟尝君傻哑子撂了，跑回齐国，跑回去了那就跑了，秦昭襄王拿他没办法了。这就是鸡鸣狗盗的故事。所以你看，有啥本事实战啥本事，实在没别本事的，有一技之长的，做鸡鸣狗盗之客那也是客。你看这个鸡伏原来就属于魏姬侯窦婴的门客，窦婴失势了，蒙恬冷落了，这一大批这些人就奔走到新的权贵田丰那儿去啊，所以他们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谁热往谁跟前走。灌夫这样的人，我们说凭的就是一腔豪气，搞的就是斗气，但是他们俩斗气最后的结果呢，是让田丰和窦婴最终呢要从后台走上前台。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0: 献给心中的他。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2: 这你听谁说的？
3: 我是听承办人说的。
2: 外头的啊？哦，你二叔啊？
3: 应该是他吧？
2: 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
3: 我也不知道，我想会有人知道的。
2: 嗯，这事儿啊，你还真得出去，派人打听打听，到底是真的假的，可不敢胡说八道啊。
3: 行，我马上去。皇上，
2: 陛下。
4: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2: 闲着没事儿，嚼嚼舌头。
4: 什么舌头？
2: 老百姓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
4: 好，那说给朕听听。
2: 我
4: 怎么？不愿意告诉朕？
2: 不是，老百姓的传言，说是丞相置地，让魏姬侯给抓住了。
4: 是吗？那朕就更想听了。
5: 陛下，那块地臣已查明，并非是普通民田，却是大豪强郭姐的家田。
4: 刘玲的一个马夫，也能有这么大的本事？通知诸臣到宣室去议议。
2: 遵旨。
6: 各地报来豪强的名单都备齐了，陛下，您看该怎么处置呢？
4: 都抓起来。
6: 抓不得啊，陛下，这都把人家抓起来了，人家没犯法。再说你都抓起来了，又要用个什么罪名呢？
4: 那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5: 陛下，微臣有个谬议，不知是否当讲？
4: 你说。
5: 陛下，陛下当前正在修建阴宅茂陵，是不是可以索性把天下的豪强及其家奴财产一起迁移至茂陵？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使茂陵迅速繁荣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他们摆在天子脚下，管住他们，防止这些人在各地兴风作浪，这样既用不着诛杀，隐患也可以清除。
4: 招是高招，就是损点儿。此意不错。是啊，这样一来，朕在位的时候，他们都陪着朕，虽说添乱，却也热闹，朕并不在意。等到了那边，也让他们都陪着朕，图个热闹不是？丞相，你可以拟旨了，命各郡重新调查户口，凡财产在3000石以上的豪强人家，限期迁入茂陵，逾期不迁者，财产罚没入关，家人贬为奴婢。去办吧。
6: 陛下，臣领旨。
4: 朕以为攘夷必先安内，朝廷近期首要的大事就是要坚决打击各地地方上那些个无法无天的豪强们。

0: 各位要把此事承担起来。好了，退下吧。
1: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退朝。
1: 谢陛下。

0: 陛下，嗯，臣在这伺候陛下。
1: 舅舅，
0: 伺候陛下。
1: 怎么是你呀？

0: 舅舅，
1: 哎，
0: 听说你要娶燕王的小妞子做新太太了。
1: 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2: 朕的这老娘也真是的，
0: 唯恐你这姓田的和姓刘的连得不紧啊，是吧？
1: 陛下在说笑，不过连得越紧越能够同心合力的辅佐陛下。
0: 但愿如此。你还有事吗？
1: 是，陛下，您正在整治豪强，但在朝廷身边就有一家大豪强，陛下您听说过了吗？
0: 谁呀？
1: 陛下，您听说过颍川郡的两句民谣吗？
0: 什么民谣？
1: 颍水起，官是宁，颍水浊，官是浊。
3: 什么意思？
1: 陛下，陛下，他说的是颍川守霸第一家族冠氏啊，老百姓都恨他们呢。
0: 你是说冠夫家？
1: 陛下，您看，这是臣收到乡民告他家占田欲治鱼肉乡里的状子。
0: 真是官夫家。
1: 是，陛下。

0: 就这点事儿也非要来问朕？难道还要朕亲自过问？难道你丞相连这点事儿都管不了？
1: 臣明白了。陛下，只因为冠夫也曾做过校尉，所以臣不得不慎重一点，所以才向陛下请示。有陛下这句话，臣立刻派人去查办。臣告退。
2: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强龙不压地头蛇。皇帝是天子，那当然就是龙啊，谁是地头蛇呀？地方豪族。所以地方豪族又有一个称谓叫他们什么呢？土皇帝。有土地在地方，日子过得跟皇帝似的。

所以叫土皇帝。真皇帝那就要容不得土皇帝。怎么做呢？从秦始皇开始，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迁徙富户。往哪儿迁呢？两个方向。第一，往边关迁。秦始皇发戍卒50万迁徙到岭南去，开拓岭南去。你看这里面包括各类曾经逃亡的人、入赘的女婿、商人，其中可能就包括一部分富户迁过去了。再一个，修陵。历代帝王一称帝就修陵，像秦始皇的陵修了39年，70万人在那儿修。一般人是去那儿赴徭役，长期住在那儿的是什么人？豪族，从全国各地把他们迁到这儿。王夫之就说，再豪横的人一旦被迁到异地，就变得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就完全没有了当年一指气使的那个神气了。到了明代，我们知道朱元璋称帝以后，他也要解决这个豪族问题啊，他就把好多全天下各地的这些富豪迁离本地，迁到哪儿呢？他说迁到我老家凤阳。所以我们发现明朝的时候，就是有特别多的乞丐说从凤阳出来的，唱的这个凤阳花鼓，说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倒有9年荒，好像这个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就都遭灾了。后来社会学者研究说了，其实这帮人啊，就是当年被朱元璋强制迁徙到凤阳的人，他们想回家祭祖，但是碍于朝廷严苛的法令又不敢，所以就说怎么办呢？化妆成乞丐，我乞讨去总行吧，你谁也挡不住吧，借着乞讨的缘由，请我们十二的回到故乡，然后去祭拜祖先，祭拜完了再回到自己的这个该待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现象背后，它都有政策的这种因素在起作用。田丰想收拾灌夫，汉武帝说，你对这么一个人还用得着我来做吗？本身汉武帝就想收拾这些豪强，那么田丰能收拾得了灌夫吗？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南北交通大干线，京沪铁路，百年老桥饱受风雨侵蚀，如何让老桥重焕新机？汴梁托举，矿构顶推，桥上列车飞驰，桥下施工不停，从六孔大方块到整体框架桥，让百年老桥守护大动脉的下一个百年。创新进行时邀您观看百年老桥换古迹。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咋还没来啊？
2: 农忙时节，山东枣庄绳桥村的村民焦急地望向村口。
1: 来了，紧着急啊！等都多长时间了？来到了
3: 啊！对了，
1: 我们才来到，这俺这等了半天了。
3: 我们这绕路太远了，你这个路大车过不去，得用小车。
2: 耕种时间争分夺秒，但农机手们却要绕近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开进村。农田近在咫尺，耕种机为何进不去呢？原因在于这座小小的桥。
1: 我是村挺有年的，说老年人大概得有100多年了。当时后期是限高是2.6米，对我们村出行都很不方便，对大车，特别是农民山下山丘收割的情况下。
2: 这座百年老桥下是直通绳桥村最近的路，但桥洞仅有2.6米高，村民们出行极不方便。今年这座桥有了新变化，工程师们不仅要给村民们修出一条新村道，还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铁轨偏移。这座老桥下面是村道，桥上则是我国的南北交通大干线京沪铁路。这条交通大动脉日均开行列车超200列，每隔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呼啸而过，年货运量占全国铁路货运总量近1/5。然而在这条交通要道上，这座小小的桥却让工程师们头疼不已。
4: 这个桥的病害不是一年两年，从年在50年建成以后，到了2020几年的时候，就因为承载力不足，它原来是17吨台，后来呢进行了包箍以及基础的这个加固。
2: 这座桥自1911年建成，100余年间经历多次修补。然而工程师们在日常巡检中发现，桥上面暗含危机。桥上的铁轨正悄然偏离原位，问题在于桥所在的位置，这正好是一段铁路曲线。火车高速驶过弯道时，巨大的离心力持续向外推着钢轨，随着列车速度越来越快，载重越来越大，这股推力不断加剧，铁轨就会逐渐向外侧移动。
5: 如果说那个偏心再大一些的话，它那个就会造成钢轨不是铺设在桥上了，可能就会造成一侧钢轨是悬空的，另外一侧钢轨是那个在桥上，如果列车过的时候就会造成就是倾覆，火车的倾覆，
6: 就直接掀了。
5: 对，
2: 在长期的离心力作用下，桥体本身已经发生不可逆的横向变形，这才是铁轨偏移的病根。只有彻底搭建新桥梁，才能解决铁轨偏心的隐患。
7: 咱这个改为框构以后，这样就解决了巡道的一个风险。这6孔框构是同步预制，同步进行拧推，
8: 并且因为出于时间考虑，就是咱这个
2: 工程师们经过多次前期规划，决定将旧桥梁拆除，推入6孔大方块。这些矩形框架既是承重的梁，也是支撑得住，将老桥变为整体框架桥。但是在铁路附近，绕着一条盘龙河，汛期将至，河水侵蚀，将严重影响施工进度。工期从原本的5个月骤然缩短为3

0: 3个月。同时，京沪铁路作为交通大干线，保证铁路全天候不间断运行是重中之重。工程师们要怎么做才能按时完成这项工程呢？
1: 首先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京沪上线线、下线线，这个上线线各三孔梁。然后咱这个有个架设，这个
0: 模型展示了百年老桥原本的架构。桥长近12米，桥下两个粗壮的桥墩支撑着桥梁。
1: 上行线架设一个24米变梁，两架24米变梁，然后一架12米的变梁。
0: 为了不影响列车正常通行，工程师们需要在旧桥上架设变梁。什么是变梁呢？它就是为正在手术的铁路搭起一座临时桥梁，让它来暂时替代铁轨功能，这样就能做到桥上列车飞驰，桥下施工不停。然而传统的施工方式是要在变梁下方重新打入支撑桩，施工结束后再将支撑桩拆除，这一来一回最少需要1个月的施工期。
1: 今天研究一下咱们这个具体施工案，这个项目有几个重点点。
0: 现在工期如此紧张，有没有新的方案能节省时间的？
2: 那这切割时是不是并不从这个桥墩这个位置啊？
0: 老桥的两个桥墩给了工程师们新的灵感。
1: 因为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咱这个正好这个跨度啊，正好是12米，然后呢咱这个变梁支点啊，正好在这个两个桥墩这中间位置啊，正好作为可以利用。
0: 工程师们即将架设的变梁长度为12米，与旧桥跨度完全吻合，这样变梁就可以直接搭建在老桥墩上，不用再搭临时支撑桩。老桥墩帮宽加固后就能变废为宝，成为新桥墩，工期因此缩短了近半个月。接下来工程师们要做的就是搭建变梁了，这也是整个换桥工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它直接决定了这次工程是否会影响列车运行。工程师们用钢横梁穿插进原本的水泥枕，将旧梁架空，两侧的钢纵梁承接住横梁，这样列车经过时重量就由这套变梁来承担。这种施工在铁路上并不少见，但在这里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京沪铁路这一段是个大弯道，火车转弯时会往外甩，所以弯道外轨要比内轨高9厘米，用来抵消这股力，保证列车平稳通过。如果这9厘米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甚至导致火车倾覆。
1: 因为这变梁架设完整以后，所有的线路就要靠这个钢变梁来作为支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加完变梁以后，咱们这个铁路的这个轨道几个尺寸啊，还是和旧梁没更换之前是一致的。
3: 就是现在它的这个高差能够控制在9公分左右，对吧？
1: 对。
3: 这个误差需要控制在多少以内呢？
1: 2毫米。
3: 2毫米，
1: 对，
3: 就是它不能比9.2再多了。
1: 对，
0: 仅有2毫米的误差，这对施工要求极高。
1: 前面这个外骨和内骨的高度是不一样，所以说啊，这个标杆控制啊，一定要在测量人员符合好。
0: 工程师们必须全力以赴，在铁轨上细致测量。
1: 这样的话，咱这个变梁这个，
0: 为了保证作业安全。在不影响列车正常通行的前提下，铁路局为这项工程划定了安全作业窗口，每次仅有2至3小时。在这极短的施工窗口内，工程师们需要在上下行线路分别架设6座临时变梁，任务艰巨，但列车来往，工人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收工？人员安全如何保障呢？

0: 这盏小红灯是工程师们特意研发的安全预警装置。
1: 距离现场1公里的位置，我们也安装了一个雷达的一个发射器，如果有列车通过了雷达这个区域，它会发出一个信号，传递到现场以后啊，咱这个蜂鸣器就开始响，然后提醒现场的作业人员，一是下道，再一个就是咱们大型机械要停止作业。
2: 铁路来车，请注意。
3: 看，我们正说着话，这边就已经报警了，说铁路来车，请注意。这就是1公里外的那个雷达已经感应到了。
1: 感应到了，这信号已经传到我们现场。
4: 上行210-32列车接近事故现场。
5: 临近收到。
0: 现场还有安全员随时检查。在双重保护下，工人们争分夺秒，仅用1周时间便完成了全部变梁的架设任务。但是临时搭建的变梁承重效果有限，它能承受住频繁行驶的列车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京沪铁路货运密集，临时搭建的简易桥梁能保证铁路的通行安全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汴梁完成搭建。为了保证铁路运行安全，每天工程师们都要反复检查铁轨精度。
1: 那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2: 我们是每天是四次对那个就是汴梁架设这个区段进行那个轨道，就是轨距高低水平还有那个轨向进行那个测量，确保两股钢轨的高差始终保持在90毫米这个范围内。
0: 在反复严密的检查下，汴梁一直保证着列车安全运行。
3: 在整体的这么紧张复杂的作业过程当中，如何的按照铁路的相关的规范做好一人一机防护啊，做好。
0: 但在这个季节还有一个问题给汴梁带来更大挑战，高温。
3: 这里边啊，尤其是夏天施工天热的时候，怎么预防这个线路的钢轨的撞轨啊，这是一个难点啊，这也是我们作为安全控制的一个重点。
0: 高温带来的撞轨将给铁路运行带来巨大隐患。什么是撞轨呢？正常铁轨埋在道闸里，道闸能提供巨大的横向阻力压住钢轨，而在汴梁上，钢轨被悬空，仅靠扣件与横梁连接，横向阻力大大减弱。夏天钢轨的温度有时能飙到60摄氏度，巨大的温度应力无处释放。

0: 钢轨很有可能在变梁上突然发生横向弯曲变形。罗卫及时发现列车通过时极易脱轨，因此工程师们给钢轨搭建了一个洗澡堂。
1: 我看到这边好像在喷水，这边还湿了一片，这是怎么了呢？
2: 这个一块是我们在对它钢轨进行那个降温。
1: 咱蹲下来看看，
2: 钢轨降温了之后，你那个摸一下这个，现在就感觉到钢轨挺凉的。
1: 哦、对，正常的温度。
2: 对，它这个
1: 降温啊，
2: 钢轨就是在通过太阳直晒的情况下，它那个钢轨也有那个热胀冷缩，达到一定的值之后啊，它会出现胀轨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崩了一下，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喷水管昼夜不停地给铁轨降温，保证变梁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下。铁轨之上的问题解决了，但在铁轨之下，工程师们还在严密监视着另一项任务。
3: 桥墩位置，这个既有这个旧梁，这个进行拆除，被我们研究了一个智能的监测装置
1: 啊。
0: 这套12米长的变梁总重达16.8吨，完全悬空，仅有两个简单的桥墩支撑。铁轨上，运货量达5000吨的列车，几乎每隔5分钟就呼啸而过。这两个桥墩能承担起这么大的压力吗？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工程师们制作了一个新型监测装置。
3: 智能沉降观测装置。
1: 嗯。
3: 它是通过这个发射一个激光，照到咱们桥墩上，看到有个绿点，它实际上这个尺子里边有个感应器，如果这个桥墩发生一个沉降
1: 啊，
3: 这个绿点的位置
1: 啊，
3: 它会整体往上移，它会发生那个报警，提醒咱们现场人员进行紧急处置。
1: 我刚差点手就碰了一下，我要一碰别动，在响了。那如果报警了会怎么样？
3: 报警就出大事了，
1: 就不能报警，
3: 肯定不能报警。
0: 在层层严密的保护措施下，工程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为了节约工期，工程师们在工地旁开始同步浇筑需要替换的桥梁结构。半个月内，6个大框架全部完成。今天是百年老桥改造工程最关键的一环，这6个大方框要顶推进桥洞中，用来替换旧桥的支撑结构。近400吨的大家伙推进桥洞，误差要控制在2厘米内，顶推工作能顺利完成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一场车祸让他终身瘫痪，科技如何创造奇迹让他再次迈出脚步。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步履重生。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爱眼护眼，创造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经过紧张的30小时接力，最后一孔框架终于稳稳地进入桥洞。
1: 此次京沪开733桥梁改造整体完成以后啊，为京沪铁路的安全运营这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呢也为地方老百姓的出行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 停。
0: 京沪铁路上列车呼啸而过，这座修复过的百年老桥还将守护这条交通大干线下一个百年。

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大千世界缤纷多彩，赤橙黄绿青蓝紫将大自然装扮得五彩斑斓。正因如此呢，人们也往往会遗忘一种颜色，那就是黑色。可是有人偏偏钟爱这独具魅力的色彩。一位名叫李永峰的摄影爱好者，在20多年的时光当中呢，用手中的相机在广西的群山间呢，捕捉着山地民族的智慧与虔诚。
1: 2001年的一天，一场民俗摄影展在广西南宁市举行。陈列的作品中，一组照片颇为引人关注。照片中的人们将黑色元素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崇尚以黑为美。他们的形象和生活环境，随着摄影师李永峰的镜头记录，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相传古时部族首领农老发在抵御外敌时身负重伤，摔倒在一片树林里。他随手摘了一些野生蓝靛草敷在伤口上，没想到伤口竟很快愈合了。农老发再次率领族人奋力搏杀，最终击退了入侵者，他的部族得以转危为安。在这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正是蓝靛草保护了农老发的生命，进而挽救了整个族群的命运。此后，这里的壮族先民一直将蓝靛草视为逢凶化吉的神物，并演化为用蓝靛草染制黑色服饰的传统。他们因此成为壮族中一个支系，黑衣壮。在农家小院里，摄制组看到一位壮族妇女在一堆蓝靛草中精挑细选，

0: 从采摘到染布，小小的蓝靛草在时光中完成了最美的蜕变。李永峰告诉我们，以崇尚黑色为主题的审美意识，构成了黑衣壮独特的区域服饰文化。在穿戴上，他们讲究实用大方、朴素美观。除了黑色的粗布服装外，妇女们所戴的头巾，同样是用长条黑布折叠而成，配以银簪、银链等物品用作装饰，显得格外闪耀。人类很早就会利用大自然的馈赠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就像对植物的利用。壮族先民不仅能从植物中发现其药用价值，将它们充分利用，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实，崇尚黑色的传统并非只在广西的大山的深处。广东湛江徐闻县也有关于黑色为美的故事。不同的是，那里人们崇尚的黑色是埋在地下的金子。漫无边际、美不胜收的菠萝田，既是绘制在大地之上的绝美画卷，也是这个小镇为外人所熟知的一张名片。这里就是广东省徐闻县的曲界镇。广泛分布在曲界镇田野间的优质土壤，为菠萝的繁盛生长提供着充足的养分。据说，整个曲界镇菠萝长势最好的村落，是位于小镇西北方向的龙门村。人们发现，这里的菠萝不仅产量高、品质好，而且菠萝田里的土壤也与众不同。按照龙门村人的说法，他们的菠萝是长在黑色的金子里，这引起摄制组的好奇。在村民们的带领下，摄制组一行来到了龙门村的菠萝田中。此时正是采摘菠萝的季节，空气中香甜的气息，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与田间那累累的硕果一同，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丰收画卷。可让龙门村人引以为傲的黑色的金子，究竟隐身何处呢？随着村民将砖红色的土层刨开，考察队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层黢黑粘稠的泥土。这种泥土粘性很大，含水量丰富。看到这种泥土，随行专家很快确认，这些黑色的湿润泥土其实是泥炭。世界上有不少区域都分布着泥炭层，这样的土壤因为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所以十分有利于植物生长。
1: 曲界镇菠萝田的这些黑色泥炭倒是让我想起了东北的黑土地。那这两种土是不是一种土壤呢？咱们来对比一下哈。您看，这是东北的黑土，它并不是那么湿润，而且呢还能够看出一些颗粒感。来，我们再来看看曲界镇的这个泥炭，它跟黑土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特别的湿润，真的很像是黑色的泥。这种直观上的差别啊，说明一个问题：东北的黑土呢和曲界的这个黑色泥炭呢，虽然都经历了植物腐烂淤积这样一个形成的过程，但这两者之间的性质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呢，这种黑色

0: 泥炭似乎只有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才能够形成，那么当地人口中黑色的金子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身世之谜呢？
1: 站在丘陵山地上，队员们看到的龙门村处在低洼区域的中心。专家经过查阅卫星图片后发现，整个龙门村呈现出近似圆形的凹坑。根据这个证据，专家判断曲界镇龙门村就是古火山口的所在。专家向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图景：大约在数万年前，火山剧烈喷发，岩浆由陆地向海洋流淌，冷凝后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火山遗迹。当火山停止喷发后，火山口蓄水成湖。历经数万年，湖里的植物残体大量沉积，经微生物分解就会形成黑色或暗褐色的火山泥炭。而随着后来湖水蒸发，古火山口的凹陷形成陆地。由于火山泥炭有机质含量较高，成为了不可多得的肥沃土壤。农民们在陆地上开始农业种植，而肥沃的火山泥炭就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这也就是曲界镇非常适宜种植菠萝的原因。面对大自然的馈赠，当地百姓运用聪明智慧，围绕着黑色的金子耕地种植，最终让徐闻地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菠萝之乡。
0: 考察至此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它以黝黑的底色点缀出了大地的金色，给火山泥炭一成不变的黑色的赋予了全新的魅力。而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黑色神秘却远不止这些。在浙江中部啊，一处名叫盘安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村落叫乌石村。我想您听名字已经猜到了一二，没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处处与乌石为伴。他们不仅用乌石建造房屋，就连打磨的器具、洗衣的石盆、捣米的石臼都以乌石为原料。村里几乎每一处角落都能够寻找到黑色乌石的身影。据说这处村落啊，不仅居住方式较为独特，而且呢，还有一种特殊的传统民俗。
2: 黑金宝地，远近闻名，乌石奇村引人入胜。自然画卷的背后带来怎样的地理谜团？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了能够在磐安县群山环绕之地顺利地找到乌石村，摄制组请来了一位向导。得知我们的目的地，向导告诉我们

这片区域群山巍峨，山谷密布。从县城到乌石村，虽然不过数十千米，但却要翻山越岭。当车辆行驶在磐安县的山道间时，记者不仅感受到了大山中深藏的绿意和清新。

0: 石村。出进村落，记者发现，和江南一带白墙黛瓦的古建筑相比，乌石村的黑色房屋显得异常醒目。仔细观察乌石村的房子，记者发现，黑石的颜色是天然形成，质地摸起来异常坚硬。更为奇特的是，这些黑色的石头大都尺寸相近，相互之间并没有使用泥浆和水泥粘合，而是层层堆叠在一起，乍看上去就似乱石随意搭建，毫无章法可循。这不由得让摄制组心存疑虑，这些由石块堆砌而成的房屋能够遮风挡雨，稳固牢靠吗？为了解开疑问，摄制组决定到一处村民家里做一番探查。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刚一进门，一丝凉意就袭了上来。
1: 哎呦，我有一种感觉哈，我一进来就觉得这屋子特别凉爽。
2: 我们夏天吃饭的坐在这里都电风扇都不用了。
0: 此时磐安县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0多摄氏度，而在乌石搭建的房子中却如初春般凉爽。房屋的主人告诉摄制组，这些由黑色石块搭建的房屋，无论大小朝向，都是冬暖夏凉，室内外的温差可以达到10摄氏度左右。说话间，记者注意到，石屋里面的墙壁同样是由黑石垒成，
1: 等于是外面一层乌石，然后里面还有一层乌石，
2: 两层乌石
1: 在一起，
2: 凑进来。
0: 那么，这些由黑色石块搭建而成的房屋，为何会如此坚固？缝隙遍布，又如何能遮风挡雨？摄制组推测，这很有可能与建造者的工艺以及黑石的特性有关。通过对整个房屋外观的仔细观察，摄制组逐渐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这些黑色石块看似毫无章法随意搭建，其实每一块选材、每一处组合，都体现着建房者的智慧。他们依据黑石的形状，无论是斜插还是平铺，巧妙堆叠，最终形成错落有序、整齐划一的房屋外观。而内外两层黑石的垒搭，则保证了即使在雨季，乌石的房子也不会透风漏雨。那么，这里的村民为什么要用乌石建造房屋？这些黑色的石块又来自哪里？传说中的奇特风俗又是否真实存在？在随后的调查走访中，摄制组发现，村中洗衣的石盆、捣米的石臼，确实都是用黑石打磨制作而成。向导告诉我们，村民们认为，这些乌黑的石块是来自远古时代地心深处的神石，能够庇佑村落平安祥和。无论居家还是劳作，时刻与这些乌石为伴，自然会得到上天的眷顾。通过对乌石村的黑石进一步研究后，专家找到了石屋冬暖夏凉的原因。
3: 非常坚硬，对，非常致密。我们看看火花四溅，用这个岩石造的房子呢，它墙体厚度要很大，这样比较坚固，不会倒塌，起到隔热的这个作用，所以冬暖夏凉是这种房子典型的写照。
0: 吕教授说，这些由双层黑石垒成的房子墙体厚重，不仅能阻挡阳光

0: 的照射，而且还可以起到保温和隔热的作用。在夏天时，黑石吸收了大量热量，室内温度要比室外低出很多。到了寒冷的冬季，黑石中的热量再缓慢释放出来，屋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这就是乌石房子冬暖夏凉的奥秘。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岩石呢？吕教授发现，墙壁的黑石上有几条狭长的细小空洞。经过仔细观察和比对，吕教授确定，这是一种气孔和杏仁构造。只有在火山喷出岩中，才会具有这样特殊的现象。
1: 这个岩石是玄武岩，一个是密度大，第二个是气孔杏仁构造发育，颜色是黑色。
2: 吕教授告诉我们，玄武岩是地下岩浆从火山喷出之后呢，在地表凝结成的岩石。岩石上这些形状特殊的气孔呢，正是岩浆喷出的时候，温度和压力骤然降低，岩浆中含有的易挥发物质以气体形式溢出，形成了孔洞，这就是气孔状构造。当这些孔洞被后来的物质填充之后呢，就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种杏仁状的构造，而这正是玄武岩最典型的特征。为了找到更为确切的证据，吕教授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可就在这个时候啊，队员们却发现村子里的人进进出出，仿佛在忙碌着什么。
3: 装素裹，白色幻境，他们是人类的智慧结晶，还是地球的丰厚馈赠？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记者看到众人正在装运着一种黑色的东西，不过它并不是建造房屋打磨用具的黑石，而是一种燃料木炭。村民们究竟要用木炭做什么呢？
6: 是一个很脆弱的那种木炭是吧？
7: 哎，木炭，那这个东西

0: 这块还没筛过，是吧？
1: 还没
0: 筛，这块筛哦，这块就大一点，你看。
2: 这个是好了。
0: 这是都大个的了啊，
2: 这都
0: 很轻，这种木炭、是不是比较容易燃烧，然后比较持久啊？
2: 这个红的吧，这个。现在这个很红了，红红火火就黄了，很好看是吧？
3: 原来，每年在特定的日子，乌石村都有一场隆重的庆典——炼火。这是当地声势浩大、震人心魄的民俗活动，村子男女老少都要为此做足准备，将木炭一箩筐一箩筐地筛好。村民告诉记者，这样的木炭村里需要准备上百筐才够用。这更加激起摄制组的好奇，这种叫做炼火的民俗活动究竟是怎样的？它与黑石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时队员们注意到炼火的队伍中有一些青涩的面孔。杨竹康告诉我们，炼火看似人人都能参加，却也要讲究技巧。有时候队员们还要面对难以预料的风险。
4: 到我们这一代没人去搞它，就等于这个东西就要消失掉。所以我们年轻一代呢，要做的就是一个传承，
5: 往中间走，不要往地上走。
6: 对对，这样塌，边上只要塌陷，中间是那个有力道的，你肯定要往中间走。
3: 很快，傍晚来临，在雾气茫茫的大山间，村民们开始了炼火前的最后准备。随着木炭被点燃，温度瞬间升高，并蔓延到木炭堆里的每一处角落。在一片呐喊声中，炼火终于开始了。只见在烧红的木炭上，每一位赤膊的汉子都要赤脚踏火而过，而在踏火之前，他们会用手中的火刀将火炭高高挑起。火花四溅中，踏火者纵身倒火，在震天的锣鼓声和呐喊声中，依次在火炭上冲过去。那场面看得人胆战心惊。踏火者时而像蛟龙出动，时而如猛兽前行，动作粗犷剽悍，气势威武雄壮。每一位从火炭上穿行而过时，都无所畏惧，勇敢而坚定。他们踏起的片片火星，带给围观者极大的震撼。终于，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炼火结束了，记者依然对刚才的场景感到心惊肉跳，而那些参与炼火的村民却显得非常兴奋。
7: 真是木炭吗？
8: 我们中国人一句老话叫红红火火满到成功子呀。
0: 再有一朵美好的祝福是吗？
3: 那么这里的村民为何要在大山间举行看上去如此危险的民俗仪

仔细翻阅盘安县志后，专家发现，早在远古时期，这片区域就聚集了一些原始部落。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一样，这里的先民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逐步学会了使用火。火不仅可以驱除寒湿，吓退毒虫猛兽，还让他们能够食用熟食，强壮体格。随后，古人又学会利用火进行烧炭、制陶和冶炼，

0: 足部落逐步强大兴盛。据此，专家推测，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当地村民的先祖认为是火让他们拥有了战胜艰苦环境的力量和信念，因而对火越来越崇尚和敬畏，并逐步形成了炼火这一民俗活动。他们希望通过完成踏火而行的舞蹈图腾仪式来表达对火的敬仰和崇拜，以及在恶劣环境中不断抗争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从而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在破解了村民炼火的缘由后，考察队继续在山间寻找玄武岩的踪迹，终于在一片隐蔽的深谷中，队员们相继发现了火山堰塞湖和大量玄武岩柱状节理构成的山岭。吕教授说，正是数次不同的火山喷发模式为这里带来宝贵的财富。火山爆发时，地下岩浆喷溢后凝结形成的流纹岩和玄武岩，既为这里增添了丰富的地质奇观，也为周围村民搭建房屋提供了材料。玄武岩中的丰富微量元素在风化后渗透进土壤，为村民们种植作物提供了养料。加上此地气候宜人，降雨丰沛，土壤肥沃，火与水的洗礼让乌石村这座大山里的村落散发出了浓浓的自然和人文风情，也让这里成为更多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1: 无论是崇尚黑色的黑衣壮，还是经过人类开垦种植出来的黑金宝地，亦或是深山幽谷当中的乌石村，黑色和其他的颜色一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考察，队员们不仅探寻了其所在地区与众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征，还了解到人们对自然地理的认知和利用。这些呢，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人类智慧的巧夺天工。充满神秘感的黑色，在大千世界当中，或许会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然馈赠。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翻译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给猪头去毛，浙江嵊州人找来石头做什么妙用？
1: 挺壮观的，这毛怎么弄啊？
0: 先将猪肝吹鼓，云南鹤庆人这是要制作何种美食？
2: 很像柚子皮哦。
0: 重庆人不加一滴水干蒸蹄膀，四个多小时不糊锅的秘诀是什么？
3: 这不可能啊！
0: 一城一味，来探寻那份最纯正的家乡味道。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不同地域的老饕都有着自己青睐有加的那道佳肴，每一口美味都是舌尖上乡愁的回响。即便是一顿家常便饭，也蕴含着多年摸索的烹饪之道，分寸之间尽显匠心，精挑细选，清新烹调，带来与众不同的味觉享受。在高温铁板上徒手摊春饼，浙江嵊州人凭借什么技巧做到既不烫手还又薄又快？
2: 烫手了，不烫了学不会了。
1: 云南鹤庆人如何巧用干松果把猪肝制成久处不坏的美味，成为茶马古道往来商贩便于携带的方便食品。
3: 我们是跟着五六十个人吃，
4: 五六十个人。
1: 重庆人干蒸猪蹄膀的过程中，为何要经常靠近锅边用耳朵听声？
5: 我朋友服了十来个二十时候他都做不成功。
1: 舌尖上的味道，记忆深处的故乡。跟随味道调查员徜徉街巷之间，来找寻那些地道的家乡味。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浙江嵊州人做面食讲究精细，形似馄饨的汤包，面皮擀至薄如纸的地步，用猪后腿肉馅儿作为点鲜之笔，入锅汆烫片刻，调以简单的汤底，清爽鲜香。小汤包连同着汤水一起顺到胃里，对嵊州人来说这才吃得舒服。如果一碗汤包吃不饱，嵊州人还习惯用猪头肉春饼作为主食与汤包搭配。薛君莲仅靠猪头肉春饼简简单单的一道美食，便把他的店做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他做的猪头肉春饼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哦，
2: 味道好极了。
3: 我从小吃到大的。
4: 开车过来吃。
5: 那每周都来吧。
6: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吃。
0: 便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
3: 哇，这直接用手就能摊这个饼啊，太厉害了，不怕烫吗？哎呦，迫不及待了，大姐。这就迫不及待了，这看得我也想要。
4: 飞去的啊，我直接不要啊。
3: 阿姨给我做一个啊。
7: 啊，好的。
3: 给我做一个啊。
0: 将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

0: 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
1: 非常香，嗯。
2: 你们要两？
1: 本来我就赶路饥肠辘辘的啊，吃了一个饼，就饱了，太香了。
0: 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
1: 阿姨，嗯，我能跟您学学怎么做吗？
3: 可以的呀。
1: 可以啊。
3: 要先学春饼的，先学那个猪头怎么做。
1: 哦，得学先学猪头是吧？
3: 对。哎，老朱。
1: 哦，知道。行行。
3: 徒弟来了，徒弟。
0: 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是薛阿姨制作猪头肉春饼的最佳搭档。
3: 是要分工的呀，她做她的，我做我的。
1: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4: 先取毛。
1: 先取毛。嗯，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0: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4: 这样子。
1: 哦，用这铲子刮。
4: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是这样子被刮掉了。
0: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1: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哦，
4: 用那个石头
1: 啊，用石头，
4: 这样子打。哎呦，打这样子打，
1: 用石头，
4: 石头打。
0: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1: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
4: 哇，师兄啊，
1: 我生了。
0: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焯水，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不同地方的人们总是能将猪头肉做出独特的风味。江苏兴化人喜欢制作熏烧猪头肉，追求的是醇厚的卤香味道。10余年老卤在木桶中不断沉淀，木香卤香相互融合，鲜嫩的猪头肉在大火的熏陶下变得棕红锃亮，卤香油润，软嫩筋道，特别的滋味让其在当地宴席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嵊州人制作猪头肉却是要追求原汁原味，无需加入任何调料，只需清水炖煮，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
1: 阿姨，哎，我这个猪头做好了，
3: 做好了，
1: 看看行吗？
3: 行，
1: 我现在能跟你学学这个，
3: 学春饼，
1: 做春饼了哈。
3: 好，先看一下啊。啊，
1: 哎呦呵，哎，这真不烫吗？这个怎么会不烫？
3: 不小心的时候要烫的。
1: 哦，不小心，那我可能得烫一下。
0: 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
1: 抓住一个，然后
3: 抓住一个啊，
1: 然后呢，
3: 不能烙，外面没有的，把它上来，下面几个要不要那个手指头要拿出来的，
1: 行吗？
3: 太少了，
1: 少了，
3: 少了烫手的，
1: 少了烫手的。
0: 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很是困难。
1: 哎呀，好难呀，真的，第一步就把我难倒了。第一步抓面我都抓不行。再来一遍不行。
3: 看似简单的，
1: 我必须要学会，今天必须要学会。
0: 驯服了手中的面团，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3: 我先来一张。
1: 好。他这个熟得很快啊。
3: 对呀、
1: 啊、我感觉我要烫手。
3: 停
1: 不行啊，好难啊。这个
0: 在经验丰富的薛阿姨手中，面粉的粘度、体积以及对铁板温度的感受早已刻在心底，总能拿捏精准。
3: 那个手啊，你要碰到这个它不烫的。
1: 你的手指能感觉到锅是吧？
3: 对啊。
1: 哦，那我感觉不到锅呀，我的手指、
3: 干的，
1: 我手指一直在面上面，我感觉。哦，
3: 那是不行的。
1: 这不行是吧？
3: 这做不好，那我做也做不好。
1: 那这次咱们啊，勇于尝试一下，我把手摁下去，把手指摁到锅上，我试一下啊。

0: 烫嘛，学不会了。
1: 不烫学不会，真的吗？
0: 还好还好，现在温度很低的。
1: 大拇指要用上是吧？
0: 哎呀，用的，这拿这样呢？
1: 这样啊。
0: 啊。
1: 哇，烫爽了。
2: 看来啊，想要学会在高温铁板上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阿姨，这是整张的一个饼，我这个都已经烂得快，脚都快断了啊。不过就算这样，这张饼也已经是我做的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张饼了，其他的我都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因为已经拎不起来了。
2: 两张麦香浓郁又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
3: 臭豆腐加油哦，还有猪头肉，
1: 猪头肉要有啊，
3: 我加点辣椒，再加点这个梅干菜。
1: 好，来，这人第一个饼，
3: 好好，
4: 你太厉害了，
1: 喜欢再来啊。
2: 在薛阿姨与叶叔叔的共同经营下，凭借着这份历经岁月练就的传统手艺，让经济实惠的猪头肉春饼成了嵊州街头巷尾深受大众喜爱的那一口美味，也成为游子味蕾上的乡愁。
1: 用力，这样
5: 感觉吹出来一点点了。都是这样子的，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2: 云南鹤庆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鹤庆的白族人善于腌制肉类，在当地就有一道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传统白族猪肝美食。据说制作时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肺活量，那会是一道什么特色佳肴呢？董素兰因为擅长制作传统白族美食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他挑选猪肝的要求格外高。
5: 怎么挑呀？这个猪肝，
6: 像这个就黑一点颜色，对不对？
5: 哦，要选颜色浅的，
6: 这个就更细糯一点。挑肝的时候尽量的拎这里，不要拎，不要拎它，这样手一掐就烂了。
5: 哦，猪肝很容易破的，
6: 对，很嫩的，它这个是。
5: 所以选猪肝得完整的。
6: 对，尽量的是完整的。
2: 色泽鲜艳，纹理细腻，完整不破，是董大姐挑选猪肝的首要标准。为何这道菜对猪肝食材有如此高的要求呢？原来董大姐要制作的这道特色菜肴叫做吹肝，需要先将完整不破的整副猪肝吹鼓起来。
5: 我对内脏类有点害怕，然后我们还要吹它。
7: 那没事，我们有一个吸管可以吹。
2: 猪肝内部有不少脉管互相连通，其中一根脉管最为粗大，将吸管插入脉管开口处，把猪肝吹鼓。这项操作需要肺活量大的人来完成，董大姐的婆家弟弟承担着这项重任。
7: 看，就吹起来了，
5: 这样就好了。
7: 对，你看，
5: 它不会漏气吗？
7: 不会，
8: 不会，哦，
5: 不会漏气。我来试试。
8: 用力。三两下，
5: 好，可以吗？这样，
8: 这样
5: 感觉吹出来一点点了，
8: 一点点。
5: 就是对比一下我跟大哥吹的，你看，大哥吹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猪肝是鼓起来，颜色也变了，
7: 对，
5: 颜色也变了，
7: 很漂亮。你看，这些都是气功。
5: 我有准备气球，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哥的肺活量有多大。
7: 你俩比一下吧。
8: 就一口气了。
5: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待猪肝吹胀后，要往猪肝里面灌入调味料。
5: 我们要用到哪些调料？
7: 我们先把这个干辣椒。
5: 干辣椒，花椒，
7: 对。
5: 哎，盐，怎么会有松果呢？
7: 等一下就知道它的用处了。这个土坛里放的是我们鹤庆自酿的

0: 包谷大麦酒，
1: 用包谷大麦酒将多种调味料均匀搅拌，灌入吹鼓的猪肝内部，然后将灌好调味料的猪肝放进坛里腌制，调味料的味道就会慢慢浸透猪肝，为下一步的风干晾晒做准备。
0: 第一遍腌了3到5天以后就不腌了，就要晾晒它了。
2: 就是晒完就是这样子的。
0: 对，你看它都撑起来了，
2: 很像柚子皮哦，像晒干的柚子皮一样。
0: 你看，你拎一下，它没多大的重量了，
2: 好轻哦。
0: 对，它轻了，它里面的水分全部出去了。
1: 吹胀的猪肝更有助于晾晒脱水，用干松果将四扇干叶撑开，可以防止猪肝在晾晒过程中粘连。在保证形状美观的同时，猪肝也吸收了松果的香气。经历半个月的自然风干，吹干就晾晒好了，它可以自然保存10个月以上。其美味、易储存、方便携带的特性曾经深受茶马古道上往来商贩的喜爱。
0: 这样一个吹干我们是跟50-60个人吃。
2: 50-60个人，
0: 今天我们就切大的一样。
1: 自然风干的吹干，从切面来看，内里收缩成了纤维状，密布着气孔，需要煮熟后才能食用。那么接下来，董大姐会用吹干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呢？圆形的火腿是鹤庆独一份的美味，有400多年的历史。往来茶马古道上的人们为了方便运输、节约空间，将其盘成圆形，所以也叫盘腿，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用咸香的火腿搭配鲜海菜爆炒，让海菜的清新和火腿的醇厚相互融合，提升风味。火腿片与山羊奶发酵而成的乳块一起蒸熟，温润的乳块与咸香的火腿中和，顺滑醇香，风味独特。而董大姐准备制作一道火腿蒸吹干。晾晒一年的盘腿，肥瘦均匀，切片后与吹干片叠加。
2: 哇，这个好特别！
0: 这个吃法，
2: 吹干三明治。
0: 你改的这个名字好听。这个就到以后就请客，我们就说我们吃一道菜叫，吹干三明治。
2: 可以可以。
1: 上锅蒸制约20分钟，火腿中丰腴的油脂渗入到吹干中，相互融合，碰撞出咸香美味。除了蒸制，还可以用吹干制作油炸吹干，将吹干切片放入油锅炸制。制作的关键在于火候，过高的油温会将吹干炸糊，导致味道发苦，温油炸透才是正确的烹饪方式。
2: 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0: 不放调料了。
2: 吃的时候也不放？
0: 我们腌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吗？有辣椒、花椒、盐都有了，炸了就是更香一点。
1: 吹干还可以凉拌，将吹干切片用葱、姜、蒜、醋、香油、辣椒油等调料拌匀入味。这种吹干的吃法也是鹤庆人的最爱，大小宴席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除了吹干，鹤庆人还用其他猪杂搭配猪肝成就美食。将猪肝、猪肠和猪肚切块，加入多种调味料腌制一年之久，就是特色猪肝炸。用其与猪蹄慢炖，入口咸香微辣，滋味诱惑，让人无法自拔。经过一天的辛劳，美味终于上桌。这吹干究竟会有怎样独特的口感呢？
0: 我推荐你先尝一下那个油炸的，
2: 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脆。我本来以为炸过的那个是嘎嘣脆的那种。
0: 不，它是有弹性的。
2: 对，是的。
1: 油炸吹干富有弹性，干香浓郁，体现着猪肝本身的醇香。
2: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跟火腿在一起蒸的吹干，它是吸收了油脂之后会变得饱满一点。
0: 对，
2: 哇，这个好下饭，好想来碗饭。
1: 火腿蒸吹干，咸香四溢，油润的火腿为风干的吹干增添了一分柔软和汁香。
0: 尝一下你期待已久的凉拌吹干吧。
2: 很期待。它成为名小吃是有原因的。
0: 对，
2: 它非常的耐嚼，老最喜欢的味道就酸辣可口。
1: 凉拌吹干酸辣可口，清爽开胃， 多重调料的。

0: 融合之味浸润到吹干的每一个孔隙之中。用传统技艺制作的美味吹干，承载着董素兰一家人温馨美好的记忆，也是贺庆人心中家的味道。
1: 烧糊了？
2: 不对，
1: 烧干了？
2: 没有没有，
1: 这不可能啊。
3: 他是完了，又嫩又香又老，
4: 胖一分腻吧，然后少一分瘦。
0: 热辣滚烫是重庆人的饮食风俗，热情豪爽是重庆人的待客之道，当地人乐于发现和研究美食的创意烹饪，平平无奇的食材也能被制作出多样风味。胶原蛋白满满的猪蹄和饱满壮实的猪蹄膀总能受到重庆人的青睐。肉嫩汤鲜的清炖蹄膀汤，软糯滋补的蹄花汤，辣香醇厚的柚皮酥炖辣猪蹄等等，口感丰富，营养十足。在重庆这座繁华都市的街巷一角，却有一家以不放一滴水制作干蒸猪蹄膀而闻名的美食小店，那里会有怎么技艺高超的烹调之道，又会有何种让人流连忘返的诱人滋味呢？
1: 哎，何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看到咱们这家店开的这个位置好难找啊。
2: 挺偏僻的哈。
1: 对，
2: 但我在这儿是很偏僻，但是客人很多，但是有时客人也找不到，也是慢慢的找。
1: 哎，我看这里边真的还在炒的菜呢，
2: 很香的，走吧，进去吧。
1: 走去看看。
0: 何岸秀大姐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想要吃到她家的这道干蒸蹄膀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天最多只做四份，这是因为制作这道菜非常耗时耗力，小店只靠何姐和丈夫周玉清两个人支撑，想要确保每道菜口味最优，就不能以量取胜了，这是何姐夫妻二人坚守的原则。周玉清大哥话语不多，做事专注，而这道招牌菜干蒸蹄膀正是周大哥的妈妈亲手传给他的独门绝技。
5: 他喜欢动脑筋，他那点呢很好，但比如说他白天呢哈做了个啥子菜呀，没做好啊，感觉都没做好，他就晚上睡瞌睡。
0: 店面虽小，但何姐经营起来也是非常辛苦，每天凌晨四点她就要和丈夫一起开车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一天的食材。
5: 因为我不放心，你说的配送公司给送来的，他毕竟送来的东西绝对没得国企卖的好。
0: 夫妻两人分头行动，采买不同的食材，挑选标准就是一定要优质新鲜。采购完食材回到店里，天还没亮，两人就要马上开始处理食材。
5: 那个螃蟹要个人烧，个人洗，个人剔，那个鱼洗一道又一道，起码要洗五道，还做对了数。所以你看那个鱼你如果不洗干净，就算你洗了洗澡，你那锅又炸了出油又不定。
0: 何姐和丈夫不仅对食材的选择要求很高，对菜肴处理和烹饪过程也要求非常严苛。他们说因为小店偏远，很多食客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来店里吃，所以必须要把最好的菜品呈现给食客，要让大家吃得满意，不虚此行。
6: 这东西烧得干净噻，个人仔仔细的，一点点点的看看了噻。他们就是这个皮噻，都不用切针头，而且再加上还火一烧预热一个，像那个肉皮一预热一个，它都起重噻，起重它缝缝的也都烧不到。
0: 这是妈妈教给周大哥的最为传统的一种去毛手艺，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滚烫的烙铁深入到蹄膀的每一层褶皱里，可以将猪毛去除得一干二净，这个手艺对热度、角度、力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这个环节繁琐耗时长，但在去除猪毛之外，还可以起到去除蹄膀的腥味，让肉皮紧实的作用。
6: 但是我个人都没可能看得起来，哪里没烧好我都贴的烧了点，哪里重起了，这些看法预热那些都起重了。
0: 烙好的猪蹄膀切块放入盆中，依次放入糖、醋、料酒、姜、蒜、花椒、豆瓣酱，抓匀点缀上辣椒，把盆放进铁锅里，盆上扣一个盆。

0: 然后味道调查员最好奇的关键步骤来了，此时只见周大哥在盆上再扣了一个土陶缸，锅里却不加一滴水，开启小火。周大哥说接下来要干蒸4到5个小时，真是奇怪，这锅中真的没有额外加一滴水，还要蒸制那么长时间，难道不怕把锅烧糊吗？
1: 那是属于完全属于一种经验，但是我朋友服了10来个，20个他都做不成功，都是那种。我家人们隐瞒，叫他们都不得行。
0: 在漫长的干蒸过程中，周大哥经常将脸靠近土陶缸倾听，这是为什么呢？
1: 现在第一个时间1个小时起摸，它温度要达到那种程度，烫了啊，那么那个火是不是？火都大了，或者说，比如说2个小时后再开始刚不把个边边嘛，再先入水了，好那个时候。而且闻得到香味的时候啊，那个火都必须要调到最小。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还听到里面擦擦香，那个时候水分都基本上是属于多余的水分都出来了，那么都必须关火了。
0: 原来为了关注盆内食材的变化情况，周大哥几乎要时刻守在锅旁边，通过感受水汽、味道和锅内声音的变化，来时不时地调节火力的大小，控制烹饪温度。其实菜肴蒸制的过程本身也许并无玄机，但耐心掌握火候的技术和经验，才是让蹄膀干蒸几个小时不会糊锅的秘诀。
2: 那咱们这个到底蒸多久了？已经
3: 现在都已经蒸到了4个多小时了。
2: 4个多小时了。
3: 嗯，
2: 您就是这个下边的小火一直在烧它呀？
3: 啊，就是啊。
2: 没有把这个烧糊了？
3: 不对，
2: 烧干了？
3: 没有，
2: 这不可能啊！
3: 你不相信看嘛。
0: 做好的干蒸蹄膀不但没有糊，反而盆内多出了很多汤汁。在干蒸的4个多小时里，已经将蹄膀自带的油脂和水分完全蒸了出来，同时使得蹄膀自身的水分和香气能够在盆内的密闭空间里不断循环融合，让滋味得到了升华。
3: 你吃那个螃蟹是吃起特别香
2: 哦，好软烂啊，而且就感觉是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全部浓缩到一块去了，一点都吃不出这种油腻的感觉。
3: 嗯，
2: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3: 这个外头是肉香蒸出来的，没加任何香料，都是点豆瓣那些。
0: 干蒸蹄膀因为独特的干蒸技艺，入口即化，软糯浓郁，鲜嫩多汁。豆瓣酱的酱香和辣椒的辣味进入蹄膀肉里，更是别有一番独特滋味。
4: 他们那个螃，我每次要吃那个螃，
5: 它是完了又嫩又香，有那个火。
6: 可以干一下3碗饭吧，可以这样来形容。
7: 胖一分腻吧，你然后少一分瘦的那种感觉，就这道菜非常棒。
0: 在重庆的偏僻一隅，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专心经营着这家不起眼的街边小店，邻里街坊的认可让他们更加坚守初心。一道道精美佳肴体现着他们对美食纯真的热爱，也抚慰着人心。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3: 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薛君莲与叶乐君夫妻默契配合，仍然每天用传统手艺制作猪头肉春饼，带给嵊州人实惠满满的能量补给。董素兰专心烹饪拿手的白族菜肴，想让更多来贺庆的人们能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美味。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凡事亲力亲为，一间小屋三两热菜，就是街坊食客温馨放松的休憩港湾。花样的制作技艺，耐心的火候掌控，美食因用心而纷繁多样，但故乡的佳肴总能令人惦念不忘。

0: 嫦娥四号携玉兔二号登陆月背，人类对月球背面的探索自此启程。月背昼夜温差悬殊，玉兔二号如何扛住高温与低温的双重考验？穿行于月背秘境，玉兔二号又有哪些新奇发现？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顺应时节，人们收获湖河真味，再将这些水中物产化为餐桌上的美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8集。

0: 小小的江河湖泊，产出丰饶的鱼蟹水产。得天独厚的水域赋予食材与生俱来的鲜美。生活在水边的人们熟悉水里的物产，他们用不同的烹饪手法将这些来自水中的收获变成一日三餐里地道的水乡味道。茫茫云水三千里，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在高邮湖留下这样的诗句：高邮湖是扬州最大的湖泊，地处长江淮河下游，水中浮游植物丰富，使得高邮湖中的水生动物能够获取大量的营养物质，茁壮生长。临湖而建的界首镇上，忙碌的渔民因湖而生，以湖为家，世世代代守护着这片水域。在高邮湖的滋养下，界首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鲜味是水乡美食的最大特色。
1: 花的船，彩虹林，彩虹林，嘚儿呀，这浪涌。

0: 情，但鸭子没有情，就好像两脚拧了个新疆脸，我俩同根生。
1: 没有，这样子。
2: 一大早，谢德武同妻子丁凤娟就乘船向着湖中心划去，为的是一种名为六月黄的珍贵食材。养蟹是看天吃饭，为了确保成蟹的产量，蟹农在投放蟹苗时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富余。湖中蟹笼早已布好，夫妻二人提起蟹笼查看笼中的情况。

0: 我们这个螃蟹叫六月黄，一般在六月份啊，夏天都是六月份才有。我们这个当地的呢都喜欢吃这六月黄，弄点什么面滚鸡啊，或是弄点这个大椒给它炒炒比较香。因为我们这个高邮湖是天然的，好吧，从来不治什么农药啊，我们连喂饲料都不喂，懂吗？我们的养殖面积比较大，放的比较少，吃全靠吃这个野生植物什么东西的。
1: 小船游走在湖中，碧波荡漾，穿梭在芦苇荡，惊动各种野鸟飞翔。这里或许没有艳丽的色彩，也没有特别的浪漫，迎风穿行中却有一种质朴的野趣。立夏之后的短暂谢季，也许是整个夏天最值得期待的事。严格意义上说，蟹一年就吃一季，所谓秋风起，蟹脚扬。但是立夏后的农历六月正是六月黄的出现，让馋螃蟹馋了大半年的水乡人有了一解蟹馋之苦的良机。忙归忙，勿忘六月黄，这是高邮湖畔流传的一句老话。六月黄又叫童子蟹，一只成年大闸蟹必须蜕壳17次，而六月黄就是已完成16次蜕壳的童子蟹，蟹身较小，壳薄肉嫩，口感软滑甘美。与秋季成年大闸蟹乳白色锯末状的蟹膏不同，六月黄的肚子里是满满的流汁型蟹黄。挑选六月黄只有两个诀窍，软和活，壳软鲜活最为上乘。今天的收获不错，夫妻俩捕到的六月黄足有满满一桶。马上，夫妻二人将获得简单而幸福的一餐。对于当地人来说，吃蟹并不讲究过分冗杂的排场和工序，随手可取得的食材，朴实的烹饪手段，原汁原味才是他们对于美食的唯一追求。洗净螃蟹，丁凤娟打算用这种一年一会的食材为丈夫做上一道开胃小菜。夏日里的六月黄个头较小，蟹肉并不是这种食材的重点。蟹黄饱满是六月黄的特点。蘸取淀粉在油锅中炸制，这样就能让蟹黄安然地存留在蟹壳当中而不流失。葱、姜、蒜煸香油锅，再加入酱油、盐等，调出一锅酱汁。此时再将炸好的

0: 大火烧滚，改中火，大约十分钟后，用剩的面粉加水调匀，倒入锅内勾芡，要不停翻炒收汁。当面芡与蟹膏融成一体，芳香弥漫。不多一会儿，六月黄便被浸染成诱人的深褐色，飘散出阵阵鲜香，令人垂涎欲滴。谢德武早已摆好碗筷，等待着同妻子开启片刻夏日的悠闲时光。
1: 你俩吃的吃的健康，干啥子呀？
0: 小小的院落里，二人吃着简单而又令人满足的一餐，利落地夹起一只六月黄，爽快地咬下一大口，蟹的鲜香在口中荡开。这是水所带来的美味馈赠，也是夫妻之间爱的印记。

0: 条鱼，精雕细琢后，色香味形都让人心旷神怡。一碗汤在传承与创新中更加清香浓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位于太湖之畔的苏州，不仅拥有着广达三分之二的太湖水面，还有着无数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荡湖。这里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水网地貌，给苏州人的餐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鲜美。头羊尾巴翘，色泽逗人笑，形似小松鼠，跪鲁滋滋叫。这是苏州当地的一道传统名菜，松鼠桂鱼。因其工序细腻，造型别致，色香味兼具，而成为苏州的经典名菜。如何做出形如松鼠，外脆里嫩，酸甜适口，还会发出滋滋叫声的松鼠桂鱼，这是对厨师的综合考验。作为苏帮菜传承人的王东磊，这道菜他从看到吃再到做，已经在眼口手中过了无数遍。
1: 我感觉这个菜啊特别好看，感觉它是一个艺术，然后慢慢在这个行业就坚持下来了。
0: 做松鼠桂鱼，首先就是对桂鱼的挑选。一大早，王东磊就来到了菜市场。
2: 阿姨，这里有没有桂鱼啊？
3: 桂鱼有。
2: 有啊。这个稍微小了一点。阿姨，这个。

0: 鱼有多大？
1: 两斤多左右。
0: 两斤多啊？
1: 两斤多。
0: 两斤多稍微大了点，有没有一斤七八两这样子？
1: 七八两的，早上卖掉了。
2: 桂鱼是一种肉食性凶猛鱼类，喜欢栖息于江河、湖泊、水库等水草茂盛、水体洁净的水域中。它肉质细嫩鲜美，刺少肉厚，营养价值高，每到春秋最为肥美，是苏州人的时令珍鲜。没有挑选到满意的桂鱼，王东磊决定前往一个老地方。
0: 做餐饮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好好给家人做过一顿饭，几天就中秋节了，想趁这个机会给家人补偿一下。
2: 苏州全球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是著名的江南水乡。王东磊要去的就是离市区不远的一个鱼塘。
0: 它这个水质养这个桂鱼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水质。
3: 那肯定的。
0: 这个有点小了，这个肚子稍微大了一点点，多捞几条我看一下。这个鱼不错，大小也合适，你看这个眼睛黑黑的，鱼刺比较分离，一斤七到一斤八两。这么大的鱼呢，第一它这个造型上大小合适，第二肉质口感比较好，太大了以后比较肉质比较老，纤维比较粗，太小了以后呢，肉的本身就是鱼肉本身不多。
2: 松鼠桂鱼的第一条标准就是造型美，因此厨师的刀工极为重要。首先将宰杀清洗干净的桂鱼鱼头切下留用，用刀贴着骨头把两边鱼肉片开，尾巴处留约一厘米的脊骨。接下来就到了关键环节，改刀。刀倾斜30-40度，用斜刀切成花刀，深至鱼皮但不切破，之后再交叉直切成菱形刀纹。下刀重容易切破鱼皮，下刀轻鱼肉翻不出花。刀起刀落之间是王东磊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
0: 每一刀下去的时候都是有功底的，没有三年以上的功底是开不了这个花刀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苏帮菜这个厨师的一个刀工的一个考验。
2: 接下来就是拍粉，
0: 放鸡蛋盐先把它姜一下，姜完以后它才能挂住生粉，鸡蛋放进去以后它也起到一个脆的程度，然后再裹粉。生粉你一定要好，生粉的品质不好的话炸出来的时候它就脱粉了。生粉要用最好的生粉，要均匀的涂在身上，要把每一个这个花刀之间的这个缝隙都要把生粉裹满，这样在炸的时候鱼的花才会展开。
2: 细节之处彰显功夫，早年外出闯荡的经历让王东磊对每一个步骤都如数家珍。对他来说，看着客人吃得开心是他最欣慰的。然而要做出让客人满意的松鼠桂鱼，油炸也是关键的一步。
0: 那么油温第一次炸的时候呢，要60油温，先定型，把尾巴翻过来，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桂鱼啊，尾巴是翘起来的。炸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考验厨师，就是考验他的对火候的掌握，对油温的掌握。如果油温不高，炸出来的桂鱼呢是软的，没有外脆鳞的；如果油温太高呢，炸出来是老的，又没有水分，吃到嘴里面梆梆硬。
2: 油温和时间决定了松鼠桂鱼的造型和鱼肉的脆嫩程度。看似普通的一胶一鳞，其实是王东磊多年来实践出的结果。第一次炸完定型，待油温升至90时，开始第二次复炸，在美拉德反应下迅速激发出鱼肉的香气，这样才会保证外脆里嫩。两次炸完之后，接下来进入关键的一步，浇汁。松

0: 属桂鱼的味道主要来自料汁，每家的配方都不一样，对酸甜口味的把握也各不相同。
1: 太甜了呢，吃的会腻不健康，太酸了呢没法入口，所以呢要酸甜适中，让人吃下去以后呢非常开胃，非常舒服。
0: 多年前，王东磊经过反复调试，最终调制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酱汁浓稠，酸和甜达到一种完美平衡。
1: 适量的番茄沙司，适量的番茄酱，糖醋，大部分的顾客吃下来以后都非常满意。
0: 吃松鼠桂鱼最后的一大趣味就是鼠叫之趣，新鲜熬制的酱汁浇到刚出锅的鱼肉上面，瞬间响起一阵滋滋声，如同松鼠叫声，精美的花刀形如展开的松鼠毛，最后再撒上松子、水果粒，这样一道生动形象的松鼠桂鱼真可谓是鲜活可爱。作为苏帮菜中色、香、味、形兼具的代表之作，这也使它成为精致苏帮菜的代表。
1: 所谓的精致，需要时间，需要功夫。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正是一代代专注的苏州匠人用时间和功夫成就了他们舌尖上的精致。而今天这桌丰盛的苏帮菜，正是王东磊对家人的补偿。
2: 松鼠桂鱼来了。
3: 好，
4: 又来了，
5: 来了，
4: 来
5: 了，
2: 来给我画线尝尝。
6: 好，
7: 来，你们看了，
8: 你们看了，
9: 看了啊。
1: 以前陪的是太少了，以后呢多陪陪他们，逢年过节啊，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自己做菜，让家人吃得开心，自己内心里面也比较开心。
0: 从十几岁外出学艺，王东磊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一道松鼠桂鱼寄托了这么多年对家人的情感。美食是生活的慰藉，精致是匠心的传承，生活里有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匠心独运，才有了苏州独一无二的精致典雅。

0: 当鲜味十足的洁白鱼卷遇见酸辣浓郁的汤料，往往碰撞出别样风味。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享受这顿佳肴美馔。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州，水稻密布的城市，鱼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在吃鱼这件事情上，人们下足了功夫。初夏的鱼塘一反几个月前的沉寂，此刻充满热闹的生机。董家河一早便抵达位于广州市郊的这片鱼塘，为一样以鱼为主的特色美食选取原材。
1: 后天要拉凉网，就是水还要干滴，干滴以后再拉凉网，拉凉网以后再清塘底，它避免塘底鱼太多嘛，塘底鱼多它没难搞嘛。他自己也
0: 年轻时学习水产加工专业出身的董家河，从事鱼制品行业30年，相比他人，对食材的选取更为重视。
1: 那边走快一点哦！
0: 一声令下，今夏的第一批收获敲响战鼓。鱼塘工人一行八人手持大网边缘，沿鱼塘四周散开，确保渔网沉入水中的同时，面积覆盖整个鱼塘。带鱼入网，八人同时发力，拉网捕捞时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避免声响过大惊动池鱼。
1: 提起来，快点！后面那个网往前面收一点，等下那后面打针养殖。
2: 罗湖鱼的品种，它是容易生长，口感非常的鲜美跟肥满。
0: 一塘肥鱼在众人合力下抬上岸，筛选分拣，只为获得最佳品质的活鱼。另一边，尚在成长中的罗非鱼则接受着每日固定的特别饲料蚕豆。熟悉淡水鱼特性的董家河知道，罗非鱼以蚕豆为食，能够增加鱼肉肌纤维，令肉质更加脆嫩。喂养方式的改变令鱼肉品质大获提升。董家河的追求却不止于此。在南方，鱼府的存在为吃鱼提供了新路径，他希望让这种吃鱼方式成为餐桌常态。这里是董家河征战美食世界的大后方。鱼府因如豆腐般顺滑而得名，要想达到这一品质，鱼糜的配置尤为关键。传统鱼府的制作大多选用鲮鱼作为原材料，但多年探索鱼府之道的经验告诉董家河，深海鱼和淡水鱼相结合的原材料搭配才是最佳选择。
2: 我们这个鱼府制作的选材方面的话也非常的讲究，海里面的那个金线鱼啊，加我们的罗非鱼结合完以后的话，那么它再经过乳化制作完以后的话，那么它的口感非常的绵糯。
0: 精心挑选的罗非鱼和金线鱼去皮去骨，在纯熟刀法下迅速修整至两面光洁，整鱼骨肉分离，将鱼肉打成鱼泥后，通过不断翻搅的方法令鱼泥起胶，加入鸡蛋搅拌，鱼肉分子的结构将重新进行排列。

0: 乐组合变得更加柔韧。好的鱼腐离不开精心的炸制，这一环节极其考验炸鱼腐师傅的眼力与手感。鱼糜经受挤压，圆润饱满的肉球在手中孕育而生。在热油中投入鱼腐浸泡十分钟，在正式下锅炸制前起到定型作用，避免翻动时表面碎裂。随着鱼腐逐渐膨胀，大锅升温，油温达到140摄氏度时倒入鱼腐。伴随师傅熟练的手法，漏勺翻搅，鱼腐均匀受热。长达20多分钟的油炸历练，令鱼腐逐渐饱胀膨起，金黄亮泽，香气四溢。
1: 老金在炸鱼腐啊？
2: 是啊，炒一下。
1: 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0: 把握火候时机，捞出盛盘，新鲜制作的鱼腐刚刚脱离热油，蓬松度和鲜香度正值顶峰。一口咬下，鲜美充盈的口感直击味蕾，
1: 口感很好，香糯可口，余味十足，非常好。
0: 美食融于日常，吃法必不可单一。
3: 你好，你好，
1: 好久好久不见。我们这个油炸出来的，刚刚生产出来的鱼腐，你看一下。
3: 哎，这个味道比较好哎。
0: 几年前，来自重庆的罗红平和董家和偶然相识，对美食同样的热情令两人一拍即合。
3: 去那边坐着聊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在四川，一道名为水煮鱼的菜肴以鲜辣爽利征服了当地人的胃。罗红平以此为灵感，提出了水煮鱼腐的设想。罗红平选用豆芽等作为配菜，加水焖煮后捞出。水煮鱼腐，关于辣的演绎是重中之重。借鉴川菜烹饪手法，宽油入锅，下豆瓣酱、辣椒壳煸香，葱姜蒜的加入令辛辣气息更加浓郁。高温催动下，食材与新香调味充分渗透融合，激发出满满的鲜爽之味。一经出锅，立刻浇淋上一大勺花椒热油，麻香十足。一盆水煮鱼腐呈上，色泽艳丽，鲜香麻辣交织，无论视觉或味觉都极尽享受。鱼腐香而软滑，一口咬下，浓厚的麻辣味瞬间燃爆舌尖，令人满齿留香，回味无穷。
3: 拌点这个酱，这个汁更好吃一些。
1: 好，绵糯，鱼味十足，非常不错。
3: 对，
1: 这
3: 味道更好吃。
0: 对于董家和来说，一份独具匠心的美食离不开制作者对食材鲜味的守候与精心搭配，更离不开他和老友对美食的创新与热爱。每周同一时刻，董家和都会前往这间位于宝墨园的广式餐厅，亲自检验鱼制品美食上餐桌的最终效果。
1: 问这个鱼检啊，在你们这个餐厅到底是做哪一些菜式？
4: 一般来讲，我们就做涮火锅，还有涮汤
5: 啊。是啊，我们的鱼卷很好，
6: 来一些鱼卷给你们看一下。
1: 好好。
5: 来了，鱼卷来了。
0: 一碟鲜嫩爽滑、薄如纸片的鱼卷，正是今天品味的主题。
1: 鱼卷的话，我们把这个鱼装哈，在低温的环境下

0: 我们利用自己的设备把它抛成像羊肉卷一样，就形成了这个鱼肉卷。
1: 削切而成的洁白鱼卷，四周自然向内卷收，清晰的纹路沿整体形状蔓延开来，以整齐的姿态呈现眼前，鲜味十足、弹性充实的鱼卷，遇见浓郁汤料，往往碰撞出别样风味。柠檬、番茄、辣椒等原材料混搭熬煮制成的汤料，酸辣浓郁。冬阴功这一口味道，近年来广受人们喜爱，用来涮鱼卷，不仅能够突出鱼肉鲜香，更为鱼肉本身带来了丰富的味觉层次。亲友相聚，新鲜鱼卷下入汤料，只需涮几十秒便可享用，不碎不柴，鲜美弹牙。加一口水煮鱼腐，细腻软嫩，鲜辣充盈，鲜香浓郁的冬阴功汤盛到碗里，浓烈的酸辣味让人赞不绝口。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享受这顿佳肴美馔。

0: 高原物产匮乏，但总有刺激味蕾的绝世高手，为我们奉上美味的高原珍馐。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9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杭州市西南部千岛湖，一场精彩绝伦的捕捞表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拉网捕鱼，对于都市里坐享渔获的人们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新奇体验；而对在渔场经年累月作业的工人而言，则是循环往复的日常。随着渔网越收越紧，数千尾胖头鱼被驱赶到埋伏圈中，一尾尾体重超过4000克的大鱼竞相跃出水面。从一尾不足几厘米长的鱼苗，到如今体格惊人的胖头鱼，需要至少7年的成长周期。饮用水级别的水质意味着较少的营养物质，在这片567平方千米的水域里，只有奔波不止才能觅食存活。自然带来竞争，却赋予了千岛湖胖头鱼出类拔萃的生命力，也成就了这场灵动鲜活的视觉盛宴。水孕育无限生机，更教会伴水而生的人们享受自然的馈赠。渔场工人叶贤禄家中三代皆是渔民，从小就与胖头鱼打交道，众多工友中属他最懂得如何释放胖头鱼的鲜美。
3: 我们中午的话在岛上烧个鱼吃下，好吧？
4: 好。

0: 这个鱼有几斤啊？
1: 喏，
0: 断一下吗？
1: 哎，有6斤左右。哈，
2: 我们一起拿过去烧鱼吃。
3: 方才捕捞上岸的胖头鱼，肉质细腻嫩滑，滋味鲜美。生姜、大蒜下油锅爆香，油煎后的鱼头微焦破皮，仅需一锅清水，些许食盐、胡椒调味，宽汤慢煮，汤色渐出。
1: 香不香？
0: 香。
3: 压轴登场的番茄和青菜，赋予了鱼头汤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在叶贤路手里，厨房中往往不受重视的鱼尾也发挥着妙用。鱼尾一剖为二，以鱼脊为中线，向着两侧划出等距的刀纹，使得鱼尾与汤底亲密交融，最大限度地缩短了烹煮时间，鱼尾方能不失鲜嫩口感。葱丝与红线椒在热油的浇淋下，为鱼尾增色添味儿，一道葱香鱼尾便大功告成了。千岛湖畔，一桌渔家美味凝聚友情。鱼头汤奶白醇厚，汤汁鲜香，当这股温热划过喉咙，空虚的胃和疲乏的身便立刻得到抚慰，工友们临湖而聚，围坐共食，这是疲惫生活中属于他们的难得的闲暇时光。同样是胖头鱼，临湖而居的渔民和26千米之外的富文乡村民，却掌握着不同的鲜味密码。千岛湖辣酱，一种当地家喻户晓的酱料，

红亮光泽的本地辣椒，肉厚皮薄，略带甘甜。洗净晒瘪切碎，食盐蒜末姜末依次入场，使得辣椒中的水分渗出，而盐分置换渗入，提味的同时延长了辣椒的食用期限。粽叶封顶，其天然的防腐作用成了千岛湖当地的主妇们最为钟爱的密封法宝。接下来美味的酝酿便要交给时间，静置时间越长，辣酱的滋味越是醇厚。当地人家偏爱以河里捕捞的小鱼搭配千岛湖辣酱，河间野鱼自由生长，体型虽小却有着媲美胖头鱼的脆嫩肉质。夏日炎炎，村民们喜爱河间捞鱼，这种解热消暑的户外活动创造了家人之间共享的消遣时光，也能为日常餐桌增色添香。油锅六成热，放入河鱼，确保了鱼身完整不破，酥而不糊。这层金黄色的焦香让人食欲大增。河鱼虽鲜，土腥味仍然明显，清水炖煮难以消除。

0: 主妇们却有妙招。蒜瓣拍碎，增香调味。千岛湖辣酱则在赋予河鱼辣味的同时，抑制腥味，简单炖煮，美味集成。鲜与辣反复交替，令人唇齿生香，驱赶着夏日的闷热，也带给人味蕾的满足。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是一片濒危的千年古墓，智利南洋山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顽强坚守，四季轮回，生命交织。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黎明时分，雾气悄然漫过原始森林，恍如幽灵般游移，透着丝丝寒意。这些令人心生敬畏的千年古墓巍然伫立在智利的海岸山脉中，犹如穿越时空的幽灵，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史前地球。

回到远古时代。这些是智利南洋山，又名猴迷树，是谱系可追溯到数亿年前的活化石。两棵树，一棵雄树和一棵雌树，如同古老的恋人，彼此之间以及与依赖它们生存的生物之间都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色彩鲜艳的绿鹰鸽在为智利南洋山的球果授粉，而一只小小的老鼠则扮演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的角色。若没有这些动物，濒临灭绝的智利南洋山的未来将难以预料。它们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这是它们最后的阵地。智利最受尊崇的树木能否在时代的洪流中逆势生存？

现在是八月，智利中部正值雨季高峰期。来自太平洋的冰冷寒风席卷而来，携带着水汽几近饱和的厚重云层。正值冬末，黎明的凛冽寒气笼罩着沿海山脉，弥漫的浓雾四处游移。清晨格外寒冷，气温只有零下20摄氏度。这里是纳维尔布塔国家公园，一个致力于保护濒危智利南洋山的自然保护区。智利南洋山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中有的树林已高达2000年。这棵古树约1600年前就扎根于此，这是一棵伟岸的雄树，高达40米。早在开花植物出现之前，像智利南洋山这样的针叶树就已经在地球上演化了10000年。每棵树均为雌雄异株，根据性别产生不同的球果。这棵古老的雄树上，球果负责产生花粉，它们从秋天开始慢慢发育，但还需要4个月才能释放出成熟的花粉。当阳光穿透云层，山间又回荡起悦耳的鸟鸣。

与此同时，哒哒哒的敲击声不绝于耳，响彻整个森林。声音来自智利南洋山熊树高耸的树冠。这哒哒哒的敲击声是南美最大的啄木鸟——阿根廷啄木鸟的节奏狂想曲。趁着天气转暖，一只头羽深红色的雄鸟与它的配偶一起，正急切地敲击着树枝，寻找可口的美味。很少有树木能逃过他们的拜访。他们最喜欢以幼虫为食。他们的学名以为幼虫。

爱好者。雄鸟一边敲击，一边倾听空洞发出的回响，以找出幼虫藏身的地方。它凿进木心，一边凿一边吞咽树叶。啄木鸟那长达10厘米的尖端仿若鱼叉的舌头，密布刚毛且覆满粘液，幼虫无处可逃。啄木鸟为了寻找幼虫，每天要敲击树木12000次，在树上留下无数个洞。

距这棵熊树不远处，另一棵智利南洋杉高高耸立在岩石上。这是一棵雌树，它有36米高，虽不如熊树那样高大挺拔，但其长达1500年的树龄依然令人惊叹。千百年来，这两棵树历经岁月的洗礼，它们的生命通过远距离联络，交织在一起。它浑圆的球果将成为承载熊树花粉的容器，一旦完成受精，球果将孕育出生命的种子。当地人称它们为松塔，其成熟需要耗时近2年的光阴。因此，当今年的球果开始发育时，树上已经缀满长了大约1年的松塔了。雌树幼嫩的松塔在等待雄树的花粉，而雄树将在春末释放花粉。如岁月镌刻的皱纹，雌树的树皮历经数百年的风霜剥蚀，褶皱沟壑纵横。冬日的暖阳引出树皮下的一位小居民，一只雄性蜥蜴，它身上的鳞甲犹如镶嵌着祖母绿与蓝宝石。从阳光中汲取到足够的热量后，它开始寻找食物。但它并不是唯一在岩隙间游走的蜥蜴，几只身上有双黄条纹的树裂蜥也在晒太阳。但是日光浴的宁静祥和氛围被粗暴地打断了。巨隼是机会主义掠食者，凡利爪所及皆为猎物。幸运的是，雌树隐秘的树洞为蜥蜴提供了完美的藏身之处。不过，那些在岩石上晒太阳的蜥蜴就成为最理想的猎物。但这些小家伙的眼睛很尖，巨隼只好以昆虫来果腹。春日的暖意终于驱散了凛冬的余寒，到了9月，炽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到处都在解冻，冰凌从智利南洋杉雌树的枝桠间悄然滑落。

随着天气变暖，智利南洋山的枝头萌发新绿，坚硬的叶片呈螺旋状排列，宛如远古爬行动物的鳞甲，叶尖锋利如刃。这副盔甲有利于抵御恐龙的侵袭，即使在今天，也鲜有食草动物能消化如此坚韧的叶片。它们的生命力很顽强，一片叶子的寿命可达24年之久。如此锋利的尖刺，连猴子也难以攀爬，因此它又得名猴迷树。智利南洋山在智利备受尊崇，被奉为国树，禁止砍伐，但人为火灾仍然是它们最大的威胁。它们的森林现在支离破碎，这里是这种濒危树种最后的阵地之一。

当黄昏的余晖逐渐褪去，夜幕降临，繁星刺破天际，点亮了纳维尔布塔国家公园的夜空。半轮明月将银色的光芒洒向智利南阳山，此处使它在黑暗中如此显眼。

0: 短尾王蛇试图上树捕食鬣蜥，南方追尾鹦鹉无意间为秋果完成了授粉，爬树雀无惧黄虎风。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雌树的根部，一个隐秘的觅食者悄然现身。一只安第斯长爪鼠正在搜寻食物，但这个季节，智利南洋山的种子尚未成熟，它只能在林地里挖掘蠕虫和零碎食物。一阵刺耳的鸣叫让这只小动物骤然止步，一只棕斑林鸮，它是智利与阿根廷的特有物种。在被这位黑眼猎手发现之前，小鼠必须迅速逃离。现在已是十月，春意正浓。火红的朝阳跃出地平线，让智利南洋山雌株笼罩在一片温暖的橘红色中。树根处，温暖的阳光唤醒了藏身于印加百合丛中的偷渡者，一只大黄蜂。昨天，它在外出觅食时未能及时。

时归巢，不得不蜷在花朵中取暖过夜。他开始洗脸、搓脚、清理身体。待冰凉僵硬的身躯充分舒展后，他将外出采集花粉与花蜜带回巢中。漫山遍野，五彩斑斓的花朵为大地注入盎然生机。

曾经春天是新生命的象征，但如今这片森林中的哺乳动物，比如濒危的安第斯虎，已经寥寥无几。正午时分，阳光将智利南洋山慈树前的巨石烤得滚烫，温暖的石头将一位冷血居民从冬眠中唤醒。短尾王蛇，智利仅有的两种蛇类之一，几个月的蛰伏让这位猎手饥肠辘辘，他的运气不错，一股诱人的气味将他引向智利南洋山慈树的方向。那是猎蜥的气息。但如何才能接近这道美味呢？蛇沿着树皮剥落后的凹槽缓缓攀爬，但很快前路变得难以逾越。猎蜥的巢穴选址巧妙，可望而不可及，蛇只得放弃，沿着原路费力地滑下树干。它在树根处的一个小洞里安顿下来。这次狩猎还远未结束。11月，晚春的干燥笼罩着森林，此时雄树与雌树将再度延续它们的生命纽带。雄树的球果已经长到15厘米长，像是带刺的肥硕手指，还附上了一层红褐色。他们随时准备释放珍贵的花粉。风把花粉带离雄树，有一部分飘向雌树。但由于花粉较重，难以远距离传播，两棵树需要借助盟友之力。雄树富含蛋白质的花粉吸引来了一群南方追尾鹦鹉，这是它们在繁殖季节到来之前急需的营养补充。在觅食的过程中，它们全身沾满了花粉。当鸟儿们飞向雌树栖息于枝头时，无意间为新结的球果完成了授粉。不过这些新受精的球果还需要1年半的时间才能释放出种子。而去年的球果将于今年秋天成熟。两只小鹦鹉离开鸟群，在森林中寻找一处私密空间。这只如骑士般的雄鸟为对方献上一曲动听的情歌，雌鸟靠近仔细聆听。如果雄鸟赢得了对方的欢心，他们将形影不离。它的魅力奏效了，雌鸟依偎在它身旁，
他们将终生相伴，彼此忠贞不渝。

12月是夏季的开始，但这个季节的气温很少超过17摄氏度。金色的阳光洒满山峦。

在温暖干燥的月份里，瓷树的枝干覆满闪亮的银丝，非常耀眼，宛如披上了丝绸一般。这层闪闪发光的面纱是由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一群小蜘蛛编织而成的。日复一日，他们奋力工作，修缮他们精美的年限公路。他们并不孤单，智利南洋山是70多种昆虫的家园，这些物种为此地所独有。

成群的昆虫吸引着吃昆虫的鸟儿来到智利南洋山的树枝上。智利扑翅鬣大多在地面上觅食，但今天这些吵闹的啄木鸟正在雌树的枝头四处搜集蚂蚁。这也是梳理羽毛与同伴交流的好时机。

在智利南洋山熊树上，一只白喉爬树雀正在急切地啄食昆虫。这种小型鸣禽只生活在南美洲西南端一带的森林中，它们会选择最古老、最高大的树木筑巢。但是，疯狂觅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为了补充热量，它发展出对甜食的偏好。这只小鸟飞到附近的南方山毛榉树旁，寻找糖分。这种树容易受损，经常渗出汁液。一群黄蜂、甲虫与蚂蚁挤满树叶渗出的裂口，渴望获取甜食。不过最常见的吸叶虫是德国黄胡蜂。在智利，这种入侵害虫与当地物种争夺食物。它们贪婪地从南方山毛榉树皮上吮吸汁液。

屹立不胜。这些臭名昭著的入侵者攻击性极强，被他们蛰到后会疼痛难忍，很少有动物去招惹他们。但爬树雀毫不畏惧，它镇定自若，灵巧地驱赶黄蜂，然后开始吸食树叶。

小鸟喝饱了，它又赶走一些攻击者，然后去捕食昆虫，留下黄蜂在这里满足它们无尽的食欲。

在靠近熊树的河岸深处，一群新来的黄虎蜂找到一个老巢安家落户。这个巢穴非常隐蔽，大小和一只足球相当。唯一的线索是蜂群进出的一个5厘米

十二月底，智利南洋山慈树的树干上挤满了懒散的席。这里是可以躲避掠食者的安全地段。为了避开拥挤，这只雄性蜥蜴搬到了附近的一个老树桩上。这是一个一流的单身公寓，他好奇地探索着新家的每一寸土地。舔一舔脚下，可以确认这里是否已被其他蜥蜴占据。确认安全后，他舒展身体，享受阳光。然而，就在他昏昏欲睡时，一位不速之客惊扰了他。另一只雄性蜥蜴也在寻找更大的空间，但原住民不会轻易放弃领地。他自信地做了几个俯卧撑，展示实力，试图驱赶对手。他的意思很明确，这是我的地盘，老兄，走开吧。他的目的达到了，但另一位更小的入侵者出现了，这次是一只雌性蜥蜴。它的身体不像雄性的那样鲜艳，全身棕绿相间，显得很低调。雄性再次展示力量，炫耀阳刚之气。也许雌蜥蜴可以分享它的树桩。不，雄性轻咬对方的尾巴和脚，表明尚未准备好承诺。但雌蜥蜴坚持不退。

0: 智利南洋山的球果哺育了许多动物，蜥蜴躲过了蜘蛛，又遭遇短尾王蛇，生存博弈惊心动魄。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一月初，智利南洋山熊树的球果开始枯萎，失去花粉后，它们变成棕色并开始分解。但这些果壳并非毫无生机，大量微小的甲虫、幼虫和蜘蛛栖息在腐烂的球果中，并以此为食物。这些破败的残骸最终落地为安。没有了花粉可吃，南方追尾鹦鹉转而觅食南方山毛榉的坚果。它们要在筑巢之前储备能量。这些喧闹的杂技演员为了获取未成熟的果实，正上演惊险特技。一只眼尖的猎手紧盯这群分心的食客。美洲棕尾狂能直接从空中抓走一只鹦鹉，但是来自哨兵的警报让鹦鹉群迅速逃离。雄性鹦鹉和他的伴侣撤退到附近南方山毛榉树干上的新家，那是一个啄木鸟的老巢。

也许吃下太多山毛榉坚果并非明智之举，这个巢穴似乎更适合瘦小的鸟儿。雄鸟改造入口，以便雌鸟能够容易进出。接下来的三周，雌鸟负责孵卵，雄鸟的任务就是照顾雌鸟。

秋天到了，举目望去，满目金黄。三月，南半球迎来秋季，在一片智利南洋山的森林中，南方山毛榉树换上了橙色、红色和黄色的外衣，显得斑斓多姿。常青的智利南洋山则岿然不动，它们深绿色的盔甲为纳维尔布塔的秋日调色板增添了浓墨重彩。

现在蜂群已经发展到拥有8000多只黄胡蜂。到了秋天，这些入侵者就会逐渐死去，但这也是下一代蜂后诞生的时节，多达300只。若能熬过冬天，每只蜂后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蜂群，这意味着这些害虫的数量会逐年增加。秋意渐浓，智利南洋山慈树脚下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树皮下面比露天的地方暖和多了，但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它的去路？一只智利山猫捕鸟蛛。这种外表凶猛的猎手更偏爱昆虫，通常不吃蜥蜴，但他并不排斥去换换口味。蜘蛛直奔智利南洋山，它有着橙色的毛发和淡红色的簇毛，被誉为智利最美的捕鸟蛛，也因此成为异宠交易中的抢手货，以至于现在濒临灭绝。蜘蛛轻松地攀上智利南洋山粗糙的树皮，蜥蜴最好另寻他路。但是另一位猎手盯上了他，短尾王蛇发动攻击。勇敢的蜥蜴奋起反击，咬住了攻击者的颈部。短尾王蛇没有传统的毒液，但它眼睛后面的腺体会分泌一种液体。

对蜥蜴有镇静作用。分泌物顺着沟牙流入猎物体内，蜥蜴松口了。现在蜥蜴已经动弹不得，蛇用嘴咬住它的头部，将猎物整个吞下，而蜥蜴这时候还活着。再过几个月就要入冬了，这顿大餐可以让它支撑数日。现在蛇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到了四月，智利南洋山雌树上，去年的果实已经开始干枯，藏在里面的种子终于成熟了。它们是雄树和雌树共同的后代，随时可以播撒。但未等种子落地，南方追尾鹦鹉就蜂拥而至。它们撕开球果，露出里面的宝藏。它们用灵巧的爪子和锋利的喙剥开肉质的种子。但是鹦鹉们的吃相不佳，许多种子洒落在林地上，使其他动物也能享用这些营养丰富的美食。但灰狐对种子不感兴趣，不仅野生动物喜欢这些美味，杏仁大小的果仁味道类似松子，它们也是当地人的主食之

在这个季节，智利南洋山并非唯一哺育森林的树种，南方山毛榉树的坚果也已成熟，鹦鹉们大快朵颐，为越冬增肥。南方山毛榉坚果和智利南洋山的种子都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帮助鹦鹉们撑过未来的一段困难时期。马蹄梅又称智利酒果，是一种古老的树种，为喧闹的鹦鹉提供了盛宴。在这丰收的时节，鹦鹉们成群觅食，有的鸟群甚至有超过100只鹦鹉。这对年轻鹦鹉的雏鸟已经羽翼丰满，鹦鹉妈妈依然不时给讨食的小家伙喂食，它将种子和浆果反刍到幼鸟的嘴里，传递来自智利南洋山的养分。小家伙还会如此纠缠父母数周，然后才会独立，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

古往今来，月亮始终注视着这片森林。当玉盘爬上幽暗的天空，它的微光洒满了纳维尔布塔。在苍白的月光下，千姿百态的

活化石仿佛属于那些遥远的星系。今夜，智利南洋山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之一，长爪鼠正在进行夜间寻宝，战利品简直就是从天而降。但与那些长着羽毛的朋友不同，这个小家伙包种子的技巧并不娴熟。要咬破这层坚硬的皮，对它的耐力是个考验，但这是值得的。长爪鼠依赖这些营养丰富的种子过渡，如今林地上散落着如此多的种子，它将其中一部分埋藏起来，以备后用。但它并非总能找回埋藏物，那些被遗忘的种子在埋藏处生根发芽。就这样，小长爪鼠帮助着濒危的古树播下种子。

0: 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让我们走进草原，一同探索草原动物的温馨家园。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五月，天气开始变得寒冷潮湿，耀眼的白云在纳维尔布塔逐渐变暗的森林上空翻滚，直到云层不堪重负，暴雨倾盆。这对古老的伴侣在风雨中屹立不倒。冬日临近，

雨水激发雄树，萌发出新的绿色球果。智利南洋山雌树的枝条上留下季节性收获的痕迹，鹦鹉们将它的松塔撕得支离破碎，但在残破的松塔旁，今年受精的球果仍在枝头招展。在雌树前方的巨石间，雌性捕鸟蛛已经建好了一个巢穴，新生命正在孕育，巢中栖息着数百只毛茸茸的幼蛛，它们已经完成首次蜕皮，外骨骼散落在巢穴的地面上。它们还需要成长，经历数次蜕皮，才能离开巢穴。阿根廷啄木鸟家族也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一只雄鸟。雏鸟还没有长出像爸爸那样醒目的鲜红头羽，但它已经掌握了寻找幼雏的技巧。在爸爸叫它的时候，它还是振翅而来。在四年的时间里，父母会不时喂它幼虫，直到它准备好独立生活。目前这对慈爱的父母只能依赖智利南洋山森林来抚养幼鸟。这些古老的智利南洋山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无数物种的家园。它们在树皮中筑巢，在尖刺间藏身，在树冠高处觅食。如今智利尊崇并保护这些古树，这或许是他们最后的阵地，但他们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8: 好。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冬天的话，您会首选什么颜色呢？我想大部分人啊想到的应该是白色。每年寒冬时节呢，尤其是在东北大地，那便是一片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在这白色的世界里，有一种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般的静止，不管是谁，只要身处其中，都会美得如醉如痴、流连忘返。那到底是什么景致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或许不会相信这是一座现代化都市。笼罩在天地间的这片洁白，令人仿佛步入了冰雕玉砌的广寒宫。营造出这魔幻般景致的，便是这些凝结在树木枝头上的白色冰花，百姓叫它树冠，在气象学中被称作雾凇。

0: 雾凇，是寒冷天气里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在我国北方的冬季比较常见。雾凇形成的气象条件非常苛刻，一层薄薄的树挂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凝结而成。我们通常见到的雾凇厚度大约在5毫米至1厘米左右。然而，我国吉林省吉林市的雾凇厚度却能达到4-5厘米，这在雾凇家族中十分罕见。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精美绝伦的雾凇景观让北国的冬季从此不再单调。就像国画中的留白，白色并不是空空如也，而是独有一番韵味。在号称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这种白色的韵味啊也有不少。
0: 玉龙人引以为豪的是这里的地标玉龙雪山。旁人眼中的雪山充满了不可预知的神秘与险境。在科学工作者们看来，这片洁白的秘境更是一把破解地球密码的钥匙。

0: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何元庆，每年都要带领科考队来到玉龙雪山。
1: 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生态，这样的冰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0: 玉龙雪山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境内，地处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衔接部位。以玉龙雪山为代表的海洋性冰川，地处温暖湿润的大气环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它们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绝佳途径。
2: 大自然的美景可谓超乎想象，洞穴呢是不为人知的地下世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还隐藏着很多白色的宫殿。在重庆酉阳，就有村民曾无意间进入一条奇长无比的隧道，而隧道另一端连接的竟然是一个被冰雪覆盖的如同梦境般的奇幻世界。在洞穴之中的白色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为了探寻洞穴中的白色世界，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了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南木乡。通过打听，我们找到了发现洞穴的村民简洋洋。南木乡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武陵山腹地，那个鲜为人知的洞口就隐藏在大山深处。在山中行进了两个多小时，一行人来到了洞口。
3: 慢点。
0: 行进了十多分钟后，洞道开始变得狭窄起来，队员们只能弯腰前进。就在大家感觉走到了尽头时，简洋洋突然停下了脚步。这儿就是他无意间发现的洞道入口。为了保障我们安全穿过通道，他率先爬上去，放下一根绳索供队。

0: 可以了。
1: 陈汉，大老手。哎呀，
2: 这条洞道向高处延伸，宽度跟高度都只有一米左右。
0: 这点窄，注意背后。
2: 这样的环境，让携带着沉重设备的队员们行动起来异常艰难。
3: 不要冲不慌，我相机。
4: 不要冲不慌。
3: 没有，我相机走过了。相机走过了。
4: 没在不慌。
2: 越往上走，难度越大。地面不知什么时候也开始变得无比湿滑，每个人都放慢了速度。然而，即使这样，意外还是发生了。
0: 慢点啊！小心！
2: 由于不慎踩滑，有名队员一口气向下坠落了5-6米。
0: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还好。
0: 怎么样？
5: 路太滑了。哎呦！
0: 干啥？
5: 没事没事，还好戴了那个安全帽，没事。坏了，
0: 没事吧？
2: 有惊无险的意外，让每个队员都心有余悸。大家的行动变得越来越小心。
5: 前面有个洞厅，很大。
0: 哎，我看见了。
5: 看一下，哇，里面都是白色的，很漂亮。
2: 发现的这个白色洞口让队员们十分兴奋，大家都卯足了最后一股劲儿向上爬去。
5: 我们爬了这么久，终于到了。
6: 小云头，哇，嗯，
2: 这是一个梦幻世界，整个洞穴都被姿态万千的白色沉积物所覆盖，琳琅满目。喀斯特洞穴中常见的石笋、石钟乳、石幔，在这里仿佛穿上了一件冰清玉洁的外衣，显得端庄而典雅。还有一些沉积物，它们有的如珠帘般垂挂在洞顶，有的如莲花般绽放在水中，有的像一串串冻结的葡萄，有的就像冬日里凝结的冰晶。此次与摄制组同行的还有一位对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有着多年研究的地理专家杨平衡。看到这世间罕见的奇幻场景，他也不禁啧啧称奇。
0: 很漂亮，这一带都是，全都是。上面你看，
7: 仅在洞口不到10平方米的范围内，杨教授就发现了鹅管、石花、卷曲石等10多种罕见的洞穴沉积物。专家说，这个洞穴是他从事地质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看到过的最美的洞穴。但是杨教授的心中呢，有一个疑惑，这个洞中为什么可以形成如此纷繁多样的沉积物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拥有了如冰雪般纯洁的白色呢？洞穴沉积物的形成往往与洞穴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决定带领我们深入洞穴，对洞穴的规模和形态进行考察。
0: 看里面能不能进去。这边洞进不去了，没有，这里没有天然出口，基本就到头了。
2: 通过测量，考察组发现洞穴进深约80米，呈两头低中间高的形态。这样的发现令大家感到有些不同寻常。

键的溶洞往往呈条带状与外界相通，而这里为何形成了一个看似封闭的空间？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着水流的方向，队员们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出水的通道。
3: 我们上面看到的水很可能就从这条大的裂隙下去了，很可能通往下一层的洞穴。来，那里的落水洞，从地表这个水通过这个落水洞灌进来的。
1: 杨平衡，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对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质环境有多年的研究。专家解释说，大家现在所在的洞穴就是由这些来自洞顶的水流沿着裂隙不断侵蚀形成的。当水流通过裂隙进入了更深层的地下洞穴，便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山中空腔。这种相对封闭的洞穴形态形成了四季稳定的温度、湿度环境，使得洞中沉积物能够不受外界干扰的持续生长。
3: 转趋势啊，
4: 规模相对比较大，
3: 它弯弯曲曲的，很漂亮。
4: 是毛细水作用形成的这个形态的。对，毛细水它是向四面八方，它自由生长，很少受到重力作用的影响。
3: 盖板空心，这个比较少见的。最开始这里是有水的，水流慢慢的流动，水面结晶成盖膜，它越结越多，越结越厚，就凝固在水的表面，水从下面流下去。现在就形成这样厚的盖板啊。
1: 然而，大家心中还有一个疑问：洞穴中的沉积物为什么全都呈现出冰雪一样的白色呢？

0: 杨教授采集样本，准备拿回实验室进行鉴定。在实验室中，专家对采样进行了充分鉴定，洞中白色沉积物的检测结果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1: 分析来看，钙和氧碳是它的主成分，所以呢，它很可能是一个碳酸钙，应该是在长期的这种自然条件下不断的这个生成和溶解，这个过程结晶形成了很好的。
0: 专家告诉我们，别看这些沉积物的体积不大，却在数十万年的时光中经历了沉积、溶蚀、再沉积的漫长过程，因此质地相当致密，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2: 这些洞穴沉积物不仅是我们了解这片丰饶土地的关键线索，其中有些还是珍贵的地球宝藏，无价之宝。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就有这样一个洞穴，无论是洞顶、洞壁还是脚下，也都是

0: 白色的晶体，千姿百态，美妙绝伦。但是这些白色晶体啊，可不是普通的碳酸钙沉积物，这个洞穴竟然是一个岩洞。
1: 新疆阿克苏地区北部的温宿县，地形崎岖，峰峦峻拔，岩洞就位于温宿县县城东北方向一处大山中。摄制组从县城出发，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往岩洞。
2: 李老师，您看这个洞危险不危险？我们进去的话，
3: 这个洞啊不太危险。
1: 为了探明洞穴的真实景象，经过慎重考虑，考察队决定进入洞中。由于自然坍塌，洞口高度已经不足一米，队员挨个匍匐前进。
4: 哎，这样进去。
2: 小心碰头啊。
1: 通道暗而狭长，考察队员只有依靠手电筒微弱的光向前行进。
3: 大家注意啊，一个就有盐水，再一个你看这盐气候形成的地方跟刀子似的，它又非常硬，小心割伤腿啊，一定要注意的边上啊。
1: 洞壁上的盐坚硬而致命，在其间行走一不小心就会面临被割伤的危险。在手电筒微弱的光源下，我们发现洞中的石壁上附着着各种白色晶体，
2: 要特别小心我头顶的这些石头。看上去这些东西好像是很松软的物质啊，实际上非常的坚硬，因为里面的80%的成分是盐，在没有流水侵蚀的作用之下呢，它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弄不好就会划伤你的皮肤。
1: 再往前走，通道的尽头豁然开朗，一个可容纳5-6人的洞厅呈现在大家眼前，顶端有一扇天窗，在阳光的照射下，考察队的眼前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奇妙美景。大家好像置身于喀斯特洞穴之中，岩柱、岩瀑布等景观随处可见，洁白的晶体一直延续到洞穴的顶端，震撼着人们的视野。据向导说，像这样的洞穴山里不止一处，由于含盐量巨大，这座白色的山丘中还隐藏着许多千奇百怪的景象。巨量的盐分究竟从何而来？
5: 究竟如何形成？又是怎样的自然因素造就万亩金黄花海？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

0: 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通过细致分析，专家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这里地质变迁的历史，以及盐分堆积成型的过程。6000多万年前，这里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板块漂移，古地中海渐渐退去，塔里木古路随之提升，残留下的海水变成了细湖。随着细湖内咸水的不断蒸发，湖泊内便沉积了巨厚岩层。如今这些岩层形成了20余座这样的岩山，它们如同古地中海遗留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滴眼泪，无声地耸立在戈壁滩上。专家告诉我们，这次科学考察最重要的收获是揭开了温宿丰富盐矿资源的冰山一角，这里地层孕育的独特资源将被人们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这片矗立在戈壁之上的茫茫群山，值得人们更加精心地保护和研究。
7: 对于盐、明矾这些地球宝藏，人们有节制地开发利用，在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馈赠的同时，也因地制宜地建造着自己的家园。田园白藏房，净土香巴拉，在四川襄城啊，有这么一种最具辨识度的建筑——白藏房。白藏房呢，最独特的就是它的颜色白色，为了使得房屋外观永保洁白。每年呢，传召节前一个月左右啊，家家户户都要举行一项特殊的活动，那就是为房屋冠礼。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
6: 白藏房是襄城最具有辨识度的身份标志，它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颜色。棕色渣渣甲的白藏房是襄城较古老的一座。为了使得房屋外观永远保持洁白，每年传召节前一个月左右，家家户户都要举行房屋冠礼，为墙体重新上浆。襄城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中北段，周围山势起伏，棕色渣渣要翻山越岭到山中去采集一种特殊的土壤，白垩土。

0: 将白垩土研磨成粉，搅拌并溶于水中，就得到了一种白色发青的浆体。将其浇灌在墙体上，将水干燥之后变成白色，既可防暴晒，又能防雨水的渗透。自高向下的浇灌，如同神圣的祈福仪式。这是襄城人祈求吉祥幸福的文化传承。白藏房为土木结合式的方形雕房，因建筑外墙均为白色，故而被称为白藏房。纯白色的建筑与山水田园的风光相得益彰。它们形状统一，外墙由下到上向内倾斜，内墙垂直，中心分出一个正方形的小院。建造时，湿度适宜的泥土依照造就的模板夯筑成墙体，房子的大小就由柱头多少来决定。大量纳西族人迁移至此，带来了纳西族喜爱的高碉楼样式，并融入白藏房建筑风格之中。
1: 白藏房呢，就是跟汉族的那个建筑的一个对称性，是根据这个样子来的。尤其是门跟到窗子，屋檐这个一个是红蓝绿，这三种的下面就是火红色的，这种颜色呢就比较对称。我们这个建筑呢是根据抗战建筑的基础之上，采用的是紧实的结构土筑墙，白藏房是这个样子搭起来，结合了这个藏族、汉族还有这个纳西族的建筑特点。
2: 西族的文成公主入藏不是？
3: 是算纳西族啊。
0: 中色扎扎一家人就有着纳西族的基因。对于这座祖先留下的已历经300多年风霜的藏房，中色扎扎的儿子丁真正在考虑，如何能让更多人了解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
4: 这个老年人现在80-90岁的很多，他们就知道这个房子的历史，很多都是现在我准备把这个做成一个文字的东西，就把这个房子就做成一个博物馆。
0: 襄城境内群山起伏，少雨干旱，光照强烈，坐落在山谷河岸间的民居村寨才得以凸显出白色的亮丽，取自山林的木柱用来构建梁架，粘度较强的山地棕壤土用于夯筑墙体，再用富含粘性矿物质的白垩土为墙体灌篱。这样的白藏房既防日晒，又防雨水渗漏。巧妙利用自然，就地取材，这些与田园和谐共生的白藏房勾勒出一幅幅香巴拉画卷。它们不仅是当地百姓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例证。
5: 白色看似空无，却在大地上勾画出它独具特色的魅力。从古至今，白色深受人们的喜爱，它承载着不同民族的古老记忆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它是吉林雾凇的美景，云南的玉龙雪山，是重庆大山中的冰雪世界，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古地中海的记忆，是四川襄城的白藏房，也是每个人心目中那一抹亮色。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请您记住这个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最美苏州，蟹季阳澄，阳澄湖大闸蟹，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菊花清酱，桑叶宣散，多维度去火，效果好。
1: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秋天一到，不少人会出现上火的症状，口腔溃疡、牙龈肿痛、鼻子干的出血，甚至情绪都变得烦躁起来。明明已经告别了炎热的夏季，但身体里的火气反而越来越旺。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消耗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身体失去滋润，就容易出现各种秋燥上火的表现。想要缓解秋季上火，不妨巧用几种天然的灭火器。菊花就像一台电风扇，能够帮助身体散去多余的热气。桑叶好比打开一扇窗，让体内的燥热有路可出。沙参则像一台加湿器，能够补充被秋燥消耗的津液。这三样养生好物怎样搭配去火效果更好？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王雪倩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做客健康之路，带您巧用身边食材缓解秋季上火，清润舒爽过秋天。
10: 秋天的时候，好像菊花就是这个季节最典型的一个花朵了。
11: 是的，菊花其实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花卉当中最晚开的一种。所以唐代有个著名的诗人叫元稹，他和白居易是同科中的进士，他有一句诗就是不是花中偏爱菊，他不是说我特别的偏向于爱菊花，只是此花开尽更无花。这个花开尽了之后，我就看不到别。

0: 别的花了，所以他特别喜爱这个菊。
1: 确实啊，菊花也是花中四君子之一，
2: 是、
1: 被誉来这个高洁的品质。
2: 梅兰竹菊，
1: 对。另外闻着的时候，它是那种清香味儿，不是浓郁的，
2: 对，
1: 所以有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另外有一种不畏风霜啊，抗拒困难的这种品质，所以确实古代的人非常喜欢菊花。除了它的这些高洁的品质，菊花的药用价值那也是非常强的。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菊花这个药，久服可以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
0: 菊花其实是三用，我为什么说它是三用呢？首当其冲是观赏，第二是食用，其次还有药用，所以它一身都是宝哈。那么咱们对于药用来说呢？作为临床使用的菊花和观赏菊花和食用菊花都不完全一样。药用的菊花它不强调色美，它不强调那种崇拜。你看咱们放的这盆花卉的菊花，你看它的花瓣特别多，
2: 对，它讲究，
0: 对，它追求的是美，追求是枝繁叶茂。但是咱们药用的追求是它的疗效，
1: 对，
0: 所以我们药用的菊花呢普遍朵形特别小。那么作为药用的菊花来说呢，在长期的这个不同产地形成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很多道地的菊花，就是我们说的道地药材。那么咱们看到的最前面的这一份发黄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杭白菊。
2: 杭白菊是黄色的，
0: 对，
2: 为什么不叫杭黄菊？
0: 杭白菊有很多的品系，也有发黄的，也叫杭黄菊、杭白菊，都有不同的品种。第二个呢，因为杭菊它有个加工，就是摘了之后要放蒸笼上蒸一下，咱们叫杀青。因为菊花在储存当中有个最大的特点，就特别容易虫蛀发霉，虫蛀是它最大的特点，所以咱们采摘的时候都要蒸一下。蒸一下之后呢，一个是杀虫卵，第二呢杀青有利于储存。所以您看到这个颜色就有点发黄发绿，这种颜色就是和它加工过程中蒸过有一定的关系。它的特点就中间有个太阳一样，您仔细看，中间像太阳，实际上这个的植物学上呢应该叫做中间叫管状花，管一样，它其实你仔细扒开，它里面就像一根管一根管，若干根管聚在一起一样，叫管状花。对，你把它掰开就是它的管状花，
2: 是一丝一丝的。
0: 对，那么边上这些呢，像一片一片，这种呢叫舌状花，像咱们的舌头一样。对，管状花中间花心特别大，这是杭白菊的特点。
2: 这应该是泡的杭白菊，这是您带来的菊花吗？
0: 对，
2: 那应该是很好的上等的道地药材。
1: 甘苦相结合啊，主要是还是以清香为主。所以在这个药材里面，菊花也是有一些辛凉的透表的作用的。
0: 这个颜色还有一种问题，就是你把这菊花过了夜之后颜色更深，它和当中这个色素类的成分，也就是花色苷类，它空气当中容易氧化，所以一般咱们为什么不喝隔夜的茶，就是因为它氧化了。
2: 其实啊，如果要是詹老师不明确的跟我们介绍的话，我估计要只说哎哪一盘是杭白菊，我可能会指这个，
1: 是吧？
0: 对，这个呢是咱们也比较有名的贡菊，
1: 确实入茶的时候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0: 对，这个菊虽然是被中国药典所收载的药用菊，但实际上它做茶饮更多。它呢就是主产在安徽的徽州府，现在叫黄山地区。所以它呢原来叫徽州歙县所产，最为知名，又叫贡菊，入贡的菊。所以你看它这个菊花呢，一般来说它都是单独采的，直接晒干的。
2: 对，
0: 但是您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中间那个太阳几乎没有。
1: 对，
2: 是，
0: 对，特别小。所以它是以管舌状花为主，管状花特别少，这是它的特点。
2: 那这个呢？
0: 这个
2: 花朵是最大的，你看
0: 这个是纯粹药用了。这个是薄菊，亳州地区所产的菊，叫薄菊。但是这个品种呢也是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个品种，叫大马牙。
2: 这个名字真的是和菊花想象不到一起去。
1: 它用马牙是来形容它的瓣儿吗？还是形容什么？
0: 估计是它形容它花朵大的意思。
2: 但我觉得这个里边最好看的就是它了。
0: 是的，
2: 你看它的花朵特别的大，泡起来之后很美，是完整的一朵。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很多办公室的小姑娘很喜欢泡这种菊花。
0: 没错，这个是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种菊，叫金丝黄菊。产在江西的婺源，最早 这个地方种。

0: 是这个菊花历史很悠久，所以它是选育的一个适用于食用的菊花。那它的特点就是朵形大、美、漂亮。
1: 对，而且泡起来也都是非常完整的。你看，所有的花瓣都能够充分地展现它的这种身姿。那它入药吗？
0: 它不入药，
2: 这个不入，
0: 不入药。
1: 这就是纯观赏性了吗？
0: 对，
1: 纯赏心悦目，
0: 观赏加食用。
1: 味道如何，王老师？
2: 其实直接相比较来说，就是回甘味更重一些啊，但是香不如杭白菊。
1: 它真的是叫人淡如菊的那种感觉，很淡雅，很甜然的感觉。
2: 对对，
1: 我不知道，就在我们医学专家的眼中，菊花又更像是什么呢？
2: 菊花，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呢，如果是入秋，它有点像空调的感觉。
1: 空调，
2: 因为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天人相应嘛。其实入秋以后，特别是北方的秋天，它的燥气就比较重。我们讲秋是应金的，与燥气相应，这个时候自然界的这个变化就带给人体。也是很多的变化，再加上夏天的这个阳气开始从一个浮跃的状态收敛入我们的体内，所以这个阳气内聚的同时，也自然对津液就有一定的消耗，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干燥，容易有一种上火的状态。
1: 没错，所以您把菊花比成了空调，到了秋天的时候，刚好有这个应季的花朵，就可以帮我们去除体内的这种秋季带来的上火的感受了，对吗？
2: 确实是这样。菊花主要就有一个清热降火、疏风明目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平时用它来，特别是治疗整个人身体上部的一个火热的感觉和表现。秋天的时候最典型的，其实是五官关窍的这种上火的感觉是最突出的。
1: 没错，我一到了秋天的时候，我感觉的我是一种小魔兽，我的鼻子会喷火，你知道吗？
2: 对，
1: 尤其你把嘴稍微撅起来一点，就这样。
0: 对，
1: 然后你
0: 自己都能感觉到，
2: 你就觉得是热的，
1: 觉得嘴唇上面对快被烧着了。
2: 是，那如果总结来一下，它其实就是眼耳鼻口都出现了这种上火和发燥的这个感觉。眼睛呢，就是觉得芝麻糊变多，有些人到秋天开始看东西模糊。
1: 是的，
2: 甚至前两天我有一个病人来了之后，他说我看东西都有点发黄。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肝火上炎的一个表现。有些人还会因为这个上火的情况出现耳鸣，嗓子可能和耳朵连着一起病了，这时候耳朵里面很痒，甚至有的吞咽的时候还伴有一些轻微的疼痛。
1: 它的耳朵肝胆有火的表现，
2: 对，肝胆经的火热相对来说比较亢盛了，它在人体这个侧面主要是肝胆经循行的部位，所以这个部位火热旺盛的时候，耳鸣啊、耳痛啊，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听力的下降，可能都跟肝胆经有一些关系。
1: 可不可以不让菊花单打独斗，咱们给他泡个什么小帮手？
2: 我是平时有的时候会把它跟夏枯草配在一起，因为它们两个呢有一点点相像，是都可以入肝经的，然后夏枯草呢，这个也是有很好的平肝明目，古人记载它还有治疗这个目珠疼痛的作用。另外，如果大家平时带茶饮，我们还是希望最好是更贴近生活，没有那么强的药性。平时我们夏天喝的凉茶里就有夏枯草，它是非常安全的。那把夏枯草跟菊花碰在一起，它们两个都可以平肝明目，所以如果你秋天的时候觉得自己眼睛干涩，你觉得眼睛有点疼，芝麻糊变得多了啊，然后同时呢脾气很急躁啊，我们就可以用用它。
1: 古人呢有这样的一句诗哈，里边说呢是叫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
2: 自古就是菊花可以入馔啊，直接就可以吃。
0: 对，
2: 确实口感上也挺好的。
1: 咱们来看看这些用菊花烹饪的大餐是怎么做的，好不好？
2: 好。

0: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2: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0: 酸甜鸭、山药糕，养好脾胃不受邪。
3: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0: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冬，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

0: 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秋季上火的时候就可以食用的桑叶，你看刚才我们是把这个菊花比成了空调，你会觉得这个桑叶在这个秋天更像是什么呢？
3: 桑叶更像是开窗。
2: 开窗？
3: 对，往外透，它是一个走表的药材，它非常好的有个疏散的作用，它有个走表散热的这个作用，它比较强。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作用呢？你看养蚕要吃桑，桑树种植的时候它是老去采的，头茬二茬三茬是吧？
2: 对，
3: 采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它又长了。
2: 对，
3: 所以在古人认为呢，桑叶是木气最旺。木就是咱们这五行学说木具有生发，所以它的生发力量也强，所以咱们在外感风热表症啊，一些风邪停留在肌表的时候用桑叶往外一透，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开了窗帮邪透出去了。
2: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窗啊？直接开空调不是挺凉快的吗？
4: 因为来了这个风，实际上对流一形成，那么气机就会被调动起来了，这个时候更有助于这个邪气向外散除。所以用一些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外感性疾病邪来了，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或者治法是要透邪外达，因势利导，让邪气能够有一个出路。关门打狗是一个方法啊，但是让它能够出去，我们是更好的一种解决方式。
2: 那秋季最主要的这种邪气是什么？
4: 主要是燥邪。秋季早期的时候啊，像你说九月或者十月刚刚开始的时候，属于这个夏季余热未平，所以往往是一个燥热温燥，到比较晚一点的时候，深秋，那瑟瑟冷风是吧？萧瑟的感觉，但是总体是以燥气为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感受一些燥邪，大家就会感觉到全身都缺水的一种症状，
2: 就会上火的症状更明显了哈。
4: 咽干呐，口渴呀，甚至出现咳嗽。痰很少，质很黏，卡也卡不出来啊。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有一个温燥的特点了。
2: 但是回到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桑叶有点像在我们的身体呢打开了一扇窗户，就可以让我们身体的燥邪呀，甚至是有一点火邪，更好的在这个秋天释放出去。
4: 对，
2: 我们就减轻了上火的症状了。
4: 是的。
2: 但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个窗它是什么呢？
4: 从大的来讲，我们可能呼吸道本身就是一个途径，散邪的一个途径。另外透表实际上还可以从腠理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2: 就皮肤的一些毛孔。
4: 对，有些人在初感这个燥热的时候，他可能比较怕热，不恶寒，但这个表邪实际上是不光侵袭了他的咽喉他的肺胃，同时呢也会影响到他的整个我们叫胃气向外的一个宣发和固护肌表的作用。这个时候他身上为什么会发热呢？我们讲胃气不得泄越则热啊，因为邪气阻碍在腠理里面，让我们这个胃气正常的通路不畅达了，所以它就火瘀在内，也会产生一些发热的表现。所以你说的这个窗口大了可以说是我们全身的这个皮肤，小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鼻腔、咽喉、口腔都可以有一个疏透的作用。
2: 张老师刚刚用的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形象，而且很贴切很到位。那咱研没研究过这个桑叶当中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不光蚕宝宝爱吃，而且还能够透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邪气？
3: 我还真研究过它。我曾经带过一个硕士研究生，专门做桑叶到蚕沙之间化学成分转化关系的。我那时候就想，我说如何评价桑叶的质量，桑叶到底是什么东西起它核心的作用，你怎么研究呢？怎么

0: 入手呢，我当时说想，你看这商业是清轩的，
1: 嗯，
0: 蚕纱是画师的，
1: 画师的，蚕纱是什么呀？蚕宝宝的粪便，最初的样子是它，经过蚕的身体消化了之后，
2: 小颗，
1: 然后排出来的就叫蚕
0: 纱，
1: 它就从这个样子完全转化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0: 没错，这两个药，一个是清轩，一个是画师，画灼，完全性味就变了。那我就想这样，我把商业的成分用质谱给它解析一遍，再把蚕纱的解一遍，找到它俩没掉的成分。商业到蚕吃了之后，它经过它的代谢变成代谢产物，有些成分被它破坏掉了，
1: 明白了，
0: 被它降解掉了。
1: 然后
0: 那么降解掉的那些成分就是商业发挥它往外宣的那个作用。
1: 有道理，
0: 是吧？
1: 就是被蚕给利用了的那个，
0: 利用掉了。所以我就一比发现什么东西没了呢，就当中的芦丁黄酮类的成分商业当中挺高的，经过蚕的代谢之后到了蚕纱当中，黄酮类成分就变得很低了。黄酮类这类成分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当然商业当中还有很丰富的挥发油，它是有一些脂肪醇类的化合物，像这个石榴烷基醇啊，像这些化合物比较丰富，它也是抗炎镇痛解热抗菌，它效果比较强。另外咱们讲商业最重要一点要谈的，就是历代医家都认为双商业质量好，或者叫冬商业，就是一定要经过霜打雪降之后，这个采的商业这质量最好。
2: 那每年霜打雪降，你看我们西山的这个红叶都从绿的变成红色了，霜打以后它的成分一定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是的是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做过研究，这个也很奇怪，为什么古人非得要霜打的呢？它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内涵呢？后来才发现，哎呀，古人确实他是经过实践出来的。黄酮类在经过霜一打之后，含量马上变得更高，所以它和那个温度是呈负相关，就是温度越寒冷越刺激商业表达这类成分，让它含量更高。我们后来又发现做了它的药理，就用小鼠造膜，用氨水刺激这个小鼠，让它作为一种咳嗽的一个症状，让这个冬商业和没有经过霜降的这个商业分别提取物去喂这个小鼠，发现这个霜商业止咳化痰的效果要明显的优于非霜降的。所以你看这背后是物质基础，物质又和环境相关。
1: 咱们怎么用它呀？就是喝点桑叶水就行了吗？
2: 那其实最主要的啊，我们讲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也就是说燥热这种邪气它先从口鼻进入的话，先是影响到上焦肺胃的功能的，所以大多数人第一个症状就是咽喉部的不利啊。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把桑叶可以配上薄荷啊，薄荷呢有特别好的清凉利咽的作用，也有消肿止痛的效果。再可以呢，把我们刚才的菊花也加上，这样它就肝肺同调。因为我们讲实际上肝是属木，肺是属金，它们之间是有一个相生相克的这个作用的。那么如果肝火也降了，肺火也降了，它的这个火气就更小。我们经常去去火降降火啊，可以把桑叶配上菊花配上薄荷泡一杯水，泡一壶茶，非常的清凉润喉啊，肯定可以缓解你的咽喉不利的症状，都特别体现了我们治上焦的一个特点哈，叫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花呀叶呀，
1: 然后
2: 轻飘飘的清凉凉的
1: 都往上走的，
2: 哎，这样它的药效可以集中在人体的上部啊，同时也可以把邪气向上向外带出去。
1: 那像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遇到秋天上火特别严重的病人，您会给他们开一些大方子吗？
2: 其实我们针对秋天的这种干燥和上焦火热的症状，还有一张方子是桑杏汤，更合适一些。它里面呢，其实主要还是用桑叶，桑叶是君药，桑叶又可以宣又可以降啊，所以它这里面配上了豆豉，去加强桑叶的宣的作用，配上了栀子皮
1: 去火，
2: 哎，去火，去皮呢是为了可以入皮毛入肺的这个意象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为了加强它的功效，它还配上了象背，因为开始咳嗽，有的人就开始有痰，可以清肺化痰，然后呢还加上了沙参和梨皮，有很好的润 润肺止咳的作用，因为我们讲肺为焦脏，不耐寒热啊，
1: 对，
2: 所以给。

0: 它一点滋润，让它可以更好的去工作，这样就把我们燥热伤肺的症状可以明显的缓解。
1: 而且你看刚刚我们泡的这个茶呢，颜色还没有这么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颜色更深了，现在变成那种
0: 棕绿色，
1: 对，棕褐绿色。然后呢这个味道也是更浓郁 了。我就想起来我吃了一种甜品，也不叫甜品，是点心吧，青团啊，跟那个味道很像很像，颜色也有点点接近。所以我想说，如果要是把蚕宝宝的这个粮食口粮啊做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
0: 甜品，
1: 对啊，到了秋天的时候
0: 很惬意，
1: 对，桑叶茶或者喝着桑菊饮，然后这边吃一点小点心小甜品，怎么样？
0: 很好很好，
2: 挺好，
0: 期待呀。
1: 对呀，那我们看看怎么做的好不好。
0: 好，

0: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清凉的薄荷，酸涩的橄榄，巧妙搭配解烟
1: 橄榄、陈皮、灯芯草捆绑在一起，就是三宝渣。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系列节目，敬请收看。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第三种呢，帮助大家来去秋季之火的就是沙参。到底哪一个是沙参呢？詹老师，
5: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沙参专指的，一般不做特殊说明的话呢，一般说的就是北沙参。
4: 北沙参，
5: 对。
4: 那到底哪个是北沙参呢？
5: 这个就是北沙参了。
4: 哦，
5: 哎，你看一下，这个是北沙参。
4: 哎，挺白的。
5: 对。
4: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小棱点儿。
5: 须根，对，这个是咱们的北沙参的原药材。原药材经过采挖之后要帮它外皮去了，所以你看上比较白。
4: 哎，我很好奇詹老师哈，沙参它肯定是一个大的统称嘛，
5: 对，
4: 对不对？
5: 对。
4: 但是有叫南沙参的，还有叫北沙参的。
5: 没错。
4: 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啊？是因为那个什么橘生淮南为枳，橘生淮北为枳的道理吗？
5: 这个就要谈到沙参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
4: 哦，
5: 沙参这个药材其实入药非常悠久了，今天我们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沙参，那么它很早就有收载了，一直在使用。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沙参。
4: 哦，
5: 在山东地区，今天的莱阳这个地方，在海边长的这种伞形科的珊瑚菜，这个植物就叫做北沙参，因为它产在北边。
4: 哦，这是在海边长出的植物吗？
5: 对，最早就长在海边沙滩上比较多。
4: 哦，
5: 东南沿海一多有，这个沿海的沙滩上这个珊瑚菜还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因为在北方生产的比较多，尤其是山东莱阳比较有名，所以别名叫莱阳参。
4: 哦，
5: 又叫莱阳沙参。对，有了它北边产的，相对而言在南边点的就叫做南沙参。但是最早我们用的一直都是这种，这个才是最早古代用的，古代用的沙参。
4: 这个
5: 对
4: 它的演变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
5: 这个是另外一种植物，这个是桔梗科的植物。您手上拿那北沙参是伞形科，两个不同科的植物。桔梗科的植物呢，和这个桔梗，咱们盘里头放的这个桔梗，它俩是一个家族的，所以它开的花很像，都是蓝紫色那个中型花，特别漂亮。所以路边啊很常见。这个是我们以前用的沙参，到了清代就出现了这个北沙参之后呢，就成了两个不同功效有所侧重的两个不同药材了。
4: 北沙参它能去火吗？
6: 沙参其实就是个补益类的药物啊，但是它主要是以补阴为主的，它的功效是养阴润燥。就像我们前面说给身体降降温的方法，有可以开开空调的菊花，有可以开开窗的这个桑叶，而沙参呢实际上就是给这个身体补补水，让这个温度也可以降下来。这就有点像一种情况，大家可以想象自然界中什么时候会开始着火，
4: 很干燥的时候呀。
6: 对呀，
4: 温度也比较高。
6: 是，如果是湿的木头，在雨季很少会产生森林的火灾，对吧？所以湿木头就像我们沙参达到的这个目的，我先把水添上去，让它变成湿木头，它就不会上火了。像桑叶啊、菊花啊这种非常快速的从外感受邪气引起的火，它是一个疏透的作用。但是如果说长期的阴液亏损，这个时候产生的火可能就要影响到脏腑的功能了。这个时候这个火不能采取疏透的方法，而就要靠养阴的这些药慢慢去调理脏腑的阴虚状态。

0: 所以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因为通常情况我们会说夏天的时候人因为出汗比较多嘛，
2: 哈，
1: 可能会出现阴虚的症状，可是到了秋天了我们怎么也这么容易出现阴虚，然后继而会产生那种火旺上火的症状呢？
0: 夏天的时候当你出很多的汗，你会补很多很多的水，而且整个人体的状态它的阳气是向上向外的，它与这个气候去相应，毛孔是打开的，这个火邪出入自由，不会内郁。但是进入秋天的时候不一样，秋天人体为了适应四季的变化，它的腠理开始发生慢慢的致密，然后这个时候呢阳气为了冬季要御寒，外面的气候是很干燥的，体内呢又对它的阴血有一个内耗，这样的过程中那它就容易出现更明显的干燥症状。
1: 还是和整个的这个大自然的气候是相呼应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像一个干枯的柴火，
2: 对，
1: 我们就得在这个干柴火上浇浇 水。
2: 是的，是的。
1: 但你看啊，这北沙参自己都干巴巴的，听这个声音它怎么还能帮我们身体里面浇水？
2: 北沙参之所以能够润，主要还是和它富含的多糖类成分有关。从传统法相药理学那种说法，你看它长在什么地方，沙滩上，沙里面，沙子当中它能长，它一定有保水锁水的作用。对，
1: 那咱们怎么能更好地利用这个北沙参给我们身体在秋季好好的补补水呢？
0: 临床上我们可能见到更多的是肺阴亏虚的时候用沙参，这个时候有一张方子就叫沙参麦冬汤。这个可能大家也听过啊，沙参麦冬汤里面呢主要有沙参、麦冬、玉竹还有天花粉。前面呢沙参、麦冬、玉竹都是特别经典的我们可以养阴润肺补虚的这样的药材，然后呢天花粉也是一个养阴润燥的。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讲这个滋阴的过程中特别怕滋腻，就你一下浇水浇过了吧，身体运化不开就淹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后面还配了几个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桑叶。桑叶呢它有心透的作用，不光呢不会助火，而且有降火来护阴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还加了扁豆。扁豆这个药呢可以健脾胃，那可以帮助我们讲脾主运化水湿，所以扁豆可以帮助沙参还有玉竹、麦冬在体内的运化和代谢，把它输布到需要的地方去。最后就加了一个甘草啊，甘草呢本身配上沙参这些的味道也很好，同时也有一个健脾补虚的相应的作用在里面。
1: 那要想把这个北沙参啊做成好吃的，比如代茶饮啊或者养生汤啊，这应该也不难吧？
0: 非常简单哈，沙参本身呢它这个味道就好，我们刚才这个茶就已经体会到了它是甘淡的这样的味道，那么再可以给它配上一个玉竹啊，玉竹也是有很好的养阴生津润燥的，我们就可以炖一个沙参玉竹汤，在秋季的时候给自己润一润补一补，缓解这个燥的症状。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给我们秋季着火的这个小身体灭灭火。好吧，今儿就聊到这儿吧，喝喝茶滋润一下我们的身体。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

0: 合二为一，
1: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无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

0: 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广东湛江，这座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在金秋时节也吹响了丰收的号角。渔民们扬帆出海，踏浪寻鲜，迎接着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
2: 丰收了！
1: 而如何将丰收的食材烹制成一道道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每一位湛江人都有着自己的心得。跟海归来的渔民，把大海的馈赠带给天光鱼市抢鲜的人们。想要烹出鱿鱼的鲜甜，为何鲜虾和五花肉是关键？
3: 今天我们这个虾呢，它其实更有用的是它的虾头、虾壳。
1: 在雷州市流沙湾海域，珍珠迎来丰收时刻。
4: 它吃的最多了，长得最漂亮，
5: 漂亮哦。
1: 大量细盐和粗盐在制作盐烧珍珠鸭时分别能发挥什么作用？
6: 珍珠鸭里边会有珍珠吗？
7: 我可以做出珍珠来。
1: 来自海洋牧场中的石斑鱼如何与青蟹搭配出加倍的鲜美与嫩滑？
8: 这一勺咬下去的话，这个滋味和口感会有多丰富，
6: 就完全是靠食材给它撑起来，对不对？
1: 红土地上果香四溢，在果农们操办的丰收宴中，百香果、鲍鱼与黑山羊能搭配出何种硬核美味？
9: 百香果加一点调料，
6: 盐吗？
9: 对。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广东省湛江市，探寻这座滨海城市中的多样丰收滋味。
1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鼓声阵阵，狮头高扬，在湛江市遂溪县，人们用一场传统的醒狮表演为开渔欢庆助威。千帆竞发去，鱼虾满仓归。开渔季，渔船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纷纷出动，划破汹涌的海浪。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到来了。
3: 好，小五，我带你上船体验一下啊！来，
6: 准备出海了。
3: 对，我们准备出海。
1: 罗伟军，湛江本地美食达人，他见多识广，十分了解当地的美食文化和最新美食动向。趁着开渔季，他要带领味道调查员觅得第一手鲜，为亲朋好友烹制一桌海鲜大餐。
3: 我们现在的网已经放下去了，是吗，辉哥？
15: 对对对。
3: 那我们现在抓紧捕捞，今天希望有好收获。
1: 对渔民来说，每一次出海都充满未知，也正是这样的未知性，让每一次起网都令人充满期待。
3: 看我们今天的渔获怎么样？
8: 蟹的话就直接分拣出来，稍微大一点的海鲜分到一块儿，是吗？
15: 对。
3: 其实今天晚上的鱼货是非常好的。
8: 嗯，
3: 你看这里这些虾，
8: 哦，它是金色的。
3: 这条呢是蓝尾，这个虾的肉质呢就特别脆。
1: 虾是湛江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新鲜对虾，清水白灼，虾肉的润。

0: 毫无流失，鲜与甜酣畅到毫无保留。罗大哥说，还有一种传统做法在当地广受欢迎。
1: 辉哥，每次这种收获了之后，你们会在船上直接吃这些新鲜的海鲜吗？
2: 对，就想吃什么就放进去了。
1: 海鲜自由啊！
3: 对，海鲜自由了，但是更多呢是挑一些相对小一点的。
1: 大的要放到市场上去。
3: 对，一般呢就熔岩包。
0: 在过去，渔民们出海时，渔船上条件有限，没有很多调味料和时间去制作菜品，一个瓦煲便能将大海馈赠的鲜甜完美呈现。原汁原味的海鲜煲就此征服了湛江人的味蕾。
1: 哇，好香啊！大家快来尝一尝啊！
4: 来一个，来一个！哦，
5: 我听见声音，有黄啊，有膏泥，
3: 有黄，有黄。
0: 品尝完地道的海鲜煲，罗大哥说，还有一处地方聚集了湛江最齐全的海鲜食材，在那里他又会寻得何种鲜货呢？
1: 天光鱼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热闹。哎，
3: 对，人山人海，
1: 而且现在这个天光哈，是人为打出来的，因为此刻时间是凌晨5点钟，应该是一片漆黑，我看都带着头灯或者举着手电筒过来交易。
0: 在遂溪县江洪镇码头，返航的渔船满载而归，运回当天最新鲜的海货。渔民和寻仙而至的人们自发形成的海鲜市场，成了灿若星河的天光鱼市。各种琳琅满目的海鲜让人挑花了眼，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在这里，没点过硬的实力，可能就会与量货海鲜擦肩而过。
1: 我们在这儿的话，肯定能买到比我们在船上更丰富的鱼货了，对不对？
3: 看看现在当季的有什么特别好的材料吧。这里有鱿鱼。
1: 哦，要鱿鱼，像那刚冒土的那个长长的竹笋啊，
3: 对吧？它不单是个头大，最关键呢，它的纤维很少，特别脆。
0: 鱿鱼，即中国腔乌贼，经过加工、晾晒等工序制成的鱿鱼干，是一种常见的海味食品。新鲜鱿鱼铁板香煎，简单调味，急烹3分钟左右便能锁住鱿鱼极致的鲜与脆。
3: 我们全要了。
1: 好，
3: 老板
1: 帮我们称一下这个，谢谢。
3: 大收获。
1: 走吧。
0: 天色微明，人群逐渐散去，那么接下来罗大哥将会用新鲜获取到的食材烹制什么样的菜品呢？
1: 今天的食材其实挺多的哈，他们各种不同的鲜味融在一起的话，也是要有一点的小技巧的。
3: 湛江人吃东西呢，追求一个极致的鲜啊，又极致的简。
1: 你看今天准备的调味料就是油和盐。
0: 湛江美食讲究原汁原味，烹饪求轻，调味鲜淡，为的就是保持食材最天然的味道。那么罗大哥会如何巧用各色食材突出鱿鱼的鲜呢？
3: 做一个我们湛江最地道的菜。
0: 处理鱿鱼的第一步，便是要将鱿鱼头与鱿鱼身分离开来。
3: 那我们处理鱿鱼呢，最重要的呢，是千万别不要把它墨囊给破坏掉了。
0: 墨囊藏于鱿鱼体内，取出时得加倍小心。
3: 千万不要搞穿了，搞穿了那就弄不干净了。
1: 哦，主要是颜色是吧？
3: 对了，拌起来待会还有大用处。哦，
1: 这也是宝贝。
3: 对吧？对对对。
0: 先将贯穿鱿鱼身体的透明组织完整抽出，再去除触须集中处的小硬壳。原以为鱿鱼的处理已经完成，没想到罗大哥却说还有一个部位也要细心处理。
3: 这个眼睛的口感也不好，要有一个小技巧，挤它的眼睛呢，避免它挤到你一身。我们在水里面再挤。
0: 去除鱿鱼眼睛后，再将鱿鱼躯干上的外皮撕去，鱿鱼的处理才算大功告成。
3: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改刀了。
1: 你看切下来的鱿鱼。

0: 这个鱿鱼的鳞片比我想象中好像粗一点点哈，对，这样幸福感更满足。那这个鱿鱼触须这一块呢？
1: 做一个深加工。为了获得最极致的口感，鱿鱼要切块剁碎，还要反复摔打，直至上劲儿，撒上一点点盐，码入底味。这时取出的墨囊将要派上用场。
2: 因为这个墨既可能让颜色更丰富了，同时这个墨呢会带有一股清香，来做一个鱿鱼丸。墨
0: 囊中的黑色素是天然的染色剂，它不仅能改变鱿鱼丸的色泽，还能使其多一丝鲜甜。这个算备用好了，
1: 开始弄我们的虾。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虾呢，更有用的是它的虾头。
0: 虾壳，哎，我知道这个虾脑是可以做虾油的，对不对？而且那个
2: 虾还可以做虾汁。
0: 罗大哥手起刀落，将虾头与虾身分离。
2: 我们这样切下去呢，让它有一点点的肉，能够保持里面的虾油不流失。
0: 虾头、虾壳、虾肉均处理完成。
2: 取它的虾肉做一个虾丸，
0: 将虾肉剁成虾蓉。
2: 同样摔打上劲备用。
0: 我们先做虾油。好。热锅冷油，虾头下锅，不断翻炒，逼出虾油。
1: 你看现在的它这个油的颜色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小火慢熬下，虾头中的鲜味物质不断被逼出。等到整锅虾油变得橙红透亮时，便可盛出。
2: 不过这虾油有了，
0: 罗大哥所说的虾汁又该如何制作呢？
2: 其实刚才我们是
0: 留了一部分的带壳虾肉的哈，对不对？这个就是用来做虾汁的吗？
2: 对。炼好的虾油再次入锅，加入带壳虾肉，小火慢煎，虾壳开始逐渐变色。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让它更出味，所以我们用勺子把它捣碎了。等到虾肉变得微微有些焦黄时，便可加入清水，适量的盐进行熬制。
2: 火力作用下，锅中汤汁不断变少，香气也逐渐弥漫开来。
1: 虾油呢，我们是为这道菜带来更好看的颜色，这个汁呢是能带来更鲜的鲜味。
0: 但其实这两样只是用来调味儿的，对不对？
2: 对。
0: 下面开始进入正题了哈。
2: 开始制作我们的丸子了。
0: 将虾肉糜与鱿鱼糜分别挤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
2: 再放入约50摄氏度的水中进行定型。当那个水冒小泡的时候呢，就证明那个水温就够了。丸子制作完成，制作进入了最终环节。先下点虾油，
1: 下五花肉了。
2: 先把它放下去。
1: 现在特别像在做烤肉哈，
2: 像烤肉，但是它跟烤肉不一样，因为经过这个砂锅呢，温度是没有铁板这么高的，让它慢慢的逼一些花肉的脂肪出来，听到那声音没有？不吃不吃的，哇，多愉悦那声音，生活富足了，所以日子也美美的，心里也美滋滋的。
0: 五花肉打底，先将鱿鱼圈垫在其上。
2: 风润的
0: 油脂最能激发鱿鱼的鲜味，把火调小了，下原料，我们要用大火，因为所有的食材基本都熟的了，吃出它的鲜嫩的口感。将熬好的虾汁淋入其中，这时转大火盖锅焖制，高温作用下，五花肉与各种海鲜尽情的释放自己的精华。大约3分钟后，一道鲜香无比的佳肴。
1: 就此诞生。来，大家尝一尝。丰收之后的这口鲜哈，味道如何？
2: 还可以。
1: 看起来像白灼的，没有什么颜色，但其实味道特别浓。就我们做的那个虾油和虾汁的味道，其实已经浸进去了哈。
0: 亲朋相伴，美味传情，是海边人再好不过的光景。对罗大哥来说。 在这个丰收的时节，喜悦之情，不仅是对于鲜味的极致追求，更在于与众人的分享之中。

0: 水上迷宫啊。
1: 这里是一个宝地来的。
0: 宝地，这又是长绳，上面又吊着细绳的。
1: 等一下你看看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是收入是很高，而且是我们吃起来特别好吃。哦，
0: 又美味又能带来高收益的一样东西。
2: 福海超是湛江当地的一位大厨，每年的这个时节，他都会回到家乡雷州市潭斗镇。除了要帮忙收获一种独特的海产品外，他也会为家人们烹制一桌丰收宴席。
0: 哦，我好像看着了，它是这个细绳上面挂了一个笼子，我瞧瞧，这怎么有点辨别不出来是什么生物呢？
1: 你看一下，越看越好看，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从开始养起来是一年半，通过我们呢这个加工之后啊，现在还一年半，刚好是三年，现在大丰收的时候。哦，
0: 你是说它这个生长中间还有一道加工的过程？嗯，
1: 就要把这个猪河装进去之后。
0: 我明白了，要把猪河放到里面的话，那这应该是产珍珠的那种贝，对不对？哎，那我就明白了。所以它生长周期算是比较久的。嗯，
1: 就是。
2: 位于雷州市西南部的流沙湾，是当地养殖马氏珍珠贝的海域，每到消费旺季，当地人便会忙碌不止。除了海面上的丰收，岸边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0: 姐姐们在开贝了，是吧？
3: 陆浩，
0: 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1: 他开枝的时候感觉是很开心的。哦，因为丰收嘛，看到这个珍珠这么漂亮，是吧？嗯，心里是特别高兴的。
0: 这个时候过的快乐，确实我也能体会到了。有没有开过让你觉得特别漂亮？
1: 以前我小的时候啊，嗯，经常啊，就是在他们开的时候跳最漂亮的。
0: 啊，你来负责挑呀？嗯，那你这个算很幸福。像你们每到这丰收，那不就吃不完的这珍珠贝肉？
1: 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送给新蟹啊，啊，这邻居啊。这几天就不用买菜了。
0: 明白了，收获了珍珠也会分享珍珠贝里的贝肉给大家吃。
3: 他吃的最多了
0: 啊，所以呢
3: 吃的长得最漂亮。
0: 漂亮哦。
2: 马氏珍珠贝不仅给当地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也丰富着人们的餐桌。贝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丰富，超哥会用何种食材与新鲜贝肉搭配成菜呢？
0: 现在在我身边有成千上万只鸭子数量相当庞大。
1: 是，这个鸭就是海鸭。
0: 海鸭？可是它不就生活在这小池塘边吗？
1: 不是，这个不是小池塘啊，这个就是海水涨潮的时候，水就全部灌满了。哦。啊，下潮的时候，小鱼、小虾、小螃蟹长大了。
2: 海鸭的主要品种为麻鸭，它们主要以捕食滩涂小海鲜为生。这些天然饵料富含蛋白质，因此海鸭皮脆肉鲜，嫩滑可口，不仅腥骚味小，而且营养丰富。
0: 鸭，喂，鸭子跑得挺快，还踢了我一嘴土，还真带着海水味儿啊，那个土。
1: 是很咸味是吧？
0: 踢了我一嘴沙，就它了。啊，
1: 这个鸭特别漂亮。
2: 在湛江，白切鸭是备受当地人追捧的美味。除此之外，盐擦鸭、老鸭汤、花生捞鸭味道同样出众。超哥说，今天他要烹制的菜品既不白切，也不煲汤。那它究竟会如何烹制呢？
1: 把这个珍珠贝和海鸭结合一下，做一道，原收珍珠鸭。
0: 那这珍珠鸭里边会有珍珠吗？
1: 我可以做出珍珠来。
0: 这个有点意思哈、啊。那我们就开始先处理呗，从贝肉开始。
1: 从贝肉开始，这表面有一层这个东西呀、啊，
0: 还真是。
1: 做菜的时候咬这个粘液的口感也影响，美观度也影响，做起来颜色就不一样了。
2: 新鲜贝肉去除粘液是关键，少量食盐与生粉混合后加入贝肉中，反复揉搓，清水洗净后入锅焯水，进一步去除粘液。
0: 焯完水的贝肉是变得紧实了一点。

0: 但我觉得离珍珠的形还差得远吧。
1: 先把这个珍珠贝的肉煮的是汤汁来。
2: 贝肉入沸水，炖煮片刻后捞出。剪刀修形，贝肉摇身变成一颗颗圆滚滚的珍珠。裹粉后入油锅炸至定型。超哥说，贝肉虽然重要，但之前煮制贝肉的一锅汤对料理鸭肉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又会被如何使用呢？
1: 锅里面还要加这个沙姜和这个芹菜哦，一起加进去煮。
2: 新鲜沙姜是湛江人常用的灵魂调料之一，它比生姜少了辛辣，还隐约透着一股近似樟脑味的清香。
0: 还是得调一个味儿的，对不对？
1: 现在就开始调味。
2: 除了沙姜与芹菜外，两种食盐亮相，并且分量足够大，它们的运用究竟有何与众不同呢？
0: 我看有粗盐和细盐哈，用哪样呢？
1: 最主要用这个细盐啊，
0: 就平常调味用的盐哈。
1: 一般要把这个盐香汤搞出盐味的话，一定要加两碗的。
0: 两碗盐，那不得齁得慌吗？
1: 如果没有这种咸度的话，这个盐香鸭不达到盐香的味道。还有这个黄姜粉，
0: 黄姜又是一种姜，哎，
1: 这种味道啊，配合鸭是特别香的。
2: 一锅精心调制的汤底，将会赋予海鸭怎样的口感呢？
1: 这个鸭子洗干净了，就是这样可以放进去啊，
0: 不用腌一下吗？去去腥之类的。
1: 因为这个盐香汤味是特别高的，放进去之后，鸭熟了，沙姜啊，这黄姜粉啊。
0: 沙姜黄姜直接在锅里给它完成了去腥的这一步。
1: 现在把这个鸭拌进去，拌进去之后先把这个鸭拌在汤里面啊，这水灌在肚子里面是这样之后再把它拉起来，
0: 还得起来一
1: 下。干嘛这样呢？就是把的温度啊平衡一点，暂时来的肉是比较滑。
2: 独到的烹饪手法为鸭肉码入底味的同时，也带来诱人的色泽。
0: 煮好的鸭子出锅啦！你看这颜色上的好，而是那种金灿灿的，
1: 这黄姜粉的颜色啊，
0: 跟一般的卤出来颜色不一样哈。
1: 现在就先把它斩块。
0: 好啊，
2: 鸭肉斩块，香味随油脂溢出，令人垂涎。
0: 其实切完的鸭肉就跟平常你们做白斩鸭一样的这个块儿，对不对？
1: 这个是块比较大一点。
2: 切好的鸭肉裹上生粉，入锅油炸，焦香酥脆。
0: 那炸好的鸭肉是直接摆盘吗？
1: 下步就把这个鸭做盐烧鸭。
0: 盐烧是一种烧法哈，需要用到什么东西呢？
1: 是盐香粉，
0: 盐香粉要用到哈，
1: 花生蓉，
0: 好，花生蓉，
1: 最主要是这两种，
0: 就这两种，
1: 这两种，
0: 好，起锅烧油，
1: 现在就不用再烧油了，就直接在里面炒就行了。
0: 那不要油炒的话，我直接这样往上撒不行吗？
1: 这样可能就是香味不够香，盐香粉拌进去之后。遇到高温之后，它是香味是特别鲜的最主要是要它的温度。
0: 那行，那咱们起锅。
1: 好的。
2: 超哥秘制的盐香粉，咸香馥郁，会有什么特别的使用方式呢？鸭肉的醇香被进一步激发，制作接近尾声。
0: 还有这么一大盘的粗盐没有用哈？
1: 盐烧菜。它最主要关键是这个环节。
0: 那这个盐我们要怎么去
1: 处理它？现在就拌在这个锅头里面炒加热。
0: 我们先来炒制，好吧？来，先来炒一下盐。
2: 粗盐入锅炒制，待均匀呈现淡黄色时就炒熟了。炒过的盐没有生盐味，且更香。炒好的盐铺于盘底。超哥说，这样类似盐焗的方法，不仅能保持住

0: 菜品的温度，也可以锁住食材的香气，起到浓缩原料鲜味的效果。经过炖煮、香炸、盐烧的海鸭肉质里嫩外酥，复合的盐香与贝肉的鲜甜完美结合，滋味酣畅。
1: 大家一起过来，坐一起吃饭。
2: 来吧，来来吃饭了，吃饭了。今天也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走快走，
3: 一样加油。
1: 那个就是那老大，自己来啊。
2: 不愧是海鸭肉哈，嚼起来就是那种咸鲜酥香。贝肉会有更多的海味的鲜在里面哈。大家觉得珍珠美还是这美食味道美？
4: 都美，
2: 都美，
5: 都美。
6: 在我们心里面，他们的贡献比较大。我们经常叫他们叫做南珠姑娘。
2: 南珠姑娘，美丽的南珠姑娘，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吃一口盐烧珍珠鸭，香味悠长。无数个日夜的精心呵护、辛勤劳作，也都化作满脸的幸福。融入到这好风味中。在雷州市流沙湾海域的深海养殖区，一座渔业智能养殖平台矗立于海面，与附属的传统网箱集群共同打造出一座蓝色粮仓。在这里又会有怎样一番丰收的景象呢？
7: 钓篮，捞鱼用的，好不好？
0: 近年来，海洋牧场中养殖的海鱼成了人们餐桌上的新宠。黄灿灿的金鲳鱼，以出产鱼胶而闻名的闽鱼，纷纷随着订单上岸。起网工作马不停蹄，平台上的小厨房也飘散出阵阵鲜香。
1: 身上过火了，
8: 拿筷子试一下。
0: 郑向阳是湛江当地一所大学教授粤菜烹饪的老师，每当收获季，能到食材的源头探寻其中奥秘，是他精进烹饪知识的方法。郑大哥说，一种生长在海洋牧场的海鱼是这个时节的绝佳食材。
2: 鱼排了哈，这是，这也算是海洋牧场的一部分吗？
7: 是的，
2: 我是看那边有好多位大哥在准备起网哦。
7: 我们今天收获的一种鱼呢，它本身是深海鱼的，但现在呢，基本上呢，驯化之后都可以浅海都可以养殖。
0: 十余人合力依次提拉四面渔网，将鱼群聚集。
2: 几万斤鱼在里头啊，
4: 那有干劲了。
2: 这种鱼非常的凶猛，所以我们在起网之前还得设置一点这种黑布，隔离它与别的网箱里的鱼群，避免伤到别的鱼群。你瞧，你瞧瞧，哎呦，我现在满嘴咸咸的味道，因为溅了我一嘴海水。丰收了！哇，
7: 丰收了，丰收了！
0: 起网、过秤、翻腾的浪花随风收而律动。
2: 石斑鱼的一种是不是？
9: 是啊，珍珠斑。
2: 那我听说它最大能长到20多斤啊。
7: 这条大概有5斤。
10: 这个算中等一点的哈。
7: 它小的那个它也比较鲜嫩。哦。大条的它就比较紧实。
2: 身上非常漂亮的，有这种花纹。
7: 它每一种石斑鱼，它很多品种的花纹都不一样。
0: 石斑鱼属暖水性大中型鱼类，种类众多，其中珍珠龙胆石斑鱼俗称珍珠斑。是经过人工繁育来的优质杂交品种，体表遍布的黑褐色斑点是它的身份标识。原味清蒸，葱香油淋，口感鲜嫩咸香，或浇上泰式料汁，厚实的鱼腩入口，凸显别样风味。海上的劳作即将告一段落，渔民们将短暂回岸休整。郑大哥也盘算着用石斑鱼搭配一种应季食材，为大家烹制一餐丰收美味。
2: 退潮时候，其实滩涂上是最热闹的哈、啊，
7: 是的，
2: 很多这小家伙都爬出来了。
7: 它是小螃蟹，太小了，它没肉可吃。我们通常是拿中烂的去做那种螃蟹汁。
2: 那我们要找什么呢？
7: 我们要找大一点点的、硬时节的，并且肥美的来搭配这石斑鱼。
0: 松软的滩涂上。布满各种小海鲜的足迹， 郑大哥口中那肥美

0: 的食材会是什么呢？
1: 那有没有什么找的方向呢？你给我点提示。
2: 有啊，看到哪个地方有小水坑啊，
1: 水坑、
2: 石头啊，
1: 石头
2: 啊、或者是洞啊，
1: 洞。
2: 对。
1: 哦，给了三个线索点了。嗯、
3: 不行啊，我们要那边。
1: 哎，张大哥，嗯，这边不就是有洞吗？还带着水坑呢，对不对？
2: 他这个坑太小，但是这边，
1: 我看看，
2: 估计3-4两应该没问题的。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了？
2: 你看，还有这爬痕在这里。
1: 哦哦，我刚才没有看到，其实他在洞口有这种细细的，是他们的足迹。
2: 对，
1: 很深啊，这个洞特别深。
2: 是，
1: 好像有东西是硬的。哎哎哎呀呀呀呀呀呀！跑出来！等会儿，
2: 我们找的就是他。
1: 啊，这是青蟹，对不对？
2: 是。现在秋天了，这青蟹它会带膏，现在是膏蟹是最好吃
1: 哦，现在叫膏蟹。
2: 对对，
0: 潜水而居的青蟹学名巨圆青蟹，喜栖息生活在潮间带泥滩与泥沙的滩涂上。金秋时节，青蟹黄满膏肥，因此被当地人统称为膏蟹。在热衷食蟹的广东人手中，更是将它的吃法发掘到极致。
2: 他一共他要脱13次壳，从第7次开始脱壳呢，他每一个阶段他的品质都不一样，我们叫它的名称都不一样。到时候他排完卵了之后，就它就变成水蟹。
0: 水蟹汁多味重，可煲粥取其咸鲜；腌仔蟹肉多膏满，油焗料理口感细腻。通体橙黄的黄油蟹，膏汁温和鲜香，不可多得。肉蟹的肉质结实，只需简单翻炒，鲜甜盈满口腔。金秋时节带来了吃膏蟹的满足感，那么它将会和石斑鱼搭配出怎样的鲜甜滋味呢？
1: 石斑鱼一般怎么做？它这个肉其实摸起来还挺紧的哦。
2: 但我做的方法呢，它会立得特别的细嫩，因为湛江人呢他喜欢吃那种鲜嫩的鱼，
1: 就像这种大一点的鱼其实是结实一点，
2: 对，
1: 缺少那种口感。
0: 郑大哥将如何对爽脆的鱼肉进行口感上的重塑呢？首先利落分切头尾，厚实的鱼身从腹部划开，对半切分后剔出主骨，
1: 骨骼是比较粗，
2: 因为它的鱼比较大，它很容易过火太变了、
1: 哦、我还不能直接片，得这样对半切开。
0: 将两扇鱼肉一分为二。
1: 其实改完刀的鱼肉是分为鱼背和鱼腹两个部分的。
2: 是
1: 的，鱼背的这个肉基本上是鱼腹厚度的得有3倍左右哈。
2: 我们现在拿这个鱼背的肉来切。
1: 哦，方法不同是吧？
2: 是是。
0: 从厚实的一端开始下刀，直刀切片。
1: 是有厚度的。
0: 接近鱼尾处，郑大哥却忽然改变了刀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2: 一到尾巴那个位置呢，它就变薄，切刀这样呢会增加它的横切面大一点点。
0: 郑大哥说，食材口感与成型方式密切相关，这道菜的鱼片必须略有厚度，
2: 它肉质比较空隙大，你一切薄片它一泡水它就会散开。
0: 刀法灵巧，均匀切片，接下来如何让鱼片嫩口则讲究的是手法。
1: 腌制多长时间呢？需要、
4: 不是，这不需要，我们就只是让它含多点水分，
2: 先开始放盐，物理泡打它。
0: 在双手不断抓拌的过程中，鱼肉片逐渐变得粘稠，这是盐离子使得鱼肉中的蛋白质被充分沉淀吸出。
2: 我们放点冰滤下去，它在4度到15度的时候呢，蛋白质呢自己会增加吸水量，有水分它就细嫩了。
0: 蛋清、淀粉先后加入，再次抓拌锁住水分，鱼片被料理的鲜嫩光洁。那么如何让它在滋味上加倍鲜美呢？
1: 鱼先冷藏起来，现在来处理青蟹了哈。哦呦，这个黄真的毫不夸张，相当的满。膏蟹是这个状态吧？黄要比肉更满一点。你现在准备煮蟹哈，先得把它熟制嘛。
2: 煮是水多
1: 啊，
2: 我们通常是焗，放一点点水下去，
1: 就这么一点啊？
2: 是啊。
0: 将膏蟹背部朝下放入锅中，蟹中含有的海水在熟制中逐渐渗出。咸香的汤汁与蟹的鲜味浑然天成，15分钟后取出。
2: 煮好之后我就拆蟹肉和蟹黄。
1: 哦，拆出那种蟹粉。
0: 郑大哥说，蟹的用处要最后揭晓，此时需要一位能让鱼肉鲜上加鲜的绝佳食材出场。
2: 我们最经典的一个白贝、这种白贝呢它鲜甜度比鱼鲜度大，
1: 贝比鱼鲜，所以要用它。
2: 对的。

0: 白贝冷水下锅煮制，
1: 贝里面它都含了那海水味，它的那个汁其实是最好喝的，
0: 煮出的汤汁自带咸鲜。
1: 等会我们拿来蒸蛋底。
2: 哦，就是鲜鲜的这个汤汁，汤肉和这个蛋组合。
1: 对对，
0: 金黄的蛋液与奶白的汤汁按照1:2的配比拌匀，
1: 吃的时候抖一抖碟，它都会自己在颤抖。
0: 贝肉整颗下入，经典的白贝蒸蛋打底，为石斑鱼增添细腻的鲜味。鱼头和鱼尾另外蒸制成盘，鱼骨中的胶原蛋白散发出特有的香气，添上醇厚滋味。后世的鱼片和蟹黄会如何亮相呢？
2: 现在还剩下这个腌好的鱼和分好的蟹肉蟹黄了，
1: 我们下一步就是拿这个鱼片来100度的水温放下去。
2: 好，全部入锅。
0: 哎，清水刚刚沸开，下入鱼片，用勺背轻推鱼片至散开后，郑大哥果断关火。
1: 那我们先泡一泡呢，慢慢调回90度，慢慢就震它。
2: 哎，那我怎么判断它熟了呢？
1: 我们拿个竹签
2: 扎一下是吗？我感觉这算全熟了吗？
1: 大概我们都是8/3熟的。
0: 鱼片通体洁白，竹签可轻易扎入表层，又不至于穿透时出锅。只浸至8/5的熟度，又有什么用意呢？
1: 等会我们还有一个步骤，对，我们做一个蟹黄芡，焖一下它一会就熟透了。
2: 哦，如果出锅的时候就全熟，可能最后会有点老。
0: 蟹肉入锅煮开，调稀的水淀粉轻薄勾芡，最后下入蟹黄粒，将鱼片满满包裹，同时完成了恰到好处的熟制。一道蟹黄芡石斑鱼，贝味鲜美，鱼片嫩口，蟹黄甘甜，丰富的口感层次搭配出绝妙滋味。
2: 这一勺咬下去的话，这个滋味和口感会有多丰富，就完全是靠食材给它撑起来。哎，对不对？
3: 是。
2: 但是其实我看今天准备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料哈，不是还留了一半这个鱼腹吗？
3: 对，做一个石斑鱼饺，
1: 用的是蝴蝶的
0: 鱼肉，改刀备用，鲜美清甜的沙虫粉与猪肉糜、白贝肉一同炒制成馅料，以鱼片为皮包成鱼饺，下锅煮制。苦瓜对半切开，将瓜瓤与底部的白膜一同去除，在水中汆烫去其苦味。锅中勾入薄芡，再倒入蛋白推散，下入苦瓜粒，汤汁淡雅清亮。一道凉瓜浸鱼饺，鱼白、蛋白和清脆的瓜粒搭配出清新甜鲜之味。
2: 上菜喽！
4: 谢谢郑哥给我们
2: 来大菜上桌了，这算是鱼的一个大变身哈。这一大桌子菜其实要辛苦我们郑大哥了，但同时也要辛苦大家，因为这些美味佳肴不仅仅是大海的馈赠，也是大家辛勤努力得来的一个成果哈。
3: 是的，
2: 这个一定得大块的吃哈。
4: 好吃。
2: 我这个鱼肉入嘴是滑溜溜的哈，是不是丰收的感觉？
5: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好多人其实都是在附近的，在附近生活，来这边工作之后啊，慢慢的去接近海，慢慢去熟悉这个海域，
2: 有一种别样的依恋感，是不是？
1: 感谢大海，感谢自己，来吧，大家一起干杯！
6: 感谢大海，同行啊！
0: 湛江市徐闻县，红土地的肥沃，加上携带水汽的海风与充沛的阳光，让这里成了一座美丽富饶的水果王国。这里的丰收，自然多了些许水果的甜蜜。天色微明，果农们已到达采收地，一片果园中泛着点点暖色光斑。
2: 哦，这一大片都开着灯在啊。
3: 对，
2: 带给这个火龙果照灯是吗？
3: 开灯的话，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这生长，
2: 进行光合作用。
3: 对，
2: 明白了。
0: 在清晨的火龙果采收队伍中，不乏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严光月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90后的他与伙伴们在水果领域引进新技术，拓展新销路，将这份甜蜜事业干得有声有色。

0: 这真的是看得见的天，你瞧这中间都已经红得发紫了，你瞧，好幸福。除了火龙果之外，大片的百香果同样也迎来了收获期。
1: 摘果子辛苦不？嗯，有点辛苦。
2: 腰疼不疼？
0: 不疼，
3: 不疼。
0: 姐姐们比我都麻利。
4: 为了犒劳果农们连日来的辛苦付出，阎光月打算用自家果园里采摘的水果，搭配徐闻当地的特色食材，制作一桌丰收宴。
3: 在我们这边呢，有一样食材啊，是家喻户晓的，宴席上面必有的一道菜。哦，
0: 大菜。
3: 是的。
0: 那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海鲜为主嘛？
3: 这个并不是啊，可能你们都意想不到。
4: 不是海鲜，还有点意想不到。
3: 那我更期待了，你带我去看看呗。
4: 好。
3: 徐闻县三面环海。 海鲜食材相当丰饶，正值开渔季，鱼虾贝蟹应有尽有。不过接下来，阎光月要寻找的明星食材，并不是来自大海中，
0: 就在这儿了。
4: 是的。哦，
0: 我们要来找的是山羊，是吧？
3: 是的。
0: 这么多只羊，我们要怎么挑呢？
3: 来挑一只大的，来挑一只小的。
4: 徐闻山羊，又名徐闻东山羊、徐闻黑山羊。
0: 它毛色黑亮，肥瘦适中，皮肉紧实，纤维感强，入香十足，飞升华南各地。嗯，哟哟哟哟，我有劲儿真大呀！这只小羊也抓着了哈，这个差不多是五六十斤左右，然后那只是100多斤，为什么要一大一小？
3: 这个我要保持神秘了，
0: 保持神秘一点。
3: 在徐闻，最著名的美食不仅有琳琅满目的海鲜。 还有风味独特的徐闻山羊，扬州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白切羊肉入口软糯，肥而不腻，刺豚焖羊腩鲜香浓郁，令人叫绝。每一道羊肉菜品都个性鲜明，特色十足。两只大小不同的山羊，分别会成就怎样的美味呢？
0: 姐姐们这边已经忙起来了，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5: 羊肉啊，
0: 羊肉。
3: 新明手巧的果农们齐上阵，操办起属于他们的丰收宴。
0: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呀？这个季节，
5: 火龙果、
0: 火龙果啦，
5: 山果啦，
3: 百香果啦。
2: 好甜呐！
0: 有多甜啊？这水果
5: 甜过初恋，
3: 甜过初恋。热闹的气氛中，大家拉开阵势。 肉质更为细嫩的小羊直接整只上烤架，烤全羊先行为这场丰收宴奠定豪气十足的基调。众人通力协作，这边家常羊肉菜品的烹制进行得有条不紊。另一边，年轻人们则发挥创造力，将水果大胆入菜。阎光月也已经备好食材，他要打破传统。
4: 烹制一道创新羊肉菜品。
3: 严哥，作为一名新农人，你对果子的了解就不用我多问了哈。那你这厨艺怎么样呢？味道上见真章吧。哦，
0: 看来还是挺自信的哈，直接就味道见真章。
4: 我们先处理一下羊肉。
0: 那我们选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羊的腹部的这个位置，有肋排，然后有羊腩哈。
4: 对，
3: 乡亲们都来吃饭嘛，嗯，
4: 所以咱们就搞大块一点。
3: 新鲜羊肉将肋排去骨。
4: 在取肉的同时，特意保留了羊皮部分，这时为何呢？
0: 现在这一片就是有肥有瘦也有皮，
4: 焖羊啊、煮羊啊都是牛皮的，这个黑山羊的皮煮起来会非常弹，而且它胶质感也非常好。去完骨的羊肉切块备用，接下来阎光月要调制一款独特的腌料。
0: 处理一下这个百香果。嗯，好，
4: 我们只要果肉就好了，加一点调料。
0: 盐吗？
4: 对，我现在又加了点胡椒粉进去，嗯，就是又甜又酸又咸又辣的感觉。嗯，
0: 那你觉得它的一个作用会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腌制一下，是
4: 腌制一下。对，如果长时间一个包煮的话，它会有一种苦涩味。
3: 百香果果肉与淀粉混合，加水稀释，破壁机打碎，一碗果香四溢的腌料调制完成。
0: 打完的汁就是这种浅黄色，有一点点。 奶昔状的感觉哈，
4: 对，
0: 你可以闻一下，我很倾向那个味道。
4: 对，
0: 它的那个酸甜味稍微被中和了一点点。
3: 特制腌料倒入羊肉中，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左右，静待香味渗进羊肉肌里。

0: 处理一下鲍鱼，
1: 把鲍鱼呢放在盐水当中。哦，
2: 要调一个多少浓度的盐水呢？
1: 加越多越好。
3: 高浓度的盐水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也有助于

0: 处理干净的鲍鱼得稍微改下刀。
1: 我们接下来先把鲍鱼给蒸一下。
2: 哦，直接蒸吗？
1: 蒸这个鲍鱼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技巧，我们是要用到我们的百香果叶子了，这个是要蒸香的。啊，
2: 会有它那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哈。
3: 对。
2: 其实新农人讲究一个新字嘛。
1: 对。
2: 相比于父辈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你会有自己一些小小的创新吗？
1: 我们平常会做一些小视频，就比如说火龙果，你看晚上开灯，这个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2: 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哈。
1: 对，
2: 像这种小小的知识，你们也会做一个小科普是吧？
1: 这个有的。啊，
2: 就让更多的人能够
1: 了解到
2: 田间，一直了解到我们能尝到的这个味道。
1: 对
2: 对对，哦。
4: 蒸好的鲍鱼取出备用，此时羊肉的腌制也已经完成。他们又将如何共同演绎这道菜品的鲜美呢？
1: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红葱头给简单处理一下，这个红葱头的香味呢会比较浓郁一点。
2: 今天的灯又亮了。
1: 是的，咱们今天不是收获了吗？我们20多天以后又可以再采摘一波了。
2: 还需要预处理一些什么东西吗？
1: 不需要了，
2: 那就准备起锅了。
1: 等到锅微微冒烟，就这个时候不要放油，先把羊肉它的一个水分炒出来。
4: 待到羊肉水分炒干，加入米酒、柱侯酱、南乳等一众调味料，转大火爆炒。此时锅中的羊肉香气扑鼻，令人垂涎。不过要想完成这道菜品，羊肉还要经过二次炒制。
1: 先将这些葱姜蒜给它炒香。
4: 葱姜蒜爆出香味，羊肉入锅，简单翻炒，锅中加入胡萝卜、白萝卜、马蹄等食材。
1: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调味料，是秘密武器来的。
2: 秘密武器是什么？
1: 用羊汤来煲啊，
2: 原汤化原食。
1: 对，
4: 羊汤入锅，干香菇、桂圆干、片糖齐上阵，众多食材汇聚一锅。待羊肉炖至入味，皮肉变得弹糯十足，鲍鱼和羊腩相会的时机这才到来。用心良苦的组合带来不同反响的效果，后味与新鲜取长补短，形成天作之合。另一边，丰收宴上的其他美食也纷纷制作完成。烤全羊、韭菜炒羊血、凉拌羊肚等传统羊肉菜品原汁原味，火龙果炒土豆丝、百香果羊肉汤、什锦火龙果、鲍鱼焖羊腩等创新美食则充满巧思，色香味俱全。
2: 今天饭桌上的菜可以说是风格相当鲜明哈，分成两派，一派就是严哥带头的，这是年轻小伙子们的创新水果菜，另一派就是姐姐们为代表的传统羊肉菜。
5: 你蒸的水果好吃哦。
2: 你看姐姐把票投给我们了，哎，其实还挺成功的，你看。
1: 姐姐的认可呢，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嘛。
2: 以后再多创新创新。
4: 夜幕之下，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的脸上。一场丰收宴，是两代果农携手为伴，也是对丰收的礼赞。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优。

0: 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远归的渔船摇曳着丰收的喜悦，从传统的海洋捕捞到海水养殖，再到海洋牧场里耕海牧渔，湛江人踏浪而行，择水而歌。油润鲜美的五花肉、虾球、焗鱿鱼，甘香酥脆的盐烧珍珠鸭，清新鲜甜的蟹黄芡石斑鱼，醇厚浓郁的鲍鱼焖羊腩，一道道丰收美食飘散出非比寻常的鲜美，这就是属于湛江人的金秋好风味。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它们有的隐藏在草丛之间，有的生活在树梢之上，还有的栖身于地下洞穴。让我们走进草原，一同探索草原动物的温馨家园。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草原是以草本植物为主要植被的生态区域，通常分布在沙漠与森林之间。决定它们区别的是降水量。草原的降水量足以阻止沙漠形成，却不足以支撑森林生长。草原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从非洲、澳大利亚到北美洲，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它们有的隐藏在草丛之间，有的生活在树梢之上，还有的栖身于地下洞穴。现在，让我们走进这些奇妙的草原家园，探索其中的奥秘。

起居室是家人聚集交流或者单纯休息放松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有些动物在自己的栖息地中也拥有这样的专属空间。北美大草原拥有广阔的地面空间，但草原犬鼠却选择忽视这些开阔天地。它们生活在地下公寓中，这些洞穴能够自然调节温度，内部划分出各类活动区域，便于草原犬鼠躲避极端天气和危险。当感到安全时，它们就会到地面活动。洞穴入口周围隆起

的土堆就像屋顶平台，为整个家族或小群体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每个小群体都是更大规模族群的一部分，就像任何大型城市一样，这里也不断有新的建筑工程进行。更多地下空间意味着更高的安全保障。体型更大、天敌更少的动物则能够享有更加宽敞的地面生活空间，比如狮子。非洲稀树草原是开放式生活的典范，狮子充分利用了这样的环境，这对它们十分重要，因为狮子是唯一一种以群体形式生活的猫科动物，这样的群体被称为狮群。这类联系紧密的狮群平均由15只个体组成，成员大多是存在亲缘关系的雌性。在这个大家庭里，母狮身边总是围绕着自己的幼崽。同时还有几只负责繁殖后代的雄狮。一个狮群的领地范围大约在20至400平方千米之间。虽然狮子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但草原仍是它们偏爱的栖息地。这里既有充足的遮蔽物方便它们前行伏击，也能让它们自在休息。与狮子共享这片稀树草原的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非洲象。非洲象的活动空间极为广阔，能够延伸数百甚至数千平方千米。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这些由雌象领导的象群从容不迫地行动。一头大象平均每天行进约10千米，但这并非单纯的悠闲漫步，而是在做一项重要的工作。非洲象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他们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塑造着周围的环境。他们就像重型推土机，在行进途中推倒树木，将其连根拔起。这些改造工程保持了栖息地的开放状态，也帮助周围其他物种繁衍生存。大象还会创造自己的水源地，它们利用天生的工具鼻子和象牙，在干涸的河床中挖掘寻找地下水。年轻的大象也会积极参与这项工作，

最终一个清凉的共享饮水地形成了。让我们再来看看令人惊叹的建筑奇观。这些作品来自草原上最小的建筑师知巢鸟。筑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不同种类的知巢鸟会建造出风格各异的巢穴。在这个繁忙的黑头知雀群落中，新的巢室正

在不断建造。相比之下，他们的近亲群之雀会建造更加宏大的住所。这些只有麻雀大小的鸟类，却拥有远大的建筑梦想。他们建造的干草堆旅馆能够容纳数百个独立房间。群之雀是筑巢高手，他们建造出了地球上最大的树栖鸟巢。有些巢穴重量甚至可达数吨。巢穴的生活区会铺上干草和兽毛等柔软垫层，整体隔热效果极佳，洞内常年温度适宜。正因为这些精巧设计，这些巨型鸟类旅馆能够持续使用超过百年。

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生活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家族——灰袋鼠群。这些大型有袋类动物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但在草原地区生活时，它们更喜欢拥有树叶遮蔽的凉棚式住所。成片的树木能够提供阴凉和庇护，是它们栖息环境中的完美补充。对于灰袋鼠来说，充足的空间至关重要。高速奔跑时，它们一次跳跃就能跨越6米甚至更远的距离。灰袋鼠的活动场地用途多元，它们经常把这里当作打斗赛场。对于年轻雄性来说，这只是一场练手而已。但经验丰富的成年雄性却是在争夺更大的目标，那就是繁殖后代的权利，以及成为雄性首领的机会。战斗结束后，这片露天活动区域重新恢复了平静，整个族群可以在这里享受凉爽的微风。草原间还有一种贴地游走的居民，它就是澳大利亚死亡蛇。这类剧毒蛇类生性独居，从不与同类共享住所。它们的栖息处十分简陋，仅以落叶和野草作为铺垫。这些眼镜蛇科毒蛇朴素的栖居风格，也延续到了它们布满鳞片的外表上。对于这些隐秘的爬行动物来说，伪装永远是一项重要的生存策略。回到北美大草原，这里有一种动物格外引人注目，叉角羚。与它们的邻居草原犬鼠不同，这些敏捷的哺乳动物充分利用着广阔草原上的地面空间。这就是叉角羚在他们的家族跑

0: 道上聚集的场景。他们奔跑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88千米，甚至更快。在陆地动物中，这个速度仅次于猎豹。这些长距离奔跑的兽群拥有惊人的耐力，也需要巨大的活动范围。但在这里，永远不用担心会出现交通拥堵。闲暇时，插角羚会在自己的家庭空间中休息活动并反刍食物。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回味一天的时光呢？觅食和睡眠是草原动物们重要的日常活动。广阔的草原是取用不尽的天然餐厅，岩壁、草丛与地下洞穴化作它们的卧室，让它们安心休憩，躲避酷暑与天敌。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厨房通常被认为是家的核心，这里是准备食物的地方。对于食肉动物而言，非洲稀树草原就像一座巨大的超市，但像猎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想要享用美食，首先必须外出捕猎。白蚁丘是绝佳的瞭望台，一旦发现猎物，周围的草丛以及身上的斑点会将它们完美隐藏起来。

直到时机成熟，他们会瞬间爆发。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小时70千米甚至更快。

完成捕猎之后，猎豹会慢慢返回自己的厨房。他们至少需要30分钟才能从高速追捕消耗的体力中恢复过来。只有最新鲜的食物才会出现在猎豹的餐桌上。成年猎豹每周需要进食2到3次，给自己迅捷的身体补充能量。幼崽长到6周大时，就会前来分食鲜肉。充足的蛋白质为它们的成长提供重要能量。没有人喜欢用餐时突然出现不速之客，但在稀树草原的厨房里，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像斑鬣狗这样的食腐动物总是在寻找免费的食物。

有一种动物会尽可能避免这种麻烦，那就是花豹。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常常会把捕获的猎物拖到树上，把厨房搬到二楼，就不必与其他竞争者分享食物了。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储藏室，花豹可以把剩余食物安全地保存在枝干上。

对狮子而言，生活在狮群中意味着需要养活许多张嘴，因此用餐时间也成为一种家庭聚会。这些捕猎者通常会等到傍晚天气转凉时才开始寻找食物，母狮们会相互合作，共同捕获猎物。当他们悄悄接近目标时，高高的草丛提供了天然掩护。这些顶级捕食者进食速度很快，一头狮子每天大约需要消耗8到9千克肉。如果没有捕到新鲜猎物，饥饿的狮子会从其他捕食者那里偷取猎物，或者捡食残羹剩饭。幼崽们知道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在等级序列中，它们处于最底层，通常要等到最后才能进食。狮子确实需要饮水，但并不需要每天都喝。不过守住一个水坑或一条河却是明智之举。对于这些食肉动物来说，这里就像一家货源充足的便利店，宽敞的货架上摆满了可供选择的猎物。

非洲西树草原能够满足各种动物的需求，这些狒狒是其中最满意的食客之一，因为它们的食物储藏室里储备十分充足。现在正值无花果成熟的季节，甜美的无花果对这些狒狒来说唾手可得。狒狒是机会主义取食者，也是杂食动物，这意味着只要是可以食用的东西都会出现在他们的菜单上。作为群居动物，进食对狒狒而言是一场集体活动，不论是在地面聚餐还是在树枝上享用双人餐，吃饭时总会有同伴相伴。

在地面上，大象把稀树草原当作一座可以漫步其中随意取食的自助餐厅。一天24小时里，他们有75%的时间都在觅食。大象的食量惊人，每天能够吃掉超过150千克的食物。这些体型庞大的草食动物拥有非常广泛的食谱。平日里，青草、草本植物以及各类绿色植物都是大象重要的食物来源。到了干旱时节，它们的食谱会扩展到更加坚硬的木质食物，比如嫩枝和树皮。

成年大象拥有一根天然吸管鼻子，一次可以吸入超过7升的水，再送入口中。他们每天需要饮用100至200升水。由于花费大量时间在草原游走觅食，这些食客得以全天候享用当季的最佳食物。

在北美洲，草原犬鼠并不急于品尝当地的植物。这些啮齿动物正忙着将食物储存在地下厨房中。寒冷季节来临时，它们依靠储藏室里的草类食物以及自身积累的脂肪储备维持生存。让我们把视线转回澳大利亚，草原环境时常干旱，但这种动物却找到了独特的捕猎方式。死亡蛇扭动的尾尖就是完美的诱饵。一只石龙子被这条看似美味的小虫所吸引，此刻它已经进入死亡蛇的攻击范围。

这些伏击型猎手还能诱骗青蛙、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靠近，使它们成为自己的猎物。这些蛇可能需要等待数天才能吸引到一顿美餐，但这些披着鳞片的捕猎者有着惊人的耐心。一只饥饿的澳大利亚针眼正在前往一处泥土打造的天然餐馆用餐。这种身披尖刺的独特哺乳动物凭借敏锐的嗅觉找到了泥鳅。

们不需要餐具，细长的喙和富有粘性的舌头就是它们取食的工具。它们每天可以吞食超过40000只无脊椎动物。由于没有牙齿，针眼依靠舌头的挤压来碾碎食物。

一座蚁丘远远不够。幸运的是，这只针眼周围有许多这样的天然餐厅。

就像人类的卧室一样，野外动物的住所也是他们休息、恢复体力、养育后代以及睡眠的安全场所。

北美大草原的地下藏着一处温暖舒适的小窝，里面挤满了昏昏欲睡的小家伙。草原犬鼠的幼崽就在这间特殊的育儿室中长大，里面铺着柔软的草垫，地面上犬鼠家族的其他成员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日光浴可不是人类专属的休闲方式，有哨兵负责警戒，这些啮齿动物便能安心地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这是他们最钟爱的放松姿势。在育儿室里待了六周之后，这些春季出生的幼崽终于钻出地面，开始嬉戏玩耍。精力旺盛的幼崽会让父母疲惫不堪，不过成年草原犬鼠随时可以回到地下卧室安静地歇息一会儿。

让动物们昏昏欲睡。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当灰袋鼠不再跳跃活动时，它们通常会慵懒地躺卧休息。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打个盹儿，可以让它们保存体能。气温凉爽的黄昏与黎明，才是这些有袋类动物最为活跃的时刻。成年袋鼠在地面休息，幼崽则在舒适的育儿室里休息。它们会在母亲的育儿袋中生活数月，逐渐发育成长。出生时只有豆子大小的幼崽，如今已经成长到能够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了。出生大约9个月之后，小袋鼠就可以探索外面的世界了。

幸运的是，袋鼠的育儿袋富有弹性。不过，这些长腿的小家伙终究会长大，不再需要这个毛茸茸的育儿所。长到11个月大时，小袋鼠会离开育儿袋，但在1岁半之前，它们仍然会时不时回来吃奶。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荡，不停觅食，是件耗费体力的事儿。不过斑马随时都能找到落脚休憩的地方。想要休息时，这些身披条纹的马科动物只需要停下脚步即可。斑马能够站立睡眠，得益于四肢特有的支撑锁定结构。这一结构由肌肉、韧带与肌腱组成，可以将腿部关节牢牢固定，让它们站着也能安心打盹儿。白天小憩时，斑马仍保持半清醒状态，它们站在原地，随时准备在危险出现时逃跑。母斑马寸步不离守护小马驹儿，小家伙的腿脚还没长结实，需要精心的呵护。小马驹儿通常在出生后10至20分钟内就能迅速站立起来。出生仅1小时后，小马驹儿便开始在草原上奔跑起来。稀树草原上有太多东西需要去探索，因此小斑马会时不时停下来喝一些母乳补充能量。吃饱休息之后，小斑马重新回到群体中，学习族群的生存方式。

狮子看上去是精力旺盛的动物，其实只有捕猎时才会短暂全力爆发。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酣睡大师。狮子在沉睡时，身体正忙着消化肉类，而分解蛋白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为了躲避酷热，狮子会躲到阴凉处休息以保存体力。这些大型猫科动物休息时，还会摆出各种不同寻常的姿势。

几只狮子挤在一起休息是很常见的景象。小狮子依偎在母亲身边，随时可以吃到母乳。幼崽长到6至10个月大时才会断奶，在此之前，母乳是它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对于这些好奇心旺盛的幼崽来说，平静时刻总是短暂的。狮群里没有谁能躲开它们的嬉戏打闹。在这片游戏区域摔跤扭打，能增强幼崽正在发育的肌肉，也能让这些未来的顶级捕食者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狮子睡在柔软的草地上，而东非狒狒却以坚硬的岩石为床。狒狒群通常由15只或者更多成员组成，因此它们需要超大的卧室，能够俯瞰草原的开阔岩壁，正是它们理想的就寝之处。岩石并不是最舒适的床铺，但为了安全，这些族群甘愿放弃舒适。凭借灵活有力的手脚，狒狒能够轻松攀爬悬崖，而陡峭湿滑的岩壁也能够阻挡花豹等大型捕食者靠近。白天，狒狒群会在自己的食物区中寻找食物，幼崽也会跟随。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觅食十分消耗体力，因此狒狒拥有专门的白天休息区域。

可以在那里进行社交或是小憩。一天结束后，狒狒群会返回夜晚休息的地点。这里是他们能够在月光下安心入睡的安全港湾。

0: 草原上的动物们对清洁卫生格外重视，它们的清洁方式各有特色，有的动物偏爱在水中沐浴，还有一些则喜欢在沙土中打个滚儿，或是洗一个泥浆浴。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把自己打理得清爽舒心才是最重要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卫生间是保持个人卫生的专属区域，这里是洗净尘土、整理仪表的场所，也是解决内疾如厕的地方。而草原动物的卫生习惯则各不相同，如果能够找到水源，一些动物也会像人类一样在水中清洁身体。对于知巢鸟来说，一个小水坑就是完美的浴缸，在水中扑腾不仅可以清洁羽毛，也能帮助它们降温解暑。鸟类没有汗腺，因此就像游泳能够让人感到凉爽一样，进入水中也能帮助它们抵御炎热。对于灰袋鼠来说，不轻易流汗也是一个难题，

他们只有在跳跃行进时才会出汗。除了喘气散热之外，他们还有另一套降温方式。通过唾液和风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空调系统。袋鼠的前臂皮肤下布满了密集的血管，当唾液蒸发时，热量也会随之散失。这种精妙的适应方式使袋鼠在澳大利亚草原上生活得更加舒适。

草原犬属对居住舒适度极为讲究，这些细心的啮齿动物会在复杂的地下洞穴系统中专门设置卫生间区域。草原栖息地通常十分干燥，因此洗浴并不一定需要水。草原犬属的地下卫生间里没有淋浴设施，它们并不需要淋浴，它们是干洗高手。它们的爪子并不只是用来挖洞，个人清洁也可以成为一种家庭活动，这是加强成员之间联系的重要方式。在这个群体中，没有谁能逃过洗澡时间。清理脱落的毛发，去除讨厌的跳蚤，完成一场彻底的清洁。再来看看非洲稀树草原，斑马也喜欢在尘土中打滚，洗一个泥浴。覆盖在皮毛上的泥土可以减少寄生虫，并有助于这些野生马科动物保持凉爽。有同伴帮忙，保持身体清洁会容易得多。斑马经常会相互理毛，通过轻轻啃咬对方的身体，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吸血蝇也是他们面临的一大困扰，但斑马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们不断甩动尾巴，像使用天然的苍蝇拍一样驱赶飞虫。此外，他们身上细密的条纹能使这些飞虫眼花缭乱，难以找准落点，从而形成一个无蝇区。

狒狒群常待在露天卫生间里，把自己打理得舒舒服服。他们对清洁卫生格外重视，梳理毛发不仅能够保持卫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能发现隐藏在毛发中的小零食，同时这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每只狒狒都有机会，梳理毛发还能提高狒狒的社会地位，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待在这样宽敞的草地卫生间里，实在是最好的选择。说到自我护理，狮子可是行家里手。它们粗糙的舌头就像高效的刷子，能够轻

清除身上的污垢、寄生虫、干涸的血迹以及脱落的毛发。母狮完成清洁之后，就该轮到幼崽了。

但他们的某些卫生习惯就不那么优雅了。狮子常常会在猎物的粪便中打滚，这种行为一般是为了捕猎时掩盖自身气味，或是用于标记领地。这头母狮正在留下自己的气味信息。尿液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化学交流工具。雄狮在游荡时常常喷洒尿液，用气味标记领地边界。为了强化气味信号，他们会用后爪抓挠地面，其后脚掌也有气味线，这会形成一道无形却气味浓烈的边界线，清晰宣告自己的领地。

0: 任何一种动物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家。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动物，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园的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不少动物会寻觅隐蔽的排泄环境，但在广阔的非洲草原上，大象排便时却顾不上这些。一头大象一天可以排出超过100千克的粪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像辛勤的园丁，一路前行，一路播撒种子和肥料。非洲的阳光十分强烈，因此大象常常把洗泥浴当作日常护理的重要部分。泥浆既能充当天然防晒霜，也能驱除蚊虫。这种泥面膜还会渗入皮肤的深层。

从褶皱中帮助皮肤锁住水分，让它们更持久地保持凉爽。水坑和河流是大象最理想的天然浴场，在这里它们可以尽情享受沐浴时光。大象的鼻子正好派上用场，一场规模盛大的沐浴狂欢正在上演。洗浴结束了，大象们似乎还不愿意离开。不过大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将来象群还会重新找到这个巨大的天然浴场。此刻夕阳缓缓西下，动物们趁着暮色在广阔的草原家园中悠然觅食。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

0: 献给心中的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原物产匮乏，但总有刺激味蕾的绝世高手为我们奉上美味的高原珍馐。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9集。

甘肃天柱把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驻留在这片高原草场之上，天下唯此独有的白牦牛与精灵般的羊肚菌在人间烟火妙厨巧手下化作一盘珍馐，异常盛宴。四川石渠藏区高原上，质朴烹饪的外表下也藏着几分精心。用牦牛奶制作酥油，成就顶级的高原食材白菌的迷人香气。特，一种藏区特有的点心，复杂制作承载着新娘父母的期许，愿女儿的婚姻如她一般乳香绵长，甜美似蜜。产自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的白牦牛被称为草原白珍珠，皮毛是珍贵的工艺材料，骨髓与奶皆可入药。浑身是宝的白牦牛肉质细嫩，软糯弹牙，祁连山更是有着天然饲料和充足的运动场地，使得在此放养的白牦牛品质更佳。碧草蓝天间散落在祁连山的珍珠，如今也是王亮科的心头宝。他放弃了城市的生活，来到天柱专心饲养起白牦牛。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白牦牛膘肥体壮，牛养好了，接着就得考虑该如何去烹饪这珍贵的食材了。

在当地，制作白牦牛肉大多会采用传统炖煮的方法，水能充分保留食材

0: 另一种吃法就是风干。西北高原寒冷干燥，这不太友好的气候却是制作风干牛肉的理想环境。有别于一般的牛肉，牦牛肉肉丝纤维多，肉质好，加以盐和香料腌制风干，嚼劲十足，咸香爽辣，因此被称为牧民们的肉罐头。原生态的制作方法足以体现食材的鲜美，但作为一名厨师，面对这上等食材，王亮科还想给食客更多的选择。于是向来胆大的他萌生了用白牦牛肉做创新菜的想法。靠山吃山，老一辈的话总是不错。养牛在山上，王亮科把餐厅也开在山上，因为这山头遍地是宝贝。以往烹制牛肉有一个提鲜的好搭档，野蘑菇。现如今普通牛肉换成了白牦牛肉，蘑菇自然也要涨涨身价。羊肚菌，菌子中的珍稀品种，表面呈深褐色，内部雪白，口感嫩滑，带着菌类独有的清香。简单的烹饪固然能体现白牦牛肉的鲜美，但优秀的搭档更能让这美味鲜上加鲜。
1: 在我们这边这个山里面的羊肚菌呢，它是这个生长环境是比较苛刻的，正常是在这个正午晒不到，下午又能晒到一点的地方啊，这种地方找的话可能还能找到的一部分。现在野生的这个菌呢也是越来越少了，今天咱们还是运气比较好啊，走了一圈总算是能找见咱们这么几颗。
0: 羊肚菌对温度湿度要求很高，但高要求往往代表了高品质。羊肚菌极高的营养价值与鲜美的滋味，让无数厨师为之倾倒。这样难得的食材与珍贵的白牦牛肉可谓天作之合。寻到了羊肚菌才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面的处理更费功夫。将餐厅开在山中有一个好处，便是取材方便。上山摘菌，下山取水。将羊肚菌放入纯净甘甜的山泉水中，加盐浸泡两小时，杀菌的同时充分泡出菌子孔洞中的杂质。但要注意，顽固分子可不少，泡不掉的需要用牙刷轻轻刷洗，才能最终完成清洁。这个过程要求极高的耐心，为保证食材品相，王亮科举刀颠勺的手也变得轻柔起来。

清洗后的羊肚菌沥水改刀，以便烹饪时更好迸发滋味。但想要美味入口，这样的处理还远远不够。这位贵宾刚刚从土壤来到厨房，由于之前复杂的环境，需要在食用前进行高温消毒。

0: 确保无误后，白牦牛就可以登场了。牛肉虽好，但想要上桌还得再挑选一番。一大块新鲜牛排，只取牛腩部分。此时的牛腩层次分明，带着血色，需要浸泡逼出血水，去除白牦牛肉特有的腥味儿。泡好后的牛腩微微泛白，切成半指见方的小块，继续泡水。吸出剩余杂质后，方可放入锅中，加葱段、生姜，焯水去腥。切末捞出，步骤繁琐，但为了这口销魂美味，背后的人总是不辞艰辛。主角已经就位，正式烹饪前还需最后几位配角。胡萝卜切滚刀块，青椒也不能例外，拍碎切段，加上这些蔬菜的清爽滋味，才让肉的香和菌的鲜更为凸显。热锅下菜籽油，清香而不夺味。油温七成热时，加入葱姜蒜爆香，干辣椒与牛腩紧接着入场，大火快炒，不出几下，牛腩开始变色。瞄准时机，加入山泉水没过食材，再请出羊肚菌与其他配菜，以盐、胡椒、味精等调味，烧煮一会儿。待牛腩烂熟后，盖锅焖煮，让食材充分融合。繁复程序，一气呵成。收汁成盘，点缀少许香菜。在众人翘首以盼中，一道鲜香多汁、软糯弹牙的羊肚菌烧牛腩上桌了。从山林到餐桌，短短几个小时，食材的鲜被最大限度的保存，充分满足人的味蕾。行至林深处，坐于青草前，一道羊肚菌烧牛腩品味到的不仅是食材之鲜，更是自然之美。
1: 非常有劲道，因为经常我们这边的人经常吃这种味道，天然的原始的味道。
0: 肉块与山菌是这场饕餮盛宴最大的功臣。石渠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川青藏三省区交界之处，平均海拔4526米，

0: 金沙江和雅砻江从这里流过。夏天是美丽的扎西卡草原上各种蘑菇生长的黄金季节，白菌是石渠草原上各种野生菌类中的翘楚，当地牧民赋予它一个高贵的名字色穴，即金蘑菇之意。石渠白菌生长在石渠县雅砻江流域海拔4080米至4200米之间，地势较为平坦的草原上。每年7至8月，水清草美之时，新鲜白菌自碧草间破土而出。雨后的清晨是捡拾白菌的最好时机。土登普措从5、6岁开始就跟着爷爷采白菌，如今已有20多年的采摘经验。或许是天气偏冷加之雨水较少的原因，今年的白菌显得尤为稀少。找了一上午，土登普措勉强收获了不到1000克的白菌。
1: 实际那个白菌最好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游客啊，当地人都喜欢吃。
0: 这个季节，石渠县大大小小饭店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白菌的身影。采集白菌的老百姓把它们拿到县城，直接送到饭店，就能换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2: 今天白菌来了，
3: 哎，你刚好需要。有多少斤？
2: 2斤。
3: 嗯，好香啊，很新鲜，我要了。
0: 烹制白菌的方法不拘一格，因肉质醇厚，菌香浓郁，炖汤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烹饪方法。将白菌充分清洗切片，锅中水烧开，下入红烧肉罐头。这种铁皮罐头肉烂油厚，易于携带，使用方便。待罐头中的油脂与水充分融合，下入白菌，换高压锅炖煮，肉中的油脂慢慢进入白菌中，用醇香置换了油腻，此消彼长，相得益彰。酥油烤白菌同样是以脂香配合菌香，将酥油填进白菌的散布，放在石板或铁板上烤，加调料，酥油融化，渗入白菌，实现了完美的交融。新鲜白菌受产期和产地的影响，是只有在石渠才能品尝到的美味。干白菌却可以跨越时间和距离，让食客随时有机会一饱口福。夏日的草原上阳光充足，这使得晾晒白菌变得简单方便。阳光正好的时候，孩子们在草地上铺上塑料布，这样可以隔绝草地的湿气。把新鲜白菌铺开，日照强度大的时候，一天时间就可以晒干水分。一道干白菌炒腊肉，烹饪方法简单家常。把泡发好的干白菌洗净备用，将腊肉切成适中的肉片，先将泡发的白菌下油锅炸出香味儿，捞出沥干热油， 腊肉下锅，煸出油脂。炸好的白菌再次下锅翻炒，加入调料，爆炒一分钟，色香味俱全的干白菌炒腊肉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0: 个味儿很特别，它混合了这个菌香和这个酥油的这个奶香，
1: 可煎、可烤、可炒，无论用什么方法制作，石渠白菌总能以新鲜美味的本质，触动味蕾深处最刁钻的渴望。

0: 特，一种藏区特有的点心，因它的甜蜜滋味饱含寓意，成为藏族婚礼寄托祝福的不可或缺之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盛夏的扎西卡草原犹如一片美丽的花圃，碧草青池，牛羊成群，尽显一派生机勃发。在这昭示幸福的美景里，几乎每天都会有盛大的草原婚礼。婚礼上有一道必备的甜点特，这是一种特别的当地美食，口感香甜醇厚，造型美观多样，形态性质与巧克力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是藏族的传统美食，主要有白特和黑特两种。无论日常生活还是节日庆典，当地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份精美可口的特。制作白特，首先筛出颗粒均匀的奶渣，红糖研磨或削成颗粒混入奶渣，红糖颗粒的大小尽量与奶渣相似，反复搅拌，待奶渣与红糖分布均匀，放入酥油块，搅拌揉搓，直至盆中所有原料相融至可以粘合成团，捏合或放入模具中造型。这样制作出的白特酸甜可口，但颗粒感强，口感较为粗糙。为了制作出更为细腻的特，黑特在制作工艺和手法上更为考究，不仅要把奶渣筛得更细致，还需一种特殊的名贵原料代替红糖，既保留了特的甜度，更成就了黑特细腻独到的口感。根嘎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尼嘎镇，他的女儿将在这个夏天出嫁，他与妻子商量要亲手做一种特别的黑特作为礼物送给女儿，要做一个口感独特的特，代替红糖的名贵原料必须精心挑选。人参果学名蕨麻，生长在高原草甸上及河岸边，根部膨大，含有丰富淀粉，磨成粉末加入吃食中，不仅口感细腻，更能增加食物的甜度。当地人多用来制作甜食或酿酒，也是制作黑特时代替红糖的绝佳原料。

0: 人参果是蔷薇科植物伪灵菜的块根，地表的叶子呈椭圆形对称小叶。当地牧民采挖时，辨认好叶片向下挖，挖出地下的根部，将成熟的果实逐一摘下后，再将根须放回土中回填，以便来年循环再生。
1: 在当地政府的宣传引导下，当地的老百姓也形成了一种采挖人参果完了以后他把恢复回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仪式，希望更多的人也继续这样保护生态，让生态还有再循环的余地。

丁嘎买到了满意的人参果，带回家中交给妻子炒熟。磨成细粉，制作特所需的人参果粉、奶渣、酥油、白砂糖，准备就绪。根嘎把各种食材依次倒进铜盆，再把

0: 固态的酥油混入其中，在揉搓的同时用手的温度融化酥油。揉搓的过程耗时耗力，奶渣逐渐被酥油软化粘合在一起，直至捏起来可以成型。
1: 揉这个的话，它这个酥劲必须要大一点，白砂糖这个比例也非常好，酥油的比例也非常好，非常棒。尝一个吧，怎么样，好不好吃？
2: 好吃。
1: 我这就可以做了。
0: 成型后的特需要放置到模板中，形成各不相同的造型。为婚礼准备的黑特是根嘎送给女儿的惊喜，不但用料讲究，在造型上根嘎也煞费苦心。他要亲手为女儿的婚礼刻制一块模板，

深夜，家人都已进入梦乡。根嘎在幽暗的灯光下忙碌着，一笔笔，一刀刀，刻出了石渠的标志图案。

0: 这是老父亲深深的爱女之情。他要告诉女儿，无论嫁到哪里，这里永远是自己的家乡。
1: 好的，
0: 把人参果粉、细奶渣、酥油、白砂糖混合搅拌均匀，用力揉搓后的面团填充进模具，用力敲打，必须确保把坯子按压紧实，特才能成功脱模。用模具刻有图案的一面在坯子上压出凹槽，把固态酥油烧热融成液态，注入凹槽。一款造型独特别致的黑特在根嘎的手中脱颖而出。

满含父亲爱意的特成为婚礼上一道别样的风景，令宾客们赞不绝口。满含着爱女情，表达了爱相意，这样的特吃起来也格外香甜，就如同女儿未来的生活，定当有着无与伦比的

0: 时渠荡民很会吃，将天然香料和牦牛肉灌肠，锁住风味。大火烹煮后，快来体验一场盛宴的口腹欢愉吧。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丰富的水系孕育滋养了广袤肥美的扎西卡草原。生长在高原草场的牦牛、石青草、饮清泉，不吃任何有添加的饲料，因此牦牛肉中富含矿物元素，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肉质氨基酸结构比例更与人体相近，是天然保健的理想食材。多吉加是土生土长的石渠人，年少时在外求学期间，多吉加长期以外地饮食为主，这令他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更促使他决心将藏族的饮食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
2: 我叫多吉加，是石渠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从小喜欢吃这个牦牛肉，喜欢吃石渠的藏餐。
1: 当地没有专门的烹饪学校，精湛的手艺主要来自祖辈代代相传的经验，再加上个人的悟性和研习。多吉加听说石渠县尼嘎镇有位名叫泽荣的藏族老人，有着50多年的烹饪经验，技艺娴熟。多吉加决定向泽荣拜师求教。藏族人最爱的烹肉方式是煮。泽荣告诉多吉加，要做出上好的藏族美食，选择合适的食材尤为重要。想煮出鲜香美味的牦牛肉，最重要的就是食材。这里是县城里唯一的菜市场，虽然规模不大，但一应俱全，充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对肉的选材，很多细微之处十分讲究，这些细节也直接影响到食物的口感和味道。新鲜的牦牛肉颜色红润，间杂着蜡状的牛油黄，以3至4岁龄、体重在400千克左右的牦牛肉质最为上乘。母牛的肉质较公牛而言会更鲜嫩。挑选地道的食材是一切美味的开始。海拔4200米的石渠县城，夏日的时光很短，却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清澈的河水源自高原融雪，用河水清洗食材，也正是延续着古老而传统的方式，尽显天人和谐的本色。世代生活在高原的藏族人崇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饮食方面也保持着本真的风格，因此烹肉的方法非常质朴，主要是蒸或煮。煮肉虽然工序简单，但工艺却十分考究。把熟铝制的大锅架在土灶上，锅中加入高原上的雪山融水，调料也非常简单，有盐即可，并以牛粪作为燃料， 这样的火力慢慢炖煮，持续沸腾，一点点锁住牦牛肉鲜嫩的质感。

0: 牛肉灌肠也是当地一种特色的美食。制作灌肠的准备工作十分复杂，把搭配好比例的瘦肉和牛油分别切碎，切肉的刀法和力道尤为讲究，两把刀交叉相向，由外向内发力，将肉切成均匀的肉粒，两份瘦肉一份牛油搅拌均匀。泽荣做的灌肠味道独特，口感软糯，有一味特殊的原料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淡紫色的小花是一味天然香料，因有淡淡的葱香味而被当地人称为野葱。这味调料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扎西卡草原上随处可见，就地取材，随手采摘，不经意间就把家乡独有的味道融入了食物中。也难怪石渠的美食让离家的游子魂牵梦绕。
1: 带东西，把提起提起拿呗。
0: 灌肠所用的工具取材于原生态，把牛胃的一端切开，与牛肠连接在一起，牛胃就是天然的漏斗。将备好的填充料一点点挤入牛肠，压紧打结，控制好肉肠的密度，以保证煮熟切开后肉肠不会散开。灌肠的烹煮方式与煮肉相同，牛粪的烟气微熏，微微沸腾的汤汁把食材一点点煨至当地人最喜欢的熟度。麻辣鲜香，百菜百味，勾勒出天府之国的人间至味，味蕾爆裂，山水与自然的馈赠，尽在唇齿留香。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0集。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捧起洁白的哈达，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来自远方的朋友，摆上美味的佳肴，用最浓郁的家乡味道触动异乡来客的味蕾。祖辈们积累传承了千百年的生活智慧，深深地嵌进了石渠人的基因中。对于他们来说，家乡的美食魅力不仅在于美味，更是他们高海拔生活的生命源泉。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腹地。天然的地理屏障最终塑造出一个相对独特又丰富多样的文明演化空间。跨越千山万水的联系表明，在这个文明演化空间内，中华先民往来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天社会学家在茶马古道沿线观察到20多个民族共享着相似的贸易规则，语言学家在汉藏语系中找到了近1000个同源词汇，经济学家发现长三角与西部地区的产业互补性与千年前的农牧交换逻辑一脉相承，不同的细节拼合出同一个真相，地理的约束塑造了差异，差异的互补催生了交流，交流的累积融铸成共同体。当我们凝视这片土地，看到的不仅是众多的民族，更是一部自然法则与人类智慧共同完成的东方史诗。让我们从一枚精巧的印章开始。这枚多面体梅金祖印的主人是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的独孤信。独孤氏是鲜卑极为古老的贵族，与拓跋氏一同兴起。这个以祖先聚居的鲜卑山为自己命名的游牧族群，从大兴安岭的茫茫山林中走出。在中国即将迎来大一统的隋唐王朝之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又以血脉相融的方式参与了大唐帝国对中国盛世的缔造。在中华5000多年连绵不绝的文明长河中，一波又一波民族融合的大潮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其中魏晋南北朝是胡汉文化深度碰撞交融的历史时期。
1: 西晋末年的开始，由于八王之乱导致中原呢战争不断，所以呢汉民族呢主要向三个方向迁徙，一个是辽东，一个是河西，还有一个就是江左。所谓江左就是以今天的这个南京为中心的这样的长江中下游这么一个区域，同时呢就是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也在就是向中原地区迁徙，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五胡入华。
2: 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这个中原，进入这个中华这个过程啊，这个魏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漫长的也是非常成功的融汇。
0: 独孤信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一波民族融合大潮中的南北朝时期。作为西魏和北周重臣的独孤信，不仅自身有着传奇辉煌的经历，还以其三个女儿的姻亲关系成为隋唐皇室胡汉融合的推动者。
3: 说他是中国古代的第一老丈人，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有7个女儿，其中3个嫁给了皇帝，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4女儿嫁给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昺，那小女儿呢就嫁给了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就是说独孤信他既是隋朝开国皇帝的老丈人，他还是唐朝开国皇帝的外祖父。
4: 李渊他的妻子窦氏，还有包括唐太宗他的妻子长孙氏，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北方系统的鲜卑拓跋人。
0: 联姻为隋唐皇室带来了浓厚的胡汉混血特征，朝野上下出身胡汉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能工巧匠比比皆是。血缘交融带来了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 里程碑式的推进着

0: 与游牧两大系统的融合。当历史行至隋唐，中华民族的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汉为主体，同时广泛融合北方五胡以及南方各族群，形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共同体。
1: 陶的这个格局，从这个陶太宗开始，这个格局是非常宽广的，所以呢才会产生一个万国来朝嘛。
0: 通过主动汉化，大量南下的鲜卑人最终融入了华夏。如同鲜卑一样，匈奴、契丹、女真这些曾经叱咤草原的民族，都在中华大地上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最终化为一股股新鲜血液，强力注入中华民族的躯体，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国力日渐强盛，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也在赞普松赞干布的带领下日益强大。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向唐朝请婚。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就描绘了李世民接见请婚使者陆东赞的场景。一年后，文成公主在唐宋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陆东赞的伴随下，踏上了西行入藏之路。
2: 从文成公主乃至到后来的金城公主这两次入藏呢，就使得吐蕃跟唐朝的关系更加密切。从族群的关系表达呢，就是汉藏族群关系的变得密切。
0: 自吐蕃和唐朝较早确立生旧之国的关系后，南诏、契丹、西夏、回鹘、于田等均继承了这一传统，
2: 就把人类的这种人伦关系和国家政权的建构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婚姻关系和亲的一个基本特性。当中华王朝它的宗藩关系一旦出现之后，这种生旧关系就伴随其间，中华一体性在这个过程里边表现得非常明显。
0: 事实上，早在唐以前的西汉高祖时期，中原王朝就与当时北方民族缔结了正式的和亲政策。红颜离家好守规的解忧公主在西域乌孙生活了50年，在此期间，西汉与乌孙的关系发展至顶峰。昭君出塞则成为汉朝与匈奴之间持续了100余年的和亲交融的经典写照。
3: 那王昭君出去以后呢，他的后代就是南匈，血缘就是有汉族的血缘，那他们又是亲汉的一支。东汉的时候，南匈奴就南迁。
4: 汉代的时候，南匈奴完全汉化了，然后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甚至他们都自称汉了，对吧？都建立了汉国了。所以这一群人到后来去哪里了呢？全部融在汉族里面了，甚至融到了全国各地去了，在有些地区啊，占到接近10%左右。
3: 南匈奴就越来的就往下迁移。那么这个草原上就是鲜卑人的天下，匈奴人并没有完全走掉，明确记载起码留了20万人。鲜卑人跟匈奴人结合起来，这就是突发鲜卑。父亲是鲜卑人，他的母亲是匈奴人，最后就建立了北魏，统一了北方。隋唐的制度，隋唐的风气是跟北魏连起来的，长期的民族融合，唐朝的辉煌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0: 仿佛历史温柔的注脚，和亲与通婚带来的血脉相连，成为各民族间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命纽带。伴随着文成公主入藏，一条连接中原与青藏高原的唐蕃古道得以开通并繁盛起来。今天，在青海

0: 玉树、四川石渠、德格、西藏昌都、芒康等地，仍保存有十分丰富的吐蕃时期石刻。这些石刻遗存以汉藏艺术交相辉映之姿，共同诉说着千余年来唐蕃古道上民族间交融激荡的故事。在青藏高原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迁徙往来的重要通道。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将其定义为藏彝走廊。
1: 这条交通道路上民族的迁移历史很久，在云南境内发现距今4000年前甘肃奇夏文化有关器物，于是考古学界推测，早在4000年前就有一个文化人群从奇夏文化的诞生地一路向南，经过藏彝走廊进入到云南。从距今4000年前一直到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族群由北上南下这样的迁移过程，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的走廊地带。
0: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西北高原的游牧人群从河湟地带一路南下，与自东向西进入这条通道的百越民族以及部分苗瑶民族互相碰撞交融，演化出今天分布在这里的藏、彝、羌等众多民族，催生出多彩民族文化的藏彝走廊，也成为汉藏文明同源分化的历史廊道。
2: 藏族的这些传统文化，很多人说来自于印度，其实从考古上很明显就来自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是仰韶西迁的这个余绪。实际上大量的继承者就是藏缅族群，藏族啊、羌族啊、彝族啊，这些族群是大量继承的。
3: 汉藏头原上连接点应该是古羌人。国语里面讲，黄帝以积水成，炎帝以江水成，故黄帝为积，炎帝为江，和炎帝是江姓。我们有两个词是对应的，一个是江，一个是羌。江姓的江呢，是华夏化的羌；羌呢，是没有被华夏化的羌。华夏化以后就变成江了。
0: 曾经活跃在藏彝走廊上的古羌先民，深刻塑造了中国西南的民族格局与文明基因。炎黄血脉的扩散交融，也在六江并行处川流不息。

0: 二月初二，广西东兰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族马拐节。洪水河畔的盛大节日吸引着四海宾朋。当蛙形图腾跃上祭台，远古的祈雨咒语化作现代歌舞。马拐是当地壮族同胞对青蛙的俗称。作为掌管雨水的神明，壮族人民通过祭祀青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家庭幸福。而仪式上最重要的礼乐器就是铜鼓，雄浑激昂的节奏震彻云霄，诉说着壮乡儿女对天地的敬畏，也叩击着古老信仰与现代文明间相通的脉搏。
1: 我们的铜鼓呢，也是跟马拐有着那个很厚的渊源啊，有山歌就有铜鼓啊，有马拐就有铜鼓，它是一个民族团结和融合的这么一个信号。
0: 2006年，壮族马拐节和壮族铜鼓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广泛拥有的共同文化遗产。铜鼓见证着蒲越、汉族、低羌及苗瑶民族在南岭走廊上的流动迁徙与深刻交融。
2: 南岭从地质构造上是一条东西向的山脉，但是呢，在地质时期，这条山脉发生过地质断裂，于是呢，这些断裂的裂隙在河流的冲刷之下越来越大，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南岭、五岭、月城岭、都庞岭、蒙珠岭、齐天岭、大余岭五个山体之间就有一个山间古道。这种山间古道就是从长江流域进入珠江流域的重要通道。人类利用这个通道啊，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但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就是秦始皇时代。
0: 秦汉时期，当王朝的疆域向岭南和云贵高原延展，世代栖居于此的各族群便开始加速汇入多民族国家统一体。随着不同族群的交融共居，铜鼓逐渐成为南方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礼器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它的起源与南方稻作文化有密切关系。
3: 在春季，在马拐节的时候去敲鼓的时候，这个鼓的响声是什么？它模拟的是雷的声音，它是法器，它是要沟通天地的，它是要让大地能够振奋起来，然后天上的雷要引过来，雷来了怎么样，雨就来了，是吧？农业民族、农业地区需要这个东西，后来还跟战争、跟社交、跟他们联络通信方式有关系，铜鼓就成为他们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
0: 今天南岭走廊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将铜鼓作为本民族的神圣文化遗产。从中国的云南、广西再到东南亚，南岭走廊所延伸和辐射的广袤区域形成了一条广阔的铜鼓文化传播带。山水间回响的铜鼓声中有各民族文化血脉的共振，青铜鼓面上向心的纹饰里镌刻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密码。从辽宁沈阳到新疆伊犁相隔万里，即便在交通条件如此便利的今天， 也需不间断驾驶汽车48个小时才能到达。200多年前，有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沈阳出发，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1年0-3个月，完成了流芳百世的西伯族万里戍边这一壮举。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于公元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当时新疆地广人稀，伊犁地区土地荒芜，边防空虚，属于满洲八旗一部分的西伯族因为卓越的骑射能力，成为清廷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直到今天，西伯族人仍然传承着一项古老而独特的技艺——传统弓箭制作。

0: 相见上凝聚着锡伯族世代传承的勇气与智慧。居住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郭吉成一家，其祖辈便是当时迁徙而来的民众之一。至今，郭吉成家中还保留着一项特殊的仪式。每天餐前简单的仪式已经成为家族血脉延续的虔诚祈祷，表达着后人对祖辈的敬仰与追思，也见证着锡伯族人的西迁之路。为充实伊犁的力量，清政府除了从东部调来锡伯、察哈尔、索伦等部官兵外，还迁来天山南部的维吾尔人，从内地招揽汉回民户，加上八旗驻防和露营兵，从而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参与伊犁的开发建设。
1: 这些民当地的民族互相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让我们的民族交融的这个范围更广了。从清朝达到了4亿人，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的迁徙，也是大规模的融合和交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新疆所在的西域与中原之间，历史上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交往。他们中间的通道是处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与北部茫茫沙漠戈壁之间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河西走廊。
2: 河西走廊整个东西之间的长度有900多公里。南北之间的宽度大概有100多公里。走廊地带的南部是祁连山，北部是马宗山、和黎山、龙首山，于是在这一南一北两山之间构成了从中原地区进入西域的一条交通通道上的必由之路。
3: 大约在4500年前，首先循化于西亚地区的农作物小麦以及黄牛和绵羊，但经过中亚地区传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大约在4000年前，伽马也由欧亚草原传到了我国的西部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
2: 汉武帝时期打开的丝绸之路，应该是在官方主导之下把丝绸之路开通了，但是在官方道路还没有打开之前，民间早已有了来往。
0: 同藏彝走廊、南宁走廊一样，河西走廊早已超越了地理通道的范畴，成为文明交融共生的基因熔炉。多元融汇、灿烂夺目的丝路文明，深度参与着对中华民族血脉相融的塑造。
4: 在中国这个范围内，有两条线是极其重要。胡安涌线呢，是从这个东北一直到青藏高原这个东。到腾冲那边降水量在400到500毫米，这么一条分界线，实际上是牧业和农业的交汇的区域。昆仑山、秦岭一直到淮河，它形成一个南北的一个分界线，这就形成两个大的气候区。另外五个岭对于中华民族是很重要的。南北分界线的秦岭、兴安岭呢，发育了黑龙江

0: 大流域，南岭是两广地区和安徽江西这个分界线，云岭大致就是是哀牢山武梁山这个区域，正好是中华民族两大台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分界线，还有一个葱岭，那个区域里是中国和大西域的一个重要地标。
1: 我们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一万年前后发展非常快，新石器文化人们开始涉猎了，狩猎了，人类不断地向外扩散，地域在扩大，从这个狩猎采集慢慢向农耕状态发展，形成了平原上的这种农业的这种聚落和遗存，这种时候呢，文明慢慢起来了。五千多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爆发的时期，各地都有那么多的遗址点出来，才有了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才有了秦汉的统一，才有了汉唐的发展，才有了最后到清朝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
2: 从基因谱系上看，中华民族的这个五十六个民族，现在的五十六个民族之间的基因谱系的共享性和融合性实际上都达到50%以上，有的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共享性甚至超过了90%，这种共享性在全世界各个民族里面都是非常罕见的。
3: 数千年来，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中国古代族群间的移动与融合，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分合更迭，从未中断，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超越族别的生命根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

0: 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雷达开机，完成扫描准备。
1: 这里，眺望科技前沿的地平线。
2: 它的密度比较低。
1: 这里，孕育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实验室亮起的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3: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1: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救护车呼啸而过，每一次鸣笛都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急性心肌梗死是威胁现代人生命的急症。医学上，心梗发病之后，黄金抢救时间只有120分钟，时间就是生命，每拖延1分钟，就有大量心肌细胞不可逆坏死。对于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教授李建峰来说，这家医院关联着一段死里逃生的记忆。
2: 傅医生好。
3: 没错。最近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呢？
2: 觉得这个两头还是有点酸，然后有时候心稍微疼一下，但不确定到底有没有真的心梗。
1: 每到固定时间，他都要回到这里复诊。当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心梗把他推到生死边缘。
2: 是2018年，那个时候记得很清楚，是2月初去我总长春硬化所，厦门还20几度，那边是-20几度。到了那边，因为穿的相对可能会比较少嘛，所以血管一收缩就开始心梗了。那个时候反正你一出门，然后冷空气就袭来了嘛，然后就觉得牙疼，喉咙锁紧，然后心疼啊，所以这一连串的动作在1分钟之内就发生了，然后疼到你最后吸不上气来了。当时30几岁，不知道这叫心梗。
1: 住进重症监护室，直面过死亡的威胁，李建峰的内心经历了巨大的起伏。
2: 我当时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我辛辛苦苦工作，最后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但是后面你还是得活下去啊，对不对？你为了你身边的人，你还是得活下去，是不是？老婆小孩还有这么多学生呢，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坚强更努力，你才有能力照顾好你身边的人。
1: 也正是在手术台上，一个和时间赛跑的科研梦想在他心底悄然埋下。
2: 当时是我在做手术的时候，因为这边割动脉只是这一块麻醉了，其他地方不麻醉的，所以当时记得很清楚，院长给我做的手术，然后他就告诉我，现在黄金的抢救的时间，或者说是你黄金处置的这个时间是7分钟，但是现在医院最快的检测手段是15到20分钟。说你能不能发明一种技术，能够在7分钟之内能够看出来这是不是心梗？当时王院长就给我布置了这样一个任务。
1: 这份从生死一线萌生出来的心愿，只像一束看不见的光，拉满光。1928年，印度科学家拉曼发现，光穿过介质被分子散射时会发生频率变化，这一现象被命名为拉曼散射。光的散射现象，其实我们每个人天天都能见到。
2: 大家看，今天蓝天白云，那么大家是否知道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呢？这个是因为太阳在我们可见光的范围内有7种颜色，红橙蓝绿黄靛紫。当它照射到大地的时候，红色的光它是波长最长的，所以它最容易穿过我们的大气层照射到大地，而蓝色的光它的波长是最短的，所以它更容易跟天空中的这些小分子小颗粒相互作用，产生散射的这个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天空是蓝色的原因。
1: 普通散射造就了我们熟悉的蓝天，而拉曼散射还有一个特别的本领，每一种物质的分子产生的拉曼

0: 散射信号都独一无二，就像人的指纹，科学界把它称作物质的化学指纹。
1: 这个样品上面是图灵层孔雀石绿，然后在这边测到的它这个谱度，所以我们那个可调的这些光过来以后，会不会烧坏这个样本？你还是用这个风，
0: 只要捕捉到这份专属指纹，不用破坏样品，也不用进行繁琐的前期化验处理，用光轻轻一照，就能识别出物质到底是什么。心梗发作时，人体血液里会释放出标志性物质肌钙蛋白，医院正是依靠检测这个指标确诊心梗。

0: 传统抽血检测至少要15分钟。对于心梗患者，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李建峰团队设想，能不能利用拉曼光快速捕捉肌钙蛋白的化学指纹，实现心梗快速检测。设想很美好，但现实面前，科研团队遇到了一道绕不开的难关。拉曼散射产生的化学指纹信号异常微弱，就如同黑夜里远处萤火虫的一点微光，肉眼看不见，普通仪器也很难捕捉。即使在实验室采用大量的光学仪器设备，也不一定能测出检测物质的化学指纹，没法确定检测物究竟是何物。血液当中肌钙蛋白的含量本身就微乎其微，微弱的信号再遇上极低的目标物质浓度，检测更是难上加难。理论上行得通的方案，成果落地难度极大。摆在科研团队面前最核心的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份微弱到几乎难以察觉的拉曼信号有效放大。早在2003年，李建峰就读于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田中群教授的学生，正式投身增强拉曼光谱的研究。这一埋头钻研便是20余年。
1: 而在那个时代，在单晶表面也没有人可以获得这个拉曼光谱的信号。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0: 究竟要怎么做才能把微弱的拉曼信号放大，让这份化学指纹能够被我们清清楚楚看见呢？出乎意料的是，一次错误的实验却给科研带来了转机。
1: 当时所有的人都是认为在光亮的这个电极表面是不可能产生拉曼光谱的信号的，而当时我想做的一个实验就是把晶纳米粒子应该是放在晶电极上去测晶上的水的信号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是正确的，但是呢手头上刚好没有晶电极，刚好手头上有个光亮的铂电极，那我代替一下，反正刚好随手拿了一下做一下实验，把晶纳米粒子放在上面，那结果测出来以后发现铂上面的出现了一个铂氢的峰，这其实是我做错了实验，但是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这个结果，就继续深挖，发现这个晶纳米粒子下去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号放大器。
0: 听起来是一次操作上的小乌龙，却挖出了关键答案。简单来说，金纳米粒子就相当于是拉曼光的放大镜。当光照到这些金纳米粒子上的时候，它可以把原本微弱的几乎看

0: 不见的拉曼光谱信号放大很多倍，从而识别出每种物质的化学指纹。
1: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它的一个好处呢，是它可以反映物质的指纹结构信息，拉曼光谱的信号会放大很多倍，甚至有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到100亿倍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利用这样，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研团队发现金纳米粒子可以放大信号，但也会发出干扰信号，会盖住想要检测的目标物质的化学指纹。
1: 是的，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表面增强拉曼光谱这个设施，它要求是在金银铜这些少数金属的表面才能够产生强的增强能力，对吧？对于
0: 那究竟怎样才能既保住强大的信号放大能力，又把这些多余的干扰给屏蔽掉呢？
1: 这个只是我们的信号放大器，我想只让它放大信号而不要去干别的事情，但是它这个时候又出现铂的信号，又出现金的信号，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把金给隔绝一下，给它穿一层衣服。
0: 眼前的画面就是信号放大器，金纳米粒子直径只有50纳米，相当于1/1000根头发丝大小，而要让它发挥信号增强作用，需给它穿上一层外衣，也就是进行表面包覆处理。
1: 这个感觉好像合成没那么好，这个包的看起来都不是非常的均匀呐。
0: 这件外衣要均匀裹在比头发丝1/1000还细小的颗粒之上，既要轻薄无损，又不能挡住光线穿透。科研团队能为纳米粒子成功量体裁衣吗？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科研团队化身精密的科研采访，能否为纳米粒子完成纳米级的量体裁衣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国窖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五谷丰登，绘旧振兴新图景。
6: 有坑坑洼洼的，代表不连续，有针孔。
0: 科研团队给纳米粒子制备外衣的难度极大，外衣孔洞过多，仍有信号干扰，起不到隔绝效果。外衣太厚，光头不进去，更别说放大信号。

0: 课题甚至一度陷入停滞，研究只能暂时搁置。
1: 当时先包的是二氧化硅，就用常温下去包，包了八纳米，八个纳米的厚度的衣服，但是还是有孔洞，做不出来。然后又想二氧化钛去包，最后也失败了。最后弄来弄去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搞不了，所以就停了，啊，就停了一段时间。但是后面就觉得不甘心，我当时做一次实验要沉寂三天三夜才能够把这个课程包上，因为是个水解反应，我能不能加热变成一个小时给它包完，帮助它能够把本来疏松的结构变成很密实的这样一个很紧密的这样结构，变成没有针孔了。最后成功了，从2005年第一次发现这个现象做这个实验，到最后2010年3月那就刊登出来，整整5年时间。
0: 困扰团队多年的技术瓶颈被突破，曾经微弱到难以捕捉

0: 的化学指纹，现在可以被仪器读取。拉曼光谱终于可以走出实验室，去解决现实世界里一个个真实难题。
1: 我们到时候给医院或者病人测试的一个结果，就设置一个阈值，阈值上就是阳性，阈值下就是一个阴性啊。所以我们
0: 2018年，李建峰突发心梗，手术台上生死一线立下的目标，让他开始着力将拉曼光谱研究成果应用于心梗快速检测。眼前是科研团队研发的便携拉曼检测仪，个头跟日常刷卡的 POS 机一样大小。有了这套设备，仅仅需要两滴血，用约1分钟的时间完成简单血清处理后，在6分钟之内就可以识别出心梗标志物，比目前常规的检测时间缩短了一半。
1: 心梗最主要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真的情况非常非常紧急的话，那你到了医院就要给你安排手术，到底要怎么做手术，那在救护车的时候弄几滴血就可以告诉你你到底是不是心梗，那你手术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就可以告诉大家了。

0: 这也是科研团队正在推进的落地场景。把这台便携的拉曼检测仪搬上救护车，病人在转运的路上就完成检测。不等抵达医院，急救医生就拿到关键判断，为心梗患者抢下宝贵的黄金抢救时间。不仅如此，这束神奇的光还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显身手。
1: 各位小朋友，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0: 拉曼光谱的故事还走进了小学课堂，用蓝天散射现象作为科普的起点，李建峰教授把复杂的光学原理转化成小朋友听得懂的科普小故事。而课堂上最让孩子们感兴趣的环节，当属珠宝真伪鉴别，
1: 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测你们各自的这个翡翠，你们自己测试一下。我们来测，这个就简单了，翡翠把它贴在这个上面，扫描一下。
0: 一块翡翠到底是天然玉石还是仿制品，肉眼很难分辨。借助拉曼光谱，对着玉石轻轻一照，读取它独一无二的化学指纹，真假就一目了然，让小学生也可以体验到科学检测的乐趣。从生死急救再到青少年科普，拉曼光谱已经大显身手。那它还能解决哪些现实当中的检测难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居于升空凌空飞艇如何穿透12级台风风墙，追踪探测台风内核？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庆特别策划《科创园力量》第2集。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虽然拉曼光谱可辨识万物，但科研团队立足光学检测快速高效的核心优势，专注把这项能力落地到真实应用场景。
4: 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技术打造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干，不是这样的，我们就做一些我们适用的这些场景，瞄准快的场景，包括我们的这边毒品的检测仪已经在深圳海关、南宁海关已经用起来了。我觉得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愿望，我就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这样我觉得活得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
3: 实验室里的这束微光点燃科创路上的星火，高校正是中国科创的原力量，无数科研师生扎根实验室，向着未知不断探索，深耕智慧农业，解锁前沿新材料，开启深空探测等领域的探索研究，持续从源头为科技创新注入活力。
5: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宋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9: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跟他借过来重用。
1: 混账，
2: 敲诈到老夫头上来了。
3: 我奉丞相之命啊。
1: 什么鸟丞相，不过狗一样的东西，你给老子滚。
4: 田丰和窦婴一旦争斗走上前台，那就是鱼死网破了。
5: 就在田凡和窦婴已经剑拔弩张的时候，刘彻把目光又投向了地方豪强。
6: 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个个也都是土皇上，
7: 是不是可以索性把天下的豪强及其家奴财产一起迁移至茂陵？
6: 此意不错。
4: 争皇帝那就要容不得土皇帝，怎么做呢？就是迁徙富户。
5: 刘彻整治豪强，却让田汾抓住了对付窦婴的机会。
0: 谁不知道灌夫是颍川一霸，头号豪强，我就先拿他开刀。
4: 灌夫是一个省油的灯吗？能束手贴耳的让他收拾吗？
5: 灌夫是谁？他的命运将怎样影响到窦婴？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说黄河是母亲河，但是这个母亲啊，她是个暴躁的母亲，稍不留神，她就要发脾气、发水、改道。这对两岸的老百姓来讲呀，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汉武帝一生中啊，写的两首户之歌，都是与黄河相关的。这户子呀，它位于今天河南省濮阳市的西南。汉武帝写这两首户之歌，就是因为户子这个地方有一次严重的决口。他说：“户子决兮将奈何，浩浩瀚瀚兮，驴丹为何？丹为何兮，地不得宁。”公无以师兮，无三品，就是说，户子大堤呀，给决口了，导致民不聊生啊，大水汪洋一片，老百姓的房屋都被冲垮了。为了堵住户子决口，虞山上的石头都被

铲平了。所以啊，汉武帝对这条河就格外看重。但是历代黄河水灾啊，我们说既是天灾，背后往往呢又或多或少有人祸的影子。那么汉武帝时候发生的这次黄河护子决口，有人祸的影子吗？我们看电视剧

0: 将军，这边。
1: 黄河大水
2: 致使黄河决口16个郡受淹。陛下，陇西代地接连军报，多股匈奴军旗肆虐寇边。
3: 行了，朕知道了。你接着说。
2: 黄河在顿丘地方改道，濮阳户子已成一片赵国，陛下抽调的10万汉军士卒已有几案，正当时率领前往紧急救险，但目前仍未能堵住决口。
3: 朝中还有什么人精通何物？
2: 魏姬侯窦婴在先帝时代管过一段何物。
3: 来人，请魏姬侯马上过来，看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0: 陛下，相比之下，洪水猛于匈奴，微臣择时再做奏报。
1: 也好，朕也感到要痛击匈奴，必须要请全国之力。要请全国之力谈何容易？国家之大，千头万

0: 魏季侯叩见陛下。
1: 平身吧，朕已发兵30,000去堵决口，可堵上了又被冲开了，数万兵卒还少吗？嗯，就是用人墙堵他也该堵上了，怎么就堵不上呢？
2: 魏季侯，
0: 臣在。

0: 老滑头。魏姬侯啊，
1: 朕历来把你视为知己，
0: 你平常呢也是跟朕无话不说，是什么事啊？真是奇了怪了，是什么事能让你魏姬侯三缄其口？又是什么事能让当朝的大臣们如此作辣？那个正当时啊，本朝有名的水务专家到地上转了一圈，回来就说染了病告了假，

0: 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
1: 是。
0: 这黄河决口为什么一再是决在北岸？嗯，
1: 是。
0: 建元三年时这样，今年又是这样，为什么水总是往一边流，而一旦决了堤又总是难以堵上呢？
1: 是。
0: 是堤防陈旧，是人力不够，还是经费不够？难道真的是天灾难以抗拒，还是人祸？
2: 陛下，问过丞相没有？
0: 朕当然问过。丞相田汾跟朕说，江河决口乃是天意，人力不宜强行堵之，一旦战事强行堵上了，也未必就符合天意，迟早总会出问题。

0: 道，你魏继侯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跟田汾一个说法？嗯，
1: 臣不好说。
0: 有什么不好说呢？啊？
1: 臣没法说。
0: 什么事儿不能说呢？你说，你今天必须说。
1: 如果陛下一定要臣说，那臣只好告病假回家了。
0: 你说什么？听清楚了，国难当头，责任重于泰山，是要敢请假回家，朕就让他脑袋搬家。
2: 陛下，陛下，其他任何事情老臣都能为陛下费用，唯独此事，这实在是陛下家的私事。
0: 私事？你什么意思？你说。
2: 其实，陛下洞察秋毫，其实这洪水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在北岸决口，其实历年来南北两岸的堤防厚此薄彼，待遇不同。其实在黄河的险段，北岸人口密集，幅员广大，而南岸则奸杂贪图为怨，先朝原本就用于行洪泄洪之用。
0: 那为什么不用于行洪泄洪？
2: 啊？
0: 表叔，
2: 老臣都但问一句，陛下是要田呐，还是要德？陛下是要亲情骨肉，还是要苍生百姓？

0: 北岸郡县均为百姓的田地，而南岸多是朝廷贵气新圈的地，所以他们不但不加以行空，反而派人派款加强自己的堤防。这样一来，南北两岸的堤防不该加强的加强，该加强的却甚至于
1: 天灾里头

0: 你说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真要是查出来，我就灭他的九族，砍他的头。
1: 陛下，这陛下是万万做不到的。
0: 莫非你说那地是什么人的？嗯，是你窦家人的还是刘家人的？
1: 陛下，算了，
0: 你倒是说呀。
1: 都不是，是陛下自己家的人。
0: 朕家的人？难道是丞相田汾？
1: 不光是田汾，还有陛下自己家的田。
0: 陛下的田？哼，朕家里哪有田？朕家里根本就没有田。朕有田有什么用？天下的田都是朕的，朕根本就用不着有私田。
1: 陛下，是王太后的田。
0: 这就对了。是啊，这个绝口不好读。你跟朕说，我在南边那儿有多少田？
1: 1000多顷，1000多顷绝好的良田。
0: 田汾呢？
1: 5-6000顷吧。

0: 冯英，你立刻持朕的戒到南堤去，拔地泄洪。
1: 拔哪一处都会淹没所有的田的。
0: 哪一处有利于泄洪就拔哪一处，就是天皇老子的地也得拔。谁敢当你，当场给朕斩首。

0: 呢，保佑百姓，保佑我窦胤吧。
1: 我们说黄河为什么频繁决口，我们经常讲九曲黄河，黄河过了甘肃，然后呢骤然往北去了，去往内蒙这边，经过一个大几字形又下来，黄河到了中段

0: 进入河南境内，我们说是进了华北平原了。黄河从河北这边入海，我们说这个整个是在平原上，平原上水流变缓，黄河又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日积月累，河道越来越浅。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变成典型的地上宣河，就是河道已经明显的高于平原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大的暴雨，就特别容易决堤。历史上黄河的决堤啊，其实大多数都是在黄河的中下游，河南、河北、山东境内。夏商周时期，据说是尧帝就派禹的父亲鲧让他去治水，结果治理了多年呢，始终呢治不好，因为鲧呢，相传中他是用堵的方式。后来呢，宋帝呢改用鲧的儿子大禹来治，大禹呢就改用疏的方式，而最终呢是把这个黄河终于给治理了。大禹治水的过程也非常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整个西汉一带，黄河呀，先后有十几次水患。在汉文帝十二年，在酸枣这个地方，他就发生了一次决堤，啊，当时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汉武帝元光三年，这一次决口啊，在哪儿呢？就在今天的这个户子这儿，这是黄河。那么到这个濮阳这儿拐弯的这个地方呢，它又衍生出一条河来，这条河这就叫户子河。那么黄河跟户子河交口的这个地方呢，自然就叫户子口。汉武帝时候就在这儿决口了。这次黄河决口啊，灾难波及到16个郡，涉及的人口可想而知。史书上班固说一句话，人活相识方二三千里，就是这次黄河决堤导致有的地方已经人吃人了。汉武帝动员了10万民众来补这个决堤的口子，但是这个堤啊是堵了就崩，崩了再堵，反反复复好多次。所以为什么汉武帝在这儿写了2首户子歌呢？就是好不容易堵上了，汉武帝欢欣鼓舞，所以写了一首，结果运不了多久，这儿的堤啊又崩了。一直到元丰2年，汉武帝他去泰山封禅以后，那等于说汉武帝觉得这个时候文治武功各方面的成就都相当高了。可是唯一的心病就是这个黄河决堤给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仍然没解决，所以这一年他痛下决心，终于算是把户子口的这个决堤口啊彻底给堵上了。西汉十几次黄河水患，元光三年这一次影响最大，仅次于这一次的就是汉成帝的时期。所以我们说呀，这一次汉武帝对这个灾呀格外重视，他把魏姬侯窦婴找来，要让他去治黄河。那么这个事儿，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和舅舅田丰他们知道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9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这对身体有好处啊。
3: 姐姐。
4: 哎呦，那吓了我一跳。你怎么满脸的晦气？
3: 姐姐，不只是晦气啊，倒大霉了。
4: 出什么事了？什么把我们家田给淹了？
3: 一片汪洋，平地水深3尺啊。
4: 这是谁让干的？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啊？损失点钱财倒不要紧，这欺人也是太甚了。是谁给皇上出的主意？
3: 还不是窦婴那个老王八蛋，他拿着皇上的节命四处耀武扬威，损了姐姐的清明不说，也为自己赚足了名义人望。姐姐，你知道这些灾民见了他怎么喊他吗？见了他就喊大将军万岁，这个万岁是可以随便喊的吗？
4: 我一猜就是他，姓窦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3: 姐姐，

0: 人家做过大将军、太子太傅，表面上深居简出、赋闲在家，能踏实吗？成天就和那些猪豆子弟还有
1: 灌夫之流
0: 饮酒
1: 扯淡，
0: 其实啊，还是在找机会报复咱们，想要东山再起呀。
2: 他那是做梦，让他等着吧。

0: 宦夫将军求见侯爷。
1: 哎呀，宦夫给侯爷贺喜了。
2: 有什么喜啊？
3: 整个长安城舆情鼎沸呀，
1: 人人都在夸侯爷平息了水患，解救了灾民呐、啊。说皇上派了几任官员都没有解决，大将军您一到，扒倒了皇太后、丞相的堤，就救了老百姓啊！哎呀，漂亮痛快！将军，您是何等的人呐？漂亮痛快！
2: 官夫啊，你是不懂啊，老夫惹了大祸了。
1: 嗨，有皇上撑腰还怕什么呀？天大大不过地去，阴大大不过阳去，这月亮再大大不过太阳去啊。我带了一坛好酒，咱们喝酒庆功啊。我给你庆功，走走走，庆功。
4: 你呀，别假模假式的给我赔罪了，这么大的事你连招呼都不打。其实你跟我说一声，我能反对你吗？这天下国家比咱们自己一家大，这点道理娘能不懂？区区一千顷的谷物换来了几百万颗民心，值。
5: 母亲圣明。
4: 但是我只想问问，这些民心是谁得去了？是我得了还是你得了呢？还是让窦家人得了呢？那一千顷田地也不都是我个人的，我要那些地干什么？现如今呢，只要是沾着我们王家的边儿，什么屎盆子都往你身上扣，也不知道这些人安的什么心。想扣他就扣吧，可母亲弄脏了身子，你做皇上的光彩吗？去吧去吧，去忙你的吧，这国家单是你个人自己的，跟老娘和你舅舅都没什么关系。
5: 母亲，话可不能这么说。
4: 我累了，你走吧。

0: 官府啊，你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啊、
1: 哎呀，不就是个填坟吗？想当初他给您舔屁股还不够格呢，别看他在相位上人模狗样的，只要王太后一死啊，我看他没什么戏了。
0: 那王太后要是死不了呢？窦老太太不是一口气活过了五朝吗？
1: 侯爷，有件事我总想问问你啊。我盈盈绰绰的听你们窦家人跟我说过，先帝临终前专门把你叫去谈了很久，还给你授了一道玉诏，是不是有这件事儿啊？
0: 你胡说啊！
1: 嗨，侯爷，咱们怕什么呀？咱们都是什么人呢？想当初在战场上，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两个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谁他娘怕谁呀？
0: 先帝是给我一个密诏，
1: 他为什么给你这个？
0: 先帝讲，朕死后谁要做吕后，你就把这个遗诏拿出来做周勃。
1: 那好啊。
0: 嗨，可咱们皇上不是那个软娃娃惠帝，有他在，谁能做周勃？谁敢做周勃？
2: 上来官府就跟他提，我听说有个密诏。我们说其实这个事情就很不符合常理了，既然是密诏，那肯定只能是极少数人知道，这官府怎么能知道？当然了，如果说窦婴逢谁都说自己有个密诏，我们说窦婴这个人也就太浅薄了，但事实上窦婴也不是这样的人。所以首先我们说，这就是电视剧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提前告诉大家埋一个线索。灌夫这个人其实他原来不姓灌，他姓张，是开国元勋尹殷侯灌婴的家人仆从，后来呢他冒姓主人的姓改姓为灌，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的确也有两把刷子，他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呢作战云猛，直闯乌军大营，所以被汉景帝呢封为中郎将，封官了。但后来他因为犯了法被免了职，但是他后来呢又先后担任过代国的国相、淮阳的太守，后来还担任过九卿高官、太仆。所以这个人呢履历很丰富，在各地都任过实职，他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人。大家知道秦汉年间好多人有钱有势了以后就招门客，而灌夫门客有数十百人，势力很大，是当时颍川的豪族，横行颍川，以至于当地有一个民谣：颍水清，灌是宁，颍水浊，灌是足。这个灌说的就是灌夫，可不是尹英侯灌婴他们家。那么这么有影响的个人，我们说几起几落，现在他呢无职无权，所以啊就投靠了魏姬侯窦婴。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这么一个极有争议的人交往，这对窦婴而言是祸是福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吾皇万岁，万万岁！
4: 陈东，把田木鱼鳞册拿过来。
5: 嗯，陛下请看，这就是魏姬侯死番的血红之处。
4: 这一片就是太后的田吗？
5: 是的。
4: 那这一片呢？
5: 这是田丞相的。
4: 这一片又是谁的？
5: 臣听说是块民田。
4: 民田？朕不信，这么好的一大块田地是民田。民田能够夹在太后跟丞相的田亩中间吗？还有这一大块，这一片，这都是谁家的？
5: 听说其中有郭姐的田。陛下，您看看这边。
4: 你急眼就替朕去一趟，给朕弄清楚了，看看这究竟是不是真是民田。朕看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你马上就去。
5: 啊，诺。

0: 表面上看，皇帝高高在上，统治着万民。哼，其实哪那么简单呀？小皇帝多得很。如果朝廷上下不能形成有力的制约，朕就不知道这天下究竟谁是真正的皇帝。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皇亲国戚，个个也都是土皇上，谁会听朕的话？朕要办大事，先要清淤疏通管道，可是错综复杂。陈陀，
1: 奴才在。
0: 你替朕想想，出个主意。朕看呐，两条。一条就是把他们都杀光了，杀那些个冒头不听话的。可也不能都杀光了。还有一条，朕看就借力打力。你听懂了吗？
1: 啊，奴才愚钝，没听懂。
0: 对喽，所以朕才跟你说呢。你以后就等着看戏吧。
2: 啊，还真的有人给魏介侯贺喜呀、啊！我就不相信。你现在去魏介侯家跑一趟，你对他说，说田丞相有一件事想跟他商量。
3: 什么事啊？
2: 他魏介侯淹了我的地，这地内的损失就算，地外的损失还是给得给我补上。长安城北角不是有500亩肥田吗？是他魏继侯的。你就说我田丞相今年没饭吃，跟他借过来种种。
3: 借地
2: 啊？借地啊，借个100年200年。
3: 这
2: 什么？这拿我的帖子去。
3: 诺。
2: 这使劲、啊、哎，
4: 你小子还能记着老夫啊？
3: 丞相前日说到您，所以
4: 哦，你吉福现在是鱼跃龙门了，整日陪在丞相身边。哎，你是做奢客呢，还是做食客，还是侠客，还是鸡鸣狗盗之客啊？
3: 大将军，您说笑话了，小人哪里敢忘记自己的出身呢？吉福当年也是在大将军门下，我永远也不忘大将军的风范与恩德。
4: 哦，你没有忘本呢？
3: 不敢。
4: 哎呀，但老夫这个门已经是残门断壁了，看他没有什么彩头了。
3: 哎呀，大将军的门，闲人谁敢轻易来呀？不是不愿意来。
4: 真的？
3: 嗯。
4: 哎，那为什么这么多熟客，比如你吧，就轻易不来呢？
3: 哎呀，还不是怕您老人家不管饭呐？您老得舍得散钱呐。像孟尝君那样，他食有余，出有车，天下英才还不趋之若鹜啊。
4: 哦，嗨，手上没把米，连鸡都换不来。你要我散财，我没有财呀、啊。
3: 您没财，您没财，皇上都得穷死喽。你大将军的实力谁比得上啊？
4: 你什么意思？

0: 丞相最近遭了水灾，您知道吗？丞相让我对您说，只有大将军您才能帮他的忙啊。您连皇上的忙都帮了，难道还不能帮他这一点点小忙吗？
1: 这忙怎么帮呢？
0: 我说大将军，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块闲田呢？这块地可是能给您结缘呐。
1: 哼，结他娘的什么缘？
0: 丞相想借您这块闲地用用。

0: 姬福啊，地怎么借？要用多长时间呢？
1: 丞相让我来问问，您能不能把那块闲田出借给丞相种种，也就是借个一二百年吧。
0: 那不是等于送给他了吗？
1: 哎，您不想想啊，您那块地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也是白来的，依奴才想啊，还不如干脆给丞相做个人情。
2: 混账，胡言乱语，鬼话连篇，敲诈到老夫头上来了。你小子也是混账。
1: 大将军，您骂谁呀？您要是骂奴才，小人甘霖。您要是骂丞相，
0: 老夫骂的就是田汾这个王八蛋。
3: 怎么回事？
0: 哼，田汾居然派了这么一个东西向老夫索取城北那块地，还放出威胁之词。
3: 你好大胆呢！你，
1: 我奉丞相之命啊！
3: 什么鸟丞相？不过狗一样的东西！还记得他当年在大将军门下摇头摆尾的奴才相吗？现在怎么了？当了皇上小舅子就要吃人了啊？居然凌辱到大将军的头上！你回去告诉丞相，他要地找皇上去要，别在这撒泼。你也一样，你这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小人，你给老子滚！滚出去！
1: 将军松手，松手啊你！
3: 走啊你！走！
1: 哎呀！哎呀啊！
3: 去！滚吧！
4: 好个灌夫啊！竟敢如此撒野！他竟说我像狗一样的东西！
1: 算了吧，丞相。咱们就息事宁人吧，再等等如何？反正魏姬侯他也老了，他也闹腾不了几年了，再说皇上还要用他，咱们就权且忍耐些日子吧。
4: 我偏要杀杀他的气焰，先收拾灌夫。谁不知道灌夫是颍川一霸，头号豪强，正好也是撞到风头上。皇上刚对我说让我调查整治各地豪强，我就先拿他开刀。
1: 你是说借皇上的快刀
4: 砍他的脑袋？
5: 先就外戚争长短，斗气。背后呀，总得有一些人帮着他们来煽风点火、地化沟通。史料记载呢，确有其事。田汾派姬福去找窦婴要地，窦婴非常生气，怎么可以如此仗势欺人？这不就是明抢吗？灌夫也很生气，并且大骂姬福。那吉夫回去后跟田汾表面上和稀泥，说好话，但又说什么魏姬侯年事已高，就快死了，姑且忍忍吧。你看看说的这话，表面上是在劝架，其实是让双方矛盾更激化。
0: 你吉夫现在是鱼跃龙门了，整日陪在丞相身边，你是做食客还是侠客还是鸡鸣狗盗之客啊？
1: 大将军您说笑话了。
5: 这些人啊，在中国古代很多，奔走于权贵之门，为了混口饭吃，有的人呢做侠客，还有的人呢做食客，还有鸡鸣狗盗之客。你看孟尝君养的人呢，就是典型养了一帮鸡鸣狗盗之群耳。孟尝君呢要去秦国做相国，没想到他去了秦国以后啊， 被秦昭襄王扣留，无法回到齐国。孟尝君呢，所以要第一时间逃离这个胡穴。孟尝君在外边的门客赶紧去找秦昭襄王的宠姬。秦昭襄王的宠姬就说了，让我说话可以，但是我听说孟尝君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白狐裘大衣，我就要这个。孟尝君的确有这么一件衣服，问题是他一到秦国就把这件衣服送给了秦昭襄王，孤品没了，怎么办呢？哎，结果这个有一个狗盗之徒，他说我有这个才能，这哥们就是善于偷东西，我去给把他偷出来。哎，他真的就偷出来了。那偷出来以后送给秦昭襄王的小妾，人家就给秦昭襄王吹枕边风了，就把他放出来了。趁着这些看守松懈的机会连夜跑，但是跑到函谷关关着呢。什么时候开呢？鸡一打鸣开关，这就是每天的通例。这关没开，等要是关开了，那边就可能发现了，然后就会派人来追。怎么办呢？情急之下有一个会口技的人站出来了，我可以学公鸡叫。他一学公鸡叫，守关的人一听见鸡叫，那就开门呗，那个年代也没手表啊。这一开门，孟尝君傻哑子撂了，跑回齐国。跑回去了那就跑了，秦昭襄王拿他没办法了。这就是鸡鸣狗盗的故事。所以你看，有啥本事实战啥本事，实在没别本事的，有一技之长的，做鸡鸣狗盗之客那也是客。你看这个姬服原来就属于魏姬侯窦婴的门客，窦婴失势了，蒙恬冷落了，这一大批这些人就奔走到新的权贵田丰那儿去啊，所以他们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谁热往谁跟前走。灌夫这样的人，我们说凭的就是一腔豪气，搞的就是斗气，但是他们俩斗气最后的结果呢，是让田丰和窦婴最终呢要从后台走上前台。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这你听谁说的？
3: 我是听承办人说的。
2: 外头的啊？哦，你二叔啊？
3: 应该是他吧？
2: 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
3: 我也不知道，我想会有人知道的。
2: 这事儿啊，你还真得出去，派人打听打听，到底是真的假的，可不敢胡说八道啊。
3: 行，我马上去。皇上，
2: 陛下。
4: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2: 闲着没事儿，嚼嚼舌头。
4: 什么舌头？
2: 老百姓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
4: 好，那说给朕听听。
2: 我
4: 怎么不愿意告诉朕？
2: 不是，老百姓的传言，说是丞相置地，让魏姬侯给抓住了。
4: 是吗？那朕就更想听了。
5: 陛下，那块地臣已查明，并非是普通民田，却是大豪强郭姐的家田。
4: 刘伶的一个马夫，也能有这么大的本事？通知诸臣到宣室去议议。
2: 遵旨。
6: 各地报来豪强的名单都备齐了，陛下，您看该怎么处置呢？
4: 都抓起来。
6: 抓不得啊，陛下，这都把人家抓起来了，人家没犯法。再说你都抓起来了，又要用个什么罪名呢？
4: 那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5: 陛下，微臣有个谬议，不知是否当讲？
4: 你说。
5: 陛下，陛下当前正在修建阴宅茂陵，是不是可以索性把天下的豪强及其家奴财产一起迁移至茂陵？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使茂陵迅速繁荣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他们摆在天子脚下，管住他们，防止这些人在各地兴风作浪，这样既用不着诛杀，隐患也可以清除。
4: 招是高招，就是损点儿。此意不错。是啊，这样一来，朕在位的时候，他们都陪着朕，虽说添乱却也热闹，朕并不在意。等到了那边，也让他们都陪着朕，图个热闹不是？丞相，你可以拟旨了，命各郡重新调查户口，凡财产在3000石以上的豪强人家，限期迁入茂陵，逾期不迁者，财产罚没入关，家人贬为奴婢。去办吧。
6: 陛下，

0: 臣领旨。
1: 朕以为攘夷必先安内，朝廷近期首要的大事就是要坚决打击各地地方上那些个无法无天的豪强们，各位要把此事承担起来。好了，退下吧。
2: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退朝。
2: 谢陛下。

0: 陛下，
1: 嗯，
0: 臣在这伺候陛下。
1: 舅舅，
0: 伺候陛下。
1: 怎么是你呀？

0: 舅舅，
1: 哎，
0: 听说你要娶燕王的小妞子做新太太了。
1: 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2: 朕的这老娘也真是的，
0: 唯恐你这姓田的和姓刘的连得不紧啊，是吧？
1: 陛下在说笑，不过连得越紧越能够同心合力地辅佐陛下。
0: 但愿如此。你还有事吗？
1: 是。陛下，您正在整治豪强，但在朝廷身边就有一家大豪强，陛下您听说过了吗？
0: 谁呀？
1: 陛下，您听说过颍川郡的两句民谣吗？
0: 什么民谣？
1: 饮水起，观世宁；饮水浊，观世足。
3: 什么意思？嗯，
1: 陛下，陛下，他说的是颍川守霸第一家族冠氏啊，老百姓都恨他们呢。
0: 你是说冠夫家？
1: 陛下您看，这是臣收到乡民告他家暂田预制鱼肉乡里的状子。
0: 真是官夫家。
1: 是陛下。

0: 就这点事儿也非要来问朕？难道还要朕亲自过问？难道你丞相连这点事儿都管不了？
1: 臣明白了。陛下，只因为冠夫也曾做过校尉，所以臣不得不慎重一点，所以才向陛下请示。有陛下这句话，臣立刻派人去查办。臣告退。
2: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强龙

不压地偷蛇。皇帝是天子，那当然就是龙啊，谁是地头蛇呀？地方豪族。所以地方豪族

驻足50万迁徙到岭南去开拓岭南去。你看这里面包括各类曾经逃亡的人、入赘的女婿、商人，其中可能就包括一部分富户迁过去了。再一个修陵，历代帝王一称帝就修陵，像秦始皇的陵修了39年，70万人在那儿修，一般人是去那儿赴徭役，长期住在那儿的是什么人？豪族，从全国各地把他们迁到这儿。王夫之就说，再豪横的人一旦被迁到异地，就变得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就完全没有了当年一指气使的那个神气了。到了明代，我们知道朱元璋称帝以后，他也要解决这个豪族问题啊，他就把好多全天下各地的这些富豪迁离本地，迁到哪儿呢？他说迁到我老家凤阳。所以我们发现明朝的时候，就是有特别多的乞丐说从凤阳出来的，唱的这个凤阳花鼓，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倒有9年荒，好像这个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就都遭灾了。后来社会学者研究说了，其实这帮人啊，就是当年被朱元璋强制迁徙到凤阳的人，他们想回家祭祖，但是碍于朝廷严苛的法令又不敢，所以就说怎么办呢，化妆成乞丐，我乞讨去转型吧，你谁也挡不住吧，借着乞讨的缘由，乔木山的回到故乡，然后去祭拜祖先，祭拜完了再回到自己的这个该待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现象背后，它都有政策的这种因素在起作用。田丰想收拾灌夫，汉武帝说你对这么一个人还用得着我来做吗？本身汉武帝就想收拾这些豪强，那么田丰能收拾得了灌夫吗？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

不用刻意借力就能凌空虚度数尺，蜻蜓点水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科学原理？敬请收看实验现场，探寻蜻蜓点水背后的奥秘。

0: 高处比天高。
1: 在世间只有三彼此三更高。
2: 一位民间高手展示轻功绝技的短视频在网上引起了诸多关注。他的这项蜻蜓点水绝技究竟是真是假呢？我们的主持人带着这个疑问，决定亲自去探访这位民间高手。
0: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奉节。重庆有着山城之称，大家看我身后的画面，层峦叠嶂的。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民间高手张成强就在这里生活，而且我猜就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才造就了他的一身好功夫。那他的蜻蜓点水是真是假呢？那首先第一步就得先跟他见上面。

0: 强哥。
1: 等会儿，哇，
0: 来，大家是在看什么这个表演啊？刚才强哥跳了个什么？
2: 蜻蜓点水
0: 哦。蜻蜓点水。
3: 对，现实版的蜻蜓点水。
0: 能再看一下吗？因为我们刚才来的时候正好是错过了这个最精彩的瞬间，好不好？
3: 没问题，
0: 可以吧？
3: 可以的。好，
0: 我们再看一下。嗯。哇！哦！哦哟！这三下是连在一起的。
3: 对，
0: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啊！问问大家感觉怎么样？
4: 好，
0: 可以的啊，绝对可以。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哈哈，你好捧场，平时看得多吗？
2: 看得多。哎，强哥他还教我搞了一个事情，
0: 叫您也搞。
2: 哎，我有点不敢搞，我试了一次啊，结果都成那个样子。
0: 哎呦喂，
2: 搞的说那个也比较难度，有没黑人的事。
0: 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操作很不容易？
2: 是的，就是吧，
0: 这是有难度的啊。来，强哥，终于见面了啊。
3: 对，
0: 怎么想到要练习这个蜻蜓点水的呢？
3: 其实这个蜻蜓点水它是从这个空中的一些动作和姿态演变过来的。光有这个空中的动作的姿态我感觉还不够，你必须要锦上添花，加个障碍性，难上加难，你才会体现这个动作的难度。
5: 主持人看了民间高手张成强的现场演示后一直跃跃欲试，但是被张成强给阻止了。张成强告诉他，蜻蜓点水看似简单，但如果动作要领没有掌握到位，很容易受伤。之前他的邻居就因此受了伤。
0: 你得诚心教我呀，
3: 这是有点难度性的动作。
5: 可高泽民并不死心，他还是想尝试一下。为了说动张成强向他传授这个绝技，他还拉上了一位现场观众，二人一起练习了起来。
0: 哎，咱俩跳的差不多啊，预备走。可以，
6: 可以啊。
0: 我跟我们现场的这位朋友，我觉得现在身体也跳得热起来了啊。咱们要不要挑战一下那个？
6: 可以试一下。
0: 可以啊。
5: 在现实生活中，轻功真的存在吗？非专业挑战者经过多次练习，是否也能轻松掌握蜻蜓点水绝技呢？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探寻蜻蜓点水背后的奥秘。

0: 大哥，这水放的真好啊，跟那个平静的湖面是一模一样的。
1: 民间高手张成强先为我们演示了一下，看着张成强不费吹灰之力的跳了过去，高泽民决定自己亲自体验一番。
2: 哎，差一点点，就那么一秒钟。
3: 哎呀，小心一点，
2: 蹲下去一点。
0: 所有的失误都是逗大家开玩笑的啊！
2: 对，
0: 好，走。哎呦！啊
3: 啊啊！强了，
2: 这个太牛了，这个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0: 好啊，咱们做完这个动作，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心里马上就有一些安全感了啊！怎么样，峰哥？试一下，
2: 可以挑战一下。
0: 我鞋都没试，刚刚啊，
2: 来，
4: 我可能要试一下，
2: 试一下，试一下。不要怕，
0: 优秀的表演者啊，
2: 对，
0: 就直接跳过去，
2: 对，
0: 就当他没盆儿。来，再试一下，咱们要点水啊，咱们这个项目不是过盆儿，叫蜻蜓点水，
2: 要求这个过程很重要。啊！
3: 哇，
2: 可以，
0: 厉害了啊！
2: 对。
1: 看起来玄之又玄的这项蜻蜓点水绝技，普通人稍加训练之后好像也能一点而过了。这下子更是激起了高泽民想要挑战更高难度蜻蜓点水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将难度升级，在水盆下方增加了一个高为一米左右的凳子，高泽民还能成功从水盆上空蜻蜓点水式跳过吗？
0: 我试一下啊，三二一。哇，
4: 成功！哇，

0: 成了吗？
1: 成了。
0: 我干杯。
1: 这个水花是真大呀。
0: 刚才我踩到哪儿了？
1: 踩到这个边边了。
0: 踩到边了。
1: 对啊、
0: 哦、这个你看，这是两个不同的难度啊。嗯，在地面的时候你容易跳得太高。
1: 对呀、啊、
0: 而在这个的时候你又把握不好距离。
1: 是的。
0: 哇、哦、这个好难啊。但是感觉上状态比刚才要更好一点。
1: 是的，
0: 就这个程度我也觉得自己此刻强得可怕。我准备挑战一下那个、嗯、可以吗？
1: 那你可以去试一下。
0: 朋友们要不要？
2: 要，
1: 可以试一下。好，
0: 来，正式来了啊，朋友们。
1: 好
3: 的，加油。
0: 经过前面的这个训练，我觉得现在自己没有问题啊。
1: 嗯，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没事吧？
0: 刚才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我刚才又盲目自信了，因为在跳那个水盆，我觉得还可以。但这个就只有成功和失败，没有50%这概念，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强哥，你说这怎么办呀？我非要是执意想挑战成功，这怎么弄呢？
1: 我是习武多年，有一些基础，加上日复一日的训练，才能达到现在这种程度。我7、8岁。就开始练习武术，通过当时的电影，比如说最爱看的《笑傲江湖》，还有《少林寺》，他们练习的功夫特别的帅，特别的厉害。我感觉不只是能提高自己的本事，还能保护自己的家人。
4: 为了揭秘民间高手张成强蜻蜓点水绝技背后的秘密，高泽民带着张成强来到了位于重庆市的西南大学国家全民健身科普基地，找到了张百发。张百发，西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西南大学国家全民健身科普基地办公室主任。他的专长就是运用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引入运动生物力学的观点，对各种体育运动的发力技巧进行深度分析。我们希望借助张百发教授的科学设备与分析手段，来解开张成强蜻蜓点水的真正秘密。了解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张百发教授立即带着我们来到了西南大学的操场上，请民间高手张成强再为我们做一次演示，现场观察他的动作特征。
5: 小江老师，前面我们的同学已经把您展示绝活的道具准备好了。
0: 哎呦，还三个盆啊！行，注意安全，咱们就开始测试。
5: 强哥准备好了吗？
6: 好，
5: 准备哈。三、二、一，开始。漂亮漂亮漂亮。
0: 哎，太棒了啊。
4: 张成强空中这一系列动作一下子吸引了张百发教授，他决定使用两套分析设备来进行分析。一套是带有8个镜头的红外高速摄像机，他通过主动发射红外光，对贴在运动员身上的反光球进行识别，就能清晰地看到运动员的空中动作轨迹。另一套是3维测力台，用于测量运动员起跳瞬间腿部的发力大小，通过数据采集综合分析，就能看清运动员完成动作的关键。
0: 好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已经给强哥贴好了采集的相关的科研装置，另外现场呢我们也聚集了一些西南大学的同学们。各位好。
7: 好，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另外呢，接下来我们要完成几项测试，我们先来看啊，小强哥要为大家来表演什么是蜻蜓点水。强哥，你准备好了吗？
5: 好，准备，开始。哇，
0: 怎么样，这个蜻蜓点水？
8: 太精彩了！
0: 可以啊。
4: 系统成功采集了张成强的动作数据之后，高泽民决定也来试跳一次。
0: 朋友们，我来试一下啊，看看我这个力的捕捉测试下来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主持人高泽民想看一看自己做的动作与张成强的动作之间到底有哪些差别，能不能借助设备分析出他在凤节挑战失败的原因何在。开始。
1: 太羞愧了，朋友们，我先走了。这个太尴尬了。
2: 虽然高泽民在这次试跳中并没有做出一套完整的蜻蜓点水动作，但是借助这套系统采集的数据，我们来对照一下他与张成强的数据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差别。
3: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强哥的标准数据啊。
1: 这个就是强哥在刚才起跳时候单腿踏在这个板子上的这个数值。
2: 哦，
1: 强哥体重多少？
4: 145斤。
2: 这么轻啊？
4: 对。
2: 啊，
1: 这
2: 让人羡慕啊。
4: 大概55公斤，转化为牛的话就是550牛，那强哥刚才的这个表现大概在1800牛左右。
2: 那大概就是3倍体重，3到4倍体重，
4: 就是我们在竞技赛场上的跳高运动员的一般表现了。那可能极少数的能突破到6倍体重，他跳的力量，这个冲量越大，他起跳的动能就越高，那他的腾空高度其实也就越高。
2: 高老师，您体重大概多少？
1: 好，那我含蓄一点啊，我大概是170斤，也就是70公斤，70公斤，700牛，大概它的位置应该在2倍体重多一点点。
2: 啊，
1: 刚才强哥是3倍体重是吧？嗯，对的。刚才可能就是高老师他的起跳的技术还不太熟练，没有完全把自己的这个助跑的冲上来这个速度有效的转化成。 这个踏跳的这个冲量
0: 哦，就相当于我拉那么远都白弄是吧？有点这么个样，有点这个意思啊。起跳的爆发力是给挑战者提供更长的腾空时间。蹬踏的动作中，起跳的爆发力越强，在空中保持这样飞行姿态的时间就会越长。但是这套动作中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需要点水。 在空中想要完成这个动作，对挑战者腿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但高泽民没有做出点水的动作。接下来，我们来借助红外高速摄像头捕捉的画面，看一下张成强在空中点水的腿部动作，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个腿的膝关节呢，它的变化幅度是非常小的。哦。
1: 基本是保持在弯曲的这个状态，在空中呢，它为了平衡这个转动惯量，如果它的下肢不产生这个运动，它可能就大头朝下翻过去了。
2: 哦，
1: 所以足下的腿部的这些动作，其实也为了抵消这个头朝下，
2: 平衡一下，
1: 对的，对的。
2: 好，
1: 我们其实我们只要分析关注一下它的踏水的那个膝关节，会发现它膝关节的运动幅度。
2: 非常小，非常小。对照张成强的膝关节动作，高泽民的这个动作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运动轨迹呢？
1: 看来它是非常太大的。对的。
2: 哦，刚才相当于说，在空中，可能强哥走了有3到5步，我在空中只迈了1步，而且距离非常远，非常大。这就对于整个蜻蜓点水这个项目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0: 想要精准的在空中把脚放在这个水盆上，而不是深深踏在里面，对于这个核心力量要求非常高。那刚才可能是高老师，你的核心力量就相当于弱一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下肢控制就很难，幅度变化就非常大。通过对照，张百发教授得出的结论就是高泽民的核心力量不够，没有爆发力。 无法控制膝关节的运动，他就会乱摆。需要有力量才能控制住膝关节，按想要的动作去完成。而张成强身上有力，就很好的将膝关节控制住了。听完之后，高泽民决定再试一次。 民间高手张成强的独门绝技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科学原理？掌握了动作技巧的专业。

0: 业运动员能够超越他们？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探寻蜻蜓点水背后的奥秘。
1: 好，准备，
2: 加油，
1: 开始。
0: 那么结合现场采集的数据，真相会是怎样的呢？
1: 现在的这个力四倍了，
3: 四倍了，四倍力，怪不得我成功了呢。
1: 是啊，这个您的那个发力经过调整以后改善了很多，就是从这次的这个计算结果来看呢，高老师的膝关节的这个运动幅度就明显的变小。
3: 对，变小一些了啊。
1: 对，
0: 经过调整后，高泽民成功完成了蜻蜓点水这套动作。不过单脚踏入水盆中，水花有些大，与张成强的动作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毕竟核心力量的训练并非短期就能够完成的，张成强也是靠着长年累月的训练才有了如今的本领。
4: 18岁那年就开始就在表演团里面一边练习一边工作。当时说实话，我的这个底子是很差的，因为他们都是在全国各地都去演出过，在里面呢，我这个水平根本都达不到，你必须要通过很多努力才能追赶上他们。
0: 张成强之所以能够流畅完成这套高难度动作，正是因为他常年习武的经历，使得他身体的爆发力与柔韧性都比较出众。而我们的主持人自身核心爆发力不足，难以流畅完成挑战。那么是否只要具备一定的核心爆发力，同时精准控制好膝关节动作，就能成功完成这项挑战呢？为了验证张百发教授的分析理论，我们邀请了一位专业跳高运动员来进行挑战。陈百章，西南大学体育学院国家一级跳高运动员。作为专业运动员，我们决定直接让他尝试蜻蜓点水式跳过两个水盆。首先，民间高手张成强为我们进行演示。
1: 准备，开始。
3: 这也太棒了啊！

0: 跳高运动员陈百璋直接从两个水盆上空飞了过去，并没有做出像张成强那样的点水动作，这是为什么呢？
1: 感觉腾空高度有点高，
2: 腾空太高了。对，我们目测也是，你感觉直接跨过了得有三四个盆的距离。
3: 他是专项是跳高运动员，他在空中他没有用脚落点的这个技术动作。
0: 张百发教授提示，陈百璋挑战这套蜻蜓点水动作时，虽然爆发力够了，但是问题出在了膝关节的动作没有控制好。由于跳高运动员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还需要多加适应，陈百璋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决定再试一次。这次调整完了之后，他能否实现点水的动作呢？

0: 在简单的指导与适应之后，陈百章成功完成了跳两个水盆的蜻蜓点水动作，也证明了张百发教授对这套动作解读的正确性。但是真正的考验不止于此，张成强最拿手的是跳三个水盆的蜻蜓点水。在这项成名绝技练成之前，他也经历了很多。
1: 抱着自己还年轻，想着多出去走一走，从小就想拍个电影啥的，就去拍电影做武行替身。那时候其实家里的人呢挺反对的，就说这么高危险的动作以后就别做了，多注意点安全。父母强烈要求就让我回来，然后就回重庆开武馆了。做武馆才开始做，没有经验，再加上没有商业的头脑，不会运作，所以导致了就转让给别人，就开始一直专注短视频了的。也是受武侠电影影响，就想自己拍出轻功的感觉，就自己研究，加了一个水盆点一下然后再跳出去，结果一拍出来，哎，一慢放还确实挺厉害的，跟轻功一样感觉。全网首发蜻蜓点水就是这样而来。
0: 从最初一名普通武术爱好者，到如今在网络上备受瞩目的武术达人，张成强的成长之路跌跌撞撞，凭借对武术的热爱与深耕，他收获了无数网友的认可与喜爱。那么接下来，张成强将为我们展示他的成名动作——蜻蜓点水式跳过三个水盆。
2: 随着它的难度增加，强哥的核心控制就越来越强，啊，动作的频率就越来越快，
3: 就倒腾腿的这个越来越快
2: 啊，对，嗯，所以强哥的绝活可能还是在强大的核心上。
4: 这样，
0: 张成强成功完成三个水盆挑战的关键就在于他的腿部力量虽然没有明显增长，但膝关节摆动的频率变得更快，从而轻松从三个水盆上空依次点过。那么张成强这项蜻蜓点水绝技能不能被我们这位国家一级跳高运动员轻松复刻呢？
5: 好悬第三回就要踩了，是吧？
3: 还是飞得很远的啊！三个盆，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变化？
6: 我控制不住身体的这个踩水的这个速度。
2: 随着盆数的增多，理论上来说，你腿部摆动的频率是要更快的。
0: 对于跳高运动员陈百章而言，由于日常训练并不是按照这种快速摆动的方式，短时间内还不太适应，而且没有肌肉记忆。虽然在空中停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的动作没有跟上，导致没能实现三个水盆的挑战。而张成强已经练过成千上万次了，他是有肌肉记忆的。看了张成强这套完美的动作与数据之后，主持人提出是否可以继续增加难度。
3: 有没有来过四个盆呢？
4: 我没试过，但是四个盆
3: 没试过啊，
4: 挑战一下吧，
3: 挑战一下，
4: 试一下
3: 好不好啊？
4: 好，
3: 来让强哥准备一下。
0: 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揭秘椅子单腿立人、鸡蛋上挂重物，这些高难度的平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科学和技巧。实验现场下期播出，藏在平衡艺术里的力学真相。

0: 加油！
1: 加油！
2: 从现场的表现来看，张成强并没有理想地完成四个水盆的挑战，原因出在了哪里呢？
3: 它随着这个水盆的增加呢，它其实在空中的对它的这个步的，就是迈出几步的要求提高。那它相应的它的这个滞空时间就要提高，它的水平速度也要提高，其实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4: 对，
3: 而且它的每一步的落点呢，它还必须放在自己的离自己的重心不能太远，比如说它一步落远了，它还没收回来，踩盆掉下去了。尤其是到最后一步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它并不是踩，而是直接下落的下落的。
0: 好，来，同学们再给强哥一些鼓励啊。希望经过一些训练之后，哥哥可以完成四个盆的挑战啊，也谢谢同学们，各位辛苦。
2: 挑战失败后，张成强并没有气馁，而是回到凤姐老家继续加强练习。经过十多天的苦练后，他拨通了高泽民的电话，想要再次挑战蜻蜓点水式。

0: 我们的目标是要跳过四个水盆，证明自己的实力。
1: 这一次我想通过百花老师的一些见解和分析，然后借助他们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我自己的一些核心力量再给他突破一下，希望能够完成这四个盆的挑战。
2: 跟强哥约好了，来他家看一看啊，不知道这四个盆的挑战怎么样了。强哥，朋友们好，强哥好，
3: 你好你好。
2: 哎呀，我们这个上次一别啊，您这两天都练了些什么内容啊？
1: 通过百花老师的一些解剖，然后一些分析，
2: 我一直在训练这四个盆。来，朋友们，我们掌声先给强哥予以鼓励啊！
1: 啊，
2: 四个盆的蜻蜓点水啊！啊。
4: 哇，
2: 太难了啊！点了几下啊，都没看清。张成强从四个水盆上空跳过，成功点了两下。相比之前在西南大学操场上的挑战，也是有所进步的。相信如果继续练习下去，有朝一日能够完成四个水盆点四下的蜻蜓点水动作。那我们看了这么久了，现场呢有这么多好朋友们啊，但有没有愿意来？
1: 感受一下我们蜻蜓点水的，来，请各位选择自己的喜欢的盆，咱先感受一波啊。三二一，开始！哇，你好勇敢，
0: 太难了，太难了啊！这是一个蜻蜓炸水的完美表演啊，确实很难，是不是现在觉得强哥那个很厉害？
1: 哎，
0: 威猛，
1: 好帅，好帅，好帅！
0: 厉害，厉害，
1: 哎呀，太好了啊！
0: 整个感受下来，其实都是加一点点就变得很难，也像极了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哈。
1: 是的，
0: 我们要完成自己的武术坚持，成为一个坚韧勇敢的人，好不好？
1: 好。
0: 我想通过多的知识，丰富自己呢，之后呢，才能丰富到你的徒弟、你的学生。所以说叫做以身作则，禁止吃一个最好的老师，只有你做到了，才有一些。
5: 言传身教的一些东西传授给他们，能让他们呢学到更好的东西。他拥有超大号叶片，直径最多可达3米。他常年深居水下，凭一己之力构建水下森林。他被称为水中君子。 也是百姓餐桌上的常驻嘉宾。他们是谁？在水中又是如何生活？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秋水滤清。

0: 深秋时节，大部分池塘里的植物已经凋零残败。但是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池塘里，却呈现出一番别样的景象。除了盛开的荷花之外，还有许多难得一见的水生植物。这些造型奇特的植物，除了观赏之外，它们还有哪些用途？为何会出现在植物园里呢？
1: 这就是很多人俗称水蜡烛的一种香蒲。
2: 它长相很特别，我能摸一摸？
1: 可以，可以，没问题。这是它的那个花和果。
2: 它摸起来有点像硬掉的海绵。它现在这个状态能给它掰开？
1: 可以，可以，这是可以掰开的。
2: 那我能自己试一下吗？
1: 可以试，可以掰开。
2: 那直接这样掰吗？
1: 可以掰，或者你就这样抠一下。嗯，
2: 好硬啊。
1: 对对对，
2: 哇，它打开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
1: 这就是它种子了。
2: 哦，这就是它的种子。
1: 这是它这个花序最后形成这个种子，这是个果实了。在这里面看，非常多的这种
2: 像小绒毛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2: 它看起来它的长相也有点像蒲公英。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
0: 被叫做水蜡烛的植物，因其外形像一支蜡烛而得名。它叶片狭长，花序紧密成柱状。每年六至十月，是水蜡烛繁殖时节，成熟的果实随风飘扬。水蜡烛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多分布于沼泽与岸边浅水区域，并且生长迅速。它的种子随风飘落到合适生境，就能生根发芽。在中药中，它被称为蒲黄，主要用于治疗各种出血症状。水生植物是武汉植物园的一大特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非常稀有的植物，比如说叶片挺立在水面上的就是挺水植物。水蜡烛就是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它的根牢牢抓住水底的泥土，茎部则像一根笔直的旗杆，直直地指向天空。为了适应水下缺氧的生活，它们还练就了一身绝技，通气组织，就像是内置的氧气罐，能把上面的新鲜空气送到根部，让根部在水下的泥土里也能自由呼吸。而且它们在水面上的茎和叶部分通常有较为坚韧的组织结构，可以防止被风吹断。在这里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体型极小的植物，与水蜡烛高大的身姿截然不同，并且它的叶片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他们是谁呢？
1: 这个缸里面呢，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非常典型的一个漂浮植物。这是看看，很小很小很小。
2: 这个好小呀！
1: 对对对，这是最小的一个被子植物。它的那个名字呢叫微萍。
2: 微萍。
1: 微萍，对。
0: 许多漂浮类水生植物的叶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叶片都是薄而扁平。这种形状增加了叶片与水面的接触面积，像一艘小船的甲板，能够均匀地分散叶片自身的重量，稳稳地坐在水面之上。再深入叶片内部，其中含有大量的通气组织，而这些间隙里充满了空气。以水鳖为例，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水鳖贴近水面的一侧叶片上背着一颗爱心，这些爱心是它的通气组织，里面都是空腔，相当于它的游泳圈。躺在游泳圈上，让叶片稳稳地浮在水面上。另外，叶片的表皮结构也功不可没，它们的表皮细胞角质化程度较低，只有薄薄的蜡质层。这一特性既让叶片保持着必要的柔韧性，又能有效阻止水分的过度渗透，使得叶片能够在水面上长时间地保持漂浮状态。在水生植物中，还有一类植物也遵循着同样的漂浮法则。令人惊艳的是，它们多生长着艳丽的花朵。这些植物还有什么奇妙之处呢？
1: 这种植物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也是非常著名的一种 浮叶植物，我们的四季里面的所谓参差荇菜，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荇菜其实在国内有很多种，我们的不同的池子里面种类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叶片是小多了，
2: 小了很多，
1: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它一长出来呢也是铺满了整个水面。
2: 嗯，
1: 这也是它的一个就是对生理啊会对竞争的一个优势吧，它长着水面所有的光都被它截流，也是为了它的光合作用。这个是刚才我们看的荇菜的一个种，荇菜这个种，这应该是香蕉草，
2: 它长得就有点像
1: 对对对对对，一串一串的。哎，
2: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种缸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侧面可以看出来水生植物的这个长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个浮叶植物啊，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茎的长度呢，是远远高于这个水生的。
2: 嗯，
1: 它呢就是，从适应性上讲，它一方面如果这边洪水起起落落的，或者一场大雨水涨起来了呢，它还是可以保证它的叶片长在水面上。另外一个，它可以随着水流慢慢的就是动，所以它这个韧性是比较强的，这也是它防止被水流啊一些动物、破坏的一个适应性，
2: 生存能力很强。
1: 对，
0: 浮叶类植物就像是一群水面精灵，为水域增添

生机之余，还能够通过自身蒸腾作用，增加空气湿度，降低周围环境温度，为人们创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就在这时，我们的目光被一个庞然大物吸引，仔细观察后发现，它的叶片上竟然还坐着一位小朋友。这里是武汉植物园的一个大温室，里面生长着大小形状各异的浮叶植物，这种叶片直径接近2米的植物名叫王莲，它被称为水中大力士，据说能承受住一个体重50千克的成年人，这会是真的吗？我们决定去体验一下。

0: 体验者是否能够成功坐上王莲，水中大力士是否实至名归。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秋水绿清，
1: 王莲呢，它是一个热带的水生植物，所以我们之所以放在这个温室里面，也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它到冬天的时候在这边是很难的生活的。
2: 李老师，我看到有位小朋友是坐在这个叶子上面吗？
1: 它的这个承重力是非常高的，你要有兴趣也可以去试一下。
2: 可以，我也可以体验一下坐到叶子上面吗？
1: 没什么大问题。

0: 哇，这感觉太奇妙了，它的承重能力太强了，感觉坐在上面也挺平稳的，像坐小船一样。哎，我发现我身后这儿有一个，这个也是王莲的叶子吧？
1: 对，王莲的叶子，它是刚刚就是在展开过程中，
0: 就是它相当于它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是蜷缩在一起的，然后慢慢在张开。
1: 对对对，它刚开始也是一个蜷缩的，很尖尖的出来，最后慢慢展开。
0: 它的承重能力太强了，而且我能，好像通过我自己身体轻轻的，它也会跟着我的身体稍微有一点小幅度的转动。那老师，它这个最大承重能到多少呢？
2: 在健康的叶片情况下，大概承重个100公斤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3: 王莲为什么能承受如此大的重量呢？原来看似平静的水下，王莲却有着发达粗壮的根系。它正是凭借着发达的根系吸取养分，不断向上生长。探出水面后，它的新叶开始慢慢向四周舒展，直到叶片完全展开。王莲的叶片边缘通常呈向上反卷的状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盘子的形状。这种结构进一步增强了王莲的承重能力，让它巨大的叶子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这种生长特性也有助于叶片更直接地截留阳光，进行光合作用。王莲的叶片结构独特，惊人的承重能力更让人赞叹不已。在热带原生境中，当王莲的叶片完全舒展，最大直径可达到3米，那么王莲是如何具备如此强大的浮力？难道仅仅是因为叶片足够大吗？
2: 我看它下面的，
4: 好看吗？
2: 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秤子，它相当于就是把整个叶片把它张开，而这个秤子呢，它那个也是非常的那个有韧性的，所以它撑开以后，是使得这个叶片呢是完完全全的漂浮在水面上。
0: 它的背面像一个很大的张开的网格，
2: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是有很强的承重能力。
2: 对对对对，它撑的是比较开的。
0: 那它后面这些小刺就是起到一个保护。
2: 保护作用。再一个就是它也是有一点叫什么呢？我们做建筑里面的一个钢筋的作用。
0: 哦。
2: 它有一定的那个，就是它是一个机械组织，使它的那个就是强度更高一点吧。如果是一个平平的，很容易就是撞一下呀弄一下。它有个刺呢，一个是防止一些水生动物的破坏，再一个就是它会使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支撑结构更坚韧一点，那个更容易的就是使。

0: 叶片张开，
1: 我看到它的那个根其实也很大，然后它分散出来很多的枝条。
2: 对，它是这样的，你看，植物嘛，在自然界里面它是需要光，所以呢，它这个植物如果就是叶片全部堆在一起的话，相互之间一个占领的位置是比较小。它这个铺开呢，就是它，你看它是相当于从一个根上面可以发出长短不一的枝条，嗯，一个枝条呢，基本上会，或者就是支撑一朵花，或者支撑一个叶片。嗯、这个叶片是非常广的，所以对它光合作用的对光的那个截流和吸收是非常有效的。
1: 就是因为它分散，然后让它更好的能
2: 接受光，
1: 接受光。
2: 对对对，我们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光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了，所以它就是叶片大了以后，它就会更好的截流光线。
3: 同样是叶片漂浮在水面上的水生植物，为什么要分为漂浮类植物和浮叶类植物？它们之间有哪些不同呢？
1: 那像这种浮叶类植物，它们的根是怎么样的？
2: 它们的根呢，一般情况下是扎在淤泥里面，我们看它有没有啊，可以看得到。这个叶片呢，就是它为了保证它长在这个水面以上啊，所以它的这个茎呢是比较柔软的。嗯，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有一些茎呢，它还会，长出一点小细根。这个细根呢，如果
1: 这个就是它的根吗？
2: 对，这是它的一个不定根。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可能是有一个就是种苗呢是在一个地方扎完，但它这一旦长长以后啊，它有可能就是这地方再扎下去。嗯，所以它这一片一片一片，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片的沉水植物就是一株上长出来的，它可以随着它这个不定根慢慢扎，再往前走，再往前走，一直走。
1: 就是有可能这一片的植物都来源于一个根。
2: 对，来一株。对，哇，这是那个水生植物这一块呢，因为它水是比较充沛的，嗯，所以它的无性繁殖这一块是非常发达。它不像陆生植物，我们必须要开花结果结种子，种子再散布。但水生植物呢，它很多情况下，它虽然开花，但是浮叶植物开花是非常多的。它一般情况下，它不需要开花，不需要种子，它就靠这种无性繁殖，也是可以大量大量的去铺开占领一些空间。这些就是我们水生植物里面的另外一大类，是漂浮植物。
1: 漂浮类。
2: 对，漂浮类。哦。我们一般要从英文讲的 free floating， 就是自由漂浮的。
1: 那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根是吗？
2: 它有根，但是这根呢不扎在泥土里面，所以它是在水面上可以自由移动的。它不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浮叶植物，它是有根的。
1: 它这个根我们能看一下吗？
2: 可以看，可以看。
1: 我可以直接把它拿。
2: 可以拿下来，可以拿下来，没问题的。
1: 哇，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根，相当于它。
2: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用扎根在土里面。
2: 对对对，它就一般情况就是漂浮在水面上。
1: 哇，它这个根放到水里之后就像发丝一样。
2: 对对对对，
1: 它是
2: 不扎根在泥土里面的。
1: 它这样可以随着水流就漂浮了。
2: 对对对。对，它分布是比较广的，也就是说它很容易随着水流飘来飘去，只要有一个地方合适的它下来，它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所以只要条件合适，它飘到哪个地方就会在那地方形成一个大的种群。
3: 漂浮类植物是水生植物世界特别的水上漂成员，它们的根系并不发达，有的甚至连根都几乎看不见。这些植物轻盈地漂浮在水面上，为了在这看似无忧无虑却又充满挑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它们练就了强大的繁殖力。而浮叶类水生植物可跟这些水上漂选手大不相同，它拥有发达的根系，就像是水下的锚，稳稳地扎在泥土里。在神秘的水下世界中，我们还发现了水生植物中一些极特殊的成员，它们不像其他生物一样容易被人察觉，常年生活在水下，是真正的潜水高手。它们又是谁呢？

种类繁多、造型各异的水生植物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扮演着哪些重要的角色？透视鲜科技正在播出。秋水滤清。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沉水植物，你可以看那个它水面以下，
1: 它是完全沉浸在水里面的。我看到这个水缸里有很多那种小的很小的气泡，
0: 这就是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啊。气泡呢很多情况下它是附着的就是叶片上面，所以稍微一动这个都会往上走，这都是产生的氧气，这是光合作用产生那个氧气。所以就是水生植物这一块，它光合作用和陆生植物一样，沉水植物和水质它俩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水体呢，如果有沉水植物比较好的话，它的水质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洁的。但是如果这个水质非常差，这个水里面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光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光量不足，再一个其他藻类生长以后，会导致植物能够利用光更少，所以这是一个会导致植物生长不行。所以我们一般讲的水下森林，水下森林就是指沉水植物，陆生或者停水的我们一般不这样形容它，这就是一个水下森林的一个比较典型，但这个已经非常密了。非常密了，自然情况下现在很难的看到长成这个样子的东西了。就现在我们的那个水质条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条件，对他们还是有影响的。
2: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作为国内最早从事水生植物保育研究与应用的科研院所之一，可以说这是一个水生植物的宝库。众多水生植物在这里自由生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观赏和学习水生植物知识的场所，让公众亲身体验水生植物的魅力，提高了公众对水生植物的科学认知和保护意识的同时，水生植物还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
3: 这个是我们睡莲的保育和展示区。睡莲呢也是在水生植物里边观赏植物最常见的用的最多的一类植物。像这个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花色包括不同的花型在我们这个温室里面都有展示，像白色的还有蓝色的包括有紫色的还有粉红色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睡莲。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武汉植物园收集和保育的睡莲的品种超过200种。
1: 哇！
3: 这个是有的是从这个其他的这个单位交换，有的是我们自己收集，也有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品种。这个主要是一个是向这个普通的公众展示这种水生植物它的多样性。

0: 好漂亮啊，
1: 我之前都不知道植物还可以在水里面。
2: 水生植物种类丰富，各具特色，那么这些水生植物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装点水域吗？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3: 水生植物是与我们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类特殊的植物类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可以在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包括全国各地的人都与水生植物是密切的接触的。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很多的蔬菜，包括食物都来自于水生植物。在长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南广大的地区的话，像水生植物里边的一些重要的种类，都是我们重要的食物蔬菜来源。像我们吃的藕粉，就来自于莲藕；我们吃的藕，还有莲子等等。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菱角，就是
4: 这个就是菱角。
3: 对对对，你拿下面一盘，
4: 它可以拿起来是吗？
3: 可以拿起来看看。对对，你可以看它下面有果了吧？
4: 哇，我看到了。
3: 对，这个就是平常我们吃的菱角。
4: 这个就是红色的。
3: 对对，你可以挑一个吃。
4: 我可以这样摘下来。
3: 对，可以摘。对对对。对，它这个可以鲜食，

0: 对，
1: 很好吃，
0: 很好吃吧？清甜的，这是我们说的水八仙里面的一种。好吃吧？
1: 好吃，吃起来很清甜。
2: 菱角是菱科菱属的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一般生长于温暖湿润地区的池塘、湖泊等水域。

0: 需要充足的光照和一定的水深。灵药的叶浮在水上，在水面形成连座状灵盘，其果实称为灵角。灵角既可生吃，也可熟食。
1: 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还有其他的收集的这个与它对应的野生的灵就不一样。这个果实很大，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角啊，也就只有两个，有的角呢基本上没有尖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野生的，这个就是我们野生的灵角，就是野生，就是没有在这个栽培的。等等，野外你可以拿一个
2: 起来看。这个叶子比那个叶子
1: 小
2: 了好多。
1: 对，而且可以看到它的果实，我给你找一个啊，这个有一个，看到了一个，你看。
2: 哇，它的果实
1: 是不是它有很多刺，而且成熟以后这个刺很硬，你可以看到它叫细果野灵，有四个角的，有五个角的，你看。
2: 是的，是它摸起来也比这个硬
1: 的好多。对，它完全成熟以后这个刺很尖的。对，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来讲灵的这个资源，我们也收集的啊，野生的包括一些栽培的，我们都收集的基本上全了。
0: 水生植物的果在百姓的餐桌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以各种形式出现，热炒、煎炸、炖汤，为我们带来别样的营养与美味。水生植物不仅有着很强的观赏作用和食用价值，它们还拥有着净化水质、守护生态的作用。想象一下，水生植物就像是拥有神奇根系的卫士，发达的根系会将水中的一些污染物吸附或者吸收转化，从而保护水体，提高水质。它们还为众多的水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小鱼小虾在水生植物的茎叶间穿梭觅食，许多昆虫也依赖水生植物生存繁衍。水生植物在大自然中还充当着水质检测员，因为许多水生植物对水质的变化十分敏感，水质的微小改变都可能在水生植物的生长状态、生理特征上反映出来。例如，某些水生植物在水体受到污染、水质恶化时，会出现叶片发黄、生长缓慢、甚至死亡等现象。那么，为保护这些特殊的水质检测员，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他被称为水中君子，也是百姓餐桌上的常驻嘉宾。他们是谁？在水中又是如何生活？秋水绿青。
1: 那的活动这个影响也是大的，但现在来讲，一般来讲我们所有的这种建设的工程，包括工人员生产，它都有一个整体的规划的，先要评估这个地区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植物，包括水生植物，包括动物，各种各样是不是需要保护，是不是这种规划实施以后会来影响，所以有一个环评报告。就这点我觉得现在是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科学规范，这个是有利于这个对于水生植物，对于植物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进步吧，一个巨大的进步，我想
2: 是的。
1: 对，这里边呢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我们叫珍稀濒危植物的一个保育和展示区啊，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边上长的那个高一点的那个水松，这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因为水松原产是我们中国，全世界也就是中国这个我们这里有这个种，就是一个种啊。除了水松，这个可以长成大树的，它在水里面可以生活，叫水松。像这种就是水韭属的，叫余杭水韭。
2: 这个也是水生植物吗？
1: 对，它也是水生植物。水韭属的植物呢除了它的这种稀有性以外，还有一个它就是在科学研究里面，因为它属于在早期植物演化里面比较靠基部的一个类群，所以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科研的材料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也是重要的一种叫环境指示剂，对于水质特殊生境，它就是说只长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说第一个向普通的公众介绍，第二个是呢要这个采取一定的措施去保护它们。
0: 在大自然中，水生植物面临着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带来的双重挑战。这些因素可能会对它们的种群数量和物种多样性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建立起一座

0: 和学习生态保护知识的窗口。未来，武汉植物园里的水生植物还会在哪些地方生活呢？
1: 我们也逐渐认识到，水生植物在这个生态修复、水环境改造，包括这个环境保护里面，它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潜力是无穷的。所以说，这个尤其是在现在城市化过程里面的城市水体的改造、城市水体的修复，还有城市水的治理，尤其是污染的治理里面，水生植物它可以起到一种天然的这种净化和这个消除污染的作用，作为整个生态系统配置。不管是人工的生态系统还是这个自然的生态系统里面，它的作用是巨大的。我想这个对于未来来讲的话，一个是充分发挥水生植物在湿地包括水体生态系统里面它的这个生态功能，第二个是我们应当开发出更多的水生植物的品种，食用的品种，有更多的可以利用的改造环境保护环境的这种工程材料的来源，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共收集展示水生植物400多种，为东亚最大的水生植物专类园。有水生植物种质资源谱、沉水植物展示区、荷花睡莲展示区、水生植物温室等组成。不仅如此，还模拟自然环境，构建湖岸湿生植物池山群落、大面积停水植物香蒲群落，以及规模庞大的水下森林、沉水植物群落，充分体现了华中地区水域生态系统的特色，成为我国水生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中心。

0: 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广东湛江，这座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在金秋时节也吹响了丰收的号角。渔民们扬帆出海，踏浪寻鲜，迎接着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
2: 丰收了！
1: 而如何将丰收的食材烹制成一道道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每一位湛江人都有着自己的心得。跟海归来的渔民，把大海的馈赠带给天光鱼市抢鲜的人们。想要烹出鱿鱼的鲜甜，为何鲜虾和五花肉是关键？
3: 今天我们这个虾呢，它其实更有用的是它的虾头、虾壳。
1: 在雷州市流沙湾海域，珍珠迎来丰收时刻。
4: 它吃的最多了，长得最漂亮，
5: 漂亮哦。
1: 大量细盐和粗盐在制作盐烧珍珠鸭时，分别能发挥什么作用？
5: 珍珠鸭里边会有珍珠吗？
6: 我可以做出珍珠来。
1: 来自海洋牧场中的石斑鱼，如何与青蟹搭配出加倍的鲜美与嫩滑？
5: 这一勺咬下去的话，这个滋味和口感会有多丰富？就完全是靠食材给它撑起来，对不对？
1: 红土地上果香四溢，在果农们操办的丰收宴中，百香果、鲍鱼与黑山羊能搭配出何种硬核美味？
7: 百香果加一点调料，
5: 盐吗？
7: 对。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广东省湛江市，探寻这座滨海城市中的多样丰收滋味。鼓声阵阵，狮头高扬，在湛江市遂溪县，人们用一场传统的醒狮表演为开渔欢庆助威。千帆尽发去，鱼虾满仓归，开渔季

0: 船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纷纷出动，划破汹涌的海浪，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到来了。
1: 好，小吴，我带你上船体验一下啊，来，
2: 准备出海了。
1: 对，我们准备出海。
0: 罗伟军，湛江本地美食达人，他见多识广，十分了解当地的美食文化和最新美食动向。趁着开渔季，他要带领味道调查员觅得第一手鲜，为亲朋好友烹制一桌海鲜大餐。
1: 我们现在的网已经放下去了，是吗，辉哥？
3: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抓紧捕捞，今天希望有好收获。
0: 对渔民来说，每一次出海都充满未知，也正是这样的未知性，让每一次起网都令人充满期待。
1: 看我们今天的渔获怎么样？
2: 像这种蟹的话，就直接分拣出来，稍微大一点的海鲜分到一块儿，是吗？
3: 对。
1: 其实今天晚上的渔获是非常好的。
2: 嗯。
1: 你看这里这些虾。
2: 哦，它是金色的。
1: 这条呢是蓝尾，这个虾的肉质呢就特别脆。
0: 虾是湛江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新鲜对虾，清水白灼，虾肉的润嫩毫无流失，鲜与甜酣畅到毫无保留。罗大哥说，还有一种传统做法在当地广受欢迎。
2: 辉哥，每次这种收获了之后，你们会在船上直接吃这些新鲜的海鲜吗？
3: 对，就想吃什么就放进去了。
2: 海鲜自由啊。
1: 对，海鲜自由了。但是更多呢是挑一些相对小一点的，
2: 大的要放到市场上去。
1: 对，一般呢就熔岩包。
0: 在过去，渔民们出海时渔船上条件有限，没有很多调味料和时间去制作菜品，一个瓦煲便能将大海馈赠的鲜甜完美呈现，原汁原味的海鲜煲就此征服了湛江人的味蕾。
2: 哇，好香啊！大家快来尝一尝啊！
4: 来一个，来一个！
2: 我天天说，哎，有黄啊，有高，
1: 有黄，有黄。
0: 品尝完地道的海鲜煲，罗大哥说，还有一处地方聚集了湛江最齐全的海鲜食材，在那里他又会寻得何种鲜货呢？
2: 天光鱼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热闹。哎，
1: 对，人山人海。
2: 而且现在这个天光哈、是人为打出来的，因为此刻时间是凌晨5点钟，应该是一片漆黑，我看都带着头灯或者举着手电筒过来交易。
0: 在遂溪县江洪镇码头，返航的渔船满载而归，运回当天最新鲜的海货。渔民和寻鲜而至的人们自发形成的海鲜市场，成了灿若星河的天光鱼市。各种琳琅满目的海鲜让人挑花了眼，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在这里，没点过硬的实力，可能就会与量货海鲜擦肩而过。
2: 我们在这儿的话，肯定能买到比我们在船上更丰富的渔获了，对不 对？
1: 看看现在当季的有什么特别好的材料吧。这里有鱿鱼。
2: 哦，要鱿鱼，像那刚冒土的那个长长的竹笋。
1: 对，它不单是个头大，最关键呢，它的纤维很少，特别脆。
0: 鱿鱼，即中国腔乌贼，经过加工、晾晒等工序制成的鱿鱼干，是一种常见的海味食品。新鲜鱿鱼铁板相煎，简单调味，急烹3分钟左右便能锁住鱿鱼极致的鲜与脆。
1: 我们全要了。
2: 好，
1: 老板，
2: 老板帮我们称一下这个，谢谢。
1: 大收获。
2: 走吧。
0: 天色微明，人群逐渐散去，那么接下来罗大哥将会用新鲜获取到的食材烹制什么样的菜品呢？
2: 今天的食材其实挺多的哈，他们各种不同的鲜味融在一起的话，也是要有一点的小技巧的。
1: 湛江人吃东西呢，追求一个极致的鲜
2: 啊，
1: 又极致的简。
2: 你看今天准备的调味料就是油和盐。
0: 湛江美食讲究原汁原。

0: 原味，烹饪求轻，调味鲜淡，为的就是保持食材最天然的味道。那么罗大哥会如何巧用各色食材突出鱿鱼的鲜呢？
1: 做一个我们湛江最地道的菜。
0: 处理鱿鱼的第一步便是要将鱿鱼头与鱿鱼身分离开来。
1: 那我们处理鱿鱼呢，最重要的呢是千万别不要把它墨囊给破坏掉了。
0: 墨囊藏于鱿鱼体内，取出时得加倍小心，
1: 千万不要搞穿了，搞穿了那就弄不干净了。
2: 哦，主要是颜色是吧？
1: 对了，拌起来待会还有大用处。
2: 这也是宝贝。
1: 对，
0: 先将贯穿鱿鱼身体的透明组织完整抽出，再去除触须集中处的小硬壳。原以为鱿鱼的处理已经完成，没想到罗大哥却说还有一个部位也要细心处理。
1: 这个眼睛的口感也不好，要有一个小技巧，挤它的眼睛呢，避免它挤到你一身，我们在水里面再挤。
0: 去除鱿鱼眼睛后，再将鱿鱼躯干上的外皮撕去，鱿鱼的处理才算大功告成。
1: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改刀了。
2: 你看切下来的鱿鱼圈比我想象中好像要粗一点点哈。
1: 对，这样幸福感更满足。
2: 那这个鱿鱼触须这一块呢，
1: 做一个深加工。
0: 为了获得最极致的口感，鱿鱼要切块剁碎，还要反复摔打直至上劲儿，撒上一点点盐码入底味。这时取出的墨囊将要派上用场，
1: 因为这个墨既可能让颜色更丰富了，同时这个墨呢会带有一股清香，来做一个鱿鱼丸。
0: 墨囊中的黑色素是天然的染色剂，它不仅能改变鱿鱼丸的色泽，还能使其多一丝鲜甜。
2: 这个算备用好了，
1: 开始弄我们的虾。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虾呢，更有用的是它的虾头、虾壳。
2: 哎，我知道这个虾脑是可以做虾油的，对不对？
1: 而且那个虾还可以做虾汁。
0: 罗大哥手起刀落，将虾头与虾身分离。
1: 我们这样切下去呢，让它有一点点的肉，能够保持里面的虾油不流失。
0: 虾头、虾壳、虾肉均处理完成，
1: 取它的虾肉做一个虾丸，
0: 将虾肉剁成虾蓉，同样摔打上劲备用。
1: 我们先做虾油。
2: 好，
0: 热锅冷油，虾头下锅，不断翻炒，逼出虾油。
2: 你看现在的它这个油的颜色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小火慢熬下，虾头中的鲜味物质不断被逼出。等到整锅虾油变得橙红透亮时，便可盛出。不过这虾油有了，罗大哥所说的虾汁又该如何制作呢？
2: 其实刚才我们是留了一部分的带壳虾肉的哈，对不对？这个就是用来做虾汁的吗？
1: 对。
0: 炼好的虾油再次入锅，加入带壳虾肉，小火慢煎，虾壳开始逐渐变色。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让它更出味，所以我们用勺子把它捣碎了。
0: 等到虾肉变得微微有些焦黄时，便可加入清水、适量的盐进行熬制。火力作用下，锅中汤汁不断变少，香气也逐渐弥漫开来。
1: 虾油呢，我们是为这道菜带来更好看的颜色，这个汁呢是能带来更鲜的鲜味。
2: 但其实这两样只是用来调味的，对不 对？下面开始进入正题了哈，
1: 开始制作我们的丸子了。
0: 将虾肉糜与鱿鱼糜分别挤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再放入约50摄氏度的水中进行定型。
1: 当那个水冒小泡的时候呢，就证明那个水温就够了。
0: 丸子制作完成，制作进入了最终环节。
1: 先下点虾油。
2: 啊，下五花肉了。
1: 先把它放下去。
2: 现在特 特别像在做烤肉哈。
1: 像烤肉，但是它跟烤肉不一样。嗯，因为经过这个砂锅呢，温度是没有铁板这么高的，让它慢慢的逼一些花肉的脂肪出来。

0: 来，听到那声音没有？扑哧扑哧的，哇，多愉悦的声音，生活富足了哦，所以日子也美美的，心里也美滋滋的。
1: 五花肉打底，先将鱿鱼圈垫在其上，丰润的油脂最能激发鱿鱼的鲜味。
0: 把火调小了，下原料和我们要用大火，因为所有的食材基本都熟的了，吃出它的鲜嫩的口感。
1: 将熬好的虾汁淋入其中，这时转大火盖锅焖制，高温作用下，五花肉与各种海鲜尽情地释放自己的精华。大约三分钟后，一道鲜香无比的佳肴就此诞生。
0: 来，大家尝一尝
2: 丰收之后的这口鲜哈，味道如何？
0: 还可以。
2: 看起来像白灼的，没有什么颜色，但其实味道特别浓，就我们做的那个虾油和虾汁的味道其实已经进进去了哈。
1: 亲朋相伴，美味传情，是海边人再好不过的光景。对罗大哥来说，在这个丰收的时节，喜悦之情不仅是对于鲜味的极致追求，更在于与众人的分享之中。
2: 超哥，你这是带我来到了一座水上迷宫啊。
3: 这里是一个宝地来的。
2: 宝地，这又是长绳，上面又吊着细绳的。
3: 等一下你看看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是受热是很高，而且是我们吃起来特别好吃。哦，
2: 又美味又能带来高收益的一样东西。
1: 福海超是湛江当地的一位大厨，每年的这个时节，他都会回到家乡雷州市潭斗镇。除了要帮忙收获一种独特的海产品外，他也会为家人们烹制一桌丰收宴席。
2: 哦，我好像看着了，它是这个细绳上面挂了一个笼子，我瞧瞧，这怎么有点辨别不出来是什么生物呢？
3: 你看一下，越看越好看，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从开始养起来是一年半，通过我们呢这家工作后啊，现在还一年半，刚好是三年，现在大丰收的时候。哦，
2: 你是说它这个生长中间还有一道加工的过程？嗯，
3: 就要把这个猪河转进去之后。
2: 我明白了，要把猪河放到里面的话，那这应该是产珍珠的那种贝，对不对？哎，那我就明白了。所以它生长周期算是比较久的。
3: 嗯，就是。
1: 位于雷州市西南部的流沙湾，是当地养殖马氏珍珠贝的海域。每到消费旺季，当地人便会忙碌不止。除了海面上的丰收，岸边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2: 姐姐们在开贝了，是吧？
4: 录好了。
2: 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3: 他开吃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开心的。哦。这么丰收嘛，看到这个珍珠这么漂亮，是吧？嗯。心里是特别高兴的。
2: 这个收获的快乐，确实我也能体会到了。有没有开过让你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嫌我小的时候啊，嗯，经常啊就是在他们开的时候跳最漂亮的。
2: 啊，你来负责挑呀？嗯。那你这个算很幸福。像你们每到这丰收，那不就吃不完的这珍珠贝肉？
3: 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送给新蟹啊，啊，这邻居啊。这几天就不用买菜了。
2: 明白了，收获了珍珠，也会分享珍珠贝里的贝肉给大家吃。
4: 他吃的最多了
2: 啊，所以呢，
4: 吃的长得最漂亮，
2: 最漂亮哦。
1: 马氏珍珠贝不仅给当地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也丰富着人们的餐桌。贝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丰富。超哥会用何种食材与新鲜贝肉搭配成菜呢？
2: 现在在我身边有成千上万只鸭子哦，数量相当庞大。
3: 是，这个鸭就是海鸭。
2: 海鸭？可是它不就生活在这小池塘边吗？
3: 不是，这个不是小池塘啊，这个就是海水涨潮的时候，水就全部灌满了。哦。啊，下潮的时候，小鱼、小虾、小螃蟹长大了。哦。
1: 海鸭的主要品种为麻鸭，它们主要以捕食滩涂小海鲜为生。这些天然饵料富含蛋白质，因此海鸭皮脆肉鲜，嫩滑可口，

0: 仅腥骚味小，而且营养丰富。
1: 鸭，对，鸭子跑得挺快，还踢了我一嘴土，还真带着海水味儿啊，那个土。
2: 算行呗，是吧？哦，
1: 踢了我一嘴沙，就它了。啊，
2: 这个鸭特别漂亮。
0: 在湛江，白切鸭是备受当地人追捧的美味。除此之外，盐擦鸭、老鸭汤、花生捞鸭味道同样出众。超哥说，今天他要烹制的菜品既不白切，也不煲汤，那他究竟会如何烹制呢？
2: 把这个榛汁贝和海鸭结合一下，做一道原收榛汁鸭。
1: 那珍珠鸭里边会有珍珠吗？
2: 我可以做出榛汁来。
1: 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们就开始先处理呗，从贝肉开始。
2: 从贝肉开始，这表面有一层这个东西啊。
1: 还真是。
2: 做菜的时候咬这个粘液的口感也影响，美观度也影响，做起来颜色就不一样了。
0: 新鲜贝肉去除粘液是关键，少量食盐与生粉混合后加入贝肉中，反复揉搓，清水洗净后入锅焯水，进一步去除粘液。
1: 焯完水的贝肉是变得紧实了一点哈，但我觉得离珍珠的形还差得远吧。
2: 先把这个榛汁贝肉煮的是汤匙来。
0: 贝肉入沸水炖煮片刻后捞出，剪刀修形，贝肉摇身变成一颗颗圆滚滚的珍珠，裹粉后入油锅炸至定型。超哥说，贝肉虽然重要，但之前煮制贝肉的一锅汤对料理鸭肉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又会被如何使用呢？
2: 锅里面还要加这个沙姜和这个芹菜哦，一起加进去煮。
0: 新鲜沙姜是湛江人常用的灵魂调料之一，它比生姜少了辛辣，还隐约透着一股近似樟脑味的清香。
1: 还是得调一个味儿的，对不对？
2: 现在就开始调味。
0: 除了沙姜与芹菜外，两种食盐亮相，并且分量足够大，它们的运用究竟有何与众不同呢？
1: 我看有粗盐和细盐哈。啊，用哪样呢？
2: 最主要用这个细盐啊，
1: 就平常调味用的盐哈。
2: 一般要把这个盐香汤搞出盐味的话，一定要加两碗的。
1: 两碗盐，那不得齁得慌吗？
2: 如果没有这种咸度的话，这个盐香鸭不达到盐香的味道。还有这个黄姜粉，
1: 黄姜又是一种姜。哎，
2: 这种味道啊，配合鸭是特别香的。
0: 一锅精心调制的汤底将会赋予海鸭怎样的口感呢？
2: 这个鸭子洗干净了就是这样可以放进去啊，
1: 不用腌一下吗？去去腥之类的。
2: 因为这个盐香汤味是特别高的，放进去之后鸭熟了，沙姜啊，这黄姜粉啊，特别香。
1: 沙姜黄姜直接在锅里给它完成了去腥的这一步。
2: 现在就把这个鸭拌进去。
1: 好，
2: 拌进去之后先把这个鸭拌在汤里面啊，这水灌进肚子里面。是这样之后再把它拉起来。
1: 还得起来一
2: 下。干嘛这样呢？就是把这温度啊平衡一点，暂时来的肉是比较滑。
0: 独到的烹饪手法为鸭肉码入底味的同时，也带来诱人的色泽。
1: 煮好的鸭子出锅啦！你看这颜色上的好，而是那种金灿灿的，
2: 做黄姜粉的颜色啊，
1: 跟一般的卤出来颜色不一样哈。
2: 现在就先把它斩块。
1: 好啊，
0: 鸭肉斩块，香味随油脂溢出，令人垂涎。
1: 其实切完的鸭肉就跟平常你们做白斩鸭一样的这个块，对不对？
2: 这个是块比较大一点。
0: 切好的鸭肉裹上生粉，入锅油炸，焦香酥脆，

0: 那炸好的鸭肉是直接摆盘吗？
1: 下步就把这个鸭做盐烧鸭。
0: 盐烧是一种烧法哈，需要用到什么东西呢？
1: 是盐香粉，
0: 盐香粉要用到哈。
1: 花生蓉，
0: 好，花生蓉
1: 最主要是这两种，
0: 就这两种，
1: 这两种
0: 啊。起锅烧油，
1: 现在就不用再烧油了，就直接在里面撒就行了。
0: 那不要油炒的话，我直接这样往上撒不行吗？
1: 这样可能就是香味不够香，盐香粉拌进去之后。遇到高温之后，怕是香味是特别鲜的
0: 哦。哦，
1: 最主要是要它的温度。
0: 那行，那咱们起锅。
1: 好的。
2: 超哥秘制的盐香粉，咸香馥郁，会有什么特别的使用方式呢？鸭肉的醇香被进一步激发，制作接近尾声。
0: 还有这么一大盘的粗盐没有用哈？
1: 盐烧菜。它最主要关键是这个环节。
0: 那这个盐我们要怎么去
1: 现在就拌在这个锅头里面炒加热
0: 啊、哦、我们先来炒制好吧，来先来炒一下盐。
2: 粗盐入锅炒制，待均匀呈现淡黄色时就炒熟了。炒过的盐没有生盐味，且更香。炒好的盐铺于盘底，超哥说，这样类似盐焗的方法，不仅能保持住菜品的温度，也可以锁住食材的香气，起到浓缩原料鲜味的效果。经过炖煮、香炸、盐烧的海鸭肉质里嫩外酥，复合的盐香与贝肉的鲜甜完美结合，滋味酣畅。
3: 大家一起过来，坐一起吃饭。
0: 来吧，来来吃饭了，吃饭了。今天也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4: 一样撒油。
3: 那个就是那种老大，自己来啊。
0: 不愧是海鸭肉哈，嚼起来就是那种咸鲜酥香。贝肉会有更多的海味的鲜在里面哈。大家觉得珍珠美还是这美食味道美？
5: 当美。
6: 在我们心里面，他们的贡献比较大。我们经常叫他们叫做南珠姑娘。
0: 南珠姑娘，美丽的南珠姑娘，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吃一口盐烧珍珠鸭，香味悠长。无数个日夜的精心呵护、辛勤劳作，也都化作满脸的幸福。融入到这好风味中。在雷州市流沙湾海域的深海养殖区，一座渔业智能养殖平台矗立于海面，与附属的传统网箱集群共同打造出一座蓝色粮仓。在这里又会有怎样一番丰收的景象呢？
7: 钓篮，
8: 钓篮哦，捞鱼用的，好不好？哦。
2: 近年来，海洋牧场中养殖的海鱼成了人们餐桌上的新宠。黄灿灿的金鲳鱼，以出产鱼胶而闻名的闽鱼，纷纷随着订单上岸。起网工作马不停蹄，平台上的小厨房也飘散出阵阵鲜香。
9: 身上过火了，
10: 拿筷子试一下。
2: 郑向阳是湛江当地一所大学教授粤菜烹饪的老师，每当收获季，能到食材的源头探寻其中奥秘，是他精进烹饪知识的方法。郑大哥说，一种生长在海洋牧场的海鱼是这个时节的绝佳食材。
0: 鱼排了哈，这是，这也算是海洋牧场的一部分吗？
8: 是的，
0: 我是看那边有好多位大哥在准备起网哦。
8: 我们今天收获的一种鱼呢，它本身是深海鱼的，但现在呢，基本上呢，驯化之后都可以浅海都可以养殖。
2: 十余人合力依次提拉四面渔网，将鱼群聚集。
0: 几万斤鱼在下面，几万斤鱼在里头啊，
11: 那有干劲了。
0: 这种鱼非常的凶猛，所以我们在起网之前还得设置一点这种黑布，隔离它与别的网箱里的鱼群，避免伤到别的鱼群。你瞧，你瞧瞧，哎呦，我现在满嘴咸咸的味道，因为溅了我一嘴海水。丰收了！哇，
8: 丰收了，丰收了！
2: 起网、过秤、

0: 翻腾的浪花随风收而绿动。
1: 石斑鱼的一种是不是？
2: 是啊，珍珠斑。
1: 那我听说它最大能长到20多斤啊。
3: 这里还大概有5斤。
1: 这个算中等一点的哈。
2: 它小的那个它也比较鲜嫩。哦。大条的它就比较紧实。
1: 身上非常漂亮的有这种花纹。
2: 它每一种石斑鱼它很多品种的花纹都不一样。
0: 石斑鱼属暖水性大中型鱼类，种类众多，其中珍珠龙胆石斑鱼俗称珍珠斑，是经过人工繁育来的优质杂交品种，体表遍布的黑褐色斑点是它的身份标识。原味清蒸，葱香油淋，口感鲜嫩咸香，或浇上泰式料汁，厚实的鱼奶入口，凸显别样风味。海上的劳作即将告一段落，渔民们将短暂回岸休整。郑大哥也盘算着用石斑鱼搭配一种应季食材，为大家烹制一餐丰收美味。
1: 退潮时候其实滩涂上是最热闹的啊，
4: 是的，
1: 很多这小家伙都爬出来了。
2: 它是小螃蟹，太小了，嗯，它没肉可吃。我们通常是拿中烂的去做那种螃蟹汁。
1: 那我们要找什么呢？
2: 我们要找大一点点的、硬实节的，并且肥美的来搭配这石斑鱼。
0: 松软的滩涂上布满各种小海鲜的足迹。郑大哥口中那肥美的食材会是什么呢？
1: 那有没有什么找的方向呢？你给我点提示。
2: 有啊。看到哪个地方有小水坑啊，
1: 水坑，
2: 石头啊，
1: 石头啊、
2: 或者是洞啊，
1: 洞，
2: 对，哦，
1: 给了3个线索点了、嗯、
5: 不行，我们要那边。
1: 哎，郑大哥，嗯，这边不就是有洞吗？还带着水坑呢，对不对？
2: 它这个坑太小，就是这边，
1: 我看看，
2: 估计3-4两应该没问题的。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了？
2: 你看还有这爬痕在这里。哦
1: 哦，我刚才没有看到，其实它在洞口有这种细细的，是它们的足迹。
2: 对，
1: 很深啊，这个洞特别深。
2: 是，
1: 好像有东西是硬的。哎哎哎呀呀呀呀呀！跑出来！等会儿，
2: 我们找的就是它。啊，
1: 这是青蟹，对不对？
2: 是，现在秋天了，这青蟹它会带膏，现在是膏蟹是最好吃。
1: 哦，现在叫膏蟹。
2: 对对。
0: 潜穴而居的青蟹，学名巨源青蟹，喜栖息生活在潮间带泥滩与泥沙的滩涂上。金秋时节，青蟹黄满膏肥，因此被当地人统称为膏蟹。在热衷食蟹的广东人手中，更是将它的吃法发掘到极致。
2: 它一共它要脱13次壳，从第7次开始脱壳呢，它每一个阶段它的品质都不一样，我们叫它的名称都不一样。到时候它排完卵了之后，就它就变成水蟹。
0: 水蟹汁多味重，可煲粥取其咸鲜。腌仔蟹肉多膏满，油焗料理口感细腻。通体橙黄的黄油蟹，膏汁温和鲜香，不可多得。肉蟹的肉质结实，只需简单翻炒，鲜甜盈满口腔。金秋时节带来了吃膏蟹的满足感，那么它将会和石斑鱼搭配出怎样的鲜甜滋味呢？
1: 石斑鱼一般怎么做？它这个肉其实摸起来还挺紧的哦。
2: 但我做的方法呢，它会令它特别的细嫩，因为湛江人呢，他喜欢吃那种鲜嫩的鱼。
1: 就像这种大一点的鱼，其实是结实一点，
2: 对，
1: 缺少那种口感。
0: 郑大哥将如何对爽脆的鱼肉进行口感上的重塑呢？首先，利落分切头尾，厚实的鱼身从腹部划开，对半切分后剔出主骨。
1: 骨骼是比较粗，
2: 因为它的鱼比较大，它很容易过火，太变了、
1: 我还不能直接片，得这样对半切开。
0: 将两扇鱼肉一分为二。
1: 其实改完刀的鱼肉是分为鱼背和鱼腹两个部分的。
2: 是
1: 的，鱼背的这个肉基本上是鱼腹厚度的得有3倍左右哈。
2: 我们现在拿这个鱼背的肉来切。
1: 哦，方法不同是吧？
2: 是是。
0: 从厚实的一端开始下刀，直刀切片。
1: 是有厚度的。
0: 接近鱼尾处，郑大哥却忽然改变了刀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2: 一到尾巴那个位置呢，它就变薄，切到这样呢，会增加它的横切面大一点点。
0: 郑大哥说，食材口感与成型方式密切相关，这道菜的鱼片必须略有厚度。
2: 它肉质比较空隙大，你一切薄片，它一泡水，它就会散开。
0: 刀法灵巧，均匀切片。接下来如何让鱼片嫩口，则讲究的是手法。
1: 腌制多长时间呢，徐勇？

0: 不是，这不需要，我们就只是保证它含多点水分。
1: 先开始放盐，物理泡打它。
2: 在双手不断抓拌的过程中，鱼肉片逐渐变得粘稠，这是盐离子使得鱼肉中的蛋白质被充分沉淀吸出。
1: 我们放点冰力下去，它在4度到15度的时候，蛋白质自己会增加吸水量，有水分它就细嫩了。
2: 蛋清、淀粉先后加入，再次抓拌锁住水分，鱼片被料理的鲜嫩光洁。那么如何让它在滋味上加倍鲜美呢？
3: 鱼先冷藏起来，现在来处理清蟹了哈。哦呦，这个黄真的毫不夸张，相当的满。膏蟹是这个状态吧？
1: 是是是，
3: 黄要比肉更满一点。你现在准备煮蟹哈，先得把它熟制嘛。
1: 煮是水多
3: 啊，
1: 我们通常是焗，放一点点水下去，
3: 就这么一点啊？
1: 是啊。
2: 将膏蟹背部朝下放入锅中，蟹中含有的海水在熟制中逐渐渗出，咸香的汤汁与蟹的鲜味浑然天成。15分钟后取出。
1: 煮好之后我就拆蟹肉和蟹黄。
3: 哦，拆出那种蟹粉。
2: 郑大哥说，蟹的用处要最后揭晓，此时需要一位能让鱼肉鲜上加鲜的绝佳食材出场。
1: 我们最经典的一个白贝，这种白贝呢，它鲜甜度比鱼鲜度大。
3: 贝比鱼鲜，所以要用它。
1: 对的。
2: 白贝，冷水下锅煮制。
1: 贝里面它都含着海水味，它那个汁其实是最好喝的。
2: 煮出的汤汁自带咸鲜。
1: 等会我们拿来蒸蛋底。
3: 哦，就是鲜鲜的这个汤汁，汤肉和这个蛋组合。
1: 对对。
2: 金黄的蛋液与奶白的汤汁按照1:2的配比拌匀，
1: 吃的时候抖一抖碟，它都会自己在颤抖。
2: 贝肉整颗下入，经典的白贝蒸蛋打底，为石斑鱼增添细腻的鲜味。鱼头和鱼尾另外蒸制成盘，鱼骨中的胶原蛋白散发出特有的香气，添上醇厚滋味。后世的鱼片和蟹黄会如何亮相呢？
3: 现在还剩下这个腌好的鱼和分好的蟹肉蟹黄了，
1: 我们下一步就是拿这个鱼片来100度的水温放下去。
3: 好，全部入锅。哎，
2: 清水刚刚沸开，下入鱼片，用勺背轻推鱼片至散开后，郑大哥果断关火。
1: 那我们先泡一泡呢，慢慢调回90度，慢慢就震它。
3: 哎，那我怎么判断它熟了呢？
1: 我们拿个竹签
3: 扎一下是吗？我感觉这算全熟了吗？
1: 大概我们都是8分半熟吧。
2: 鱼片通体洁白，竹签可轻易扎入表层，又不至于穿透时出锅，只浸至8分半的熟度，又有什么用意呢？
1: 等会我们还有一个步骤，
3: 哎，
1: 我们做一个蟹黄芡，焖一下它一会儿就熟透了。
3: 哦，如果出锅的时候就全熟，可能最后会有点老。
2: 蟹肉入锅煮开，调稀的水淀粉轻薄勾芡，最后下入蟹黄粒，将鱼片满满包裹，同时完成了恰到好处的熟制。一道蟹黄芡石斑鱼，贝味鲜美，鱼片嫩口，蟹黄甘甜，丰富的口感层次搭配出绝妙滋味。
3: 这一勺咬下去的话，这个滋味和口感会有多丰富，就完全是靠食材给它撑起来，哎，对不对？但是其实我看今天准备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料哈，不是还留了一半这个鱼腹吗？
1: 对，做一个石斑鱼饺，用的是蝴蝶的。
2: 鱼肉改刀备用，鲜美清甜的沙虫粉与猪肉糜、白贝肉一同炒制成馅料，以鱼片为皮包成鱼饺，下锅煮制。苦瓜对半切开，将瓜瓤与底部的白膜一同去除，在水中汆烫去其苦味。锅中勾入薄芡，再倒入蛋白推散，下入苦瓜粒，汤汁淡雅清亮。一道凉瓜浸鱼饺，鱼白、蛋白和清脆的瓜粒搭配出清新甜鲜之味。
3: 来，大菜上桌了，这算是鱼的一个大变身哈。这一大桌子菜，其实要辛苦我们郑大哥了，但同时也要辛苦大家，因为这些美味佳肴不仅仅是大海的馈赠，也是大家辛勤努力得来的一个成果哈。
1: 是的，
3: 这个一定得大

0: 一块儿的吃哈，嗯，好吃，好吃。我这个鱼肉入嘴是滑溜溜的哈，
1: 是不是丰收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好多人都是在附近的，在附近生活，来这边工作之后啊，慢慢的去接近海，嗯，慢慢去熟悉这个海域，嗯，
0: 有一种别样的依恋感，是不是？
1: 感谢大海，感谢自己，来吧，大家一起干杯！感谢大海，同行啊！
3: 湛江市徐闻县，红土地的肥沃，加上携带水汽的海风与充沛的阳光，让这里成了一座美丽富饶的水果王国。这里的丰收，自然多了些许水果的甜蜜。天色微明，果农们已到达采收地，一片果园中泛着点点暖色光斑。
4: 哦，这一大片都开着灯在啊，带给这个火龙果照灯是吗？
5: 开灯的话，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这生长，
4: 啊，进行光合作用。
5: 对，
4: 明白了。
3: 在清晨的火龙果采收队伍中，不乏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严光月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90后的他与伙伴们在水果领域引进新技术，拓展新销路，将这份甜蜜事业干得有声有色。
4: 嗯，这真的是看得见的甜，你瞧这中间都已经红得发紫了，你瞧，
6: 好吃吗？
4: 好幸福。
3: 除了火龙果之外，大片的百香果同样也迎来了收获期。
7: 摘果子辛苦不？嗯，
8: 有点辛苦。
4: 腰疼不疼？
8: 不疼。
4: 不疼。姐姐们比我都麻利。
3: 为了犒劳果农们连日来的辛苦付出，严光月打算用自家果园里采摘的水果搭配徐闻当地的特色食材，制作一桌丰收宴。
9: 在我们这边呢，有一样食材啊，是家喻户晓的宴席上面必有的一道菜。哦，
4: 大菜。
9: 是的。
4: 那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海鲜为主嘛？
9: 这个并不是啊，可能你们都意想不到。
4: 不是海鲜还有点意想不到、那我更期待了，你带我去看看呗。
9: 啊，
3: 徐闻县三面环海，海鲜食材相当丰饶，正值开鱼季，鱼虾贝蟹应有尽有。不过接下来严光月要寻找的明星食材并不是来自大海中。
4: 就在这儿了？
9: 是的。
4: 哦，我们要来找的是山羊是吧？
9: 是的。
4: 这么多只羊我们要怎么挑呢？
9: 来挑一只大的，挑一只小的。
3: 徐闻山羊又名徐闻东山羊、徐闻黑山羊，它毛色黑亮，肥瘦适中，皮肉紧实，纤维感强，肉香十足，飞升华南各地。
4: 嗯，要要要，哎呦，我有劲儿真大呀！这只小羊也抓着了哈，这个差不多是50-60斤左右，然后那只是100多斤。为什么要一大一小？
9: 这个我要保持神秘了，
4: 保持神秘一点。
3: 在徐闻，最著名的美食不仅有琳琅满目的海鲜，还有风味独特的徐闻山羊。羊粥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白切羊肉入口软糯，肥而不腻，刺豚焖羊腩鲜香浓郁，令人叫绝。每一道羊肉菜品都个性鲜明，特色十足。两只大小不同的山羊分别会成就怎样的美味呢？
4: 哎呀，姐姐们这边已经忙起来了。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羊肉啊。
4: 羊肉。
3: 心灵手巧的果农们齐上阵，操办起属于他们的丰收宴。
4: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呀？这个季节，
10: 火龙果啦，
4: 火龙果啦，
10: 香果啦，
4: 百香果啦，
10: 好甜呐、
4: 啊！有多甜啊？这水果
11: 甜过初恋，
4: 甜过初恋。
3: 热闹的气氛中，大家拉开阵势，肉质更为细嫩的小羊直接整只上烤架，烤全羊先行为这场丰收宴奠定豪气十足的基调。众人通力协作，这边家常羊肉菜品的烹制进行得有条不紊，另一边年轻人们则发挥创造力，将水果大胆入菜。严光月也已经备好食材，他要打破传统，烹制一道创新羊肉菜品。
4: 严哥，作为一名新农人，

0: 你对果子的了解就不用我多问了哈。
1: 对。
0: 那你这厨艺怎么样呢？
1: 味道上见真章吧。
0: 啊，看来还是挺自信的哈，直接就味道见真章。
1: 我们先处理一下羊肉。
0: 那我们选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羊的腹部的这个位置，有肋排，然后有羊腩哈。
1: 对，乡亲们都来吃饭嘛，
0: 嗯，
1: 所以咱们就搞大块一点。
2: 新鲜羊肉将肋排去骨，在取肉的同时特意保留了羊皮部分，这是为何呢？
0: 现在这一片就是有肥有瘦也有皮。
1: 焖羊啊煮羊啊都是牛皮的，这个黑山羊的皮煮起来会非常弹，而且它胶质感也非常好。
2: 去完骨的羊肉切块备用，接下来严光月要调制一款独特的腌料。
1: 处理一下这个百香果。
0: 嗯，好，
1: 我们只要果肉就好了，加一点调料。
0: 盐吗？
3: 对，
0: 我现在又加了点胡椒粉进去，
1: 嗯，
0: 就是又甜又酸又咸又辣的感觉。
1: 嗯，那你觉得它的一个作用会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
0: 腌制一下。
1: 是腌制一下，对。如果长时间一个包煮的话，它会有一种苦涩味。
2: 百香果果肉与淀粉混合，加水稀释，破壁机打碎，一碗果香四溢的腌料调制完成。
0: 打完的汁就是这种浅黄色，有一点点奶昔状的感觉哈。
1: 对，你可以闻一下，我很清香那个味道。
0: 对，它的那个酸甜味稍微被中和了一点点。
2: 特制腌料倒入羊肉中，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左右，静待香味渗进羊肉肌里。
1: 处理一下鲍鱼，把鲍鱼呢放在盐水当中。
0: 哦。要调一个多少浓度的盐水呢？
4: 加越多越好。
2: 高浓度的盐水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也有助于鲍鱼吐干净体内沙子。
4: 说到四级，它会把那个粘液脏东西自己给吐出来。
2: 将鲍鱼在盐水中浸泡30分钟左右，再进行第二步的清洁。
1: 用盐水浸泡过之后，你要摇刷简单一刷，看，
0: 哦，就刷掉了。
1: 嗯，
0: 刷完之后就是很白净的了。
1: 第三步，把不能吃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就可以了。
2: 借助汤匙将贝柱切断，使鲍鱼的肉和外壳分离。
0: 处理干净的鲍鱼得稍微改下刀。
2: 处理好的鲍鱼改井字花刀，涂上腌料稍加腌制。
1: 我们接下来先把鲍鱼给蒸一下。
0: 哦，直接蒸吗？
1: 蒸这个鲍鱼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技巧，我们是要用到我们的百香果叶子了。这个是要蒸香的。
0: 啊，会有它那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哈。
4: 对，
0: 其实新农人讲究一个新字嘛。
1: 对，
0: 相比于父辈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你会有自己一些小小的创新吗？
1: 我们平常会做一些小视频。
0: 嗯，
1: 就比如说火龙果，你看晚上开灯，这个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0: 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哈。
1: 对，
0: 像这种小小的知识你们也会做一个小科普是吧？
1: 这个有的
0: 啊。就让更多的人能够
1: 了解到
0: 田间，一直了解到我们能尝到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对对。哦，
2: 蒸好的鲍鱼取出备用，此时羊肉的腌制也已经完成，他们又将如何共同演绎这道菜品的鲜美呢？
1: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红葱头给简单处理一下，这个红葱头的香味呢会比较浓郁一点。
0: 哦，今天的灯又亮了。
1: 是的，咱们今天不是收获了吗？
0: 嗯，
1: 我们20多天以后又可以再采摘一波了。
0: 还需要预处理一些什么东西吗？
1: 嗯，不需要了。
0: 那就准备起锅了。
1: 等到锅微微冒烟，
0: 然后
1: 就这个时候不要放油，先把羊肉它的一个水分炒出来。
0: 哦。
2: 待到羊肉水分炒干，加入米酒、柱侯酱、南乳等一众调味料，转大火爆炒。此时锅中的羊肉香气扑鼻，令人垂涎。不过要想完成这道菜品，羊肉还要经过二次炒制。
1: 先将这些葱姜蒜给它炒香。
2: 葱姜蒜爆出香味，羊肉入锅简单翻炒，锅中加入胡萝卜、白萝卜、马蹄等食材。
4: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调味料，是秘密武器来的。
0: 秘密武器是什么？
1: 用羊汤来煲
0: 啊，原汤化原食。
1: 对，
2: 羊汤入锅，干香菇、桂圆干、片糖齐上阵，众多食材汇聚一锅。待羊肉炖至入味，皮肉变得弹糯十足，鲍鱼和羊腩相会的时机这才到来。用心良苦的组合，带来不同凡响的效果。

0: 后味与新鲜取长补短，形成天作之合。另一边，丰收宴上的其他美食也纷纷制作完成，烤全羊、韭菜炒羊血、凉拌羊肚等传统羊肉菜品原汁原味，火龙果炒土豆丝、百香果羊肉汤、什锦火龙果、鲍鱼焖羊腩等创新美食则充满巧思，色香味俱全。
1: 今天饭桌上的菜可以说是风格相当鲜明哈，分成两派，一派就是严哥带头的，这是年轻小伙子们的创新水果菜，另一派就是姐姐们为代表的传统羊肉菜。
2: 你种的水果好吃
1: 哦。你看姐姐把票投给我们了，哎，其实还挺成功的，你看。
3: 姐姐的认可呢，给了我很大的自信了。
1: 以后再多创新创新。
0: 夜幕之下，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的脸上。一场丰收宴，是两代果农携手为伴，也是对丰收的礼赞。远归的渔船摇曳着丰收的喜悦，从传统的海洋捕捞到海水养殖，再到海洋牧场里耕海牧渔，湛江人踏浪而行，择水而歌，油润鲜美的五花肉、虾球、焗鱿鱼，甘香酥脆的盐烧珍珠鸭，清新鲜甜的蟹黄芡石斑鱼，醇厚浓郁的鲍鱼焖羊腩，一道道丰收美食飘散出非比寻常的鲜美，这就是属于湛江人的金秋好风味。

0: 菊花清酱，桑叶宣散，多维度去火，效果好。
1: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秋天一到，不少人会出现上火的症状，口腔溃疡、牙龈肿痛、鼻子干的出血，甚至情绪都变得烦躁起来。明明已经告别了炎热的夏季，但身体里的火气反而越来越旺。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消耗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身体失去滋润，就容易出现各种秋燥上火的表现。想要缓解秋季上火，不妨巧用几种天然的灭火器。菊花就像一台电风扇，能够帮助身体散去多余的热气。桑叶好比打开一扇窗，让体内的燥热有路可出。沙参则像一台加湿器，能够补充被秋燥消耗的津液。这三样养生好物怎样搭配去火效果更好？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王雪倩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做客健康之路，带您巧用身边食材缓解秋季上火，清润舒爽过秋天。
2: 秋天的时候，好像菊花就是这个季节最典型的一个花朵了。
3: 是的，菊花其实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花卉当中最晚开的一种。所以唐代有个著名的诗人叫元稹，他和白居易是同科中的进士，他有一句诗就是不是花中偏爱菊，他不是说我特别的偏向于爱菊花，只是此花开尽更无花。这个花开尽了之后，我就看不到别的花了，所以他特别喜爱这个菊。
4: 确实啊，菊花也是花中四君子之一，
2: 是
4: 被誉来这个高洁的品质。
2: 梅兰竹菊，
4: 对。另外闻着的时候，它是那种清香味儿，不是浓郁的，所以有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另外有一种不畏风霜啊，抗拒困难的这种品质，所以

0: 确实，古代的人非常喜欢菊花，除了它的这些高洁的品质，菊花的药用价值那也是非常强的。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菊花这个药，久服可以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
1: 菊花其实是三用，我这为什么说它是三用呢？首当其冲是观赏，第二是食用，其次还有药用，所以它一身都是宝哈。那么咱们对于药用来说呢，作为临床使用的菊花和观赏菊花和食用菊花都不完全一样。药用的菊花它不强调色美，它不强调那种崇拜。你看咱们放的这盆花卉的菊花，你看它的花瓣特别多，
2: 对，它
1: 讲究，
2: 它很鲜丽，
1: 对，它追求的是美，追求是枝繁叶茂，但是咱们药用呢，追求是它的疗效，
2: 对，
1: 所以我们药用的菊花呢，普遍朵形特别小，那么作为药用的菊花来说呢，在长期的这个不同产地形成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很多道地的菊花，就是我们说的道地药材。那么咱们看到的最前面的这一份发黄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杭白菊。
2: 杭白菊是黄色的，
1: 对，
2: 为什么不叫杭黄菊？
1: 杭白菊有很多的品系，也有发黄的，也叫杭黄菊、杭白菊，都有不同的品种。第二个呢，因为杭菊它有个加工，就是摘了之后要放蒸笼上蒸一下，咱们叫杀青。因为菊花在储存当中有个最大的特点，就特别容易虫蛀发霉，虫蛀是它最大的特点，所以咱们采摘的时候都要蒸一下。蒸一下之后呢，一个是杀虫卵，第二呢杀青有利于储存，所以您看到这个颜色就有点发黄发绿，这种颜色就是和它加工过程中蒸过有一定的关系。它的特点就中间有个太阳一样，您仔细看，中间像太阳，实际上这个的植物学上呢应该叫做中间叫管状花，管一样，它其实你仔细扒开，它里面就像一根管一根管若干根管聚在一起一样，叫管状花。对，你把它掰开就是它的管状花，
2: 是一丝一丝的。
1: 对，那么边上这些呢，像一片一片，这种呢叫舌状花，像咱们的舌头一样。对，管状花中间花心特别大，这是杭白菊的特点。
2: 这应该是泡的杭白菊，这是您带来的菊花吗？
1: 对，
2: 那应该是很好的上等的道地药材。
0: 甘苦相结合啊，主要是还是以清香为主。所以在这个药材里面，菊花也是有一些辛凉的透表的作用的。
1: 这个颜色还有一种问题，就是你把那菊花过了叶之后颜色更深，它和当中这个色素类的成分，也就是花色苷类，它空气当中容易氧化，所以一般咱们为什么不喝隔夜的茶，就是因为它氧化了。
2: 其实啊，如果要是詹老师不明确的跟我们介绍的话，我估计要只说哪一盘是杭白菊，我可能会直接
0: 选那个，是吧？
1: 对，这个呢是咱们也比较有名的贡菊，
0: 确实入茶的时候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1: 对，这个菊虽然是被中国药典所收载的药用菊，但实际上它做茶饮更多。它呢就是主产在安徽的徽州府，现在叫黄山地区，所以它呢原来叫徽州歙县所产，最为知名，又叫贡菊，入贡的菊。所以你看它这个菊花呢，一般来说它都是单朵采的，直接晒干的。
2: 对，
1: 但是您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中间那个太阳几乎没有，
0: 对，
2: 是，
1: 对，特别小，所以它是以管舌状花为主，管状花特别少，这是它的特点。
2: 那这个呢，
1: 这个
2: 花朵是最大的，你看
1: 这个是纯粹药用了。这个是薄菊，亳州地区所产的菊叫薄菊。但是这个品种也是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个品种，叫大马牙。
2: 这个名字真的是和菊花想象不到一起去。
0: 它用马牙是来形容它的瓣儿吗？还是形容什么？
1: 估计是它形容它花朵大的意思。
2: 但我觉得这个里边最好看的就是它了。
1: 是的，
2: 你看它的花朵特别的大，泡起来之后很美，是完整的一朵。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很多办公室的小姑娘很喜欢泡这种菊花。
1: 没错，这个是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种菊，叫金丝黄菊。产在江西的婺源，最早这个地方种植这个菊花历史很悠久，所以它是选育的一个适用于食用的菊花。那它的特点就是朵形大、美、漂亮。
2: 对，而且泡起来也都是非常完整的。
1: 对，
2: 你看所有的花瓣都能够充分地展现它的这种身姿。那它入药吗？
1: 它不入药，
0: 这个不入
1: 药，
2: 这个就是纯观赏性了吗？
1: 对。

0: 赏心悦目，
1: 观赏加实用。
2: 味道如何，王老师？
3: 其实直接相比较来说，就是回甘味更重一些啊，但是香不如杭白菊。
2: 它真的是叫人淡如菊的那种感觉，很淡雅，很甜然的感觉。
3: 对对，
2: 我不知道，就在我们医学专家的眼中，菊花又更像是什么呢？
3: 菊花，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因为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天人相应嘛。其实入秋以后，特别是北方的秋天，它的燥气就比较重。我们讲秋是应金的啊，与燥气相应啊，这个时候自然界的这个变化就带给人体也是很多的变化，再加上夏天的这个阳气开始从一个浮跃的状态收敛入我们的体内，所以这个阳气内聚的同时，也自然对津液就有一定的消耗，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干燥，容易有一种上火的状态。
1: 没错，所以您把菊花比成了空调，到了秋天的时候，刚好有这个应季的花朵，就可以帮我们去除体内的这种秋季带来的上火的感受了，对吗？
0: 确实是这样。菊花主要就有一个清热降火、疏风明目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平时用它来，特别是治疗整个人身体上部的一个火热的感觉和表现。秋天的时候最典型的其实是五官关窍的这种上火的感觉是最突出的。
1: 没错，我一到了秋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是一种小魔兽，我的鼻子会喷火，你知道吗？
0: 对，
1: 尤其你把嘴稍微撅起来一点，就这样。
2: 对，
1: 然后你
2: 自己都能感觉到，
0: 你就觉得是热的，
1: 觉得嘴唇上面对快被烧着了。
0: 是，那如果总结来一下，它其实就是眼耳鼻口都出现了这种上火和发燥的这个感觉。眼睛呢，就是觉得芝麻糊变多，有些人到秋天开始看东西模糊。
1: 是的，
0: 甚至前两天我有一个病人来了之后，他说我看东西都有点发黄。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肝火上炎的一个表现。有些人还会因为这个上火的情况出现耳鸣，嗓子可能和耳朵连着一起病了，这时候耳朵里面很痒，甚至有的吞咽的时候还伴有一些轻微的疼痛。
1: 它的耳朵肝胆有火的表现，
0: 对，肝胆经的火热相对来说比较亢盛了。它在人体这个侧面主要是肝胆经循行的部位，所以这个部位火热旺盛的时候，耳鸣啊、耳痛啊，还有些人会有一些听力的下降，可能都跟肝胆经有一些关系。
1: 可不可以不让菊花单打独斗，咱们给他泡个什么小帮手？
0: 我是平时有的时候会把它跟夏枯草配在一起，因为它们两个呢有一点点相像，是都可以入肝经的，然后夏枯草呢，这个也是有很好的平肝明目，古人记载它还有治疗这个木珠疼痛的作用。另外，如果大家平时带茶饮，我们还是希望最好是更贴近生活，没有那么强的药性。平时我们夏天喝的凉茶里就有夏枯草，它是非常安全的。那把夏枯草跟菊花碰在一起，它们两个都可以平肝明目，所以如果你秋天的时候觉得自己眼睛干涩，你觉得眼睛有点疼，芝麻糊变得多了啊，然后同时呢脾气很急躁啊，我们就可以用用它。
1: 古人呢有这样的一句诗哈，里边说呢是叫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
0: 自古就是菊花可以入馔啊，直接就可以吃。
2: 对，
0: 确实口感上也挺好的。
1: 咱们来看看这些用菊花烹饪的大餐是怎么做的，好不好？
0: 好。

0: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2: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0: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3: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0: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栏目由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秋季上火的时候就可以食用的桑叶。你看刚才我们是把这个菊花比成了空调，你会觉得这个桑叶在这个秋天更像是什么呢？
4: 桑叶更像是开窗。
2: 开窗？
4: 对，往外透。它是一个走表的药材，它非常好的有个疏散的作用，它有个走表散热的这个作用，它比较强。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作用呢？你看养蚕要吃桑，桑树种植的时候它是老去采的，头茬二茬三茬是吧？
2: 对，
4: 采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它又长了。
2: 对，
4: 所以在古人认为呢，桑叶是木气最旺。木就是咱们这五行学说木具有生发，所以它的生发力量也强。所以咱们在外感风热表症啊，一些风邪停留在肌表的时候，用桑叶往外一透，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开了窗，帮邪透出去了。
2: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窗啊？直接开空调不是挺凉快的吗？
5: 因为来了这个风，实际上对流一形成，那么气机就会被调动起来了，这个时候更有助于这个邪气向外散除。所以用一些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外感性疾病邪来了，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或者治法是要透邪外达，因势利导，让邪气能够有一个出路。关门打狗是一个方法啊，但是让它能够

0: 出去，我们是更好的一种解决方式。
1: 那秋季最主要的这种邪气是什么？
0: 主要是燥邪。秋季早期的时候啊，像你说九月或者十月刚刚开始的时候，属于这个夏季余热未平，所以往往是一个燥热温燥，到比较晚一点的时候，深秋，那瑟瑟冷风
1: 冷
0: 是吧？萧瑟的感觉，但是总体是以燥气为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感受一些燥邪，大家就会感觉到全身都缺水的一种症状，
2: 就会上火的症状更明显了哈。
0: 咽干呐、口渴呀，甚至出现咳嗽。痰很少，质很黏，卡也卡不出来啊。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有一个温燥的特点了。
2: 但是回到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桑叶有点像在我们的身体呢打开了一扇窗户，就可以让我们身体的燥邪呀，甚至是有一点火邪，更好的在这个秋天释放出去。
0: 对，
2: 我们就减轻了上火的症状了。
0: 是的。
2: 但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个窗它是什么呢？
0: 从大的来讲，我们可能呼吸道本身就是一个途径，散邪的一个途径。另外，透表实际上还可以从腠理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2: 就皮肤的一些毛孔。
0: 对，有些人在初感这个燥热的时候，他可能比较怕热，不恶寒，但这个表邪实际上是不光侵袭了他的咽喉，他的肺胃，同时呢也会影响到他的整个我们叫胃气向外的一个宣发和固护肌表的作用。这个时候他身上为什么会发热呢？我们讲胃气不得泄越则热啊，因为邪气阻碍在腠理里面，让我们这个胃气正常的通路不畅达了，所以它就火瘀在内，也会产生一些发热的表现。所以你说的这个窗口大了可以说是我们全身的这个皮肤，小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鼻腔、咽喉、口腔都可以有一个疏透的作用。
2: 张老师刚刚用的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形象，而且很贴切很到位。那咱研没研究过这个桑叶当中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不光蚕宝宝爱吃，而且还能够透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邪气？
3: 我还真研究过它。我曾经带过一个硕士研究生，专门做桑叶到蚕沙之间化学成分转化关系的。我那时候就想，我说如何评价桑叶的质量，桑叶到底是什么东西起它核心的作用，你怎么研究呢？怎么入手呢？我当时想，你看这桑叶是清宣的，蚕沙是化湿的。
2: 是的。蚕沙是什么呀？
0: 蚕宝宝的粪便。
2: 最初的样子是它经过蚕的身体消化了之后，
0: 小颗，
2: 然后排出来的就叫蚕沙，它就从这个样子完全转化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3: 没错，这两个药一个是清宣，一个是化湿化浊，完全性味就变了。那我就想这样，我把桑叶的成分用质谱给它解析一遍，再把蚕沙的解一遍，找到它俩没掉的成分。桑叶到蚕吃了之后，它经过它的代谢变成代谢产物，有些成分被它破坏掉了，
2: 明白了，
3: 被它降解掉了。
2: 然后
3: 那么降解掉的那些成分就是桑叶发挥它往外宣的那个作用。
2: 有道理，
3: 是吧？
2: 就是被蚕给利用了的那个，
3: 利用掉了。所以我就一比发现什么东西没了呢，就当中的芦丁黄酮类的成分桑叶当中挺高的，经过蚕的代谢之后到了蚕沙当中，黄酮类成分就变得很低了。黄酮类这类成分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当然桑叶当中还有很丰富的挥发油，它是有一些脂肪醇类的化合物，像这个石榴烷基醇啊，像这些化合物比较丰富，它也是抗炎镇痛解热抗菌，它效果比较强。另外咱们讲桑叶最重要一点要谈的就是历代医家都认为双桑叶质量好，或者叫冬桑叶，就是一定要经过霜打雪降之后这个采的桑叶这质量最好。
0: 那每年霜打雪降，你看我们西山的这个红叶都从绿的变成红色了，霜打以后它的成分一定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做过研究，这个也很奇怪，为什么古人非得要霜打的呢？它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内涵呢？后来才发现，哎呀，古人确实他是经过实践出来的，黄酮类在经过霜一打之后含量马上变得更高，所以它和那个温度是呈负相关，就是温度越寒冷

0: 越刺激商业表达这类成分，让它含量更高。我们后来又发现做了它的药理，就用小鼠造膜，用氨水刺激这个小鼠，让它作为一种咳嗽的一个症状，让这个冬商业和没有经过霜降的这个商业分别提取物去喂这个小鼠，发现这个霜商业止咳化痰的效果要明显的优于非霜降的。所以你看这个背后是物质基础，物质又和环境相关。
1: 咱们怎么用它呀？就是喝点桑叶水就行了吗？
2: 那其实最主要的啊，我们讲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也就是说燥热这种邪气它先从口鼻进入的话，先是影响到上焦肺胃的功能的，所以大多数人第一个症状就是咽喉部的不利啊。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把桑叶可以配上薄荷啊，薄荷呢有特别好的清凉利咽的作用，也有消肿止痛的效果。再可以呢，把我们刚才的菊花也加上，这样它就肝肺同调。因为我们讲实际上肝是属木，肺是属金，它们之间是有一个相生相克的这个作用的。那么如果肝火也降了，肺火也降了，它的这个火气就更小。我们经常去去火降降火啊，可以把桑叶配上菊花，配上薄荷，泡一杯水，泡一壶茶，非常的清凉润喉啊，肯定可以缓解你的咽喉不利的症状，都特别体现了我们治上焦的一个特点哈，叫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花呀、叶呀，然后轻飘飘的、清凉凉的，
1: 都往上走的，
2: 这样它的药效可以集中在人体的上部啊，同时也可以把邪气向上向外带出去。
1: 那像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遇到秋天上火特别严重的病人，您会给他们开一些大方子吗？
2: 其实我们针对秋天的这种干燥和上焦火热的症状，还有一张方子是桑杏汤，更合适一些。它里面呢，其实主要还是用桑叶，桑叶是君药，桑叶又可以宣又可以降啊，所以它这里面配上了豆豉，去加强桑叶的宣的作用，配上了栀子皮
1: 去火，
2: 去火。去皮呢是为了可以入皮毛入肺的这个意象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为了加强它的功效，它还配上了象背，因为开始咳嗽，有的人就开始有痰，可以清肺化痰。然后呢还加上了沙参和梨皮，有很好的润肺止咳的作用。因为我们讲肺为焦脏，不耐寒热啊，所以给它一点滋润，让它可以更好的去工作，这样就把我们燥热伤肺的症状可以明显的缓解。
1: 而且你看刚刚我们泡的这个茶呢，颜色还没有这么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颜色更深了，现在变成那种
2: 棕绿色，
1: 对，棕褐绿色。然后呢这个味道也是更浓郁 了。我就想起来我吃了一种甜品，也不叫甜品，是点心吧，青团啊，跟那个味道很像很像，颜色也有点点接近。我想说，如果要是把蚕宝宝的这个粮食口粮啊做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
2: 甜品，
1: 对啊，到了秋天的时候，
2: 很惬意。
1: 对，桑叶茶或者喝着桑菊饮，然后这边吃一点小点心、小甜品，怎么样？
2: 很好，很好，期待呀。
1: 对呀，那我们看看怎么做的好不好？
2: 好。

0: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清凉的薄荷，酸涩的橄榄，巧妙搭配解烟果。
1: 橄榄、陈皮、灯心草捆绑在一起，就是三宝
2: 抓。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系列节目，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第三种呢，帮助大家来去秋季之火的就是沙参。到底哪一个是沙参呢？詹老师，
2: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沙参，专指的一般不做特殊说明的话呢，一般说的就是北沙参。
3: 北沙参，
2: 对。
3: 那到底哪个是北沙参呢？
2: 这个就是北沙参了。
3: 哦，
2: 哎，你看一下，这个是北沙参，
3: 哎，挺白的，
2: 对，
3: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小棱点儿，
2: 须根，对，这个是咱们的北沙参的原药材，原药材经过采挖之后要帮它外皮去了，所以你看上比较白。
3: 哎，我很好奇，詹老师哈，沙参它肯定是一个大的统称嘛，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但是有叫南沙参的，还有叫北沙参的，
2: 没错。
3: 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啊？是因为那个什么"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的道理吗？
2: 这个就要谈到沙参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
3: 哦，
2: 沙参这个药材其实入药非常悠久了，今天我们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沙参，那么它很早就有收载了，一直在使用。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沙参。在山东地区，今天的莱阳这个地方，在海边长的这种伞形科的珊瑚菜，这个植物就叫做北沙参，因为它产在北边。
3: 这是在海边长出的植物吗？
2: 对，最早就长在海边沙。

0: 沙滩上比较多，东南沿海一都有，这个沿海的沙滩上这个珊瑚茶还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因为在北方生产的比较多，尤其是山东莱阳比较有名，所以别名叫莱阳参，又叫莱阳沙参。对，有了它北边产的，相对而言在南边点的就叫做南沙参。但是最早我们用的一直都是这种，这个才是最早古代用的，古代用的沙参。
1: 这个，
0: 对，
1: 它的演变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另外一种植物，这个是桔梗科的植物。您手上拿那北沙参是伞形科，两个不同科的植物。桔梗科的植物呢，和这个桔梗，咱们盘里头放的这个桔梗，它俩是一个家族的，所以它开的花很像，都是蓝紫色那个中型花，特别漂亮。所以路边啊很常见。这个是我们以前用的沙参，到了清代就出现了这个北沙参，之后呢就成了两个不同功效有所侧重的两个不同药材了。
1: 北沙参它能去火吗？
2: 沙参其实就是个补益类的药物啊，但是它主要是以补阴为主的，它的功效是养阴润燥。就像我们前面说给身体降降温的方法，有可以开开空调的菊花，有可以开开窗的这个桑叶，而沙参呢实际上就是给这个身体补补水，让这个温度也可以降下来。这就有点像一种情况，大家可以想象自然界中什么时候会开始着火，
1: 很干燥的时候呀。
2: 对呀，
1: 温度也比较高。
2: 是，如果是湿的木头，在雨季很少会产生森林的火灾，对吧？所以湿木头就像我们沙参达到的这个目的，我先把水添上去，让它变成湿木头，它就不会上火了。像桑叶啊、菊花啊这种非常快速的从外感受邪气引起的火，它是一个疏透的作用。但是如果说长期的阴液亏损，这个时候产生的火可能就要影响到脏腑的功能了。这个时候这个火不能采取疏透的方法，而就要靠养阴的这些药慢慢去调理脏腑的阴虚状态。所以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因为通常情况我们会说夏天的时候人因为出汗比较多嘛，
0: 对，
1: 可能会出现阴虚的症状，可是到了秋天了我们怎么也这么容易出现阴虚，然后继而会产生那种火旺上火的症状呢？
2: 夏天的时候当你出很多的汗，你会补很多很多的水，而且整个人体的状态它的阳气是向上向外的，它与这个气候去相应，毛孔是打开的，这个火邪出入自由，不会内郁。但是进入秋天的时候不一样，秋天人体为了适应四季的变化，它的腠理开始发生慢慢的致密，然后这个时候呢阳气为了冬季要御寒，外面的气候是很干燥的，体内呢又对它的阴血有一个内耗，这样的过程中那它就容易出现更明显的干燥症状。
1: 还是和整个的这个大自然的气候是相呼应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像一个干枯的柴火，
0: 对，
1: 我们就得在这个干柴火上浇浇 水。
0: 是的，是的。
1: 但你看啊，这北沙参自己都干巴巴的，听这个声音它怎么还能帮我们身体里面浇水？
0: 北沙参之所以能够润，主要还是和它富含的多糖类成分有关。从传统法相药理学那种说法，你看它长在什么地方？沙滩上，沙里面，沙子当中它能长，它一定有保水锁水的作用。对，
1: 那咱们怎么能更好地利用这个北沙参给我们身体在秋季好好的补补水呢？
2: 临床上我们可能见到更多的是肺阴亏虚的时候用沙参，这个时候有一张方子就叫沙参麦冬汤。这个可能大家也听过啊，沙参麦冬汤里面呢主要有沙参、麦冬、玉竹还有天花粉。前面呢沙参、麦冬、玉竹都是特别经典的我们可以养阴润肺补虚的这样的药材，然后呢天花粉也是一个养阴润燥的。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讲这个滋阴的过程中特别怕滋腻，就你一下浇水浇过了吧，身体运化不开就淹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后面还配了几个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桑叶。桑叶呢它有心透的作用，不光呢不会助火，而且有降火来护阴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还加了扁豆。扁豆这个药呢可以健脾胃，那可以帮助我们讲脾主运化水湿，所以扁豆可以帮助沙参还有玉竹麦冬在体内的运化和代谢，把它输布到需要的地方。

0: 去，最后就加了一个甘草啊，甘草呢，本身配上沙参这些的味道也很好，同时也有一个健脾补虚的相应的作用在里面。
1: 那要想把这个北沙参啊做成好吃呢，比如代茶饮啊，或者养生汤啊，这应该也不难吧？
0: 非常简单哈、啊，沙参本身呢，它这个味道就好。我们刚才这个茶就已经体会到了，它是甘淡的这样的味道。那么再可以给它配上一个玉竹，玉竹也是有很好的养阴生津、润燥的。我们就可以炖一个沙参玉竹汤，在秋季的时候给自己润一润、补一补，缓解这个燥的症状。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给我们秋季着火的这个小身体灭灭火。好吧，今儿就聊到这儿吧，喝喝茶，滋润一下我们的身体。

沁园春这个听来温婉的词牌背后藏着怎样的传奇往事，又为何一次次写下家国山河，激荡出万丈豪情？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一集沁园春。

风起大宋，弦歌千年，曾是勾栏瓦舍里的红袖弹唱，市井巷陌的笙歌不绝。岁月褪去曲调，文字凝成千古，这就是宋词。今天我们读宋词，常被那些绝美的句子惊艳。其实这些惊艳岁月的优雅文字，在诞生之初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大家记住了那些传世的名句，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最初的曲名词牌。念奴娇、水调歌头、鹧鸪天、清平乐，这些古雅的名字其实就是古人填词时所依照的曲调，它规定了词的字数、句式和韵律，也给词人搭好了一个框架。有意思的是，同一个词牌就像同一首歌的旋律，可以装下完全不同的人生。有人在《水调歌头》中写月亮，也有人借它思念亲人，有人用《念奴娇》写江山胜景，也有人抒发胸中豪情。词牌虽然相同，写进去的却是每个人不同的心事。所以词牌不只是古人的一种写作格式，它更像一个穿越千年的情感容器，把古人的喜怒哀乐、人生起伏都留在了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读懂的文字里。而在众多词牌之中，有一个尤其特别，它的名字听起来极尽温婉，骨子里却深藏着浩荡气象。正是这份独有的宏阔，引得千百年来文人泼墨、豪杰放歌，将万里的山河气象纳于声律，把厚重的家国情怀倾注其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它就是《沁园春》。这个词牌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让无数风流人物一再倾情落笔？那些传颂至今的名篇又藏着怎样的山河故事与人生况味呢？南开大学张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寻着生生不息的千年词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一集《沁园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词牌元古调，雅韵复清欧，短章含万象，长调咏春秋。让我们共同走进中国古代词牌的瑰丽世界，细细品味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情致与精神风雅。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词牌是豪放与深情兼具，历史与人生交织的一首长调《沁园春》。《沁园春》这个词牌名最初的来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东汉，因为在《后汉书》的《窦宪传》以及宋人吴曾的《能改斋词话》里面都有记载。东汉明帝时期，这个明帝就封自己第五个女儿刘志为沁水公主。这沁水公主是一位非常少见的冷面美人，性格雅静，娴静善良，但是有些文弱，一生中很难有几次笑容。为了让女儿开心，也是出于疼爱，汉明帝就亲自选择了沁河北岸的一片竹林，为这位公主建园立府，所以就取了公主的封号，把这片庄园命名为沁园。这片竹林呢，北依太行，南临沁河，富饶幽静，明朗祥和，哎，真与公主的性情天然匹配呀。所以汉明帝就动用了千名劳工，历时一个多月，专门为这位公主打造了独特的这座沁园。据地方志的记载，这座沁园在金代还是官府的宴游之所，也就是到金代还有记录，可惜到清初已经荡然无存了。后人作诗经常会写到沁园，而沁园也就成为了文人咏史怀古的常用典故。从那时起，沁园就不再只是风雅园林的代名词了，它开始带上了一种盛衰无常的历史意味。到了唐代，文人们很喜欢这个典故，崔实的诗里就曾经写：“沁园东郭外，銮驾一游盘。”李氏也有诗写：“歌舞平阳地，园亭沁水林。”沁园已经成为文人世界中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意象符码了。到了宋代，词调大兴，文人便以《沁园春》作为调名，创作长调慢词。从此，一个和公主园林有关的词牌，开始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历史。
1: 沁园春的曲调雏形可追溯到晚唐，而现存最早的传世作品，则出自北宋词人张先的《沁园春·寄都城赵月道》。其后苏轼、黄庭坚相继以此调落笔，拓宽了词牌的格局境界，确立了后世通行的格律范式。时至南宋，文人志士纷纷借着114个字的长调抒怀言志，至此沁园春广为流行。无数南宋词人都在这一词调中挥洒才情，而报国无门、退居山野的辛弃疾，又将以怎样的笔触赋予《沁园春》全新的山水意境与家国情怀呢？
0: 提到《沁园春》，我们首先得来谈一谈辛弃疾，因为辛弃疾曾经写过这么一首《沁园春》：“灵山齐安赋，石柱掩湖未成。”这辛弃疾可是词史上非常有个性的词人呢，他侠肝义胆，文武双全，被人称为是词主

风之龙，20岁出头，辛弃疾就带着50名勇士闯入敌军大营，活捉了叛徒张安国。在50000精兵把守的大帐之中，带着张安国摆脱了追敌，疾驰而归，献俘行在。这在当时的南宋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辛弃疾这样一个有勇有谋、带兵打仗之人，为什么开始看山看水、修堤筑湖去了呢？而辛弃疾笔下的沁园春也有着出人意外的灵动，因为是将军词人嘛，即便看山也能看出千军万马。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鲸湍直下，跳珠道剑，小桥横截，缺月出宫，老河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吴鲁晓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招来三束风，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身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心低路，问眼湖何日，烟水蒙蒙。这首《沁园春》是辛弃疾山水田园词中的代表之作。当时辛弃疾因为受到排挤而离开了官场，那么他就在今天江西上饶境内，也就是灵山齐安附近筑市居住。本来呢，他是计划修筑掩湖，但是掩湖未完成之际，辛弃疾就先填写了这首《沁园春》。整首词写景抒情，通过对灵山齐安周边的壮丽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作者虽壮志未酬，却仍满怀豪情壮志的复杂心境。其实我们读辛弃疾的山水词，就会发现辛弃疾是一个真正热爱大自然的词人，他对山山水水，对万千景物，有时似乎能够进入一种神与物游的境界。在辛弃疾的笔下，山水似乎和人一样，有思想，有个性，有灵气。这首词的上阙主要是写景，但是写景也有层次啊，由远及近，由大至小，描绘了山的动态、水的飞溅以及居处的环境。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写群峰那当然是远景了，说山峰像万马奔腾，纵横驰骋，气势逼人。慢慢慢慢聚焦到近景呢，则是正鲸湍直下，跳珠道剑，小桥横截，缺月出宫。这里就有飞瀑直泻而下，倒溅起晶莹的水珠，还有一弯新月般的小桥横跨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流之上。我们仿佛觉得遇到的不是词人，而是一位高明的画师。就在这莽莽苍苍崇山叠嶂的壮阔画卷上，加入了几笔娟秀温馨的情欲。老河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就是说我呀，年纪大了，本来呀，上了年纪就应该去过闲散的日子，可是老天偏偏叫我来多管管事儿，所以简教这满山10万之多的高大松树。

0: 辛弃疾真的把自己比作了一个将军，只不过麾下的士兵变成了满山的松树。这种跨越时空的联想，既属虚构，又合实情，想象妙哉。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辛弃疾的《沁园春》写出了怎样的豪情？
0: 他写山似骏马，松似战士，写得龙腾虎跃，生气勃勃。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下片呢，还是承接着上片的词意，继续再写山，但是转而去写山的神韵了。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招来三树峰，云雾消散重峦叠嶂，争着露出面容与人相见，能看到朝霞如轻纱笼罩一般，清新凉爽的空气从一座座山峰扑面而来，像什么呢？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这里当然是运用了典故，但是形容的却是座座山峰，好似东晋谢家子弟衣着潇洒，长相英俊，又好像是司马相如的庭院府邸，以及所乘的车驾一般雍容华贵。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置身于这千峰竞秀的大地，仿佛觉得此中给人的是雄浑、深厚、高雅、刚健，总而言之是美的感受。就像我们读了一篇篇太史公的好文章那般，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享受。这种比喻真的是有见解、有修养、有胸襟、有学问，掷地有声。新堤路，问掩湖何日，烟水蒙蒙。其实啊，在辛弃疾的心中，灵山结庐美妙无穷，于是他更关切的是打听修掩湖的计划。那么这样的结尾，让我们读来产生了无穷的回味。辛弃疾的这首《沁园春》在写景上确实不同于一般描写山水田园的作品，他好像几乎很少实写山水的具体形态，而是用虚笔传神写意。他写山似骏马，松似战士，写得龙腾虎跃，生气勃勃，力图透过山峰的外形写出其内在的精神，力图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内在的美写出来。这种感受实际上与作者的胸襟、与作者的思想境界密切相关。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境界，是不是让我们也想到辛弃疾自己所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样一种传山水之神的写意笔法，也就在我们的山水文学中开创了一代先河。词中之龙，辛弃疾的豪情投注到沁园春的山水词作中，那么山水就被人格化了。
1: 辛弃疾将胸中壮志寄托于山水间的峰峦松鹤，写下了这篇物我相融的沁园春。而在南宋词坛，词人刘过同样擅长以沁园春挥洒豪放意气。刘过与辛弃疾志趣相投，惺惺相惜，更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名场面。面对辛弃疾的盛情相邀，

0: 刘过不仅没有如期赴约，反而回赠一首别出心裁的《沁园春》，看似是一封爽约信，实则暗藏玄机。刘过究竟用了怎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这首别开生面的《沁园春》，又为何能让辛弃疾也忍不住拍案叫绝呢？
1: 如果说辛弃疾把《沁园春》写出了豪，那么刘过则把它写出了奇。刘过曾经写过一首《沁园春》，即稼轩城址。这首词前有一段说明的小序：寄新城址，时城址招不复。原来呀，辛弃疾在绍兴任浙东安抚使的时候，曾经发出邀请，邀请刘过前来相聚。当时刘过是在杭州，但是他因为有事无法赴约，他没有道歉，而是在杭州写了这首词来做告假。刘过给出了什么理由呢？居然刘过是请出了三位古人联手留客。这么一来，《沁园春》也就被写出了戏剧性。斗酒至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曰林和靖于颇先老，驾乐无回。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白云天柱飞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爱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不约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这首词写得妙趣横生。我们来看这首《沁园春》的开头：斗酒至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斗酒至间，当然是化用的《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樊哙在鸿门宴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典故。在刘过的想象中，他觉得能够跟辛弃疾这样的英雄豪杰痛饮，何等痛快！所以这三句是奠定了整首词的豪迈基调，就是《沁园春》它的风俗之气变为了豪迈阔气。但是这刘过是要找原因、找借口，对吗？所以接下来他就请古人出场了，被香山居士曰林和靖于颇先老，驾乐无回。刘过笔锋斗转，奇想天外。他说：“我呀，马上就要准备出发了，没想到被三位早已作古，但是与杭州渊源极深的文坛前辈，哪三位呢？被白居易、苏轼、林逋强行拉了回来。这种把本不相干的三个人集于同一场景中进行对话，真的是构思巧妙，极具戏剧性。那么这三人都说了什么呢？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这里就巧妙地化用了苏轼赞美西湖的诗句，说苏轼正在兴奋地诉说西湖就像西子那样，淡妆浓抹总相宜。但是林逋和白居易两人却只顾着喝酒，根本不听苏轼在说什么。接下来白云天柱飞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爱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接着就是白居易开始

0: 说话了，因为白居易在杭州做郡守的时候也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这六句也是化用白居易的诗而成呀，描绘的是杭州天柱寺一带的景色，云雾缭绕中的飞来峰，如画卷般展开的巍峨楼阁，以及白居易诗中常常写到的东西双剑，南北高峰，不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这梅妻鹤子的林波居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呀，那些都比不上先去孤山探访梅花，而梅花的馨香悠悠飘来，这里就直接引用了林波咏梅的千古绝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中的暗香浮动。你看着刘过把这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全部化用得恰到好处，而且也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意兴韵致和文化内涵。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须晴去的晴就和上片出现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那么刘过委婉又风趣地给出了自己无法赴约的理由。既然我被杭州的美景和先贤的热情所挽留，那么辛弃疾您的相约只能再做安排了。这首词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刘过把自己无法赴约的理由归结为被三位前代文豪强行挽留的结果，而这三位诗人与杭州紧密相连，虽然他们不在同一时代，却一同登场，为挽留刘过而争论不休。整首词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将一场爽约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而又豪气干云，真是一封极具创意的爽约信。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从北国风光到蜀风流人物，沁园春雪，胸怀千秋，
0: 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有没有一场雪落在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映射出的却是数千年的历史？沁园春雪做到了。这首词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写历史人物时不是仰视，而是在重新排名。这首词是毛泽东主席写于中国革命最艰难的转折时期，但是展现出了气吞山河的自信与豪迈。我们先一起读一读这首《沁园春·雪》。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

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这首词上阙主要写景，描绘北国的雪景，展现祖国山河的壮丽，当然也隐喻了词人博大的胸襟。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确实千里万里的开篇起笔不俗，而且词人登高远望，眼界极为广阔。但是千里万里可都不是我们人的视力所及，对吧？是词人的视野在想象之中延伸扩展，这样意境就更加的开阔，气魄也就更加的宏大。天地茫茫，纯然一色，包容一切，冰封宁然安静，雪飘舞姿轻盈，静动相衬，造境独特优雅，而且也尽显雄浑壮阔之气。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个望字就统领了下文，长城内外是从南到北，大河上下是自西向东，地域如此广袤，就与前面的千里万里形成了呼应。意境的大气磅礴，显示了词人博大的胸怀，雄伟的气魄。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分别照应着雪飘和冰封。惟余这两个字强化了白茫茫的壮阔景象，顿失这两个字又写出了变化的快速、迅疾、寒微之烈，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哎，这大河滚滚滔滔的雄壮气势在未冰封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气象呢？这四句用视觉形象赋予了冰封雪飘的风光以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直觉，更彰显出气象的奇伟雄浑。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你看，动态的描写是舞是驰，表现了一种活泼奔放的气势，再加上欲与天公试比高，就表现了山原与天相连，更有一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山原是静物，而且他们的舞且他们的驰，这样就动静结合了。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写的是虚景了。前面十句写的是眼前的实景，想象雪后的晴日当空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新气象呢？雪中的景象在苍茫中显得雄伟，而雪后的景象则显得娇艳。那么这首词的下片就从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抒发了感叹，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两句是承上启下的，将全词连接得天衣无缝。江山如此多娇，那是承上总括了上阙的写景，对北国风光作以总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那是启下展开了对历代英雄的评论，抒发了词人的抱负。这一过渡使全词浑然一体。祖国的山河如此美好，难怪会引得古今许多英雄人物为之倾倒。一个静字就写出了英雄之

0: 间激烈的争斗，写出了一代代英雄的相继崛起和衰落的经历。折腰这个形象展示了每位英雄人物为之倾倒的姿态，而且揭示了为之奋斗的动机。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个昔字总领了下面七个句子，展开了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词人于历代帝王中举出了五位很具代表性的人物，展开了一幅幅历史画卷，使评论得以具体形象地展开，仿佛翻阅一部千秋史册，逐一加以点评。这一个昔字定下了对历代英雄人物评论的基调，饱含惋惜之情，同时又有批判。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俱往矣三个字真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呀，真的是画龙点睛，就将我们中国的历史一笔带过，转向词人所处的当今时代，点出了全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来带领。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使命，超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并且必将创造出空前伟大的业绩。这是词人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这震撼千古的结句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是一个新纪元开启的声音。沁园春雪突出体现了毛泽东主席词风的雄健大气。作为领袖，他博大的胸襟和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词体风格。
1: 斯邦德莱扬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水调歌头缘何得名？它又是如何从一曲哀婉旧调升华为祝福团圆的千古绝唱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二集《水调歌头》。
0: 从汉代的沁园到宋人的长调，从辛弃疾与山水的对话到刘过与古人的对话，再到毛泽东与历史的对话，沁园春走过千年，始终没有失去它的力量。今天当我们再次读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心潮澎湃，因为那些词句里藏着中国人始终未曾熄灭的精神火焰。它存于理想，关乎担当，是历史洪流中依然不肯低头的勇气。这也许正是沁园春能够流传千古的真正原因。人生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纸短情长，也不仅仅是浅斟低唱，而是在某个风雪夜

在某座高峰上，在某次对历史的回望之际，忽然激起一种豪情，一种抱负，一份再也按捺不住的壮志。词人不仅可以用《沁园春》来写个人的离愁漂泊、喜怒哀乐，也可以用《沁园春》来赞美壮丽的山河，更可以书写个人在大时代中的担当与奋斗精神。于茫茫天地间指点江山，激浊扬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如果穿越回秦汉，我们可以吃到什么？从天子爱吃的饼到反季节蔬菜，从神仙也爱吃的烤串到汉代迷你小火锅，现代人常见的美食在秦汉时已经初显端倪。今天读书与您分享秦汉的饗宴，为您还原秦汉400多年间鲜活而生动的饮食文化图景。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很多人啊，看穿越小说、看穿越影视的时候，都会对古人的生活产生美好的想象。哎呀，如果我回到古代，能够身居高位，哈，我就要锦衣华服，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也有一些吃货就担心了，这古人的饮食啊，跟现代差异太大，这习惯了烤串、冰啤酒的胃，哎呀，该怎么适应呢？你看，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本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1: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

0: 员王辉撰写的《秦汉的飨宴》，
1: 这就给热衷于穿越文化的吃货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人们的饮食啊，谈不到凄惨，那时候很多人还能吃上反季节蔬菜，也有了烧烤和火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对秦汉时期人们的饮食有了全新的认识。咱先说主食，您看现代人吃主食啊，无非是米饭的、面条啊、馒头啊，比较常见的就这些，而且呢不分经济水平。但是在先秦时期啊，面食可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大多数人很少吃面食。那么到了汉代呢，面食开始大放异彩。可是汉朝人啊，起初也不太擅长制作面食。比如说人们最初食用小麦的时候，您看现在咱们是磨成面粉，那古人呢不是磨粉吃，他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吃，粒食，也就是吃麦饭，是直接把没脱壳的麦粒蒸熟，这种麦饭的口感很差。后来呢，随着有石磨，有了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东西逐渐推广，加上面食制作方式的输入，把小麦的食用价值大大提高，咱们中国人饮食的文化才由刚才咱们说的粒食文化进入粉食文化，
0: 开启了小麦逐渐取代黍粟主食地位的时代。
1: 您比如说书中写了，精细加工的面粉出现之后，作为面制品的通称饼受到了大家的热情追捧。据说汉代有不少皇帝啊，都是饼的狂热粉丝。像西汉的宣帝刘询，年轻的时候经常自己去饼铺买饼，他每到一个饼铺买饼啊，这饼铺的生意就会变得特别好。后来呢，大将军霍光废掉昌邑王刘贺，迎立刘询当皇帝后，关中的面点师竟然开始奉刘询为祖师爷，称他是饼师神。书里还说了，
0: 汉光武帝
1: 刘秀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新野被官府拘留，本地呢有个叫樊业的朋友给刘秀送了一些饼吃。后来啊，刘秀称帝了，樊业也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还被封为河东都尉。到了东汉中后期，甚至还有一位小皇帝因为爱吃汤饼被权臣抓住机会，在那饼里下毒了，最终皇上是中毒身亡。其次呢，除了给我们带来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这种新知识之外，这本书也改变了我们对于烧烤和火锅的认识。你像烧烤，咱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哦，这是现代人才吃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一种美食创举。可是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呢，就出现了吕不韦和嬴子楚在室内烤肉，包括秦始皇嬴政在户外亲自烤全羊的镜头，有很多观众就吐槽，您这个剧情都出戏了，那哪有这个。可是您读完这本书以后就能发现，这电视剧啊，它好像还真没瞎演。这书里就提到了，秦汉时期人们就已经热衷于撸串，而且古人呢在烧烤这件事儿上造诣还很深，巧思还不少。烧烤能被古人写成诗，您信吗？在诗经中就有古人描写烧烤的诗句，您比如说有一首诗叫护夜，里边就有主人为客人烧烤兔子的情形。诗经里边就说了，有兔丝手，刨之繁之，有兔丝手，繁之制之，有兔丝手，繁之刨之。那么这里边写的刨也好，繁也好，制也罢，其实就是古人烧烤的三种技法。古人啊还特别爱吃烧烤，甚至于把这种东西
0: 当成美味
1: 献给神明。在现在的山东啊嘉祥县，有个五粮祠石刻，这里边就有这么一幅场景。石刻当中啊画了一个身材修长的羽人，羽毛的羽，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啊羽化而飞仙。这羽人举着一只烤肉的串儿，毕恭毕敬地献给高高在上的

0: 西王母。这个西王母，有人说我知道，玉皇大帝他太太啊，其实不是。在当年，西王母就是至高无上的女神仙，位列女仙之首。给这样身份的神仙献上烤肉串，您可见烧烤在当时人们心中，哎，是一个地位很高的食物啊，得给神仙吃这个。而且呢，咱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您琢磨，连那个地位如此尊崇的神仙，他都吃烤串啊，他都抵抗不了烤串的诱惑，何况于您与我、啊、咱这些普通人呢。说完烧烤，咱们再来说说让现代人食指大动的火锅。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涮羊肉是起源于元朝，起源于蒙古族的传说。再结合上现在，内蒙古的羊肉它就是好吃，所以这种传说听起来好像也是合情合理。不过在这本书里可颠覆了这个认知啊！书中说了，考古资料表明，
1: 火锅的食用可追溯至西周时期。
0: 当然了，那会儿的火锅呢，它不叫火锅，它叫做温鼎。
1: 鼎的下面
0: 可以烧火，
1: 上面
0: 可以涮肉煮肉。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江西曾经出土过一件叫兽面纹青铜温鼎。这个鼎的设计很巧妙，在鼎的腹部呢有一个可以上下开关的小口，里边的夹层专门用来放置炭火，不光能加热食物，还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除了能用来涮肉，古人对涮锅的应用还有别的巧思。在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名为清河石棺铜染炉的文物，这东西干嘛使的呢？是给调料加温的。你看古人这么讲究，吃涮羊肉蘸料还得把这蘸料加热了是吗？对了，按照书中的介绍，汉代人吃肉时常把酱和盐等调味品放在染杯中，把肉煮到可食的程度再蘸调料加味。由于习用较烫的调料，所以需要用染炉不断地给调料加温。类似的染炉在湖南、江西、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江苏、四川等地都有出土，说明它使用的地域范围很广，是西汉人常用的食具。有些地方出土的铜染炉啊，造型比国家博物馆藏的这件更加复杂和精美。除了肉要用温鼎涮，就连调料也要单独制备一个小火锅。您在这点上看，哎，这古人还真是挺讲究，中国饮食文化之博大精深，哎，咱们也可以啊，由此可见一斑。这本书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饮食文化前进的脚步，也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在这种古今相互映照的比对中，中华文明的传承与革新被生动的、鲜明的展现了出来。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2: 蒲松龄和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名扬天下，甚至有人还将蒲松龄称为文言小说创作的圣手。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聊斋志异》能够在当时获得赞誉，与一个人推荐赏识密切相关。

蒲松龄和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名扬天下，甚至有人还将蒲松龄称为文言小说创作的圣手。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聊斋志异》能够在当时获得赞誉，与一个人推荐赏识密切相关。他呀，就是清朝被称为一代诗宗的著名学者王士珍。王士珍是清初的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诗论神韵说的集大成者，为官也颇有政声，官至刑部尚书。蒲松龄他年轻时就喜欢

谈神论鬼，热衷记述这些奇闻异事，后来开始创作狐鬼的故事，从此一发不可收。蒲松龄坚持写作，乐此不疲。可是啊，在当时，读书人的第一要务是科举考试啊，而写小说，尤其是写这种鬼神小说，便被视为不务正业了。蒲松龄的亲朋好友都劝他改邪归正，好好的来准备科举考试，更有甚者还当面嘲讽他。可是蒲松龄不为所动，仍然执着地坚持写作。蒲松龄他也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也想取得功名，但是每次都名落孙山。这也就是蒲松龄渐渐地心灰意冷，最后决意不再参加科考了。但是蒲松龄总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呀，所以他不得不到当地的乡绅毕家去做私塾老师。而这毕家呀，与王世贞家不仅是世交，而且还有亲戚的关系，所以蒲松龄就结识了王世贞。王世贞年长蒲松龄6岁，当时不仅身居高位，而且还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而蒲松龄呢，他不过是一介布衣，毫无名气，而且家境贫寒，就连把自己的作品刊印成书的钱都拿不出来。这两个人地位悬殊，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俩人却一见如故。当王世贞听说蒲松龄喜爱创作鬼神的故事后，很感兴趣，于是蒲松龄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王世贞的肯定。蒲松龄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其中的一册书稿带去让王世贞好好看看。王世贞不仅阅读了文稿，而且还认真地做了批注和评语。当蒲松龄看到这些被批注的密密麻麻的书稿时，真是喜出望外，感动不已。于是蒲松龄把更多的书稿交给了王世贞去评阅，而王世贞呢，每次也都认真地阅读点评。于是两人就这样的有来有往，成为了莫逆之交。王世贞给了困境中的蒲松龄极大的信心，使得蒲松龄坚持完成《聊斋志异》这本传奇巨著。王世贞堪称《聊斋志异》的伯乐，加上他的题诗背书，一时之间各家书坊争相求索书稿刊刻《聊斋志异》，于是这本书就有机会走入了更多的读者视野。我们可以想象蒲松龄当时是何等的孤独和苦闷。就在突然之间，他得到了一代诗宗王世贞的赞扬和理解，就像一道光照亮了蒲松龄，给了他慰藉，也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力量。西楚霸王项羽曾经说过，富贵不还乡，如衣锦而夜行。人们呢，也都向往能够志得意满的衣锦还乡。可是啊，就有这么一个人，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富贵还乡就骄傲自满，四处炫耀。谈其一生，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在中央运筹帷幄，选用贤良。他担任宰相长达10年之久，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贤相。公元1068年，韩琦年纪大了，要隐退还乡，宋神宗呢就极力挽留，但是韩琦深知自己已经年逾花甲，年高力衰，再三请求隐退。宋神宗见他执意要走，就让韩琦以司空兼侍中通判相州，相州也就是今天的安阳。韩琦一生

次在家乡象州为官，曾经在州衙内修建了一座楼阁作为书房，取名皱锦堂。韩琦为什么把书房叫做皱锦堂呢？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了项羽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意思就是说呀，一个人如果富贵了，发达了，如果不能够荣归故里的话，那就像晚上穿着好看的锦绣衣服却没有人看见。由此可以看出项羽他虚荣自大的一面。那么项羽在大好局面下放弃关中，东归故里，最终在楚汉争霸的过程中兵败自杀。按说韩琦是三朝元老，出将入相，现在回到了故乡象州，的确是富贵还乡啊，完全有炫耀得意的资本啊。但是韩琦却将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典故反其意而行之，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皱锦堂，警醒自己的志向和初心是为国为民，而不是为了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夸。欧阳修十分赞赏韩琦的志向远大和轻富贵的品格，于是就写了记事的散文《象州皱锦堂记》。说起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欧阳修呀，他才思敏捷，很快一篇议论精辟、生动传神的《象州皱锦堂记》就写好了，然后他就派人把文章给韩琦送去了。后来欧阳修重新写了一遍，再次派人给韩琦送去，并且转告韩琦一定要以这次修改过的文章为准。韩琦收到新的文章后读了一遍，才发现原来啊，只是文章的首句加了两个字而已。前一篇文章首句是说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欧阳修修改之后，文章的首句就变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在仕宦和富贵两个词后各加了一个儿字，从而大大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1075年，韩琦病逝于象州，宋神宗为他辍朝三日，并且亲自题写了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韩琦建皱锦堂，不以富贵还乡为荣和沾沾自喜，反而引以为戒，时刻警醒自己，体现了韩琦正直谦逊、恪守初心的高尚品格。

0: 好。
1: 你好，很高兴能为你提供服务。
0: 今天合肥天气如何？
1: 今天合肥晴天晴，气温27摄氏度。
0: 你可以给我跳一支舞吗？
1: 你准备好了吗？
2: 在科技创新大潮中，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医疗诊断、交通管理、环境监测等领域，展现出其强大的潜能。计算机视觉、动作捕捉、语言处理等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更是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其中 AI 超级助手在办公场景的应用更是深刻影响着每一个职场人。
3: 行，今天会议就到这，小梁，会议记录请尽快整理一下。
0: 好，没问题。
2: 帮我把以下内容整理成书面语，

0: 平时可能需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整理好的会议记录，现在有了 AI 超级助手，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一篇文从句顺的书面稿就自动生成了。面对职场中各种复杂的沟通场景，能够准确高效地用文字表达变得尤为重要。为此 AI 超级助手凭借其卓越的文本生成和语言理解能力，成为了职场人士的得力助手。无论是正式的商务报告还是内部通讯， AI 超级助手都能根据不同的需求帮助用户量身打造符合风格和语境的文稿。除此之外，它还能帮助我们快速生成高质量视频。用户可通过输入视频文案，选择发音人或虚拟形象，就可以一键完成音视频的输出。甚至该系统目前还可以提供高兴、悲伤、严肃、抱歉等11种情感语气，每种情感有40档强弱度不同的调节能力。相比曾经波澜不惊的机器合成语音，智能 AI 助手赋予了声音喜怒哀乐，让合成语音媲美真人，更加真实自然。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0: 这些特性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先进技术的融合，借助语言识别、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研发人员不断升级 AI 超级助手的智能感知能力、语义理解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实现对人的数字化模拟，让虚拟人更加自然、流畅、逼真。AI 超级助手不仅能够提供多场景、多情感、多语种的 AI 主播，听说它还能生成自己的虚拟主播分身，走，一起去体验一下。虚拟数字人分身是一个较低成本的定制虚拟人解决方案，只需要将本人口播视频上传至系统，等待几分钟，一款专属的虚拟主播就制作完成了。
2: 大家好，我是梁慧敏，很开心认识你。
0: 有了我的音色，就可以让这个虚拟主播说任何语言，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该 AI 超级助手依托语音合成、人脸建模、唇形预测、图像处理等智能处理技术，能够为用户快速生成虚拟分身，辅助视频制作。依托前沿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快速升级，从文本生成、图像生成乃至音视频制作， AI 不断改变工作本质，为产业发展注入新能量。对于内容的生产者来说，文案、图片、视频的多媒体表达是刚需，而结合了语音合成以及虚拟人驱动等多项技术的 AI 超级助手，可以实现声音和形象的自动化构建和视频的输出，让人们从繁琐的剪辑、编辑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加优质的内容生产。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随着社会发展，城市越来越大，居民人口多，生活精细化，对城市管理、城市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对于供电部门来说，如何利用科技手段让电网拥有智慧大脑，更好地为民所用呢？2019年7月，扬州供电公司正式上线了 AI 指挥员小爱，它是怎样帮助电力工作者的呢？
4: 大家好，我是供电服务 AI 指挥员小爱，我能把数字世界里的电网和现实世界里的你连接在一起呢。
0: 小爱是扬州供电公司牵头研发的一套人工智能系统，主要用于电网故障的自动报警和主动抢修，可实现对于各系统间功能性的合理调控与优化。

0: 有什么能够帮到您？
1: 我要报修，我家停电了。
0: 请问地址是哪里？
1: 和美地48栋。
2: 小爱上岗前，所有电路检修、电力安全信息的搜集都依赖人工。一旦发生故障，从故障发生、通知抢修，到信息维护、停电发布，至少要10多分钟。如今对小爱来说，这些工作只要几秒钟时间就能完成，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现在在我身后整个大屏上所展现的呢，就是小爱的最新版本了。在屏幕的中央呢，是消息中台，所有的停电、报修、客户诉求呢，都在这里汇集。每天通过它，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时了解中心各项业务的运转情况。
2: 这不是一张简单的图，它是一个扬州电网的数字集合体，被称为全资源指挥地图。在这张图上，每一座电站、每一台变压器、每一条线路，甚至每一个用户都有自己的数字代码，他们就好像是真实世界在数字世界的分身，而小爱就是把这样的分身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的桥梁工具。科研人员把小爱融入这张数据图中，也完成了小爱初级功能的搭建，使得它能够对电网故障报修产生迅速响应。
1: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的整个电网管理呢，有两套图层，一套呢就是传统的地理位置图层，而另一套图层呢是我们的 GIS 图层，它主要针对的是电网设备。通过这两层图层的这个叠加，可以得出设备的精准定位。我们电网企业嘛，它是以设备的运维为主体的。那么如何确定我们设备的具体位置，那是我们设备运维的一个技术的前提。
2: 通常情况下，维修电路时，面对复杂的供电线路，工作人员采用的方法是人工排除法，需要对可能出现故障的点位一一排查。这样一来，维修工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工作效率难以形成标准。这时候，小爱作为供电服务 AI 指挥员，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小爱上岗前，供电公司对他进行专业的技能培训，经过7000多个客户报修音频、17000多个配电变压器名称、38万多条地址信息、大量业务模型、图像模型的训练，将供电辖区内的电力设备信息、常见电力故障的故障类型、检测流程、维修方法等专业知识交给小爱。这样一来，当故障发生时，小爱可以在远程辅助抢修人员，帮助抢修人员快速找到故障原因，并提出维修方案，使维修工作有了更高的效率和更精确的准确度。数据世界的发展正在以一种让人难以预料的速度影响着物理世界。超级大脑小爱还会有怎样的功能和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它们有的隐藏在草丛之间，有的生活在树梢之上，还有的栖身于地下洞穴。让我们走进草原，一同探索草原动物的温馨家园。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草原是以草本植物为主要植被的生态区域，通常分布在沙漠与森林之间。决定它们区别的是降水量。草原的降水量足以阻止沙漠形成，却不足以支撑森林生长。草原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从非洲、澳大利亚到北美洲，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

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它们有的隐藏在草丛之间，有的生活在树梢之上，还有的栖身于地下洞穴。现在，让我们走进这些奇妙的草原家园，探索其中的奥秘。

起居室是家人聚集交流或者单纯休息放松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有些动物在自己的栖息地中也拥有这样的专属空间。北美大草原拥有广阔的地面空间，但草原犬鼠却选择忽视这些开阔天地。它们生活在地下公寓中，这些洞穴能够自然调节温度，内部划分出各类活动区域，便于草原犬鼠躲避极端天气和危险。当感到安全时，它们就会到地面活动。洞穴入口周围隆起的土堆就像屋顶平台，为整个家族或小群体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每个小群体都是更大规模族群的一部分，就像任何大型城市一样，这里也不断有新的建筑工程进行。更多地下空间意味着更高的安全保障。体型更大、天敌更少的动物，则能够享有更加宽敞的地面生活空间，比如狮子。非洲稀树草原是开放式生活的典范，狮子充分利用了这样的环境，这对它们十分重要，因为狮子是唯一一种以群体形式生活的猫科动物，这样的群体被称为狮群。这类联系紧密的狮群平均由15只个体组成，成员大多是存在亲缘关系的雌性。在这个大家庭里，母狮身边总是围绕着自己的幼崽。同时，还有几只负责繁殖后代的雄狮。一个狮群的领地范围大约在20至400平方千米之间。虽然狮子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但草原仍是它们偏爱的栖息地。这里既有充足的遮蔽物，方便它们前行伏击，也能让它们自在休息。与狮子共享这片稀树草原的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非洲象。非洲象的活动空间极为广阔，能够延伸数百甚至数千平方千米。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这些由雌象领导的象群从容不迫地行动。一头大象平均每天行进约10千米。但这并非单纯的悠闲漫步，而是在做一项重要的工作。非洲象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它们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塑造着周围的环境。

他们就像重型推土机，在行进途中推倒树木，将其连根拔起。这些改造工程保持了栖息地的开放状态，也帮助周围其他物种繁衍生存。大象还会创造自己的水源地，它们利用天生的工具鼻子和象牙，在干涸的河床中挖掘寻找地下水。年轻的大象也会积极参与这项工作。

最终一个清凉的共享饮水地形成了。让我们再来看看令人惊叹的建筑奇观。这些作品来自草原上最小的建筑师知巢鸟。筑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不同种类的知巢鸟会建造出风格各异的巢穴。在这个繁忙的黑头知雀群落中，新的巢室正在不断建造。相比之下，他们的近亲群知雀会建造更加宏大的住所。这些只有麻雀大小的鸟类却拥有远大的建筑梦想，他们建造的干草堆旅馆能够容纳数百个独立房间。群知雀是筑巢高手，他们建造出了地球上最大的树栖鸟巢。有些巢穴重量甚至可达数吨。巢穴的生活区会铺上干草和兽毛等柔软垫层，整体隔热效果极佳，洞内常年温度适宜。正因为这些精巧设计，这些巨型鸟类旅馆能够持续使用超过百年。

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生活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家族——灰袋鼠群。这些大型有袋类动物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但在草原地区生活时，它们更喜欢拥有树叶遮蔽的凉棚式住所。成片的树木能够提供阴凉和庇护，是它们栖息环境中的完美补充。对于灰袋鼠来说，充足的空间至关重要。高速奔跑时，它们一次跳跃就能跨越6米甚至更远的距离。灰袋鼠的活动场地用途多元，它们经常把这里当作打斗赛场。对于年轻雄性来说，这只是一场练手而已。但经验丰富的成年雄性却是在争夺更大的目标，那就是繁殖后代的权利，以及成为雄性首领的机会。

0: 战斗结束后，这片露天活动区域重新恢复了平静，整个族群可以在这里享受凉爽的微风。草原间还有一种贴地游走的居民，它就是澳大利亚死亡蛇。这类剧毒蛇类生性独居，从不与同类共享住所。它们的栖息处十分简陋，仅以落叶和野草作为铺垫。这些眼镜蛇科毒蛇朴素的栖居风格，也延续到了它们布满鳞片的外表上。对于这些隐秘的爬行动物来说，伪装永远是一项重要的生存策略。回到北美大草原，这里有一种动物格外引人注目，叉角羚。与他们的邻居草原犬属不同，这些敏捷的哺乳动物充分利用着广阔草原上的地面空间。这就是叉角羚在他们的家族跑道上聚集的场景。他们奔跑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88千米，甚至更快，在陆地动物中，这个速度仅次于猎豹。这些长距离奔跑的兽群拥有惊人的耐力，也需要巨大的活动范围。但在这里，永远不用担心会出现交通拥堵。闲暇时，叉角羚会在自己的家庭空间中休息活动，并反刍食物。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回味一天的时光呢？觅食和睡眠是草原动物们重要的日常活动。广阔的草原是取用不尽的天然餐厅，岩壁、草丛与地下洞穴化作他们的卧室，让他们安心休憩，躲避酷暑与天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厨房通常被认为是家的核心，这里是准备食物的地方。对于食肉动物而言，非洲稀树草原就像一座巨大的超市，但像猎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想要享用美食，首先必须外出捕猎。

白蚁丘是绝佳的瞭望台，一旦发现猎物，周围的草丛以及身上

直到时机成熟，他们会瞬间爆发，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小时70千米甚至更快。

完成捕猎之后，猎豹会慢慢返回自己的厨房。它们至少需要30分钟才能从高速追捕消耗的体力中恢复过来。 只有最新鲜的食物才会出现在猎豹的餐桌上。成年猎豹每周需要进食2到3次，给自己迅捷的身体补充能量。幼崽长到6周大时就会前来分食鲜肉，充足的蛋白质为它们的成长提供重要能量。 没有人喜欢用餐时突然出现不速之客，但在稀树草原的厨房里，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像斑鬣狗这样的食腐动物总是在寻找免费的食物。有一种动物会尽可能避免这种麻烦，那就是花豹。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常常会把捕获的猎物拖到树上，把厨房搬到2楼，就不必与其他竞争者分享食物了。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储藏室，花豹可以把剩余食物安全地保存在枝干上。

对狮子而言，生活在狮群中意味着需要养活许多张嘴，因此用餐时间也成为一种家庭聚会。这些捕猎者通常会等到傍晚天气转凉时才开始寻找食物，母狮们会相互合作，共同捕获猎物。当他们悄悄接近目标时，高高的草丛提供了天然掩护。这些顶级捕食者进食速度很快，一头狮子每天大约需要消耗8到9千克肉。如果没有捕到新鲜猎物，饥饿的狮子会从其他捕食者那里偷取猎物，或者捡食残羹剩饭。幼崽们知道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在等级序列中，它们处于最底层，通常要等到最后才能进食。狮子确实需要饮水，但并不需要每天都喝。不过，守住一个水坑或一条河却是明智之举。对于这些食肉动物来说，这里就像一家货源充足的便利店，宽敞的货架上摆满了可供选择的猎物。

现在正值无花果成熟的季节。甜美的无花果对这些狒狒来说唾手可得。狒狒是机会主义取食者，也是杂食动物，这意味着只要是可以食用的东西都会出现在他们的菜单上。作为群居动物，进食对狒狒而言是一场集体活动，不论是在地面聚餐还是在树枝上享用双人餐，吃饭时总会有同伴相伴。

非洲西树草原能够满足各种动物的需求，这些狒狒是其中最满意的食客之一，因为它们的食物储藏室里储备十分充足。

在地面上，大象把稀树草原当作一座可以漫步其中随意取食的自助餐厅。一天24小时里，它们有75%的时间都在觅食。大象的食量惊人，每天能够吃掉超过150千克的食物。这些体型庞大的草食动物拥有非常广泛的食谱。平日里，青草、草本植物以及各类绿色植物都是大象重要的食物来源。到了干旱时节，它们的食谱会扩展到更加坚硬的木质食物，比如嫩枝和树皮。

成年大象拥有一根天然吸管鼻子，一次可以吸入超过7升的水，再送入口中。它们每天需要饮用100至200升水。由于花费大量时间在草原游走觅食，这些食客得以全天候享用当季的最佳食物。

在北美洲，草原犬鼠并不急于品尝当地的植物。这些啮齿动物正忙着将食物储存在地下厨房中。寒冷季节来临时，它们依靠储藏室里的草类食物以及自身积累的脂肪储备维持生存。让我们把视线转回澳大利亚，草原环境时常干旱，但这种动物却找到了独特的捕猎方式。死亡蛇扭动的尾尖就是完美的诱饵。一只石龙子被这条看似美味的小虫所吸引。此刻，它已经进入死亡蛇的攻击范围。

靠近，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猎物。这些蛇可能需要等待数天才能吸引到一顿美餐，但这些披着鳞片的捕猎者有着惊人的耐心。一只饥饿的澳大利亚针眼正在前往一处泥土打造的天然餐馆用餐。这种身披尖刺的独特哺乳动物凭借敏锐的嗅觉找到了蚁丘。

他们不需要餐具，细长的喙和富有粘性的舌头就是他们取食的工具。他们每天可以吞食超过40000只无脊椎动物。由于没有牙齿，针眼依靠舌头的挤压来碾碎食物。一座蚁丘远远不够。幸运的是，这只针眼周围有许多这样的天然餐厅。

就像人类的卧室一样，野外动物的住所也是它们休息、恢复体力、养育后代以及睡眠的安全场所。

北美大草原的地下藏着一处温暖舒适的小屋，里面挤满了昏昏欲睡的小家伙。草原犬鼠的幼崽就在这间特殊的育儿室中长大，里面铺着柔软的草垫，地面上犬鼠家族的其他成员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日光浴可不是人类专属的休闲方式，有哨兵负责警戒，这些啮齿动物便能安心地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这是他们最钟爱的放松姿势。在育儿室里待了六周之后，这些春季出生的幼崽终于钻出地面，开始嬉戏玩耍。精力旺盛的幼崽会让父母疲惫不堪，不过成年草原犬鼠随时可以回到地下卧室安静地歇息一会儿。

炎热的天气让动物们昏昏欲睡。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当灰袋鼠不再跳跃活动时，它们通常会慵懒地躺卧休息。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打个盹儿，可以让它们保存体能。气温凉爽的黄昏与黎明，才是这些有袋类动物最为活跃的时刻。成年袋鼠在地面休息，幼崽则在舒适的育儿室里休息。它们会在母亲的育儿袋中生活数月，逐渐发育成长。出生时只有豆子大小的幼崽，如今已经成长到能够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了。

幸运的是，袋鼠的育儿袋富有弹性。不过，这些长腿的小家伙终究会长大，不再需要这个毛茸茸的育儿所。长到11个月大时，小袋鼠会离开育儿袋，但在1岁半之前，它们仍然会时不时回来吃奶。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荡，不停觅食，是件耗费体力的事儿。不过斑马随时都能找到落脚休憩的地方。想要休息时，这些身披条纹的马科动物只需要停下脚步即可。斑马能够站立睡眠，得益于四肢特有的支撑锁定结构。这一结构由肌肉、韧带与肌腱组成，可以将腿部关节牢牢固定，让它们站着也能安心打盹儿。白天小憩时，斑马仍保持半清醒状态，它们站在原地，随时准备在危险出现时逃跑。母斑马寸步不离守护小马驹儿。小家伙的腿脚还没长结实，需要精心的呵护。小马驹儿通常在出生后10至20分钟内就能迅速站立起来。出生仅1小时后，小马驹儿便开始在草原上奔跑起来。稀树草原上有太多东西需要去探索，因此小斑马会时不时停下来喝一些母乳充能量。吃饱休息之后，小斑马重新回到群体中，学习族群的生存方式。

狮子看上去是精力旺盛的动物，其实只有捕猎时才会短暂全力爆发。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酣睡大师。狮子在沉睡时，身体正忙着消化肉类，而分解蛋白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为了躲避酷热，狮子会躲到阴凉处休息，以保存体力。这些大型猫科动物休息时，还会摆出各种不同寻常的姿势。

几只狮子挤在一起休息是很常见的景象。小狮子依偎在母亲身边，随时可以吃到母乳。幼崽长到六至十个月大时才会断奶，在此之前，母乳是它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对于这些好奇心旺盛的幼崽来说，平静时刻总是短暂的。狮群里没有谁能躲开它们的嬉戏打闹。在这片游戏区域摔跤扭打，能增强幼崽正在发育的肌肉，也能让这些未来的顶级捕食者为成年后的

活做好准备。狮子睡在柔软的草地上，而东非狒狒却以坚硬的岩石为床。狒狒群通常由15只或者更多成员组成，因此它们需要超大的卧室，能够俯瞰草原的开阔岩壁，正是它们理想的就寝之处。岩石并不是最舒适的床铺，但为了安全，这些族群甘愿放弃舒适。凭借灵活有力的手脚，狒狒能够轻松攀爬悬崖，而陡峭湿滑的岩壁也能够阻挡花豹等大型捕食者靠近。白天，狒狒群会在自己的食物区中寻找食物，幼崽也会跟随。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觅食十分消耗体力，因此狒狒拥有专门的白天休息区域，可以在那里进行社交或是小憩。一天结束后，狒狒群会返回夜晚休息的地点。这里是他们能够在月光下安心入睡的安全港湾。

0: 草原上的动物们对清洁卫生格外重视，它们的清洁方式各有特色。有的动物偏爱在水中沐浴，还有一些则喜欢在沙土中打个滚儿，或是洗一个泥浆浴。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把自己打理得清爽舒心才是最重要的。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卫生间是保持个人卫生的专属区域，这里是洗净尘土、整理仪表的场所，也是解决内急如厕的地方。而草原动物的卫生习惯则各不相同，如果能够找到水源，一些动物也会像人类一样在水中清洁身体。对于知巢鸟来说，一个小水坑就是完美的浴缸，在水中扑腾不仅可以清洁羽毛，也能帮助它们降温解暑。鸟类没有汗腺，因此就像游泳能够让人感到凉爽一样，进入水中也能帮助它们抵御炎热。对于灰袋鼠来说，不轻易流汗也是一个难题，它们只有在跳跃行进时才会出汗。除了喘气散热之外，它们还有另一套降温方式，通过唾液和风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空调系统。袋鼠的前臂皮肤下

满了密集的血管。当唾液蒸发时，热量也会随之散失。这种精妙的适应方式使袋鼠在澳大利亚草原上生活得更加舒适。

草原犬属对居住舒适度极为讲究，这些细心的啮齿动物会在复杂的地下洞穴系统中专门设置卫生间区域。草原栖息地通常十分干燥，因此洗浴并不一定需要水。草原犬属的地下卫生间里没有淋浴设施，它们并不需要淋浴，它们是干洗高手。它们的爪子并不只是用来挖洞，个人清洁也可以成为一种家庭活动，这是加强成员之间联系的重要方式。在这个群体中，没有谁能逃过洗澡时间。清理脱落的毛发，去除讨厌的跳蚤，完成一场彻底的清洁。再来看看非洲稀树草原，斑马也喜欢在尘土中打滚，洗一个泥浴。覆盖在皮毛上的泥土可以减少寄生虫，并有助于这些野生马科动物保持凉爽。有同伴帮忙，保持身体清洁会容易得多。斑马经常会相互理毛，通过轻轻啃咬对方的身体，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吸血蝇也是他们面临的一大困扰，但斑马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们不断甩动尾巴，像使用天然的苍蝇拍一样驱赶飞虫。此外，他们身上细密的条纹能使这些飞虫眼花缭乱，难以找准落点，从而形成一个无蝇区。

狒狒群常待在露天卫生间里，把自己打理得舒舒服服。他们对清洁卫生格外重视，梳理毛发不仅能够保持卫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能发现隐藏在毛发中的小零食，同时这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每只狒狒都有机会，梳理毛发还能提高狒狒的社会地位，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待在这样宽敞的草地卫生间里，实在是最好的选择。说到自我护理，狮子可是行家里手。它们粗糙的舌头就像高效的刷子，能够清除身上的污垢、寄生虫、干涸的血迹以及脱落的毛发。母狮完成清洁之后，就该轮到幼崽了。除了清洁皮毛，用舌头舔舐也能给幼崽带来类似按摩的

这种行为虽然没有明显的效果，但他们的某些卫生习惯就不那么优雅了。狮子常常会在猎物的粪便中打滚。 这种行为一般是为了捕猎时掩盖自身气味，或是用于标记领地。这头母狮正在留下自己的气味信息。尿液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化学交流工具。雄狮在游荡时常常喷洒尿液，用气味标记领地边界。 为了强化气味信号，他们会用后爪抓挠地面，其后脚掌也有气味线，这。

0: 任何一种动物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家。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动物，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园的呢？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不少动物会寻觅隐蔽的排泄环境，但在广阔的非洲草原上，大象排便时却顾不上这些。一头大象一天可以排出超过100千克的粪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像辛勤的园丁，一路前行，一路播撒种子和肥料。非洲的阳光十分强烈，因此大象常常把洗泥浴当作日常护理的重要部分。泥浆既能充当天然防晒霜，也能驱除蚊虫。这种泥面膜还会渗入皮肤的深层褶皱中，帮助皮肤锁住水分，让它们更持久地保持凉爽。水坑和河流是大象最理想的天然浴场，在这里，它们可以尽情享受沐浴时光。大象的鼻子正好派上用场，一场规模盛大的沐浴狂欢正在上演。不过，大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将来象群还会重新找到这个巨大的天然浴场。此刻，夕阳缓缓西下，动物们趁着暮色，在广阔的草原家园中悠然觅食。

0: 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探索生命微观宇宙，它如何破译生长因子密码？深耕光电科学世界，它怎样解锁新型材料之门？科创未来，下集。

0: 在自然界，有很多动物都拥有神奇的再生能力。蜥蜴断尾能重新长出骨骼与肌肉，海参被切断后，每段躯体都能发育成新个体，螃蟹的螯足脱落后也能断肢再生。这些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背后，藏着一位隐形工程师——生长因子。它就像在生命科学的微观宇宙中，掌握着细胞命运的神秘信使。一旦发出指令，细胞便开始分裂、迁移、修复，编织生命的奇迹。然而，当身体遭受较大创伤或者年华老去，生长因子的神奇作用也在悄然下降。于是，如何读懂这群信使的密语，并将其驯化为守护人类健康的可靠力量，一直是横亘在生物工程科学家面前的巨大难题。生长因子含量少，活性难保持，提取过程如大海捞针，道道关卡使这条探索之路密布荆棘。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他的团队，多年来在生长因子领域埋头钻研，终于实现了重大突破。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李孝坤院士长期致力于以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为代表的基因工程蛋白药物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30多年潜心研究，李孝坤的科研成果集齐了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李孝坤院士做了关于细胞因子药物理论创新的报告，并作为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的理事长，发布了《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环境蓝皮书》。1992年，李孝坤从白求恩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工作，在前辈的带领下，开始从事 DNA 重组药物的研究。一次偶然的经历，让他对生长因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 我呢，有一次呢，掉到沟里。这个脸部有将近有多处的那个穿透伤，说要缝针，缝有说20多针，我听了也很，我说那就缝针，还不如我们试试这个药，我自己研究这个嘛，实验室也有，后来我就自己用了，哎，觉得很好，也没啥毛病，愈合得非常好。
0: 生长因子是一类广泛参与组织再生和代谢调控的重要功能蛋白。作为生物制药一个细分领域，生长因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并不是生物科学界主流的研究方向，将其转化为临床药物的想法更是被很多同行质疑。
1: 生长出肿瘤呢？生长出牛角呢？生长出疤痕呢？是大家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啊，实际上都不看好。那我觉得科学嘛，就是要有人去探索。

0: 说有人去牺牲，那才推进科学的发展。我就觉得我还是愿意去挖这个谜，去探这个洞。
1: 如果想研制出含有生长因子的临床药物，首先得有生长因子源源不断供给。那么在哪种生物的体内能够提取到能够应用于人类创伤疾病治疗的生长因子呢？
0: 它是在牛脑里头有，那么我们就联系那个屠宰场，屠宰场呢就从牛里的脑里提取，10000头牛只能提取1克，你就算了，所以成本高，就是没法用，知道它好，用不了。
1: 李孝坤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如果把生长因子的基因嫁接到酵母细菌中，通过发酵的手段来促使其生长繁殖，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大批量的生长因子呢？
0: 就是借腹怀胎，就我生不出来，但是我让别人去生，要能生能生殖的能力去生，让细菌去生这个我们要的这种因子，哎，所以说呢，这个过程中呢，说起来简单，一做就是10年。因为人的进化过程中，生殖它是隔离的，比如说马跟猴子，它是不能杂交的。但你打破这种隔离，把人的这个基因在细菌中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细菌呢，首先它是拒绝你外来的，让我生你外来的孩，我不同意。那我们怎么样去欺骗它？穿上那个马甲，穿上保护衣，最后呢，细菌哎，这是我的孩子，就生出来了。哇，我们那是狂欢，真是太高兴了。但生出来以后呢，量特别少。那比如说这我们希望它能生100个孩子，它生了2个，那也没用，它量还不够。
1: 无数次的实验，李孝坤终于换来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而要想完成生长因子到临床药物的转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要提高细菌的生殖活性，从而产出更多的生长因子。而这样的任务又意味着无数次繁琐而重复的实验在等待着他。
0: 那么一做实验室，在实验待就是1个月，在实验室，在实验室住，那么实在是太疲惫了啊。有一次呢，就累的就是躺在地下睡着了，然后做了个梦，说他掉到海里去了啊。实际上醒了以后发现自己现在就泡在水里。
1: 经历了多年奋斗，李孝坤团队研发的含有生长因子的新药终于获批上市，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的国家。这种药能够加速急慢性创面的主动修复和功能再生，可以广泛应用于烧伤、灾害伤、国防战伤等创伤疾病的治疗。
0: 有时往往是历史回过头去评价一件事情，它的意义才重大。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生物技术，应该说生长因子药物的一个里程碑，国际的领先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
1: 数十年磨一剑，李孝坤与团队以坚韧为钢，智慧为火，淬炼出一把科研利剑，最终刺破了生长因子谜题的坚硬壁垒。但令人意外的是，攀上顶峰的他并未止步于已有的功绩，反而再次躬身潜入生长因子的微观宇宙，向着人类认知的未知疆域继续探索。生长因子是一个庞大家族，能促进人体组织修复再生的只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么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又能否为诊治某些疾病提供帮助呢？幸运之神的垂眸素来只赠予那些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的追光者。就在偶然的一次治疗中，李孝坤有了重大发现。
0: 就是在我们生长因子啊，在治疗这个糖尿病的溃烂的时候，我们用了以后，我们要测它的血液，它在里头的分布。一测以后呢，就发现了生长因子的21号家族怎么老是在变化上升， 什么原因呢？

0: 哎，它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呢？那我们就把它打到那个糖尿病的老鼠啊，一打老鼠以后，这血糖降下来了。哎呦，这是个重大发现呢！
1: 糖尿病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困扰着无数人。如果能将生长因子研发为一种新型药物，不光能为病患者带来福音，更是人类生物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突破。为了这个目标，李啸坤带领他的团队奋战在科研的漫长征途上。
0: 老天都是公平的，因为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嘛，他就会给你回报的。我就坚信，啊，中国的古代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滴水穿石的精神，一定能找到科学的奥秘。
1: 科学的探索之路从来是荆棘满途，可一旦叩开未知世界的密扉，那份淬炼出的宝藏便会化作甘霖，遍润人间。当李啸坤院士为捕捉生长因子而苦思竭虑，与科研难题反复博弈之时，另一位院士正躬身于光电材料的微观世界，他的目光始终锚定人间烟火。一心想让前沿技术照进日常生活，这场同样浸满心血的探索，又将铺展开怎样跌宕的故事篇章？躬身光电科研，锚定人间烟火，破解世界难题，完成开创壮举。他如何让前沿技术照进日常生活？科创未来下集。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光正以千万种姿态编织着现代生活的肌理。你看那千家万户窗棂里跳动的暖灯，城市夜幕下流转的绚烂霓虹，掌心里五彩斑斓的屏幕光影，医疗仪器中精准探路的细微光束，这一切背后都藏着一种改写光影的神奇材料——光电薄膜。它像一位无声的能量译者，能将无形的电能悄悄转化为我们目之所及的多彩光亮。长久以来，材料领域的科学家们始终在追寻一种理想的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既要让光源更明亮、更健康，也要更节能。可横亘在前方的核心难题，恰似一堵坚不可摧的高墙，不仅挡住了无数新材料的闪耀之路，更让诸多前瞻性构想只能长久地沉睡在纸面之上。就在这片布满挑战的科研高地上，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团队发起了关键性冲锋，他们一举击碎世界性难题，更让中国在半导体材料的国际竞争中稳稳攥住了宝贵先机。这位开拓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振。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叶志振院士做了关于科技创新的专题演讲，分享了其团队在钙钛矿发光量子点与新秀液流电池两大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叶院士多年从事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的研究工作，于1986年开始攻克新型光电材料的制备难题，并用这种材料在国际上首次制成新型的发光器件。此外，他在紫外探测、储能电池、传感器件等方面也取得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近几年，叶志振团队突

0: 或国际性难题，建成了全球首条全固态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依托这套生产线诞生的材料，已悄悄走进生活。从日常点亮的照明灯，到各类液晶显示器，再到不同电子产品的显示屏，都能寻见它的身影。那么，这份随新科技而来的材料，会为人们解锁怎样的全新体验？
1: 专业来讲的色彩颜色，红绿蓝紫三基色，然后做一个色源。但是钙钛矿量子点，它就红就跟红，绿跟绿，蓝跟蓝，这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它对眼睛健康有好处。这个灯呢是这样，为什么特别柔和呢？看起来是就跟太阳的光一样，我们叫类太阳光。人哈，当这个灯上面有一片一个就钙钛矿量子的膜放在上面，这膜呢实际上就等于把有害的蓝光全部滤掉了，它的光谱出来均均匀匀，所以人在这里感觉特别好。但是有些人要花很大的钱去做，我是很。实际上做有产品是三个，一个性能要好，第二个成本要低，如果很贵你也不行啊，对不对？
0: 不仅要研发出守护健康的材料，更要让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在科研攻坚的路上，叶志镇心里装着的不只是技术突破，更有百姓的切身利益。用低廉成本换优异性能，自踏入半导体光电材料领域起，这句话就成了支撑他不断前行的座右铭。叶志镇的科研之路始于浙江温州苍南的土地。1977年，他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随后在本校光仪系一路攻读，拿下硕士与博士学位。1988年，他进入浙江大学材料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此深耕半导体光电薄膜研究。上世纪90年代，国外科学家在光电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让高效节能的 LED 照明走进人类生活。而撑起这一突破的核心材料，正是彼时备受瞩目的氮化镓。当全球科研目光都聚焦在氮化镓的光环之下时，叶志镇却毅然调转方向，将视线锁定在了另一种尚被忽视的材料上——氧化锌。
1: 因为它是材料，可能是比氮化镓便宜。原来这氮化镓衬底蓝宝石一片2-3千块钱，蓝宝石做衬底啊，很贵。然后氮化镓也很贵，所以我们希望寻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你做学术文章发表，发表很多东西，探索新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做一个应用来讲，我们还要看实际。
0: 他勇担重任，专注攀登水电工程技术高峰。面对行业难题，他如何敢想敢拼，破解多个技术难关？江河筑梦，姚宝勇上集，近期播出。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尽管初心滚烫，这条路却走得格外艰难。研制氧化锌材料最核心的难题在于需将两种化学元素精准植入氧化锌晶体，让它们在晶体内部协同发力，互补短板，为材料的发光性能筑牢根基。

0: 和难题恰恰在此，两种性质迥异的元素又怎能轻易携手共同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
1: 两种元素你也单单可以做一个两个人，选哪两个人，他的性格不同怎么办产生最大的效果，形成辟邪最有能够实现发光，有效的发光，这要方法，要你选怎么选，你就要创新嘛。选择用什么方法使它能够形成有效，各肯定要一种方法嘛。这方法各自都是每个都有难度的创新嘛。所以这里面最终目的是使它能够形成辟邪，最后能发光。
0: 氧化锌材料的应用在当时的全球光电科学界是刚起步的领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在叶志镇眼中，科研从无捷径可走，唯有沉下心来，靠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铺路，在反复试错中不断靠近终点。
1: 做实验肯定失败多的嘛，这蛮多的失败，成功那是一个成功了，就说明这个方法可行嘛，失败就不可行，人家就不谈了嘛，就过去了嘛。嗯，人做科研就是这样过程，就不断试错过程，最后走到成功嘛。是吧？
2: 对，那不断的失败有没有产生过退缩的心理？
1: 没，不是退缩，因为我们做这个话，这个做事往外呢，必须往前走嘛，就克服困难前进嘛。你不能说我不克服困难不停掉，那就不行了。肯定总是找出能够解决方案。我们的目的要取得胜利，克服困难前进，走到我们目标，而不是说困难不做，那就不是我，这不是我们这大教授所做的事情吧？
0: 历经无数次失败的淬炼，叶志镇团队终于劈开迷雾，找到实现二元共掺的关键路径，成功制备出高质量低电阻且稳定性优异的 P 型氧化锌薄膜。这一突破不仅为氧化锌基光电器件的研发筑牢了材料根基，更在该领域筑起了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2021年，叶志镇院士就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这也意味着他的科学生涯迈上了新的关键台阶，从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关转向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落地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那条亮眼的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正是他交出的这份转型答卷中令人瞩目的一笔。
1: 科研的尽头是产品，产品的尽头是产业，产业尽头是强国，是国家人民培养了我们呢，我们当然要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是我们天经地义的。

0: 从浓烟滚滚的蒸汽机车到风驰电掣的动车组，我国铁路走过了哪些历程？
1: 哇，这里太漂亮了吧！真正的铁道博物馆。
0: 中国高铁又是如何领先世界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一日千里。

0: 我国高铁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它的动力来源又是什么？
1: 可以完全看到生物座里面的生物。
2: 先把八转上。
3: 我们完成了。
0: 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一日千里，马上回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精心成绩，正式投入运营，从此中国迈入高铁时代。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高铁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0: 的名片。来自北京市的六名小学生是妥妥的高铁迷，在阅读了《中国高铁》《高铁出发了》等书籍后，他们对高铁的知识和铁路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孩子们很想探索高铁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呢？中国的第一列火车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他们相约来到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正阳门馆，踏上一场说走就走的高铁探索之旅。等待孩子们的是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孙旭杰。
1: 老师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呢，是中国铁道博物馆。那这个建筑呢，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呢？我看你们手上都拿着一些关于铁路和高铁的书籍，你们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老师呀？
2: 这个高铁都分为哪几种车型啊？
3: 这个火车的构造都有什么呀？
4: 之前的火车和现在的高铁有什么不一样？
1: 你们这些问题呢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来了解铁路的发展历史，然后来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好吗？
5: 好。
0: 带着种种疑问，孩子们走进展馆。
6: 哇，这个好好看啊。哇，
0: 迎面而来的是一台蒸汽机车的复制品。
7: 哇，那点是驾驶的还是车厢啊？
8: 都是能那个一转，然后整个车轮都是能转起来的。
9: 龙号机车，
10: 这个车上写着 Rocket of China， 是中国火箭号的意思啊。但是它车上却有一个龙的装饰，而且这还写着龙号机车，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台机车呢，它是1881年由唐山的制造厂所制造的一台机车，是中国的工人根据当时英国的工程师金达的一张图纸把它制造出来的。当时有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伯内特，他的妻子呢就给这个机车起了个名字，叫做中国火箭号蒸汽机车。那么为什么又叫龙号呢？是因为中国的工人呀，想使这台机车更富有中国特色，所以呢在制造后的第二年就给这个车身的两侧呢雕刻了两条金龙。
11: 我好像在这本书上看过，中国火箭号1881年11月8日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在唐胥铁路正式运营，时速32公里，它的侧身刻着金光灿灿的龙，也称为龙号。
0: 孙旭杰告诉孩子们，近代以来随着洋务企业的不断发展，各方面对煤炭的需求日益提高，而唐胥铁路的修建及龙号机车的制造最初皆为解决煤炭的运输问题。可以说龙号机车拉响了中国铁路运输的第一声汽笛。孩子们产生了疑问，从蒸汽机车到如今的高铁，我国的火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孩子们在展馆里各自探寻游览，丰富的图片史料和珍贵的文物藏品琳琅满目。
12: 哎呀，那边有个大车头，
13: 这应该是煤炭那个锅炉房。
0: 往里走，一个刻着毛泽东号的巨大车徽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
1: 现在呢，大家看到的这个车徽啊，是毛泽东号的车徽。毛泽东号呢，诞生于1946年，它是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而出现的。这个车呢，对于中国铁路来说呢，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你们想不想看一看，毛泽东号机车的实物呢？
5: 行。
1: 好，那我就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看一看。
0: 孩子们了解到，毛泽东号是一列英雄机车，也被誉为火车头中的火车头。它的实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它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怀着期待，孩子们来到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东郊馆。
14: 哇，这里太漂亮了吧！
15: 车太多了。
14: 哇，这么多火车，真正的铁道博物馆。
0: 一进园区，孩子们就被不同颜色的火车和长长的铁轨所吸引。
14: 看着很有年代感啊！你看那边有道岔，
1: 你们看这个轨枕还不一样呢。
14: 这块就是要合并了，它是不是就变成这种木头的？
1: 和那个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就是老的铁道，
14: 肯定是一个分岔口。
1: 对，这是岔道口，看到了吗？
0: 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机车实物展馆， 各处都充满着浓浓的怀旧。

0: 旧工业风，让孩子们不禁感受到铁路历史的厚重和沧桑。走进室内展厅，犹如置身一个巨大的火车仓库，这里陈列着上百辆不同年代不同型号的机车车辆，十分壮观。
1: 那不就是毛泽东号吗？
0: 孩子们一眼就发现了醒目的毛泽东号。
1: 这个是真品吗？
2: 对，这个是毛泽东号蒸汽机车的原物。
3: 哇，保存的真好。哎，
4: 你看那边还有人。
5: 那他为什么要叫毛泽东号啊？
2: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那我们就要从这个毛泽东号的这个历史开始讲起。毛泽东号呢，是在1946年哈尔滨机务段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死机复活运动。那么经过27个昼夜抢修呢，将一台默克1304号机车修复成功，命名为毛泽东号。那么当时的工人呢，是觉得这个车头呢就像毛主席，而后面的车厢呢就像广大人民。那么毛主席呢，带领着我们广大人民走向新中国。
6: 这是一个比喻，就是把这个车头比喻成毛主席，后面比喻成人民，就是大家一起进步和发展。
2: 没错。那么后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呢，毛泽东号呢进行了很多运输的任务。那么他们为这个人民子弟兵运送弹药补给和炸药，很好的支援了解放战争。
0: 孙旭杰告诉孩子们，毛泽东号自诞生以来，始终行驶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时至今日，毛泽东号已有80年的历史，先后跨越了蒸汽、内燃和电力三个时代，历经了5次机车换型，完成了从货运到客运的转换，也见证了新中国铁路的突飞猛进和历史变迁。
2: 进入电力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从1997年到2007年，先后10年呢进行了6次大面积提速。那我们是从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建成以后呢，迈入了高铁时代。那京津城际铁路的时速呢，可以达到350公里，
1: 太快了。
2: 那么现在呢，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呢已经达到了4.5万公里。哦，
6: 好长啊。
2: 对，运营里程和运营时速呢均居世界的第一位。
0: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探索和研发高速铁路的技术，历经6次大提速后，我国高铁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如今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实现高铁时速350千米商业运营的国家，我国高铁里程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以上，创造了中国速度。孩子们很想了解中国高铁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呢？高铁又是如何驾驶的呢？在孙旭杰的带领下，孩子们来到高铁的模拟驾驶舱。哇，
1: 这也太科技了。哇，
6: 运行时速、前进倒车都有。
0: 孙旭杰介绍，这个模拟驾驶舱是按1:1的比例制作的，可以通过体验操作还原和感受高铁行驶的过程。可惜的是，驾驶舱的系统正在维修，孩子们只能了解操控台的基本情况。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高铁的操纵台。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高铁是由一名司机所控制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列车要启动的之前呢，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制动手柄呢把它缓解了。那么其次呢，这个牵引手柄我们就要启动了，列车呢就开始行进了。在这里的仪表盘呢，我们就能显示高铁的速度。
0: 孩子们跃跃欲试，都想化身驾驶员，体验一下驾驶高铁的乐趣。
7: 感觉很好玩。哎，
6: 牵引咱就是只能到这儿了，
2: 牵引往上呀。这个喇叭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6: 不知道。
2: 就是列车在会车的时候和进站出站的时候都要鸣笛。
6: 左侧门释放是释放啥呀？
2: 释放车门呀。释放了以后，就像你们家的门是关着的，但没锁，
6: 就是摁下、
2: 然后开门它就开开了，
6: 然后再摁一下这个，然后这个，然后一蹦气，然后它就自动开了。
2: 感受一下这个手柄的手感。
4: 高铁在什么时候会这个用到这个倒车呢？
2: 在列车进出站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这个倒车。那么就是列车行进方向不一样的时候，都会用到倒车。
4: 比如要向另一个方向行驶了，列车原来的尾部它也会有一个驾驶室吗？
2: 特别好，对的。
0: 模拟驾驶舱的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了中国高铁的科技魅力。他们还想知道高铁的速度如此之快，这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0: 的展厅啊。
1: 孩子们回到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来到二层的高铁展厅寻找答案。
0: 啊，好逼真啊。你们都坐过高铁吗？
2: 坐过。
0: 你们坐的是哪一种高铁呢？哪一种型号的？
3: 河西号、复兴号都坐过。
0: 那你们知道高铁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吗？
3: 因为它车头是尖的，然后能减少风阻。第二，它那个里边性能好。
4: 我在书上找到了动车组为什么跑得这么快。我们常见的动车组列车在多个车厢配有动力单元，这为整车提供了充沛的动力。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传统的火车呢，有一句话叫做要想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车头是什么呢？就是旁边看到这个蓝色的了吧。那么整列车呢，只有机车车头有动力，其他车厢都没有动力。但是动车组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呢？
5: 它每都有那个。
0: 说对了一半。动车组呢，它有动力，有动力的车厢，有没有动力的车厢。那么有动力的车厢呢叫做动车，没有动力的车厢呢叫做拖车，组合在一起的就变成了动车组。
1: 孩子们了解到高铁的动车组技术对速度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与传统的火车头牵引不同，动车组采用电力驱动，在多个车厢都配备了电动机，提升了整个列车的行驶速度。另外，高铁的流线型外观和无缝轨道等技术也能使高铁快速运行。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体的后面，你们有没有想过啊，高速列车它跑得那么快，它是靠什么供电的呢？
3: 这个电缆输电工，然后它传到底下之后，它那下面就有动力了。
0: 哎，特别好啊，你这个专有名词用得很好啊，这个叫做受电工啊，其中下面那个电线呢叫做接触网。
1: 孩子们阅读的《高铁出发了》一书中对高铁的动力来源有着详细的描述。就像汽车行驶需要燃油作为动力来源一样，高速列车需要用电作为能源来提供动力。车顶上装载的受电工就是负责将铁路接触网的电能传输到列车上的装置。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受电工的原理，孩子们决定在展厅里找到受电工的原物。
3: 可以完全看到生物座里面就是生物，
5: 你看这个，
3: 这个有点像。
5: 你看这写着呢，单臂受电工，这个应该就是了。
3: 快来，我们找到了，
0: 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0: 这个就是 CRH380A 的受电工，
5: 好大啊。哇，
0: 那么这个受电工呢，就是分布在咱们动车组的车头和车尾。一般呢有两个，一个正常使用，还有一个呢备用的。那么我们动车组呢是以电力驱动的，然后呢我们的电流呢从这个接触网到受电工，再从受电工呢传递到我们车厢里边的电机，
5: 转起来了，
6: 对，开始运动。
0: 电机转起来以后呢，就可以驱动我们的动车组行进了。
1: 了解了受电工的工作原理，孩子们来到复兴号的高铁模型前。哇，
0: 我们在这里呢看到的就是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大概是在1997年往后，我们大面积提速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自主的研发我国的这个高速动车组。那么最早呢，研发出来的就是这个中华之星，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引进、消化、吸收。并且呢，在此技术的基础上呢，我们研发出了这个河西号动车组。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创新的设计和制造出了这个复兴号动车组，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动车组，创造出了350公里每小时的世界最高运营速度。哇，
5: 太厉害了！
0: 也是为这个中国高铁呢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1: 孙旭杰告诉孩子们，我国的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如今已领跑世界。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铁不仅使出了中国速度，也成为了中国骄傲。
0: 来，孩子们进来。
1: 旅行的最后，孙旭杰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的科普教室。
0: 今天呢，来一场比赛吧。
2: 好
0: 吧。
2: 好啊，
0: 这个呢是我们铁道博物馆开发的一个 3D 纸模啊，别看它现在是平面的，等会儿呢经你们的手一拼啊，它们就变成立体的高铁了。我们现在这两个呢有红色的和黄色的，你们给你们队起个名吧，你们叫啥？
3: 红队。
0: 好。